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指数在同步新低之后呢，今天是选择了继续加速下跌，上证指数已经击穿了3800点的整数关，前期3794的低点也已经击穿了，而双创指数呢更是跌幅巨大，都超过了7%的跌幅，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极其的低迷啊，也是达到了个位数，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下周的市场也是异常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上证指数3800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我们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运行的一个大的平台的下边沿，从去年的8月份8月25号左右啊，我们在3883点收盘之后，一直维持着在3750点到4200点来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这个大平台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下边沿的位置了，是不是啊？有必要要在这儿有强大的支撑，就是能够守得住是比较关键的。年线连续的击穿并没有收回去，所以这也是从2024年以来的第二次击破，对于整个趋势的判断，对于整个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也是极其的重要，所以对于后市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啊。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吴海荣、赵鹏鹏还有王建南，欢迎三位。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共同关注的一些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今天召开。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下周能不能企稳？市场脉络方面，医药股终结了反弹，今天也是全面大跌，那后续还有机会吗？在科技一些热点题材补跌的过程当中，电力、银行、油气等防御性的板块领涨，那是不是会分隔占优？以及当大家的情绪偏冷静、偏理性、偏防御了之后，这些方向尤其是红利为主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线？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好，接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首先来看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上证的跌幅在3.05%，上证50的跌幅2.63%，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8.13%，创业板指也有7.15%的跌幅。那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今天是非常明显的放量杀跌，昨天还说哎呀缩量了，虽然没有人买了，是不是也说明没有人卖了？那今天的放量也许有一些被动的抛压，并不是说我主动想在这里减仓，但是因为有杠杆啊，因为有一些被动的因素，所以使得大家要在这里做出减仓的动作，量能也就放大了2.67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那在7月13号本周一我们出现过一天跌停家数是今年以来应该最多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那今天呢是进一步的加码了，跌停家数是达到了198家，涨停家数35家。赚钱效应方面，今天只有9%，5001只个股都是下跌的。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能不能企稳 ？A 能，放量快跌释放了风险，下周会企稳。B 不能，外围的扰动仍将影响，调整还没有结束。那今天的跌其实隔夜美股也是大跌的，所以 A 股肯定也是受到冲击了，同时今天韩国股市是休市的，下周一开盘是不是还会有冲击，我们这些话题呢都会让三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吧。其实上周我们就说对这个市场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啊，科技可能还调整，但是没想到就是科技调整整个市场都被带起来了，现在在3800点附近，对下周怎么看这个关键的位置？

0: 确实，现在的这个指数在目前这个点位应该还是比较关键的哈，因为从去年8月份以来，到现在将近11个月的这个大箱体的平台，那么现在今天这么一个下跌以后，啊，那么到了一个箱体的下边沿，啊，然后连续几个交易日啊跌破年线啊，所以单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目前的点位上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多空。可能在下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弈点啊，然后从本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前几天啊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主要是调整在一些高位科技板块，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比方说像创新药、像部分的消费，它都有一部分的反弹啊，因为你上面出来了一部分的资金啊，但是到今天。大家看到，不管是上面的科技板块，然后这个创新药今天补
1: 补
0: 跌，
1: 跌了。
0: 包括消费今天实际上也有调整。也就是说，今天实际上除了部分的红利股，啊顶着指数，啊其他的基本上实际上都在这个下跌做空动能快速的这个释放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这波下跌呢，我觉得不在于它的幅度说多大，我觉得主要还是速度太快。就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你看科创50指数，实际上我们看今年2月份、3月份也跌过啊，2月份、3月份当时大概也从高点下来跌了20%的幅度左右，但是它是通过将近2个月的时间，就2月份、3月份到4月初，
1: 对。
0: 啊，就2个多月跌了20%，但这一波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拿最近6天来看，就科创五零最近就上周五开始。到今天最近6天的幅度大概跌幅在23%、24%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6天的这个快速跌幅，实际上达到了去等于年初了2、3月份2个月的跌幅。当然，我们确实6月份的涨幅是比较大的。我们前两次来的提到也是，就是实际上科创板经过了2波加速，那2个加速实际上中间确实幅度比较大，但是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几乎是一个 A 字下来，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近期确实是连续的啊高位的一些个股呢连续的下跌，那么对市场的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多啊。当然，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领跌的科技板块，就到今天为止，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个股还顶着了，就是最强的个股也开始了补跌。
1: 补跌了。
0: 对，比方说前两天还强的像光芯片。然后像 CPU 的一些核心代表的一些个股，啊，那实际上今天也都出现了快速的补跌，啊，所以我觉得随着科技方向市场中间最强势的那种也进入补跌状态，那代表实际上等于进入了一种，就是空头急速快速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短期超跌反弹的动能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一触即发的。当然，可能还是就是因为韩国股市实际上因为今天这个
1: 没
0: 停
1: 开
0: 牌
1: 市，
0: 嘛，没开市的话，那下周可能还是有一个惯性的这种冲击啊。但我觉得短期的这种由于短期市场的连续的超跌啊，那我觉得超跌的反弹实际上是在累计的过程当中。
1: 因为今天韩国股市没开市，可是日本股市是开的，但日本股市其实今天跌幅也比较大，还是也，然后也有一些像存储类的标的啊，我们说日本股市的也是大跌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科技股中间，我们看到市场，就是我们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包括个股，现在就是流动性还没释放，
1: 对，
0: 就还在跌停，连续几个跌停下来，因为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现
0: 东西。
1: 在是2、3个跌停了，
0: 对，如
1: 三
0: 果
1: 个一
0: 说
1: 字
0: 市
1: 板。
0: 场中间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开始释放流动性，那我觉得就是科技的反弹就可能开始。
1: 因为科技这波下跌呢，不光是 A 股的自己跌，是一个全球的，就是科技的共振，美股跌，韩国跌，日本跌，然后 A 股跌啊，所以而且主要的这个导火索就是从存储开始的，所以是不是我们观察下周能不能超跌反弹，很重要一点就是存储这个板块能不能先止跌，是吗？
0: 对，确实，因为我们这一波，跌幅最大的实际上就是存储模组中间的一些板块个股。因为如果说做空动能这个最大的那些开始，就是我觉得也不止跌吧，就释放流动性出来，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开始出现超跌反弹。
1: 是，好，我这是一个角度啊，就观察下周的市场，能不能止跌企稳。

0: 那我们让鹏鹏从波动率的角度给我们也来做一个分析，看看对下周的市场怎么看。3800点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今天是失守了，双创又大跌了7%，下周会怎么样？
1: 首先啊，我们说从宽基的波动的角度来讲，今天从收盘的角度来看，是已经波动率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啊。这个波动率的高点的对比度，大概是在今年这个3月份，当时也是由于这个外部事件啊导致的市场出现一个快速回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高点。啊，今天我看了一下上证50指数，基本上跟3月份的那个波动率的高点基本上差不多。然后这个双创指数可能应该已经超过了，略微超过了一点点当时3月份那个高点。所以我也觉得短期第一个超跌反弹是有可能随时会出现啊，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要密切的观察，在超跌反弹的过程中是哪些板块来带领这个市场的反弹。啊，因为一方面我们说现在目前可能还是在这个中报季啊，大家对于现在可能很多投资者都有点怕这个业绩披露了，就是业绩这个炸裂的可能也是走得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相对低位或者是中游的这些品种，如果业绩超预期可能走得更强一点。所以像我们说下周可能几个重要的观察点，一个就是在这个伴随着一些可能偏权重板块的这些中报的落地的情况，在上证指数这一块能不能有所企稳。第二块呢，就是要关注一下量能，因为我们说本周其实虽然市场走的是很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量能萎缩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直在这个地方成交量要在反弹的过程中有一个温和的放大，可能对于市场情绪的修复可能会更强一点。所以呢，下周我个人偏向于应该是有超跌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或者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真正的止跌企稳，可能还有待观察。
0: 嗯，就波动率你刚刚说到已经是和3月份，
1: 对，就3月份那轮急跌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相对的高位，所以下周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就是偏就是波动率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就是波动率达到高位，这个是怎么理解？是说指数的这个波动也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了？
1: 对，因为波动率它相当于是今天我们看到是到达一个高位，就今天市场情绪宣泄的是比较强的，所以下周至少我们觉得上半周有可能要有一个波动率回归的过程，
0: 就是降波的过程。
1: 对，降波的过程，而且现在目前大部分指数都是跟波动率是反向的嘛，所以降波的过程中应该会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和这个强度或者是哪些板块来带，可能有待观察。
0: 嗯，好，我们再来请王建南给大家说说下周的市场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加速下行之后下周还有调整的空间，怎么看？
2: 我认为下周应该是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啊。这里呢我简单的先说一下几个指数的这个技术的走势哈。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我就强调这个创业板指它是一个震荡筑顶的过程，那在这个震荡筑顶的过程呢，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顶背离啊，顶背离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个顶背离结构形成之后呢，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接下来创业板指跌破20均线的话，接下来不是看谁更有格局有信仰，而是去比接下来谁跑得更快。其实创业板走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是在走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啊。那从创业板这个走势来看，其实它对应的是这个整个一个光的这个走势哈。那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短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如果说真正可能会有企稳的话，应该要等到啊这个月底的时候，因为月底的时候呢是这个大厂 AI 大厂去公布它资本开支的时候，到底它能否去超预期？如果能超预期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个企稳的动作哈。所以短期这里是看一个超跌反弹啊，但是中期还是要等一个时间的落地。那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哈，目前呢它其实是走一个完整的啊 A B C 的一个下跌，但是其实今天呢都创了一个低点了啊，它是一个持续的在筑底一个过程哈。
0: 筑顶还是
2: 筑
0: 底？
2: 筑底，
0: 筑底
2: 的过程，对。但今天呢，刚刚鹏鹏老师说了一个叫波动率啊。其实我们去看历史上每一次当这个指数级别它出现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往往它形成的就是市场的一个低点。
0: 你给我们来说说对比一下，我看你有准备图对吧？
2: 我们来对比一
0: 下，
2: 就是在今年的3月23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它这个收盘价和这个20均线的一个乖离率，那我看的话是大于10%的，啊，是明确大于10%的。那随后呢，它就带来一波行情。那在去年，在2025年的时候，在4月7号的时候，其实呢，它也有一次，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那这10%呢，其实我从十几年这个经验看过来之后呢，其实我发现当每

0: 一次指数它的乖离率偏离大于10%的时候，它都会有一波超跌反弹。那巧的呢是今天三大指，我刚刚讲的三个指数啊，包括科创板，今天都是它的乖离率是大于10%，
1: 就上证、创业板、科创板。
0: 对，我就举这三个例子，还有其他的指数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当指数整个一个批量化，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时候，那么后续它就会有要往这个均线去靠拢这个需求。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说乖离率大于10%还没有向均线靠拢过啊。所以这个信号呢，我认为短期在市场急速下跌之后呢，下周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么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来看一下啊，回到这个科创啊，科创板这一块啊，因为科创板呢这一轮它是最强的，它也是啊最近啊才开始去做补跌的动作的。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跌破了1900附近的一个颈线位置啊，跌破了一个颈线位置。那么按照这个双头来看的话，正常它应该是回到20周线，大概在1670附近啊，大概是这个点位啊。那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它未来的这个运行其实整个一个权重是半导体这一块。那我认为未来这个长兴上市，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其实这里的下跌啊，我认为下跌就是机会。所以科创50呢，未来还是关注一下这个20周线附近的一个啊支撑位置。
1: 二十周线
0: 对
1: 是吧？
0: 对，大概是在1670
1: 周线还有点距离。
0: 对，那我认为呢，短期它也会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未来会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这个筑底之后呢，我认为科创板未来仍然会有新高的需求。啊，这是我对科创板的看法。但是就是待会呢我会说一下为什么我看好科创板会新高啊，这个板块的时候我会去聊这个话题。
1: 那就是上证你也觉得是在筑底？
0: 对，
1: 科创其实也是在筑底。
0: 对，
1: 而且跌完了之后会新高，只有创业板是在筑顶。
0: 创业板因为上一次说完之后它的确跌了一波，那这个中间呢是7月底有个事件的东西，我要等它确认一下
1: 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再新高。
0: 对
1: 啊，那下周的这个超跌反弹，我们怎么观察它？就是要不要减仓？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见底了？
0: 就是这一轮呢，我们以这个几个指数来看的话，哈，可以取一个，因为调整的周期大概是在20个交易日左右。那么正常呢，按照均线的这个规则来看的话，它调整20个交易日之后呢，它往往会往这个20均线去做一个靠拢。所以修复反弹的第一目标呢，就看20均线的一个压力位置。
1: 那其实现在还挺远 的，
0: 是， 的
1: 是吧？当然它也会下移啊，可是如果上证从今天来看的话，20天线还在4000点的位置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20天线。
0: 对，
1: 如果是科创，我们看一下20天线相对好一点，但是也要在2000点了。创业板指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在4066点，当然20天线会每天下移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
0: 的，对，
1: 所以就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就看这波反弹能不能拿下20天线。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之前的每一次这种触发极值的这种下跌之后，它都伴随着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这个20均线呢，这个位置如果未来真的到这个位置又不放量的话，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抛点。但是如果未来它真的把这个后边这个事件续上了，我认为它可能甚至像这个科创板，我认为可能趋势还会反转。
1: 嗯，你的这个科创板其实是想说等长兴上来，对吧？
0: 对，
1: 长兴上来之后，对于半导体包括对于科创其实还是会有带动作用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事件。创业板呢就是看那些大厂它的资本开支接下来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个王建南给大家的观点。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乖离率过大超过10%，短期会触发超跌反弹。超跌反弹来了，我该怎么判断能不能拿下20天线，成为大家判断的依据。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 ETF 的放量。其实 ETF 的放量呢，今天不是第一次，在本周出现过，可是呢就它的这个放量是很缓慢的嘛，就它跌买一点，再跌再买一点，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像924那种一下子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力量了。所以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多只宽，像沪深300、上证50，对吧？还有像科创50、创业板 ETF 都是放量的，怎么理解？
2: 这个放量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啊，应该说在近一周多以来实际上是出现过多次的啊，就是在每一个时点啊瞬间放一波啊，放了一波呢又停下来啊，然后再来，就是出现过多次啊，就是可能比之前成交量有所放大啊。 但是确实现在市场因为这个下跌下来的时候抛盘还是比较大嘛，如果说单靠这种 ETF 的这个成交量放量，实际上还没法说承接掉这个市场中间快速的这种抛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就是跌下去然后一段时间的承接，然后再跌下去再承接，那么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就是量变到质变，开始产生趋势的就是可能逆转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个人判断这个地方你们现在跌下来特别急嘛，就是一旦如果说这里出现反弹，它一开始也是比较急的，就只是说这个过程到底是哪一天，因为确实现在确实说你相差一天可能个股的波动就很大，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觉得 ETF 的这个阶段性的放量可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是常态了，可能你
1: 常态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你
1: 它会越跌越买，
2: 越跌越买嘛。我觉得你因为你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有点像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嘛，就越跌下去然后买一部分，再跌下去再买一部分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一个，就是可能经常能盘中能看得到，但是这个量还不是特别大，啊，就是可能还是到后面，可能慢慢随着指数的下跌，可能量会逐渐越来越大的这个过程。
1: 就现在的量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从信号的意义，因为整个从今年上半年，比如说汇金等等的啊，就是 ETF 没有更多的买入，那现在开始是不是有可能啊，是他们在这买的话，就这个信号的意义会不会更加的强烈？
2: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在于信号的意义上面，就是可能一些大的资金在这里慢慢买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刚刚提到了，就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就像之前前几次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买就马上起来了，或者说你要起来可能它要有持续的量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慢慢的从就是次数啊，然后到一个量变的这个过程。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跌停家数，因为今天有200只个股跌停。微盘股方向呢，虽然也跌，但实际上你跟双创的跌幅还没有双创的大啊。今天微盘股跌了4.17%，但是跌停家数是接近200家。鹏鹏来说一下吧，就是个股的这种风险啊，是不是如果已经跌了很多的股票，这两天虽然也在跌，但其实是跌幅不大的。这两天跌的更多的应该还是高位的补跌的，所以如果拿着的不是高位的票的一些投资者，在这儿还能够再坚守吗？
3: 首先啊，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去不去坚守一些偏低位的啊，我们先谈谈偏低位的。偏低位的主要角度，可能你还是要第一个你要关心一下它的中报的情况，因为我们说可能中报最好的一批的披露可能已经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后续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偏这个正常的中报披露，或者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披露期啊，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大家对于手中个股的这个持股的这个逻辑的第一个点，这是跟基本面有关。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偏高位的，可能我这边也要提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可能很多的高位的个股从这个位置，从上方跌到这个位置，已经有将近40%-50%左右的这个跌幅了。从短期的这个跌速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超预期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无论是从杀情绪，还是可能之前涨多了有一定的杀估值的这个逻辑来看，至少目前这些权重板块的产业趋势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所以可能短期我们说，无论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我个人偏向于可能市场都有一个偏超跌的逻辑，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投资者来讲，从你操作的角度来讲，今天如果没有做减仓的投资者可以就再忍两天看一下市场反弹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低位的品种，可能我更鼓励大家去关注一下中报的情况，因为它本来之前就没涨，然后中报如果表现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家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风险反而要比这些高位的品种还要大。
1: 好，王建南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再做减仓吗？低位的和高位的其实都在跌了，你觉得要减仓吗？现在个股的风险还有吗？
0: 我认为现在如果是低位的话现在没必要在这个位置去减仓了啊，至少我认为这个位置短期它还会有一个修复的点啊。最近呢，其实市场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最近有一个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整个硬件调整的时候，其实应用其实没怎么跌。
1: 你指的应用是指什
0: 么？AI 应用啊，就是大模型
1: 平台型的公司。
0: 对，大模型这些其实没怎么跌。
1: 就
0: 是可能说短期它的这个跌幅会小很多， 啊，相对来说会小很多。那这个点呢，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在今天下跌之前呢，我可以说他们两个硬件和应用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
1: 嗯。
0: 啊，但是在今天其实又做了一个补跌，但是它本身其实在一个低位的补跌。那我认为呢，其实如果说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它不及预期的话，那我认为它是利好应用的。啊，因为它这个应用，它现在它其实是不缺需求也不缺客户，但是它的所有的利润点都被硬件给吞噬掉了。但是如果说硬件这一块它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拉动减少的话，那么会对整个应用层面的这个成本它就降低了，整个算力的减少呢，其实也会去激发对应的企业和个人会对这个整个一个 AI 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所以反而呢它其实是利好应用层面的。这个效应呢，其实在前边几天，其实我看了一下，走的还是有些明显。相对港股，其实最近前边几天是涨的，其实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这个就是形成对于整个一个这个月底啊，就是这个资本支出这个事件，它到底是超预期的还是不超预期的啊。当然呢，今天整个市场下跌是整体市场整体是普遍下跌的。那去除这个因素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未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效应还会去放大，还会去放大，就是跷跷板的一个效应。我认为可能还会去放大，
1: 就硬件跌，然后软件涨，
0: 对
1: 这种跷跷板，
0: 对这种效应很可能会形成。所以到月底之前，我认为反而这种低位的，包括像这个巨生智能这种，我认为可能因为它本身来说，它这一轮就没有怎么涨啊，但是呢，市场这个整个把它都带下来了，
1: 跌的也不少。
0: 那我认为这里它可能就是一个挖坑啊。那后续呢，当市场稳定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补涨的效应果啊，会是这样。
1: 明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整个市场高位的、低位的都在调整啊。那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坚守？仓位上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控制？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看起来却是心理沉甸甸的，仅有少数个股能够勉强收红。那么当下究竟何时能够出现止跌企稳呢？接下来又如何去做大概率正确的事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难，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感到焦虑、迷茫、不知所措，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而在资本市场里，涨跌本来也是一种常态，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放平心态，耐心的去等待。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社保基金最新调仓路径图，或许会给到大家耐心等待之后的花开时刻。因为社保基金一直都是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他们的策略以稳为主，涨时重视，跌时重质。从长期来看，自2001年入市以来，过去的25年当中，22年实现了正收益，投资成功率高达88%，而这一数字也显得十分钟珍贵。从趋势上来看，社保重仓股指数呢，也在市场极端的情绪下表现出了逆势抗跌的走势。今天整体上涨0.23%，而更为关键的是，社保重仓股指数近期的走势其实已经逐步的止跌回升了。而同期全 A 指数已经在震荡，还在震荡寻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个股都经历了无差别的调整之后，而那些真正有质量、有机构背书的公司，或许会在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率先走强。毕竟社保基金是当前市场当中稳中求进的方向，同时社保更加擅长在市场调整时寻找好的标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是今年一季度获得社保基金新进或者增仓的公司。正如我们看到的，浩华科技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1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802组合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虽然说涨速不快，时间跨度也持续了2个多月，但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64%。同时还有国资材料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持有，还有就是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持有，股价其实也经历过了一段时间的低位蛰伏，最后上涨超过了85%。这说明社保基金重仓或者增仓的公司是值得耐心守候和等待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持仓路径图，社保基金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如何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 首先，我们是把社保重仓或者新进的公司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其次找到股价处于低位的，最后有资金建仓吸筹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的市场当中找到一些值得持有的好公司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技术走势上阶段跌幅呢已经达到37%，而近期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反而是在震荡筑底，出现抵抗下跌，今天更是直接突破了6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止跌企稳后继续走强。而这背后的修复推动力其实就在于机构。我们看到它的最新数据，这家公司是获得了社保基金116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6032组合的共同持有，而主力资金也连续3天净买入了53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在情绪杀跌到极致的时候也会出现物极必反，那情绪修复之下如何关注重点，其实这份名单呢不妨成为大家当下的一个好的参考点。所以对于当前市场来说，我们说有低谷就会有反弹，那么同样的，不如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市场一点耐心。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成功机，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四连板的爱爱精工，这个是股权转让的。那昨天的这个哈药股份五连板之后其实是没能晋级的，三连板的现在是三家，湘江控股、智度股份还有浙江美大、道明光学等四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力，九家涨停 ，AI 应用四家涨停，业绩预增三家涨停。另外呢，像医药两家涨停，商业航天两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还是非常少的。那跌停家数今天很多，接近200家，更多的集中在了一些科技方向。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算力硬件批量的跌停，后续还有没有机会？如果大家手上持有这些品种，现在该怎么办？吴海荣什么建议？
1: 确实这波下跌，应该说市场现在做空动能最强的就是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多的上游的一些硬件类一些个股啊。那么这些个股实际上确实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普遍就相当多的一部分品种都是30-40个点啊。现在有些30个点实际上是已经非常普遍了啊，
0: 对，
1: 普遍了，就40个点实际上也有不少啊。
0: 因为像龙头都跌了25个点左右了，
1: 所以你要说绝对的就短期的这个跌幅，我觉得是有点到位了。只是说呢，最近确实是这个做空的这种动能，因为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现在科技股的调整，它确实是一个国内跟海外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就是你这一波调整实际上最早是从还是从这个当时啊海力士开始，包括当时是美光跟苹果
0: 对
1: 就讨论这个存储的价格太高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那里开始大家看到就是存储类的个股啊实际上都是跌的比较多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细分方向现在也是在于就是模组啊这些等等这些方向，就是现在还没有还在跌停，还没有释放流动性，而且是一致啊，不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就是有些能跑的再到跌停，就它一致没有流动性是吧。所以我觉得它首先要科技股的反弹要首先它这里要放开

0: 要开板啊。然后另外一点，确实我觉得大家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股的这一波下跌下来，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中间反弹了不少的板块，
1: 嗯，
0: 就有创新药，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比方说像今天有银行也有，是吧，石油也有，
1: 电力
0: 都有，但是
1: 猪肉
0: 对都有，但是你可以看都不带指数啊，都就我们看整个科创，就是那个创新药，即使这一波涨了不少了，但实际上它对指数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这里指数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就是还是科技，
1: 嗯，
0: 就是你相对来讲，如果说科技不反弹，你靠其他的东西，就你比方说你靠红利它可以比方支撑弹两天，但是你要红利说连着来，我觉得难度也很大。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指数如果说你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还是在科技中间。所以只是现在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难点现在是，就是因为现在科技是在加速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到底在哪一天反弹，它实际上你相差一天这个弹性就够大嘛。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1: 因为你看昨天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哎呀差不多了，我去抄底吧，
0: 对
1: 对吧，昨天其实是有人去抄底的，但是你看今天直接就低开杀你，然后又跌的多的就直接打到跌停了，所以他就会反复的让这种抄底的人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再去敢抄底了。所以是不是还是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比如信号出来，大家再去做好一点？
0: 对，我觉得你稍微稳妥一点的，我觉得等信号，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核心的细分
1: 开板是一个现象，
0: 对，
1: 对，
0: 然后
1: 释放流动性，
0: 对，然后比方说海外也慢慢止住了，就是影响不大了。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信号。当然如果说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就量化的速度很快嘛，就一旦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跌下来快，它第一波反弹肯定
1: 也
0: 比较急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比方说稍微放一点提前量做点左侧，但是做左侧的节奏一定要慢，
1: 嗯，
0: 就是或者说你分批，或者说你对于比方说现在指数你拉开距离，你比方说先可以低吸部分，然后你拉开比方说拉开3到5个点，然后再来一次低吸，就你比方说你分几次，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你稳妥一点的话，就等信号出来。
1: 嗯，好，我们再来请王建能说一说科技。刚才说到的就是设备和材料，就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刚才吴海荣说的是算力硬件，那半导体其实跌的也很多，今天这个板块都跌了10个点，其中尤其是以存储芯片跌幅巨大。那你为什么后面还看好这个科技的半导体的细分？
2: 是这样，就是。啊，我是聚焦接下来市场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啊，就是长兴上市。那么长兴上市之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 A 股接下来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那业绩的角度来看，它未来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啊，因为长兴呢，其实现在占整个啊，就是包括海外的这些啊公司来看的话，也就占比在7%不到，7.7%左右，不到8%。那这个7.7%呢，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挑战者，它还不是一个核心玩家。如果它上市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去买设备，去买材料，那这个基本面呢，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核心的玩家的话，至少你的市场份额要达到15%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长兴它接下来的业绩，我认为它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如果它要是跌破这个3万亿之内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机会。我认为长兴未来可能，
1: 我们就说市场的机会
2: 啊，市场的机会。
1: 长兴上来，等长兴我们再看。对市场的机会。
2: 也就是说，长兴它上来之后呢，它会有买大量的设备，所以首先呢是设备会受益。那然后呢，设备受益之后呢，它还会去买材料。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要对比于这个电池的龙头，在2019年上市的时候。他上市之后呢，他就买了很多的设备，买了很多的材料，所以后边呢就有这个啊上游的什么锂矿呀啊这个碳酸锂啊氢氧化锂的这种牛市的环境。所以我认为其实接下来整个啊设备和材料会复制于当时的这一轮这个啊新能源的那波行情。所以从科创50这个里边这个权重来看的话哈，所以我认为反而是接下来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可能是市场上几万亿的这么一个产业，它会带动整个一个设备材料会再次新高，会有我认为是下半年主要的一个投资主线机会之一。
1: 嗯，
2: 对，
1: 嗯，好，所以是比较看好就是存储跟存储龙头有关的设备。

0: 设备和材料的相关公司。
1: 是的。
0: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让彭鹏说一说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是低位板块零反弹过程当中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但今天也补跌了，以及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了解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调整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摩根大通呢也是认为啊，近期的 A 股的 AI 主题板块的回调本质上是一次杠杆出清啊，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恶化的信号。那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长期投资逻辑并没有受损。那从流动层面上来看的话， A 股的 IT 行业的融资交易额占比从之前的约12%啊，中期的这样一个峰值开始降到了8%到9%，那表明呢去杠杆的进程是基本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机构资金已经开始入场了，今天呢两只科创创业板 ETF 创2024年的11月份以来的成交金额新高。那最近呢 ETF 的资金是流入明显，根据万德数据显示，过去一天的时间，沪深300的规模增加56亿元，中证1000啊增加是63亿元，中证500是增加了25.34亿元。那对应着大资金开始要进场了，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跟随哪一类大资金去做好这一波超跌反弹的准备呢？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都会有个规律，往往在这个时候社保资金会进场流入啊。最近的一次呢是在2026年3月27日啊，当时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是全国社保基金表示有底气应对短期市场的波动，那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调的时候果断加仓，随后呢整个市场是力挽狂澜，走出了一波加速的行情。那再到2025年4月8日、2024年1月5日，再到2023年10月27日，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往往都是社保资金进场流入，那对应着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往往之后也是走出了不菲的这样一波上攻的行情。那同样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往往抗跌，而且能够逆势表现。左边这个跌破发行价的消费公司，社保基金是两个席位重仓持有，随后呢今天是跳空高开，直接 T 字板封死涨停板。另外一家是电力公司，社保基金是两家席位啊，一季度是新进，那底位走强，阳包阴封死涨停。那截止到2023年呢，整个社保基金啊境内的股票投资年化收益率是高达10%左右，成立以来啊正收益是21年，负收益仅只有3年。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社保重仓的方向做好提前的准备。因此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底位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当然在这其中除了社保大资金以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绩优的方向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向呢？绩优个股在被错杀的时候往往会吸引社保大资金的一个关注，随后走出一波主升行情。比如说当时的生意科技，净利润呢是连续3个季度翻倍式的一个大增，错杀之后社保是果断进场，随后呢股价也是从50块一路上涨到了191块，上涨幅度超过了3倍以上。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同冠同博啊，当时同样也是净利润连续5个季度均大幅的翻倍式的业绩大增，随后社保也是在股价连续下挫的阶段，通过2个阶段啊不断的进场进行建仓。那随后呢股价也是从34块上涨到了202块，涨幅超过了6倍以上。那现在的阶段和当时的环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类似呢？那当然了，对应着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到底该如何把握到最新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底位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通过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中央汇金第三大股东社保基金去年4季度呢是开始建仓，今年1季度呢是继续的加仓，中报净利润预增接近翻倍，2季度单季的净利润环比大增接近3倍。 那股价呢，目前来看是在历史的相对底部的位置啊，近期呢是有放量连续往上去的，即便市场近期出现持续的调整，但是依然是能够稳住前期的颈线支撑位，很有可能接下来会走出一波持续的上攻机会。那当然对应着这一类方向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想要去做好最后留意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底位清单资料，所以最后啊，想要领取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接下来把握住这些被错杀的绩优方向。

0: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题，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啊，大家一定这两天都要去关注一下两融余额的变化。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8582万亿，前一天的两融余额是多少啊？2.8875万亿啊，每天现在都是以百亿的速度在下降。今天的两融一定还会下降，大家再继续观察，因为现在这个两融其实，还没有回到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要低了。因为六月初的时候还是在接近2.9呢，啊，现在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低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周一有三个品种可以申购，那长兴科技就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就要缴款了啊，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中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跌幅超过了7%，加速下行，能不能企稳？选 A 的比例是能的，只有45%，选 B 的5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虽然减仓比例比较高，34%，但是我们要看加仓，加仓比例今天上升到了23%，仓位不变，大幅度的下降。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前面如果控制好仓位的人，愿意在下周一开始做加仓的动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操作。那么了解一下创新药，创新药是前面这一波低位反弹板块当中除了券商以外涨幅最好的品种，今天大跌了6.79%，后面还有没有机会？鹏鹏怎么看？
1: 首先啊，从创新药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目前来看市场应该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因为我们说在市场最弱的时候啊，创新药板块是有明显的资金流入，对吧？而且但是呢，创新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周三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三的时候其实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集中度，第一个是集中度有点过高啊，就整个板块无论是药房还是创新药还是这个一些这个医美，其实可能都有一些异动。第二个呢，就是周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说又开始有一点点，我们不能说叫扩散，就是不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跟着业绩走的这个创新药的炒作，所以在那个时候集中度过高，导致了这个周四的一个震荡。然后今天呢，可能因为是市场整个情绪的问题啊，把创新药这个短期这个比较活跃的品种也带下来了。但是我们觉得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啊，单独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下半年来看，它的这个业绩支撑方面还是这个很好的，就是产业趋势还是不错，包括 BD， 包括下半年可能有一些品种也会有这个临床的突破啊，这一块可能都是对于它的整体的基本面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那么短期呢，可能

0: 难出现啊，比较难出现，更多的可能后续会是一个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分化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从这个偏防御的性质也好，或者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也好，在目前这个位置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的。
1: 嗯，好，说到这个防御，今天电力、银行、油气这些板块出现了上涨，但如果我们去看红利指数，其实并没有太强的表现，微幅下跌0.47%，所以在操作上大家要不要防御啊？王建南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如果要防御，红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怎么看？
2: 我觉得当市场触发这种下跌的极值之后，这个时候不要去搞这个红利的防御，短期先耐心的等待这个反弹的修复，啊，我仍然维持就是接下来下周会反弹一触即发，这些修复之后的话，等下一步它这个回到20均线的时候，到底它能不能去放量，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认为暂时先放弃这种红利。先把这波修复反弹做好，
1: 就先做好自己手上的品种，手上的持仓。如果你拿科技，先看看它能不能反弹的过程当中拿下20天线，
2: 对，
1: 对吧？如果不能，再做出比如调仓、减仓。
2: 不能的话，再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仍然可以继续做。
1: 嗯，好，这个是王建南的建议啊。那吴海荣也给大家说说下周的操作的思路，要不要防御一下现在？
3: 我觉得到目前这个点位中间，
1: 来不及了是吧？
3: 对，我觉得你要防御的话，可能偏上面一点。现在这个点位，就是一旦如果说指数出现这种超跌反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短期跌幅大的那些，然后偏带指数的那些啊。因为现在确实，从各大指数去看，你上证指数我们讲跌到了去年8月份那个平台的大箱体低点，然后创业板指数应该回到差不多4月份那个就拉的那一波，后面就全部吃掉了。
1: 对。
3: 然后科创板是等于把6月份的那波加速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吃掉了。
1: 对。
3: 就是说几个指数现在我觉得要反弹都是同步的，现在不存在说哪个指数强，说一个指数反弹或一个指数顶着，我觉得要反弹上证包括双创是一起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先还是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些短期跌幅大的，大家尽量短时间我觉得不要做反方向，就是先等一波反弹弹了再说，至于说到底反弹好以后后面哪个是主线，等反弹后面再看。先至少我觉得短期的这个反弹我觉得就是已经跌了这么多一大段了啊，因为各大指数实际上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要位置，那我觉得还是先就是把一波反弹做了再说，因为确实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较迅速，但我觉得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弹，但是我觉得这种急速的跌法一旦弹，它的节奏应该也是会比较快的。
1: 好，那鹏鹏的建议是什么呢？下周一
0: 首先啊，我们说现在可能从这个心态的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先偏防一点，但操作方面我们建议不用做太多的防守，因为我们说目前这个跌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这个人心思涨啊，就是说还是希望出现反弹，可能更多的我们建议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关注一下反弹时候，第一个是哪些板块来带领，第二个是这个反弹的力度，第三个呢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因为我们说反弹必须要有量啊，因为如果没有量，证明可能还是场内资金的一些腾挪，更没有这个所谓新增资金的介入，所以量能最好还是能回到这个3万亿以上啊，投资者可能心态会更好一点。但心态方面，我们觉得，因为经历了这么一个快速下跌，可能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心态方面，我们提示投资者可能要适当的偏一下防守，就是一些可能你介入的板块的价格不一定很好的这些投资者，我们建议大家你要做好这个仓位的控制啊，目前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建议灵活仓位，然后呢无论你仓位控制的好还是控制的不好，我们建议大家至少周一周二多看少动，看一下市场这个修复啊还是这个波动的这么一个态势之后，再去决定你的操作方向和这个操作思路。
1: 好，就是到这个位置上如果再去盲目的减仓已经没有必要了。
0: 对，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扛到今天都很多股票个股都腰斩了，就没必要
1: 了。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就是通过反弹的过程当中来检验。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5: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 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挖。

0: 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新零部件，
1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1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14: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1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1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1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1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今天是20号，星期一。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证监会今天会召开座谈会，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中国城通、中国国兴增持股票资产。近一周资金净流入宽基 ETF 超1500亿元。两融在集中强平吗？多家券商回应未出现大规模的平仓。沪市首份半年报出炉了，中船特汽归母净利润翻倍，六氟化物收入暴增近3倍。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进入到熊市阶段。另外，欧洲三大股指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的策略路径分歧有所加大。还有全球市值的榜首易主了，苹果市值反超英伟达，时隔3个月之后又重返了全球第一。还有天孚通信净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5.00%到45.00%。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今天是一个大高开了，一举涨1.18%、1.15%左右，相比平时那确实高开了很多。但是请注意，周五它一下也跌去了3.75%，这个跌幅在 A50 指数期货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啊，所以今天反弹一点。再来看一下的是日韩股市，日本股市今天休市啊，看一下韩国日股，这是周五啊，4.03%的跌幅。韩国指数呢，其实刚才跌的稍微多一点，2点几，现在也不好说它有所回弹，今天应该是在一个低位慢慢徘徊当中。你看稍微是低开小高走一点点，目前跌2.02%，但上影线和下影线都很长。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的收盘表现。这是上周五的美股，我们能看到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7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0%，道指跌0.77%，标普百指数跌1.01%。消息面上是这样的，之前推动市场上涨的 AI 人工智能概念股继续回调，并且逐渐的演变为更加广泛的一种风险规避的情绪。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比6月22号创下的历史高位回撤了超过20%，这意味着这个指数正式从技术上进入到了熊市局。随着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领域近1亿美元规模的投资的热潮，部分投资者呢也在压住 AI 支出增长可能会放缓。分析显示，一些主动型基金经理已经开始降低相关的资产的敞口。美国第二季度的财报依然处于早期阶段，根据高盛的预期，美股市场会迎来又一个强劲的盈利季，而高盛预计标普500成分股的二季度盈利同比会飙升22%，一个季度比上个季度升22%还是很多的。其中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的贡献会接近60%的增长，其中美光科技和英伟达两家合计贡献超40%，非常集中。那如果最终兑现的话，这是标普500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超20%的盈利的增长。而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7月份升至5个月以来的新高，但是单位住宅开工和建筑许可的数量有下降，工业产出仅增长了0.1%，显示经济活力呢依然存在一定的压力。大型科技股周五普遍下跌，谷歌 A 跌2.17%， Meta 跌2.79%，英伟达跌2.21%，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则是收跌1.80%。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收盘表现。这是周五我们能看到的收盘，涨跌互现。英国富时指数稍微上涨0.27%，法国和德国指数呢下跌0.47%和0.34%。全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一周啊，就是上一周跌去0.94%，法国 CAC 指数基本收平，英国富时指数还微涨了0.98%。中东地缘的紧张推升了油价，通胀忧虑让市场对欧洲央行政策路径的分歧明显是有所加大的。 接着我们继续关注外盘的资讯，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蔡锦啊，给我们进行点评。先看这条，目前英伟达市值缩水到了4.86万亿美元，苹果则是依靠近期强势的上涨，市值一举上升到4.90万亿美元，苹果重新夺回了全球市值的 number one 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年初到现在累计的涨幅啊，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涨22.8%，这是近20日的涨幅有11.02%，就最近这段时间涨得特别集中，而近期走势明显都是强于大盘。英伟达呢，近20天几乎横盘不动啊，稍微下跌3%，所以一上一下之间，整个的榜首位置就变了。短期呢，动能这个明显是弱于苹果的，这是苹果时隔数年之后重新夺回了全球市值第一。市场人士指出，苹果近期受 AI 功能落地的预计的提动，会叠加机构持续的增持，股价持续获得支撑。而英伟达呢，是面临的高估值压力，有一种获利了结，所以慢慢股价最近没得到支撑啊。蔡锦也给我们分析一下，确实这一涨一跌之间，是不是跟比如说叫苹果的基础建设上游端和苹果的应用的下游端，这个市场的接受或者说市场热捧的这个热情有所变动？
1: 这个我觉得和他前一段时间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其实从苹果前一段时间他就不断在抱怨说，因为上游啊，像半导体芯片啊，还有存储芯片等等，因为价格贵了之后，说所以赢得我下游的一些涨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黑天鹅的事件，或者说是至少是一个突发事件。这个事件使得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硬件方面，大家已经在这个地方出现分歧了，认为说对于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还有包括这个包括上游的这个存储芯片等等，是不是他们的一个价格是过高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市场有很多东西，它一定是盛极必衰的。上周其实出现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怀疑，像一些存储芯片的公司是否他们的盈利实在过高了。他们的盈利达到了80%以上。你说什么企业在这个时候，它的盈利能够达到80%以上？一旦达到80%以上，而他们又很多东西为下游的一些消费所去服务的，当这些这个盈利过高了之后，使得下游的整个消费的一个成本也会上升。所以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前一段时间，其实苹果的确提出了质疑，说你这个盈利过高了，给到我的价格又过高了，我最后摊薄到这个消费者成本上面，我是不是也会变高？所以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下，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对于未来这个是否它有更多的一些上升，半导体这块是否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大家在这个地方望而却步。80%的盈利，那再高有多少呢？90%吗？100%？没有成本吗？这不现实。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它这整个盈利值到了一个最高峰，要再往上去推动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家已经开始分歧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硬科技在这个地方反而好像有点望而却步，不起来了。但是推导到下游来看的话，因为消费这个东西，最终的上游，最后我还是这句话，就是为下游服务的，所以这里的这个消费这一块，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好像苹果的整个消费的数据来看的话还好，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些变化，甚至于从盈利上面来说的话，它未来有可能还会有增长空间。
0: 涨价没影响。
1: 这正是因为这个一涨一跌来看的话，其实慢慢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在消费端、应用端等等，反而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给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正常，因为前期对于这个上游这一块、硬件这一块涨得过高了，大家对于它的期待值越高，然后包括这个本身基础建设这一块啊，这个大家不停的都在砸钱，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疯狂的认为它会不断的涨，但我们要知道市场当中没有只涨不跌，也没有只跌不涨。前一段时间苹果没有他们上涨那么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慢慢进入到暑期档。接下去再进入到9月份、10月份，又是消费这个电子消费档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出现上涨，当然也给市场当中也提了个醒，就是未来所有的一个应用方面，还有包括消费方面啊，其实反而是最终市场所关注的最核心的点。如果你消费起不来，如果你应用起不来，那你上游搭的再多的基建其实也是白扯。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下游本身已经涨得并不是特别多，甚至于有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像应用啊等等都跌得比较多的，反而在这个地方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0: 所以是风向的转变，
1: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风向明显是有一些转变了。
0: 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 好，接着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据证券时报的消息，多家市场机构日前收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今天要参加证监会座谈会。本次座谈，证监会旨在就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7月19号，中国城通

0: 通发布公告，近日中国城通所属的城通资本、城阳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企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企和央企以及科技企业类的股票以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同日，中国国新发布公告称，坚定看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的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的稳定。未来还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个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的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另外，近一周全市场 ETF 净流入达到了2290.83亿元，其中宽基 ETF 净流入1561.28亿，跟踪沪深300、中证1000还有科创50指数的 ETF 分别获得资金净流入399.84亿、256.28亿和196.19亿，这些都成为了吸金的主力。好，蔡姐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表态以及很多资金流入背后对市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这个动作我认为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像银行的一些板块，我们会发觉其实最近的时间走得特别好。你说是谁进？其实当然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有一些这个
0: 大的机构、
1: 大的资金在这个地方出现维稳。但是前面我们当然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看重两个字，叫维稳。为什么维稳？因为最近的时间实在跌得太多了。我们看在7月份，可以说这个市场是真的算是哀鸿遍野吧。这其实也就十七天吧，到现在为止今天已经20号了，快20号了。20号以来，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说7月份简直是惨不忍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一天是赚钱或者2天是赚钱，大多数时间就是亏的。那也就代表说，其实现在目前一个做的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把现在目前的是市场给稳住，因为明显已经不稳。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会不稳？那不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炒的实在太过于疯狂？当然有一些个股跌得惨不忍睹啊，一直这个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被套现，而很多的一些高位科技拼着命的在炒。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所有的利好、所有的利空都把它解读为这个地方就是会往上走，而且不断的去抽干了一些这个中老灯的血，所以在这个地方明显出现了这个资金当中的一个极度的不平衡，还有包括资金的缺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出现回调正常嘛，其实是很正常，因为如果比起前一段时间，这个涨了那么多的科技，在这个地方回调很正常。但是最核心的是，对于散户来说最痛苦的是，其实这一波涨的时候，它不可能全吃满。
0: 对，
1: 那它不可能从4月8号这一波吃满吃到最后全部都赚到了。那当然，你现在回过头来，你还有比较多的盈利，在这个地方这个有相对来说比较厚的家底，在这个地方可以输。有很多的人是吃的时候根本就没吃满，但是跌的时候跌得一塌糊涂，
0: 甚至能没吃到。
1: 对，所以那肯定在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跌得一塌糊涂嘛。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地方维稳，但是有一句话叫，一旦开始维稳之后，市场在这个地方你最多只能做到稳字。你说一定要像当时一样再变得疯狂就不现实。我们所以其实在核心的点当中，我们要更多看重的就是稳，其实稳就可以了，不要疯狂。一旦疯狂了之后，你必然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在为止，其实你说很多的科技它已经跌到一定的位置了嘛，我还是这句话，那当时4月8号起来到现在为止，你跌回到4月8号了，其实大多数股票其实还有比较多的利润。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认为说，科技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发展，我们要更多的看重是它会不会有一些风向的变化。这些风向变化有些是不是已经在很低的低位了，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了，在这个地方似乎这个未来如果他们的这个估值被更多发现的时候，会不会他们的机会会更多一些。而目前仍然很多的一些高位的科技在海外，费城半导体现在目前也走熊市了，韩国指数从9000多点跌到现在6000多点没几天，3000点已经跌到3000多点已经跌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去观察一下，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扛？那我觉得至少在稳这个字面意思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看看是否在这个地方要稍微 规避一下锋芒啊、等稍微稳定一点了，在这个地方似乎机会再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再去寻找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0: 就别于急于上头。
1: 对对对。
0: 据上证报的消息，目前社交平台流传关于两融账户集中爆仓、券商批量强制平仓的市场小作文，这引发投资者情绪的担忧。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多家券商，市场真实情况与网传恐慌传言存在明显偏差。受访券商人士均明确表示，当前两融业务风格整体可控，不存在大面积集中强制平仓的情形，却有部分账户触及了预警线，追平线啊，强平仅为个案。再看一条，华安证券率先发布的股份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张宏涛建议，提议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国联民生公告，拟以自有资金1亿到2亿回购股份。若叠加早前回购的国兴证券，上述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3.5亿元，上限是高达了7亿元之多。这是不是也都是各种维稳的一些表现？
1: 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市场会跌成这个样子，有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现的是，在科技在走高位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股东在这个地方就不断的发布消息说要减持了，
0: 对，
1: 要改善生活了，
0: 嗯，
1: 要这个地方可能
0: 要买点别的，
1: 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用途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其实下跌有很多程度上，很多的高位科技的一些股东在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是急于套现，
0: 嗯，
1: 所以当然在这个维稳的过程当中，你当然如果说能够有很多个股的一些回购，当然对市场当中也是一种信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提醒的是，市场当中其实因为所有的涨和跌它都是和资金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我有更多的资金，我在这个地方介入更多了，它当然就涨，我这个地方这个介入的更少了，它当然就会跌。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企业，它会自发行为，在这个地方认为哎，市场在这个地方需要稳了，或者对自己的公司有更多的信心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它就有可能会起得来。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仍然是不断的有更多的减持公告出来的，那我认为这个地方有可能它仍然是需要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当心的。
0: 嗯嗯，好，来看看半年报吧。7月17号，中船特气交出了科创板首份2026年的半年报。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04亿，同比增长83%，归母净利润3.48亿，同比增长95%，扣非归母净利润3.26亿，同比增长117%，利润增速明显跑赢营收增速，那盈利质量呢也正在改善。还有就是六氟化钨的产品营收同比增长近3倍，量价提升是业绩爆发的核心驱动力。还有天孚通信的公告，预计2026年1月1号到6月30号，就上半年吧，净利润是11.24亿到13.04亿，同比增长25%到45%，扣除经常性的损益的净利润是10.89到12.84亿，同比增长25%到48%左右。这个两份财报看着还行吗？会对市场有什么带来什么正面的激励吗？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段时间有一句话，就是在市场上流行一句话叫“见光死”，就是我业绩特别好的，我出来之后就跌得一塌糊涂。
0: 对，
1: 前段时间江波龙700倍的盈利，
0: 嗯，
1: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它已经跌了将近腰斩，差不多45%，那就代表说，其实现在核心的不是在于说这个业绩到底有多好，是在于它的股价上涨和它的业绩来比的话，它的业绩的上涨能不能去覆盖它股价上涨的这样一个速度，
0: 配不配得起？
1: 如果达不到，那么首先第一，市场就会有疑问；第二，是未来它继续的增长率能不能达到那么高？
0: 嗯，
1: 比如说江伯伦为什么出来之后跌了那么多？因为大家在怀疑的是未来存储芯片能一直涨价吗？
0: 嗯，
1: 如果不能一直涨价，那它马上它的毛利率就会下降，
0: 嗯，
1: 它马上它的业绩就会腰斩。那么到那个时候，如果再去这个市场当中去反映的话，有可能会更加惨不忍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说这些个股它的业绩到底有多好，是在于它未来的整个发展的程度到底有多好。我觉得现在对于为什么我说硬件，包括硬件的上游在这个地方是需要稍微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些的，因为这次的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开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韩国检察院开始对蓝启科技啊等等这些公司进行调查，
0: 嗯，
1: 说你是否在这个地方的财务有一定的这个作假的因素，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这边说现在目前对于存储芯片还有包括上游一些芯片，实在你的利润太高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查你三七系的调查啊，对于很多的一些上游的芯片我开始进行调查。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英伟达这两天下跌？因为接下去明显会影响它的出售率， 会影响它的这个，会影响它的这个未来。

0: 来的价格，还有甚至于对他们来说的话，还会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处罚和罚款。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带动这个行业在这个地方举证？这个都是我们最近段时间要不停的去观察。如果说像对于整个上游来说，一旦它的 AI 基建好像突然有点在这地方速度没有放得那么快，甚至于会戛然而止的话，那对于这些所谓的硬件，即使现在的业绩特别好，那甚至于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甚至于会更差。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业绩特别好，如果到了下半年你业绩开始倒退了呢？
1: 对，
0: 那这时候对于
1: 股价走势就难看
0: 啊、对对，这个股价来说的话，有可能会是致命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光光看它的业绩是不是特别好，还是在于我们更多的要去研究未来它的业绩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有持续增长，这才是股价能够连续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动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创业板指录得周线的四连阴，本周市场能否止跌企稳呢？浙商证券认为，各个宽基指数调整角度变得陡峭，之前支撑指标的多数都失效，短期市场需要反弹到收敛的过程来重新寻找新的支撑。创业板指呢，在20日、60日的线都相继失守之后，新支撑主要依赖逐步上移的年线。本轮回撤的观点释放了内生的调整压力，当前位置应该保持冷静而非恐慌式的杀跌，建议维持现有的持仓，等待指数在新的支撑位上逐步的企稳，短线参与反弹需要快进和快出啊。蔡静怎么看？
2: 当然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确走得已经比较弱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最核心的要考虑一个点，就是跌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可以看这次上证指数算是完全的跌破了年线。
1: 对
2: 啊，这个在这一轮牛市以来几乎是没有碰到过。当时大概在10月8号之后碰到过一次，但是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只有4月7号当时触碰了一下。
1: 是的，
2: 当时我们应该知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到这次来说的话，可能年线是已经连续的被跌破了。如果说我们认为说市场当中如果一旦年线被跌破，那你要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会走得特别好，
1: 多强劲，
2: 基本上我觉得肯定是在这个地方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要选择机会的话，其实你第一肯定仓位在这个地方是要控制住的啊，第二你还是要等待这个年线是不是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收复。比如说现在离年线稍微时间有点远了，那没关系，那你就等待很多的线慢慢的往下走之后，是否要么就是你直接上攻上去特别强，要么就是你等待这个线慢慢的下来，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踩上去，
1: 就位置走好了。
2: 对，一旦只有位置走好了，在这个地方的确是已经在所有的平均线之上，那么 OK， 你这个地方你赚钱的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多。如果你一直长期的待在年线之下的，当然你在当中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今天涨明天跌，当然
1: 对，
2: 但是总的来说其实它就是个弱趋势。在弱趋势的过程当中，你当然亏钱的概率总体来说就会比赚钱的概率来得高，除非是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去寻找好非常确定性的机会。就这些确定性机会 OK 吗？可以，就像前一段时间这个科技一样，你只做高位科技，你其他不干。那么 OK，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1: 对，
2: 那如果说后面有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是比较确定的，那 OK， 在这个地方你孤注一掷往里面干，那这个地方这个有可能能够赚。那如果说从整个指数的一个态势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更多的去谨慎一下。
1: 好，9:26了，我们看一眼今天沪深指数的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是完都高开啊，因为之前周五确实下跌的比较多。上证指数高开0.73%，深成指高开1.18%，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高开2.57%、2.20%、二以上了。科创50指数高开2.87%。高开是高开，但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有效的支撑，我们开盘之后再看具体数据。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深博信投的分析师邓颖超先生，请他来评价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你好，邓先生。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看近期 A 股主要还是振幅明显是加大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站在中期的角度其实没必要过于恐慌。目前市场的争议焦点或者关注点还是在前期涨幅或者估值抬升比较明显的科技板块，这个更多的还是一个短期快速的估值抬升带来的一个短期的情绪释放。其实我们看综合的中长期来看，让科技更多的还是一个中长期赛道，再加上它本身就有一个波动大的一个属性，所以短期这种释放情绪从中长期来看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再叠加短期确实 A 股的两融的数据确实上涨的比较明显，所以在这种短期无论是降杠杆还是情绪释放，可能对于 A 股的投资者来说确实是振幅或者波动会明显大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周末也看到，无论是监管的一个关注，或者说所谓国家队的入市提供流动性和市场预期，在短期上也给予了一些积极性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提到中长期这是一个波动大而且是长期比较好的一个赛道，短期又有监管以及国家队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认为对个人投资者来说还是不需要过于恐慌。虽然近期 A 股我们也承认它的振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主持人，
1: 接着来我们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她给我们介绍一下期货市场开盘的情况。你好，雪玲。
4: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呢，整个上周五至今呢，黄金的价格呢呈现的是一个偏弱震荡，将期货主力黄金的价格呢是在4000美元进行一个偏弱的运行，但是现货黄金呢已经跌破了4000的一个关口。与此同时呢，整个原油价格是呈现了一个强势性的一个上涨，尤其像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涨幅都是在2%以上。像布伦特的原油已经突破了90美元每桶，价格也是达到了6月10号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受此影响，我们看到国内整个化工板块是偏强运行的，像燃料油今天的涨幅呢，就是在6%以上，领涨整个市场。那整个黄金和原油这样差异性的一个表现，背后原因呢，都是在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周末期间呢，整个中东的一个这种局势呢，是在继续的一个趋紧。那霍姆兹海峡目前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通航，而且市场担忧这种没有通航的情况呢会持续，这就将导致像以原油、化工的品种这样供给紧张的问题呢，是再次的一个升温，因此推动了价格上涨。那对于后期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中东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看看美元指数今天变动情况，其实变化并不大，100.77，跟上周几乎持平，就100以上，但没破101。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今天变动也并不大。

0: 甚至结合一段时间的走势来看，其实是前期美元有所上涨，但是慢慢的又回落下来，但区间基本上都是挺小的。然后就是油价的变化，油价呢确实就像刚才说的，油价有一个明显的升高啊，今天日内已经涨了2.20%了。你看从之前的最低点67点几一路噔噔噔的上来，这个跟那边和平协议的谈的这个波折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黄金主力价格呢基本上跟上周基本持平，上周3900多，今天4000多一点，这总体上也没有跌或冲破区间，基本上今天日内跌幅是0.27%。好，这是基本的情况。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屏的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31分43秒啊，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沪深指数和开盘时间的相比。今天总体上是都是高开的，高开之后呢，只有科创综指是高开之后有所走低，因为2点几左右的高开，目前是涨幅1.7、1.6左右。其他的上证指数、深成指、创业板指基本上都是维持着一个高开之后的继续上行的情况。评论区还在说呢，说今天高开之后就低走，这个蔡锦怎么看？我觉得其实今天高开挺正常，因为之前一天跌的太多了，对吧？反弹就得应该有个反弹，因为反过来说，如果今天低开的话，大伙儿情绪是怎么样？那情绪会更加不好，对反弹都没有信心了。
1: 对，
0: 那高开很正常，但是今天能不能高开之后持续的低走，走出个像样的反弹，这个我们该怎么看？
1: 我觉得其实今天第一个小时出现一个反弹，我觉得也是挺正常，因为从60分钟线来看的话，其实那一天的大概下午的2点之前，其实那一波明显是有一波在下面的一个衬托的。但是问题是，今天其实这个地方反弹的一个力度到底大和不大，还是在于目前市场大家在这个地方谨慎的态度如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我还不完全看得出来到底这个量能放的有怎么样啊，但是早上明显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分歧比较大。当然在现在来看的话，虽然你说科技在这个地方有一部分的一个反弹吧，但是科技却也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地方礼拜五的整个恐慌的情绪在这个地方没有被完全的打灭掉。所以市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仍然需要磨，我觉得应该要看个一小时左右。如果说这一小时当中市场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磨不过去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只能看是一个反弹。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如果市场在这个地方不能非常强势的去收复这个年线的情况下，那你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走好，我觉得还很难啊。所以如果一直在年线下面不断的徘徊，你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弱势震荡啊。既然是弱势震荡，那你仓位控制好就行了。所以不要因为这个某一次的这个突然在这个地方啊，它起来之后啊，觉得它的神话又来了，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它的童话故事又来了。因为年线之上没有问题嘛，你随便这么弯基本上在均线之上，这个地方叫强势震荡。但是年线之下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弱势震荡。所以当弱势震荡的时候，我们一直要保持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谨慎的一个
0: 要冷静。
1: 对对对。
0: 但是上证指数离年线现在看还挺远的呢。
1: 对，是的，
0: 所以还是先要观察这个。
1: 当然是要观察这个。你如果说相对来说在这里比较强势的，量能一放大，在这个地方一推上啊，其实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就起得来。所以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有强势的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愿意跟，而且因为你要知道，毕竟跌了那么多了，有很多觉得够便宜了，在这个地方愿意有人跟了，那自然它的量能就会放大。那否则的话，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大家的扯皮。
0: 好，在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邓一超先生也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邓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今天开盘来看 ，A 股因为上周五确实是回调的比较明显，今天出现一个高开，一定程度上算是符合整体市场的一个预期的，这个并没有说有一个预期差在里面。第二个，我们细剖现在开盘的一些情况，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确实是双创指数涨得要比红利价值类的要好，也说明目前市场即使出现了过去两三个交易日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是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依然是处在一个中高位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相比于刚开盘，我们观察到 双创指数和红利类指数它们的差距有所缩小，也就是说即使是目前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整体的一个 A 股，目前在内部也出现了一个不叫趋势性的一个轮动，就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开始往价值和红利类的一个转变，但是目前从整体的力量来说，资金关注点依然是在以双创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的一个焦点。其实科技成长我们刚才说它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赛道或者主线，在短期内不管是它的一个波动性上涨和回调，它的弹性比较大也好，还是目前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匹配度也好，都是目前短期内市场关注的一个主线。其实我们看周末的一个公告，国家队发出来的公告关注的还是也专门有提到了要聚焦或者说支持科技类的一些产业等等。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目前有两种思路可以参考。第一类呢，就是确实目前科技成长类依然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主线，也是国家队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我认为在这种可能有短期趋势性的一个资金流动性支持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个短期快速的一个超额收益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是偏稳健型的一个投资者呢，或许跟随着刚才我们提到的内部的一个数据资金流向，提前左侧配置一些红利或者价值类，可能也是一个相对在这种弹性比较大或者所谓的刚才提到的整体波动比较大的区间，不求超额收益，更多的是稳稳在市场拿到一定的一个平均水平的话，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思路。但是我认为离场或者说恐慌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还是一个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0: 就总体上用一种比较平淡的心态，就别想着一定要挣很多的心态去面对目前市场。刚才邓先生也在说离场呢稍微有些极端了，你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得谨慎操作。好，我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港股的投资的情况。港股其实之前一天同样也跌得挺多啊，没我们多，但是同样也是一个连续多日反弹之后的一次明显的下跌。像恒生指数周五的时候跌了一点几，科技指数跌得多一些，但是今天都是纷纷的小高开，这个也不太容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美股周五都收跌的啊，纳斯达克指数之前连着已经跌了好几天了，但是今天恒生指数一举高开1.1%，恒生科技指数高开2.0%啊，这都是挺高的一个反弹。然后再看整个的高开之后也都是录得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高开之后的高走，这些都是比较强劲的表现。另外大家其实不要看今天韩国综指跌2.8%，2点几，刚才我们在跟蔡锦在聊，因为周五的时候韩股没开盘，周五的时候日股跌了4点几，所以今天只要我觉得韩股没跌破4点几，其实相对显得都还比较强势一些，就不会对我们输出太多的那种负面的事儿啊。这个心态上其实大家要稍微把握一下，不要看到它跌了就说韩国又要把我们给带下去，没有那么负面。这是港股和亚太的整个情况。所以借着这个情况我们再来聊一聊，跟香港记者聊一聊目前港股的走势的情况和投资的策略，我觉得这个大伙心里就会能够有一个底啊，知道目前整个的情况大概是怎样。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驻香港记者航宇。你好航宇。
3: 小阳光，那么你说的没错，今天港股市场的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反弹。我们看到开盘一段时间之后，恒指跟恒生科技指数升幅都有所扩大，其中科技股今天升幅特别强啊，现在已经上涨超过3%。今天一些比较重磅的科技股呢，这个是明显上涨，像是小鹏集团、京东健康、商汤和阿里啊，升幅都超过3%。另外呢，今天港股的这个存储概念股特别值得关注，在早前呢，我们知道受到全球这个芯片股调整的影响，香港市场的这个板块呢是大跌的，那但是呢今天是集体高开，像是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这两只 ETF 啊，这个是双双升幅都超过15%，还有蓝启科技和兆易创新升幅都在3%以上。另外呢，香港市场其他的这个科技股方面啊，像是光通信概念股啊，今天也是普遍走高。其中呢，此外呢，市场也比较关注一些这个AI 的概念股，但是今天呢这个板块出现了调整，比如说像智谱今天的开盘下跌超过13%，Minimax 下跌超过4%。 那么港股呢，今天的反弹跟市场啊整个这个情绪啊在周末回稳是有明显的关联。那么同时呢，在早前这个外围市场升得比较强的时候呢，港股其实升幅非常有限，在全球市场当中处于一个洼地，特别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科技股，跌幅较强。今天的这个板块也获得了明显的资金流入啊，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快手、腾讯和小米这些个股啊，今天升幅都在3%以上。那么这显然呢，这个资金现在开始重新关注港股市场的投资价值。在其他市场下跌的时候呢，港股的这个估值啊明显出现了比较强的优势。我想呢，这也是今天港股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本周的整个情况来看呢，现在市场啊一方面是关注港股自身的投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关注美国的一些科技股将会公布的财报，像是谷歌、特斯拉、IBM 还有英特尔都将公布。那么传统上来讲呢，这个外围市场啊一些重磅科技股的业绩对于港股市场影响同样比较大，所以呢预期对于本周的市场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阳光。
0: 好，谢谢航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美传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进入微策略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正好说到的周末的两份半年报的成绩哈。中船特气今天股价一路低开之后下行，跌了10%了，刚才打开的时候7.几%的跌幅，然后天赋通信是高开，但是呢也小小的低走，目前是涨4%-5%左右。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之前在说半年报，到了这个阶段了，是不是半年报的这个新鲜劲儿，或者这个提振市场的那个功能正在慢慢的失效，叫边际效应越来越差了，是吗？
1: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业绩其实都是见光死。见光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前期实在是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太高了。当然前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是对于蓝启科技这个去查的这个事情，还有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美国377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其实它给到了你一个标准的点，这个点就是告诉你，你的利润太高了。你的利润如果太高了，在这个地方。

0: 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啊，
1: 嗯
0: 有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好比是你的孩子在那个地方考试，考到98、99，你对他说我希望你还能够更进一尺，这个时候难度就是很大的。那到了100分怎么办呢？你难道一张卷子就100分，你要他120分也不现实。那么也就代表说未来他只有下跌的空间，没有上涨空间，因为100分有可能你下次就是98，有可能就是97，虽然你还是好学生，但是你这个你成绩开始下滑。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可能60分的学生。对，你有可能达到80分，达到90分。其实这个没办法，在股票市场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你一旦你的预期已经全部都达到的情况下，那你未来所代表就是你的增长率就会变少。那既然你未来的整个预期开始变小了，那你股价在这个地方会跌，我觉得也很正常。所以其实这个标准已经给到，就是你之前不能在业绩上走得太快，第二你在股价上又走得太高，如果给你的预期实在太高了，觉得你未来会无限的往上走的，复利会特别增长的，那现在来看的话，见光死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说江波龙是这次最牛逼的公司了，也跌了将近一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打了一个样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也不用去考虑说，哎，这个业绩这次特别好，它就一定会涨得特别好，不是这样子。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在于它能否平缓的上涨。啊，比如英伟达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还是能够相对而跌的时候跌的不是特别多，涨的时候还是不错。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业绩是慢慢在这个地方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点点的循序渐进的往前走。我觉得这种可能在市场当中也不管是上面更希望看到的，包括对于股民来说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
1: 对，所谓行稳才能致远啊。
0: 嗯，
1: 大起大落的这个你都不知道它下一步到底卖到哪去。
0: 是，
1: 好，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微策略，先请蔡锦给我们带来这个微策略的这个想法吧。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说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态势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清楚了。你看今天市场虽然你看在上涨，但是明显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大家谨慎度特别高，量能还在不断的下跌。
1: 对，
0: 那么也就代表说其实特别是今天反弹的一些所谓的高位的科技，在这个地方上窜下跳的，今天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觉得害怕的人该走的其实也会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市场当中其实永远在追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吃到肉的。你看这次高位科技涨得够多了吧，抱团够紧了吧，极致的抱团吧。
1: 嗯，
0: 但是你说真正吃到肉的这一波散户能有多少，其实很难。那么所以我们更多的要观察的是在这一次的整个抱团一旦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机会的一个诞生。我们要知道当时在那个茅台抱团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很多人说去抱茅台，抱这个白酒。
1: 对，
0: 当时塑化剂的事情，一件事情直接黑天鹅事件，把整个白酒一下子给戳破了。当时白酒当中能赚钱的人有多少？但是反而是后一波，在白酒开始直接这个抱团一下子瓦解之后，后面一波创业板和科创板，啪一下子涨上来的时候，到时候很多人赚到钱。
1: 哦，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抱团之后反而一些太平平的在这个地方寻找到更多机会的一些人啊，在这个地方在底部夯实的时候反而能够赚到钱。我觉得从
1: 罗永的暴露了，剩下那些
0: 对
1: 正常穿着
0: 的
1: 倒是
0: 反而到最后这个因祸得福了。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周五其实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大会。
1: 对，
0: 在人工智能大会当然这一次我也去稍微看一看，我会发觉啊，这次到人工智能大会去反而一些进口的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个芯片还有海外的算力那边的展台不多。
1: 嗯，
0: 什么闪迪啊，还有这个我所看到的反正海外的这个产品特别少。
1: 嗯，
0: 大多数的都是国产的。
1: 嗯，
0: 都是国产的算力，国产替代，包括每个这个这个每个分会场里面大多数在聊的都是要么就是 AI 要么就是物理 AI 啊等等这些。那么所以也就代表说其实很有可能从目前的整个硬件开始慢慢的转向软件啊，转向这个还有包括这个物理 AI 的应用场景啊，还有包括国产算力啊。因为现在大家在聊的是 OK 我国产算力和进口算力当中到底它差距有多大。
1: 嗯，
0: 我现在如果要用那么复杂的一个通用大模型，我是否用我的国产算力这一块能够完全的去覆盖啊，未来完全的覆盖这个它的一些算法，能够让这个我们的通用的无论我们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大模型能够完整的落地。如果这方面可以的话，那我国产算力在这一块现在目前价格那么低，难道它真的没有机会吗？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它一定都会替代。所以在未来来看的话，我觉得像物理 AI 啊、国产算力啊等等，反而他们的机会可能会更多，甚至于最终运用到应用场景的像 AI 应用啊、AI 电子消费啊等等这些 啊等等，我觉得反而他们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更多的可以去看。

0: 不
1: 追高是不会的。
0: 对对对。
2: 那我们结合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啊，今天目前看来上证指数的反弹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科创综指的弱势也是相对明显的哈。
0: 对，
2: 创业板指今天其实还是维持着一定的弹性，就是上也没上去，但是也没有明显的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你看市场包括资金在做选择的时候，老登还是率先优先获得了一些关照，科创是不是这些这方面所谓的这个再平衡可能还要再平衡一下？
0: 其实今天到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些老登所受到关照，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其实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明显是一些科技受到一些关照。但是问题是科技在关照之后走着走着完全不一样了，创业板科创板在这个地方开始冲高回落了，很明显嘛，因为经历了整个七月份的一个打击之后，大家已经知道科技在这个地方你要让它再出现像前一段时间那么大规模的这种上涨已经很难了，
2: 对，
0: 所以大家也害怕了。上周五有那么多爆仓的人开始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害怕，你看，所以这波冲高回到前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量能并没放出来，而且还不断的上涨的时候在缩量，说明什么？没有人跟，没有人跟那怎么办？在这个地方那总不可能一直无禁止的在这个地方再用资金去打，那怎么办？这个地方只能先回落一下，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所以我告诉你，科技接下去像创业板、科创板，相对来说这些所谓的硬科技，它最好的走势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给我盘着，其实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如果盘着的话，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波动，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你要指望这个地方要那么多的科技在这个地方涨，资金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应该知道，现在的资金其实已经属于历史的一个比较高的高点了，2.5万亿。其实最高峰的时候达到过3.7万亿，3.7万亿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上证指数达到了4258点，都没有再次站上去。3.77万亿、3.7万亿的时候，好几次在这个地方想去冲击前面的高点，都冲不上去。
2: 对，
0: 那说明什么？说明资金就是不够啊！资金在不够的情况下，你要指望这个科技在不断的上涨，那钱从哪里来呢？什么东西要推都是要靠钱，既然没钱，你考虑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起得来？对吧？
2: 所以接下来的短期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最好为了这个止跌企稳的话，今天是放量好还是缩量好呢？
0: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要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止跌企稳，当然第一步最好的就是如果能够出现大幅反弹，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量能够放得超级大。
2: 周五还不够大吗？
0: 周五怎么能算大？我们去比去年4月7号，4月7号我记得非常清楚，4月7号的那一天比4月6号的那一天，整整量能要放大了60%以上，60%以上。所以你说上周五的时候，其实放大了2500亿，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也就是10%都不到，10%都不到啊，因为之前是2.6万亿、2.7万亿嘛，10%都不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说有很多是被动被平仓的资金，在这个地方被平掉了，那。否则就对吧，就否则在这个地方你说哪里来恐慌？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散户其实也是比较铁，头比较铁的，就是反正我只要没抛，我就代表我没有输，我总有一天能够赚得回来。就是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很多的科技不一定是，也许你有很多的老灯，只要它的业绩够好，也许还真的是。比如说你说银行，我到现在跌的够多了，我只要拿着，总有一天它能回得来，也许是的。但是科技，你要想想当时石头科技啊，什么从1000多，汉王科技啊，从几百块跌到现在为止，它怎么可能还回得来呢？所以有的时候见好就必须要收。
2: 是，其实几个月之前我看到过一句话，一直都没敢说，说拿老灯股的人说几年之后。这些老灯还是老灯，但是那些科技股小灯，几年之后公司可能都没有了。
0: 对，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
2: 对，
0: 这种可能性还真的是完全存在。你看，说着，科创综合指数已经翻绿了。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怎么看？假设啊，我们说一个极限情况，大伙儿也别那个，就是万一今天这是反弹无力，最后又收跌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底部还要再找一段时间，
0: 就是不断的要去找，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年线不起来，或者说底部不能够堆超级大的量在这个地方起来，这个地方每一次的上涨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波段的机会，就是有可能就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机会。对，
2: 冲高回落。好，9:55:38，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沪深指数走势的整个的情况。上证指数目前相对还比较稳健啊，上涨1.27%，深成指是上涨0.53%，这个比开盘已经下来不少了。科创综指呢，刚才叫闪跌了一下，现在呢又快速的回升，但是比开盘那还是有明显的下跌的，目前涨0.64%。创业板指。

上涨1.61%，虽然比开盘略低，但总体上呢，今天也维持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沪深300、上证50都维持上涨，科创50呢，今天跟着科创综指差不多啊，有小幅度的震荡，目前是上涨1.04%左右。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再把周边市场的情况都再扫一遍，看看有啥变化。恒生指数没啥变化，依然是高开高走，上涨2.09%。恒生科技指数没多大变化，比刚才刚才涨了3点几，现在呢略有回落，也是高开之后高走，上涨2.91%。好，引起警惕的是这个韩国综指，刚才还在说了，它如果跌得比周五的时候的日经指数还多呢，大伙儿得稍微引起一点警惕。看来它确实是一路的下行哈，你看韩国综指已经破了半年线了，120日线，基本上它下面也就是一个年线的支撑了，这个有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分析哈。然后整个的美元指数没啥变化，油价没啥变化，其他都是稳定的，所以今天市场依然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啊，请大家继续留意。谢谢蔡锦今天带我们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指数震荡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呢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了，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马上呢我们关注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啊。对于近期的市场调整呢，本周呢券商策略展望报告形成了一致的共识啊，调整更多是海外科技资产微观流动性冲击以及跨市场共振联动的一个结果。 A 股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科技股抛压的集中释放，短期的情绪宣泄或者已经步入了尾声，超跌之后的修复动能正在积聚。好，马上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看头的锦囊推荐。首先呢我们关注的是周收益的一个排名情况啊，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5.93%，黄晨敏黄金鱼一号5.15%，梁真真非牛不可3.37%，张运磊龙腾虎跃策略一号1.79%。那以上呢是这个周收益的排名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收益的排名情况。华乐的江海瑞南一号48.5%，高远的蜗牛一号15.5%，孙世杰的顺势长盈一号6.35%，黄晨敏的黄金鱼一号5.12%。那以上呢是月收益排名的相关情况。马上呢来关注一下锦囊推荐啊，上线以来的总收益，高远的蜗牛一号144.53%。交易风格呢是根据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面的择时，随着热点切换寻找机会。那么它的持仓情况是这样的啊，电力呢17.17%，基金16.78%，其他的采掘16.16%，通信设备10.37%，半导体8.63%，未配置占比是在30.89%。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关注嘉宾的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市场零距离的详细内容啊，来看看嘉宾对后市的研判。演播室呢我们继续有请蔡景以及邓天两位呢就相关的消息啊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我们首先看这一则消息，提到了证监会将召开座谈会，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同时宣布坚定看好增持 A 股。那么多重的信号释放，市场是否就能够企稳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邓天的一个观点。
2: 首先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啊，那个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有些对了，有些没对啊。那首先先说没对的吧，没对的就是在于当时我们觉得可能4000点附近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的，那么现在来看下来确实是破了这个位置，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没看对的。但是我们看对的地方呢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当时我们依据在于为什么4000点附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呢，就在于我们觉得规模 ETF 为代表的一些可能就是非市场化或者说市场化程度没那么高的一些政策性资金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态度的。 那我们回过去来看，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不断的有这个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过程。那么也可以确定看到，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号的。那么再回顾一下这个周末，我们会看到要像一些大的央企集团啊，包括像一些监管啊等等，对这一块的这个态度还是表态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要觉得就是第一，我们有个判断，就在这个位置，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态度，再加上市场已经是释放了这么多的这个下跌的动能以后，那么它的一个向下空间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啊。那在这个位置，其实太过恐慌呢，也没有必要从指数大盘的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出发。但是呢，你要指望在这个地方这么一下猛猛砸下来，然后你走一个深 V 再给你弹上去，好像概率也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应该它有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反弹呢，可能还是需要就不断的去进行一个积累的。那这个反弹什么时候可能会来临，可能这才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的一个框架里面呢来讲的话，可能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时点，就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新股，它可能要上市的这个节点。因为这个新股呢，我们可以从多方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衡量啊，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市场主体参与的这个股东到底有多少，哎，它在我们的新的这种股权财政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什么样它算一个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样板。

0: 案例啊等等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一个理解和出发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在这个时点的时候比较容易能够形成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合力。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可以去关注它未来可能会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目前看下来最有可能形成向上的一个市场合力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微观的一个角度来说，或者说从板块的角度来说，那就 AI 一定是绕不开的。那么这一块的来讲的话，其实我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因为它的一个趋势是不在了。虽然现在很多的就是不管是海外的一些卖方也好，国内的一些卖方也好，都在说这个基本面没有变化啊，还是在走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它并不是处在一个左侧阶段。左侧阶段的时候，你的基本面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在右侧阶段，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个股啊，它可能在2021年的时候，它股价是垫底的，但它2022年的时候，它的那个业绩还是在往上涨的。然后那个像一些电池的个股，那它2021年的时候，它不仅是股价见顶了，它的一些业绩可能连续后面3年都是在高增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样的话依然是解决不了它的一个股价这个上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所以在这块的话，一旦到了右侧的环境的话，一定是看趋势。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趋势共识的这个由共识带来的这个趋势呢，至少目前先下一个结论它不在了，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所以我没有那么乐观。那么在操作上的时候，我们投资者一定要去选好一个锚点，就例如你一定要看好你到底盯的是什么。像我的话，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其实看趋势来的更重要一些。那么只是说在当下这个节点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那么强的共识的阶段，但是如果下一个阶段继续能有共识的话，目前看下来仍然还可能是 AI 这个方向最有共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好锚点是来的最重要。到底怎么去判断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呢，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一些投资者呢，可以根据一些过往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抱团的也好，或者说这样的行情类似的行情，或者说是就这几个个股你去做一个回测，看看用自己画一条比较适合它的趋势线来做判断，那这是对于一些能力比较强的。那有一些可能能力没那么强的，就像一些20日啊、30日的一些均线啊，我们拿它做一个参考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指标。那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选好一个锚点。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锚点，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能力的投资者，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应该去盯的这样东西。那么好，那么如果说再有机会的话，比如你还是大的方向没有变的，那么你还是提到了，但是像一些 AI 一些。或者我们说跌幅比较大的吧，那么是有机会吗？还是说我们还会有新的这样一个主线的出现？还是说你还是要看趋势，等趋势明确了之后，我再确定新的主线的出现？
0: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目前来看，现在很难有一个资金，目前看上去我们哪个板块能够去接力，就是如果 AI 确实这块没有的话，那可能很难去接力，那可能还要重新去慢慢凝聚共识，要凝聚很长一段时间。但目前来看，我刚刚说了基本面没那么重要，但是其实基本面上面它唯一重要的两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基本面大大不及预期，就假如说现在可能大家都普遍看好，它突然一下没那么好了，那可能这波共识就彻底瓦解了。那这个时候是比较重要的，你就知道了，你也不用再去盯它的趋势了，它基本不太可能重新再形成一个共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本面它大大好于预期，当然这个其实概率不大，因为现在整体的预期给到它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你要非常好于预期的话估计也不太可能。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在顺着这条线往下走的话，那我们就叠加一条看趋势能不能去走出来。那我觉得这块如果大部分投资者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走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20日线或者30日线去做一个参考，我觉得就很好的去把握它的一个趋势了。然后另外呢，其实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非 AI 的方向，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板块是有机会的。首先你可以看到像一些保险板块，所谓的这个老灯方向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 PEV 啊，因为保险一般跟其他的行业不太一样，往往是用 PEV 这个水平的，它的一个历史分位啊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况。而其中呢，像保险里面又分寿险啊、财险啊等等，那它寿险这块可能它来的会更加的有性价比一些，因为往往我们可以看到财险它的一个理赔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这个车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它的理赔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寿险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经营模式非常好，所以在这块的话它有可能会存在这个一定的这个被低估的这样的可能性，或者存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让一些就关注所谓的老灯资金的一些老灯的这一部分资金去进行一个介入。那另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是来自于银行啊，银行这个方向其实已经涨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在短期内可能还仍然会去做一个受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其实银行它是对于很多大资金来说，它其实之前一直研究的是怎么进攻啊，我在半导体里我到底是选存储还是选 PCB 啊，又或者我去在光模块里面进行挖掘，它可能在这个防御的方向 上没有花太多功夫。那一旦他切入防御的时候，我只是就是大致做一个没错的，可能银行就是一个他们心目当中没错的这样的一个标的，这是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一定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另一方面，刚刚也讲过了，其实像我们一些政策性的资金啊，它并不会直接就科技它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更多的是在一些宽基当中去进行发力，做一个净申购、净赎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银行其实它的一个占比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它的

0: 本身的市值很高，但它流通市值其实并没有那么高。那在这个申购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对它形成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短线的话，我觉得这一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呢，也是可以比较有代表性啊。如果在 AI 方向，大家觉得实在是
1: 找不到
0: 等一段时间，对，要等一段时间沉寂，但是又耐不住这个寂寞的话，那这两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关注。
1: 好，谢谢登天啊。在此前一个时段呢，这个蔡锦呢已经就市场做了很多解读。那么今天呢，已经是这个7月20号进入到了这个7月下旬，说说中报吧，怎么根据中报来挖掘机会吧，蔡锦。
2: 我觉得中报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应该已经过了吧，
1: 已经过了。
2: 而且最主要是这次中报出来之后，其实更多的反而是一些见光死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预报在出来之前，其实很多的各大机构已经对一些个股啊有过一定的一个研判，所以在这个研判之前，在市场当中其实已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很多的股票，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完全的优先于或者说领先于这个市场出来的一个报表，在之前就已经体现出来的。而正是因为在之前已经体现出来，而且可能过高的在这个地方炒了之后，那么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反而看到相对来说风险就会出的比较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是集中出了很多报表，很多的报表相对来说看上去好像业绩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和它的股价去相比的话，其实是远远滞后于它的股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今天照样在出来之后，很多的就见光死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其实最核心的不是在于年报到底怎么样，是在于这个科技到底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会止跌。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属于一个主板在这个地方相对而强一点，反而一些科创创业板在这个地方
1: 目前科创综指已经是绿了啊，
2: 还是
1: 走弱了，
2: 就明显代表说
1: 科
2: 技在这个地方，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接下去所害怕的一个程度开始远远的越来越厉害。所以我觉得既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其实每次给你一个冲高的机会，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是否你的一些个股在这个地方已经见光死，在这个地方是否已经远远的超过它本身应该属于它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它的业绩的确也不错的，但是问题是它的价格却远远的超过它的价值，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做防守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几分钟之前吧啊，整个的这个科创综指包括科创五零啊，出现了一波这个大的这样一个下探啊。目前呢，科创综指啊，已经是跌幅呢是在0.2%左右这样一个，出现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个明显的这样一个下探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好，再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也是啊，这个幅度呢也相对比较大一些，这个走势我们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同样呢是出现了这样一波震荡之后呢，再往上走，走完之后呢是再度呢出现了下探啊，现在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周五的收盘点位啊。好，那么这个说了这个相关的消息之后呢，既然收到了这科技，我们再来看外盘的这样一则消息啊。这个是提到了英伟达，目前来看呢，英伟达的市值呢缩水到了大约是在4.86万亿美元。苹果呢则依靠近期的强势的上涨，市值上升到了大约是4.9万亿美元，重新夺回了全球市值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呢，苹果年初至今的累计涨幅达到了22.8%，近20个交易日的涨幅是11.2%，近期的走势呢是明显强于大盘。那么英伟达近20日呢几乎是横盘啊，短期呢动能明显是弱于苹果，这是苹果时隔数月之后再度问鼎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市场人士也指出啊，苹果近期受 AI 功能落地预期的提振，叠加机构的持续增持，股价持续呢也获得了支撑。英伟达则是面临估值高位获利了结的压力。我们也请两位啊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个苹果市值，包括刚才这个消息啊，英伟达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先听邓天的。
0: 首先啊，这个英伟达的苹果的一个上涨，我觉得可能还是一部分他们也有一个避险的需求，因为相较于英伟达来说啊，英伟达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可能讲故事讲未来啊，就高峰片的这样的一个偏好。苹果相对来说它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金流的，那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当大家的这个风偏有所转换，觉得 AI 可能有所退潮的时候，
1: 对，
0: 一定会有一部分资金他觉得会去转过去。当然这里面他可能会给你这个事后啊会找很多原因，但这些原因都不一定对啊，因为这也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在这个节点 太过去关注基本面的原因，就例如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市场上传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来自海外的一些小作文。当然在我们眼里这肯定是一眼假，为什么我说大家不要去关注这个，就因为你可能会被它带偏，很多理由是事后找出来的，是先跌完了以后再由市场找出来的。这里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黄金有一波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下探啊，当时其实就是我们找的一个理由，市场找的一个理由其实比较无厘头啊，觉得好像是担心新的美联储主席就凯文沃什确定被这件事，但其实你从这个一些博彩网站 Polymarket 啊等等这种，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感觉到市场已经是明确就是这个人了，但他为什么就说到一月份确定被试推的时候来了一下，其实并没有啊，其实大家只是在这个节点正好去做了一个出逃的动作而已，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去关注到底你是因为 AI 应用啊还是其他的各方面原因，其实核心逻辑就只有一个，就是来自于它的本身是一个有一个现金流稳定的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英伟达现在看似好像财报不错，但是你作为一个相对周期性比较强，是有一些可能就是突然可能会市场预料之外的因素，就比如说像 CapEx 突然降速了或者等等之类的原因，会导致你有比较大风险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叠加啊，那大家你的风偏又不高了，然后你的获利盘又那么多啊，那这个时候势必有这样的一个调仓的一个空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理解会更好理解一些。
1: 嗯，好，蔡琴怎么来看？
2: 从这次这个苹果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它不断的在抱怨说上游的这个成本过高了啊，所以影响到它本身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售卖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从苹果本身它的一个售价来看的话啊，或者售卖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占有率并没有出现大幅的降低，但是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它的价格却还在出现上涨。所以当然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它的业绩在未来来看的话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我这个前面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就不断提到说，其实现在对于存储芯片来说的话，有可能真的是它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它377在做一个调查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利润实在太高了，80%了。你如果这个利润吃得太高，你作为上游来说的话，那对于下游整个消费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因素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哪有什么企业，而且是做科技的企业，你这个地方能够有80%的利润？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给我利润降下来。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旦降下来之后，其实更多的受益就是变成它的下游。所以为什么之前一直硬件涨软件不涨？因为硬件涨得特别好的时候，硬件利润特别高的时候，势必也会压缩软件方面的一些利润，或者说下游应用方面的一些利润。但是如果当随着上游这一块能够把一半部分的这个业绩把它的一部分的利润给降下来之后，对于下游来说势必也就会是一个好事。所以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其实科技这个地方你说它是完全完了，不是完全完了。从苹果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一旦这个上游的这个地方一旦松动之后，对于下游像电子消费对于应用等等这一块，可能它就是开了一扇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未来反而 AI 应用还有包括这个物理 AI 等等这个端口这一块，反而可能它们的机会开始慢慢在这个地方有显现出来。
1: 好，感谢两位的解读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啊，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下探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都在缩窄这样一个涨幅。目前呢，深成指呢也是继科创综指、科创50之后呢，已经是到了这个周五的收盘点位之下。我们看一下深成指目前的点位呢是在137现在呢在围绕着这周五的收盘点位啊，13717.45，这是深成指走，也曾经也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另外呢，这个可以看到呢，科创综指的这个幅度呢，在一度呢是达到了下跌1%啊，目前呢是跌幅在0.58%啊，同样呢是在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是在0.36%，也是较刚才的接近0.8%的这个下跌幅度呢，又是有所收窄。整个市场呢，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啊。好，那我们美股有关的这个重要消息啊，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呢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焦点资讯。据证券时报消息，多家市场机构日前已经收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今天将参加证监会的座谈会。本次座谈会证监会旨在就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我们马上呢连线到 好，我们请棚内的两位啊，就这则消息来给我们做一下解读。这个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呢，也都是要求要保证这个一直呢是这个看好 A 股啊，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健的、健康的、稳定的健康发展。郑天怎么来看？

0: 首先这块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因为这个从这个2024年的时候，应该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就无论是这个一些新的工具的推出啊，还是等等这些的一些制度建设，都是在围绕着这一块去做这个建设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也比较符合我们当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其实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会把它跟2015年那一波去做一个类比，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来自于这个，第一，我们的工具箱其实是变比那个时候要多很多，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于其实各市场主体之间的这个配合，其实它是有一个形成比较机制化的一个东西，就包括主持人您刚刚已经讲到了，像监管可能最近有一些会议啊等等，其实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可能就无非就是把一些预案啊去做一个实施的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比那个时候要好了很多。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来自于市场的一个相对位置啊，当时的那个市场的位置呢，它的一个市场动能是来得非常大的，而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今年的1月份至今，它没有过很这个，除了一些这个细分的板块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从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那既然没有很大的一个快速上涨，其实它的一个风险聚集没有那么高，那么它只是在部分的有些像 AI 啊等等这些是由全球的这种共识所带来的。那么这一块呢，其实也实话实说，它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来去解决，因为它是全球的抱团。那可能韩国会出问题，它会连带影响到美国，然后再连带影响到这种映射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化分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它可能局部还是会有一些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动能的释放，但从大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基本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进行一个理解。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收窄了这个上涨的幅度啊，0.95%。深成指呢是围绕着周五的收盘点位呢，也是在上下的波动和震荡啊。科创综指呢刚才呢又是加大了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幅度，目前呢已经是0.92%啊，接近1%的一个向下调整幅度。科创50指数呢0.57%啊，整个呢都是处在一个波动的过程当中。创业板指数啊0.64%，同样呢也是这个收窄了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0.55%还在继续啊。沪深300呢是1.17%，上证50呢是2.11%。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呢目前呢在整个的沪深两市当中啊，我们看到上涨的个股呢超过了3000只，下跌的个股呢是在2300多只的个股情况。而成交量呢在同样的一个时段，叫上周五呢，目前来看成交量是放大了大概呢是接近800亿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目前的这个两市各主要指数的一个大概情况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深博信投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分析师邓毅超，来听听啊他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证监会座谈会的这则消息的解读和分析。邓毅超。
2: 好的，主持人，其实监管这次开会啊，或者说配合着上周一些所谓的国家队入市，更多的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提供市场预期提供积极信号的一个表示。其实我们配合目前 A 股的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一个星期或者几个交易日， A 股的振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这时候许多投资者就会有所关注或者一些焦虑。但是我们关注到，其实投资者目前关注的更多还是前期估值抬升比较明显的科技成长为代表的一些标的和板块。其实这时候一个短期的回调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快速释放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降杠杆。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估值抬升本来它就会带动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属性。第二个，我们也观察到近期 A 股的一个两融的数据确实也上涨得比较快，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两融数据流入的板块主要还是以科技为代表的一些标的，所以短期这种波动本来波动属性就大，再加上这种降杠杆确实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振幅。那我们还是说像这种科技它更多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赛道，我们看基本面它没怎么变，然后再配合的我们看到的国家队也好，或者监管的这种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或者这个开会也是传递出政策面也是给予了相关的一个支持。所以再讲讲目前监管开会传递出来的几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细讲一下。比如说从几个层面，像资金端可以提供一些流动性和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交易端其实我们看到在近期也强调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做事啊，提供一个降交易成本。那在顶层呢，也是鼓励到一些回购，我们也观察到近几天不断有些回购的一些消息出来，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监管这次快速的一个反应更多的

0: 是对短期这种振幅的一个反应，中长期它的基本面政策面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短期如果出现恐慌的话，可能如果这时候出逃反而会出现一定的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些操作，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中长期科技成长一个长期主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宇超的解读和分析啊。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来了解一下龙虎榜大宗交易和两龙方面的数据。朱勇，
2: 好的，李欣，我们来梳理一下龙虎榜的最新数据动态。观察上周五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明显的下降，两只20厘米跌停的个股长光、华星、联讯仪器，分别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3亿元、2.44亿元，咸丰控股获得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交换机龙头股新网、瑞捷遭遇3家机构大幅卖出1.33亿元，同时获得2家知名游资的大幅度的净买入。长光、华星上周五20厘米跌停，2家机构逆势抄底超过3亿元。长光、华星聚焦半导体激光领域，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高功率单管系列产品、高功率8条系列产品以及光通信芯片系列产品等。从去年的6月中旬起，长光、华星的股价迎来拐点，开启震荡上行。进入到2026年，公司股价更是走出了翻倍的行情。截至上周五最新收盘，公司总市值超过600亿元，市盈率高达超过1700倍。若从2025年6月至今计算，它的股价累计涨幅近6倍。长光、华星本轮的股价上涨的背后是 AR 光模块市场的高速扩容，在 AR 产业驱动下，光模块需求迎来爆发。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全球 AR 专用光收发模块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260亿美元，年增速超过57%。长光、华星已经搭建起4大光通信芯片产品矩阵。2023年到2024年，受到激光器市场竞争激烈、存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收入持续缩水，而且连续2年出现亏损。从去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回暖，公司的业绩迎来改善。去年长光、华星实现营收近5亿，同比大增75.09%。净利润扭亏为盈，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3亿，同比增长37.81%，净利润44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增长的态势得到延续。但是我们从细分的数据发现，去年公司持有处置交易性的金融资产负债产生的变动损益或者投资收益超过360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超过2400万元，合计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高达281.8%。今年一季度投资收益为1444.45万元，占利润比例高达322.4%。倘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2025年以及今年的一季度，公司分别亏损3293万、亏损1156.79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长光、华星重点布局的光通信领域取得突破，客户订单逐步起量。不过，这个业务的营收体量较小，收入占比有限。2025年，公司的 VCSEL 以及光通信芯片业务同比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占总收入却是不足9%。而且公司的毛利率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由2024年的50.31%降到2025年的12.81%。联讯仪器上周五20厘米跌停，由一家机构净买入2.44亿元，其余的买入席位都是量化席位，合计大幅净买入超过10亿元。 联讯仪器是国内高端测试仪器设备的龙头，它是全球第二家实现 1.6T 光模块全套核心测试仪器量产的厂商，在全球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以 9.9% 的市占率位列第三。联讯仪器4月24日登陆科创板，从时间线来看，公司上市5个交易日，股价便突破1000元。5月18日，联讯仪器股价盘中一度触及每股1361元，正式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的新股王。6月3日，股价正式突破2000元关口，6月24日站上2600元，从81.88元到2626元。联讯仪器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公司暂未披露上半年的完整业绩，最新的数据都是来自一季报，表现亮眼。联讯仪器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4.88亿元，同比大增142.52%，净利润1.19亿元，同比大增5倍之多。公司的收入核心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带来的高速光通信测试仪器需求的暴涨，不过联讯仪器当前的估值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滚动市盈率近600倍，最高达到1000倍。咸丰控股是近期的强势股，上周五早盘一度封板，之后受盘面影响炸板回落，仍然逆势收涨2%，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该股今天收开盘不久就封住了跌停。咸丰控股聚焦复铜板加兽用疫苗双主业，其中的复铜板以及 PP 业务的占比64.81%。今年7月，咸丰控股公告出资6018万元设立合资公司，向下游 PCB 业务延伸，完善基材成品一体化布局，约定2027年到2029年累计实现不低于4100万元的净利润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咸丰控股的动态市盈率超过500倍，估值处于极高区间，叠加控股股东咸丰控股集团仍然处于破产清算程序，存在控制权稳定性相关的风险，投资者还需要警惕高估值回调的风险。甘咨询近期强势不改，上周五逆势收涨，涨停，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714万元。甘咨询是甘肃省国资委实控的工程咨询的龙头，公司子公司招标咨询集团基于 DeepSeek 大模型研发了智能辅助评标系统，旨在提升评审效率和智能化水平。该系统目前已对3家客户实现应用，也就是这条消息催化了甘咨询的最近的股价强势。不过甘咨询近日发布异动公告，智能辅助评标系统相关的收入占去年的营收比例不足0.1%，对业绩的影响极小，而且公司不涉及东数西算、算力服务等领域，不属于算力 AI 国资云概念股。上周五游资的活跃度一般，机构卖出的交换机概念股新瓦瑞捷上周五冲板回落，却获得2家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成都北一环路合计净买入超过2.7亿元。机构逆势买入的长光华星却遭遇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净卖出1.76亿元。交换机概念股新瓦瑞捷上周五逆势大涨5%，盘中一度封板，2家知名游资合计净买入超过2.7亿元。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家个股，7月2日晚间 ICT 龙头新网瑞捷和他的子公司瑞捷网络同步发布2026年度的半年度业绩预告，2家公司的净利润都实现环比数倍的增长，核心的增长动力都来自数据中心交换机业务大规模的放量，其中瑞捷网络2季度单季度的环比增幅高达288%到410%，新网瑞捷2季度单季度的净利润环比最高增幅接近10倍。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啊，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报在3794.40点啊，目前呢还是上涨0.80%，这个距今天的高点3831.66点呢，已经是呢有所回落的。这个是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情况。两市的沪市的成交金额呢是在6379亿啊，这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呢，是在过程当中呢也是现在呢扩大了这样一个跌幅，但是呢也是有所反复啊。最低呢曾经一度呢是下探到了13574.09点啊，现在呢是有所收窄这样一个跌幅，目前是在13640.74点附近，0.47%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成交金额7287亿，这是深证成指的相关的情况。创业板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呢，曾经呢刚才呢也是一度的这个翻绿啊，目前呢是在3448.37点附近，涨幅呢是在0.58%，最低呢是下探到了3414.87点，这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呢，现在的跌幅呢是有所收窄啊。啊，此前的这样一个跌幅呢，曾经呢是一度呢超过了2.2%的这样一个下跌幅度，目前呢是在一九

0: 1314点附近啊，跌幅1.27%，这个是科创综指的情况。另外来看一下啊，沪深300呢1.12%的上涨幅度，上证50指数呢超过2%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科创50指数啊，目前呢这个跌幅呢又是有所收窄，0.7%左右，1703.30点，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目前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好，马上呢我们马上呢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沪深两市当中啊整个行业板块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目前还是油服工程、煤炭开采、油气开采，包括白酒、电力啊，这个保险、旅游啊，这个呢银行啊，应该是都是处在上涨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的。下跌的板块我们来看一下，电子元器、化学品、元件，包括能源、金属、光刻机、PCB 概念、存储芯片啊、玻璃玻纤基板，包括光刻胶等等啊，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板块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周边的市场，还是关注一下。刚才简单看了一下，包括这个日经25指数，韩国综指呢，目前呢是跌幅呢有所收窄，跌到了这个4%以内啊。曾经呢是一度呢接近5%的这个向下调整，而日经25指数呢还是超过4%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好，这是各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恒生指数啊还是维持红盘。国际指数超过2.7%，红筹指数呢接近1.6%，恒生科技指数呢接近3%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这个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了解一下期货市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延续强势大涨，同时受到原油系大涨的带动，其他能化品种纷纷是受到成本端的提振，跟随出现上涨行情。目前原油系整体的强势格局依然是受到了中东地区地缘局势的驱动，因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原油价格也将会持续获得来自于地缘风险溢价的支撑。那原油的价格上涨不仅仅是提振了整个能源化工板块，同时对于油脂板块也是带来了明显的提振。今日早盘我们看到棕榈油在油脂板块的表现中呢是相对偏强，主要就是受到了宏观预期的驱动，近端的产业链的压力可以说依然是十分的突出。六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的库存水平是处于历年同期的高位，而七月份棕榈油依然是处于季节性的增产周期之中，国内的棕榈油港口库存依然是位于高位水平，同时基差是整体转负并且出现深度下行，国内棕榈油的需求更是以刚需为主，可见近端棕榈油的产业链的压力依然是十分的突出。但是近期棕榈油价格则是呈现出低位的反弹行情，主要就是受到了宏观预期的驱动，一方面国际油价的上行和生物柴油的需求增长给棕榈油价格带来了一定的支撑，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对于远期棕榈油的减产预期持续发酵，对于远期棕榈油的价格也是带来了明显的提振，令今日早盘中棕榈油在油脂板块中的表现是相对偏强。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商品期市的一个具体的数据啊。铁矿石呢是下跌0.26%，报在759.0，沪铜呢是上涨0.2%，报在103930，沪铝呢是23250，微涨0.09%，国债指数228.63平盘，美元指数100.78微涨0.03，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2752.00下跌3.1%，美元油83.59上涨2.21%，美黄金4007.5下跌0.28%，伦铜是报在整数13521.00微跌0.05%。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债回购，一天期呢是上涨38.16%，报在1.430，三天期报在1.445，上涨42.36%，七天期的国债回购呢报在1.435，上涨1.06%。好，这里是正在关注的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邀请邓天呢给我们带来券商研所的这个最新的研报，邓天。
2: 好，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水电这个行业啊，因为其实在近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水电应该也是属于防御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出现的，所以很多投资者可能对这块也会比较感兴趣。先来跟大家讲讲这个水电的定义啊，其实水电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把这个水

的一些势能啊等等这些，它包含的这些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叫做这个水电了。那在以我们国家举例的话，水电资源其实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是呈现出一个西高东低的这样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态势。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水会从西面开始不断的往东面去进行一个流啊流，而且由于这个高度差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势能就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么它可能包含的这个能量就会来的更多，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水电啊。那么基本上70%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就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上中下游的角度给大家梳理一下水电这个行业。上游的话，其实最源头肯定是这个流域的这个勘测规划啊这一块，那其实非常重要。大家不要觉得就是看我找一个地方，只要有条河，我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建水电站，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事儿。一方面呢，肯定是在工程上它有一些限制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另一方面呢，其实它在这个勘测和规划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本来是通船的。它是不是这个建了水电以后，水电站以后会影响这个航运啊？啊，又比如说它这个这个是不是在生态上又会有所影响啊？它并不是仅仅是基于这个发电这一个环节去进行那个规划。那么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上游的里面，像在工程领域的话，就是像一些总包啊，那肯定也是它的一个上游；还有像一些钢铁和水泥作为材料端，也是它的一个上游啊，就是基本上这样的情况。然后再作为一些这个专用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像水轮机啊、电动机啊、变压器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游的一个部分。那么中游这块其实是我们投资者比较关心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游这一块，大家主要就是运营这个水电站。当水电站盖好了以后，就是我去运营它，让它发电，然后这个送到这个千家万户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它的一个态势，这个经营上来讲的话，基本上它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比较简单啊，就是成本来自于前期的这个固定投资，它的一个折旧，它的一个收入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售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的一个发电以后它有一个电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主体基本上是五大六小，主要是以这个大型的央企为主，然后有一些小型的地方国企啊，或者一些民企啊，在部分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然后从下游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主要分三块啊，一块是这个居民用电，平时就是家里用的这些啊，大家的冰箱啊、电视啊、空调啊等等这些啊，居民用电。第二个呢是这个叫商业用电，商业用电的话，主要是我们平时去的一些像一些什么商场啊、电影院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它的一些用电啊，商业用电。还有一个就最大的头就来自于工业用电，工业用电不管是像我们像人工智能啊、工厂啊等等这些地方，它用到的都是属于工业用电这样的一个范畴。然后我们来讲一讲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市场概况啊，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讲一讲它的装机量、那个发电量还有这个业绩韧性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首先从装机量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现在整体的2026年的整体的一个装机量是达到4.48亿。千瓦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同比增长了2.8%。当然，这个增速呢，其实是有一个慢慢下降的过程啊。相较于去年来说的话，应该是下降了0.6%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还是在做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发电这一端它的一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以今年上半年举例来说的话，它的整个发电的一个数量是这个增长了9.3%啊，跟它的一个装机量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更高的一个增速的啊。这里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装机量指的是我能发多少电，这个叫装机量。发电量就是讲我实际发了多少电，这个叫发电量。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整个水电行业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体现啊，至少从上半年数据是有这样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季报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体它有一个经营不断做改善，盈利能力不断做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在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现在它的一个这个运行的一个配置特征吧。首先第一个呢，它是肯定是跟新型电力系统它的有一个匹配的一个加速，因为2026年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不断推进这个叫绿电直连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水电作为这个最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绿电，因为它是一个零碳能源嘛，那它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是这个打开了整个市场化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整个匹配度在做一个不断的提升。第二个呢是这个供需的这个适配性啊，它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水电它作为一个基本上是零边际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电的方式啊，因为我只要水电站盖了以后，你发多少电其实基本上多一点少一点对它的一个固定成本是没有什么多大影响的，所以它成为这个保障电网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支撑力量。然后现在呢，在这一块由于用电量在做一个不断的激增，刚刚也讲过，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来自于它这个消纳的一个优先级有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而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这个确定性在做一个不断的持续强化。一方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用电量其实在做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然后另一方面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固定资产的折旧其实在做一个不断的这个已经折完的这样。

0: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但现在的来讲的话，发展的一个重点呢，或者说已经有一个慢慢的一个倾斜了。一方面是叫在这个已经存量的这些流域当中做一个深度挖潜的动作，我把已经有的这些设施，我怎么把它完善啊？我做一些小的一些地貌的改变，我可以让我这个效率来得更高。而另外呢，就是在抽水蓄能的上面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盈利模式这一块，它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空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已经讲过，整个折旧它是到了一个到期了，这是它的最大的一块成本。它慢慢的有到期了，它财务上的到期并不代表这个设备不能用了，设备仍然能继续弄，但是属于一个已经是没有成本的状态，所以它有一个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改善。而另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增长曲线给做一个打开。然后呢，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看到像一些公司，如果它在资产量和这个资产盘活的这个角度上，它有一些发力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一些协同发展上会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一个关注方向。那么最后就落到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了。投资我觉得这个机会来讲的话，第一个肯定是来这个最传统的，就看它的这个度电成本到底哪个更低，然后哪些这个公司能够拿到新的一些新增的项目啊。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国家未来的这个十几年里面，应该还是会继续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那哪些公司在这块会有布局，我就值得去进行挖掘。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这个增长曲线了。那么增长曲线这一块的话，一方面这个深度挖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个公司都要做的，那就是十分考验你的运营能力。第二个就来自于抽水蓄能啊，抽水蓄能这一块的话，其实它跟很多的像光伏啊、风电啊，它最大的不同就来自于它的储能方式，往往是也是跟水相结合的。那像光伏和风电，往往是先存在一个这个电池里面，然后最后再用电池慢慢向电网进行一个输送。而它的一个抽水蓄能的形式呢，是在于我把多余的电，我把这个地势低的这些水呢，我抽到高的地方，当需要用电的时候，我让这些水再流下来，重新进行一个发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完成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如果有涉及到的一些企业，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也可能是值得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朱勇，请他介绍一下这一板块的相关情况。朱勇。
2: 好的，李鑫啊，在股指波动的时候，电力板块近期异动频频，上周五掀起了涨停潮。我们大致梳理一下电力板块异动的背后逻辑。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6号，上海、苏州、常州、南通、泰州等五个地市全网用电负荷已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的苏州电网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今年夏天的全国用电负荷平创历史新高，核心的驱动为厄尔尼诺气候效应以及 AR 算力需求爆发的双引擎叠加。厄尔尼诺方面，受其影响，今夏的高温天数偏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7月14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空调降温负荷集中释放，成为负荷攀升首要推手。部分地区的空调负荷占总负荷的比重超过40%。而在 AI 算力方面，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快速扩张，或成为了用电增长最大的增量。全国主要的智算中心的用电量近两年年均增长1.2倍。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6月的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速达到57.1%，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达到41.4%，高技术以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3%，算力高增驱动用电结构性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装机占比快速提升也带来电网的波动性的考验。近五年高峰时段，新能源发电占比从9.8%升到31.05%，增幅超过210%。电网面临负荷总量增长以及新能源波动双重运行压力。展望电力的后市，厄尔尼诺影响下高温天气或持续到8月。全国的用电负荷峰值仍然有上行的空间，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保供的压力持续。此外，特高压跨区输电、新型储能以及虚拟电厂柔性调节需求集中释放，算电协同从试点走向规模化部署，驱动电力系统的柔性化、智能化转型。 而“十五五”期间，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5万。

0: 二亿元，较“十四五”增长超过80%。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电力板块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你精准的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核心公司，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3977.71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24.12，最低下探至3959.37。最终报收于4018.44美元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7月17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由6月的49.5升至54.4，不仅创5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还超出媒体调查中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本周将公布欧洲央行利率决议，请投资者关注。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是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76亿元，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增加值是5,696.66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的增加值22,154.21亿元，增长5.9%。从能说会跳的人形机器人到工厂里相互配合的机械臂，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具身智能行业聊得最多的已经不是未来能做什么，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
1: 以前的话，在没有 AI 的技术在做加持的时候，每个机械臂中间它得依靠固定的编程中间去完成。但在今天的话，每台机械臂之间，它们相互可以去了解对方的运动状态和姿态，每台机械臂之间的话，也可以高速的话来进行有效去协同。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在工业现场中间的物理 AI， 它不简单只基于人形，更关键一点是什么样的形态、什么样的方式让客户算得过账来。

0: 这句话点破了今年具身智能的变化。比起长得像不像人，客户更关心他能不能真在现场干活，把成本收回来。而要让机器人真正算得过账，背后靠的是一样东西，数据。
1: 其实我们从前年就开始进行了具身智能的数据的开始采集、加工、处理，到现在呢，我们已经累积了近100万小时的具身数据。那到去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数据上的一些正向的盈利。那目前呢，我们跟很多的城市开始做城市的真实数据的采集。
0: 近100万小时的数据换来的是实打实的盈利，而在一些成熟场景中，数据的价值正在快速释放。
2: 那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其实云记已经服务了这个4万多家酒店，然后这个积累了这个11亿多次的这个服务的数据。那目前我们这个模型呢，其实是基于这些数据呢打造的，这个能够面对这种长程的任务，然后在物理空间里面去进行调度。
0: 对这些具身机器人而言，每一次动作执行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而数据的不断沉淀又反过来让他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能干。在行业各方推动下，这一正向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多形态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迎来密集亮相与场景落地。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核心硬件算力与自主性能力的成熟，行业技术平衡点已经到来，具身智能产业正加速从纯研发驱动向全链路系统化制造的商业化阶段跨越。
4: 在机器人具身产品转向消费产品化的时候，它不再是纯研发驱动了，是纯研发到系统性生产，到营销服，到品牌建立，到后面的 OTA 软件升级，它要一体化的系统性作战了。因为技术和算力和自主性的能力全部已经到一个平衡点了，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系统化制造的能力，产品推向市场的品牌的能力，还有售后服务和所有东西的稳定性的能力，持续降本和持续数据和持续技术能力迭代的。
5: 从精密的关节模组研发到整机规模化交付，商业化落地的底层逻辑正来自于全链路制造与传统制造基因的深度融合。例如展会现场首发亮相的全新概念人形机器人，就在性能之外尝试赋予人机共生更多的美学思考。业内认为，当具身智能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企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硬件参数比拼，从全链条系统性生产到品牌售后服务的一体化作战能力，正成为决定机器人真正走向千家万户的关键分水岭。
3: 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链路自研技术突破10万卡稳定运行的瓶颈，支撑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让超算从奢侈品变为普惠的水电煤。它标志着中国算力不仅追平国际，更开始定义下一代的标准。来看报道。
6: 千卡到万卡可能就采用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堆叠就可以来实现，但是万卡到十万卡，我们不光要解决它的这个能耗问题，还要解决它的散热问题，还要解决计算节点之间以及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之间的这个通信问题。同时最后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这个十万卡和存储计算包括网络能够怎样更好的协同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曙光8000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5: 作为完全基于国产技术体系搭建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曙光8000的落地不光在架构创新、全链路自主能力上闯出了一条适配中国产业需求的新路，也为下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中国样本。十万卡级超大规模算力不再是抽象的数字概念，而是赋能前沿科研突破、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的核心战略底座。
6: 它更多可能偏重于这个大型的这个 AI for science， 大型的这个科学计算，比如说这个气象、海洋、天气预报。同时我们在这个工程计算领域呢，因为它的普适性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工业计算、工业仿真领域呢，也会提供很多大的帮助。
5: 目前，曙光8000已经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进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多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量子计算等20多个科研和产业领域。
3: 过去10年，医疗人工智能主要聚焦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等单点应用，但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注意到大模型与医疗智能体的系统

0: 化结合正在推动医疗产业向全院级数字化运营模式跨越。业内人士指出，多模态大模型的成熟正在重新定义医院的物理边界，推动医疗服务从疾病治疗向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管理延伸。
1: 随着医疗大模型的发展，尤其是多模态医疗大模型、医疗影像、医疗视频、啊医疗文书，还有医疗场景当中的很多的复杂的工作流、医疗的知识的融合，会全面的改变整个医院的所有的服务、医院的边界。我们可以让医生的智慧拓展到，比如说基层，拓展到农村，可以让医院的服务拓展到千家万户。
2: 从辅助工具到智能中枢，本届展会期间正式发布的原医院战略，展现了全站创新能力对于破解医疗资源供给和分配难题的构想。通过将医疗知识、设备与智能体进行软硬一体的深度融合，院内影像设备正进化为具身智能诊疗机器人，而院外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则成为连接患者的神经末梢。展会现场首秀的多款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显示，无论是通过手机交互辅助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评估，还是通过自然语言解读专业医学影像，医疗能力正在加速走出物理建筑，走向家庭与基层。
0: 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电视大屏是否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呢？上市公司东方明珠旗下的东方有线，在此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展出了广电行业首个家庭大屏 AI 智能体爱管家东东，完成了从通用 AI 向康养、文旅、生活等细分领域的垂直智能体的全面升级。来看报道。
2: 东东就是东方有线推出的 AI 智能体的名字，它是一个智慧家庭的入口。这个智能体支持普通话与上海方言交互，老年人可以用自然语音提问，系统精准解析他的意图后，实现频道切换、内容搜索、百科问答等自主操作。
3: 老年人对一种居家信息的获取，包括服务的获得呢，他始终还有最后的100米没有打通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突然发现，通过 AI 的这个功能的加持之后呢，我们家庭的这块大屏，除了我们传统的电视、影视的服务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变为一个家庭的智能入口。
2: 记者了解到，东东具备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行动力四层核心能力，依托属地优势，东方有线将 AI 能力嵌入15分钟社区康养生活圈，目前已经对接了上海社区食堂以及多家医院资源。
4: 我们在整个的东方有线的这个爱管家大屏上呢，入驻了新华医院的线上医院，既可以通过这个大屏进行挂号、进行简单药物的配药和进行智能化的问诊，当然我们也会通过人工智能 AI 的模型为它构建最优化的就医路线，也会为它构建最优的这样一个就诊时间和最好的医生的匹配。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5: 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今天这个血压比较高，一个呢他可以跟东东互动啊，血压高了以后我现在吃的是什么药，有什么改进的一个建议。再一个呢，东东会为他介绍最近的一个医疗服务的机构。那么如果说他去市中医院，他觉得我年纪大了，我出行都麻烦怎么办呢？东东又把这个线下的出行服务也结合到这个平台上了，也就是说它是为老人提供了一个一揽子解决的计划，而不是点状的啊，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集成的。
2: 东东以电视大屏为入口，超高清机顶盒为终端，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服务人次已经突破300万。
3: 广电网络它就是从社区里长出来的一张网络，这些服务呢是你在线上获得信息之后，最后还要靠线下去实现的。那么线上线下能力的整合呢，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2: 东方有线表示，下一步将引入更多合作伙伴，完善生态环境，推动智能体从单一工具跃升为集服务、交互与情感的陪伴于一体的家庭智能入口，让 AI 服务从听得懂向做得成实现延伸。
0: 以纯粹的技术分享与产业对话为主线，为早期科创力量搭建发声平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记者见到上海国投及旗下上海国投赋能公司为11家初创企业提供了一个与产业界见面的场合。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呢，能出现在人工智能大会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舞台上，无疑是最珍贵的一次机会。
2: 在这个由上海国投为创业企业提供的展区内，40多家被投以及生态企业的70多件展品登台亮相，他们涉及算力、算法、数据等各大赛道。对于这些科创企业而言，被行业看见的价值丝毫不亚。

0: 大于技术突破本身，
1: 能够让我们去快速的获得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信息。第二个，能够让我们的合作伙伴短平快高效的去达成合作意向去见面。
2: 首先我们在这个会场里边能够一站式的看到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技术的发展的状态，然后能看到大量的这个应用的场景，然后也能给我们自己在 AI 融入平台过程中带来很多启发。
0: 此外，多平台同步直播更是增加了初创企业的曝光量。记者了解到，这场路演在线上的累计观看超过12万人次，好项目被更多的人看见了。
3: 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舞台，我们抓紧每一次这样的这个能够展示我们的机会，然后积极与产业沟通，积极与世界连接。
0: 当行业聚光灯习惯性照向大厂巨擘的时候，作为科创产业生态服务者，上海国投赋能将 C 位留给初创团队，被看见、被链接、被赋能这样一条完整的成长链路，让底层技术与早期项目获得了平等发生的机会。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从感知层向决策执行层演进，如何让海量的数据真正喂饱大模型，以及如何让智能机器人从虚拟走向现实，正成为产业界攻坚的两大核心命题。
5: 我们经常说数据要是什么为 AI 服务，首先是 AI ready 的 data。 那这个什么叫 AI 的 ready 的这个 data 呢？就是首先要数据要归集起来，第二呢，数据要打上标签啊，才能让 AI 去很好的理解这个数据的意义跟价值，才能被大模型所训练。
0: 然而，大模型的理解能力若只停留在数字世界，便无法创造真实价值。它需要一个出口，去验证、去执行、去反哺，这正是具身智能的角色。机器人将算法的决策转化为物理动作，同时在执行中产生新的数据，反过来优化模型。
6: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快从感知理解迈向决策执行，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连接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我们将持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具身智能在汽车、3C 电子等行业的落地。
0: 从数据归集标注到机器人决策执行， AI 产业正在打通从脑到体的全链路。只有数据和硬件同步进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赋能实体经济。
4: 截至目前呢 ，A 股超80家上市房企披露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总体来看呢，当前房地产行业仍处在深度的调整周期，整体的盈利承压结构性分化明显，市场持续出清之下，房企经营差距逐步的拉大，优质企业凭借精准布局、转型创新，持续凸显了发展韧性。
7: 核心城市优质项目减值压力有望缓解，非核心城市、非核心区域项目仍将持续面临贬值的压力，少数头部企业盈利能力表现优于行业，仍能维持一定的盈利，主要得益于前期审慎精准的投资策略。部分房地产企业优化资产结构，转向轻重并举的新模式已初见成效，轻资产运营成为部分企业盈利的压舱石。
0: 业内认为，房地产粗放式规模增长时代已然落幕，行业正式进入优胜劣汰、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随着市场分化持续加剧，稳健经营、布局优质、主动转型的房企竞争优势不断凸显，行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夯实。
7: 其一，着力减轻利率包袱，降杠杆、去亏损，促进业务调整和风险化解。其二，在发展中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做有增量，提升产品开发业务，坚持拿好地建好房，全方位提升产品力与服务力。其三，积极谋划未来发展，寻找多条增长曲线。优秀企业在积极谋划第二增长曲线，推动开发、运营和服务业务齐头并进。
4: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震荡徘徊，热点呢轮动加快，但是业绩呢是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啊？谁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的节奏，新手呢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

0: 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赛道，轻松稳健掘金。每周一的11:15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更多的掘金 ETF 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交易日的下午2点，每周日的晚上8点，不见不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掘金 ETF。据第一财经掘金 ETF 团队统计发现呢，近一周 ETF 市场的核心矛盾集中于这2点啊。第一呢，就是底部没有确认，多家券商认为调整空间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底部确认还需要信号。第二，主线缺失，表现为科技抱团溃散啊，红利啊，金融托底，没有任何品种有持续性。那么机构的共识是，科技仍然是中期的主线，但短期需要再平衡。配置上应采取这个科技核心加红利防御的这样一个哑铃型的结构。科技方向等待企稳信号之后可以逢低布局，而红利方向作为底仓的对冲波动。那7月中下旬的中报业绩将是验证一切的关键变量。7月呢已经过半了啊，接下来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呢？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国泰基金研究员涂孟泽，我们将就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请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分析。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七月以来 A 股呢是持续震荡，上证指数呢从高位啊已经到了3800点附近，但是反观 ETF 市场，它有一个相反的一个迹象，就是7月连续2周实现了1000亿级别的大额的净申购，逆转了此前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净赎回的状态。而且具体来看，像宽基 ETF 包括主题的指数 ETF 是最受青睐的。我们请这个涂孟泽给我们解读一下目前的市场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越低越买怎么来看这样一种现象。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要先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整个宽基 ETF 它的申购和市场回调，它这个整体同时出现这样一种背离呢，实际上它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啊。我们可以看到，像 A 股历史上，比如说像2017年到2018年，或者说像近期的这个2023年到2024年，实际上呢，这个被动资金它整体占比快速提升啊，往往就是和市场回调它是同步发生的。所以说呢，这个背后它的逻辑实际上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呢，就是投资者呢，他通过这个申购宽基 ETF 的方式来降低自己整体的一个持仓成本，然后做这样一个防御的动作。但是呢，今年七月呢，其实我们发现啊，这个现象可能比往年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即使是七月，比如过去的这完整的2周，实际上啊，大家的申赎的行为也略微有些区别。比方说七月初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就是像沪深300、上证50这样的老牌宽基，实际上它还在流出，但是呢，带有一些成长属性的，比如说像中证1000，包括说像这个科创50这样的板块，实际上就获得了申购啊。那行业 ETF 当中，这个现象是更加的明显，比方说像科技啊，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板块啊，更是获得了这个大量资金的流入。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呢，七月上旬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资金行为，它不是想抄整个市场的底，而是想布一个结构性的局。那么刚过去的上一周呢，由于这个科技它整体的回调幅度更大，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一个避险情绪的这个主导下呢，可能说沪深300这样的老宽基呢，又回了一部分的血。但是这个咱们总体来判断一下，就是从现象看到这个背后的机构行为。总的来说呢，宽基 ETF 主要的持有人还是机构啊，所以说边际的资金呢，我们大体可以理解还是机构的一个导向。那我们认为机构在干什么事儿呢？上半年一方面像老牌的宽基、沪深300、上证50实际上是之前2425年入市的这种长线的资金，它逐渐获利了结的这么一个结果。而七月份呢，则是市场新的配置资金 再进来重新选方向，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市场主力的行为它是在逐渐从这个脱指数转向这个选赛道、选结构这样一种行为上。
0: 嗯，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很多机构呢也在配置上面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建议。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宽基的配置的这样一个价值有多大？怎么来看？
2: 好的。上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宽基 ETF 可能它是之间是有分化的，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像这种300啊、上证50啊，上半年它的这个比如说沪深300相关的 ETF， 它的流出规模就可能到达了近万亿的这个级别，
0: 嗯，
2: 啊，那么这个是它的一方面。但是在另一端呢，比方说像这个中证1000呢，像这个创业板指啊、科创板指，又是这个市场增持的主要的一个主力。所以说从配置价值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从长期来看，宽基它仍然是底仓的这个不二之选，但是呢这个思路上可能要做一点调整，这个咱们可以从估值这个角度能找到证据，
0: 嗯，
2: 比方说无论是像300、500还是1000，截止7月份它的估值还是在近5年的这个分位数还是在80%到90%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便宜，
0: 嗯，
2: 所以说简单的说啊，选哪个宽基指数更稳更便宜，可能说这个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
0: 嗯，
2: 那相应的呢，我们觉得有两条思路是可以借鉴的，就是我们从选便宜的指数可以更多的去思考什么指数更多的能捕捉现在的结构性的行情，更多的能捕捉比如说类似于科技以及景气这方面的一个赛道。比方说举两个例子，一种呢就是像中证 A500 这样的新一代的宽基，那么它相对来说对各个行业有更均衡的配置，但是每个行业都选取的是龙头，相对来说它的成长属性会更强。那么还有一种思路呢，可能就是希望能选取这个宽基当中带有科技或者景气占比相对更高的品种。
0: 嗯嗯，其实刚才开场当中我们就也提到了一个这个主线的这样一个缺失啊，刚才也提到了科技抱团的溃散，你也提到了包括沪深300、上证50这些宽基的指数也是有流出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存在。那么在这种市况之下，怎么来看科技板块？我们看到就是在剧烈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它是怎么一个配置，然后再回到了就是说如果往后面来看的话，很多的机构认为科技还是主线，大家还有这样的观点是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该怎么来配置，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
2: 嗯，好的。我相信科技相关的这个主题也是各位投资者相当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那我想在这里呢先给这段行情做一个我自己的定性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呢目前科技主要应该是一个去杠杆式的回调啊，可能说相对演绎的比较剧烈，但是说呢暂时还没有构成趋势性的反转。有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像整个 TMT 尤其是电子这样的板块，它的换手率从6月份的这种历史的极高点已经逐渐的这个下移了很多了啊，这整个这个高杠杆的资金去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历史上 A 股的这种主线它要真正演绎结束要崩盘呢，实际上还需要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支撑，比方说像这个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啊，包括像整个主线预期业绩本身就是不达预期，
0: 嗯，
2: 那就这些条件同时出现呢，可能说我们才能判断这个主线结束。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还没有到达的，所以说市场这个无主线的表象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其实还是能看到主线的。这个主线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从这个泛科技泛 AI 的一种普遍的上涨开始逐渐缩圈，缩到一些真科技硬科技啊，比方说跟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啊，比方说跟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相关的，以及说跟国产替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题材。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半导体设备这样的 ETF 品种在7月的这个流入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总结来讲，我们中长期仍然认为，尤其是下半年还是认为AI 相关产业呢它的逻辑还是比较扎实的，不管是说海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厂商它的这个资本开支仍然是在不停的上升啊，然后包括像国内受到这个 H20 等等的这个管制实际上都为国产替代批量化的导入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轮半导体的周期呢不仅仅是它本身一个周期的修复啊，也会受到这个国产替代的共振。当然呢我们客观上要承认，就是短期上来讲，这个受到这个大体量的 IPO 啊，包括一些这个 AI 极致行情的演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审美的疲劳，所以导致短期承压。我们认为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上也是反复出现的。
0: 嗯，
2: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中长期底仓不变，然后呢，可以逢低 去布局一些真的科技，但是不做追涨，也不去加杠杆。
0: 也就是说，下半年的真科技的配置的逻辑没有发生这个根本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就是时间点
2: 是
0: 当前可能您觉得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点吗？或者说您怎么来看？
2: 当前这个角度呢，我们觉得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逻辑，其实主要都是一些资金的逻辑。因为说呢 AI 大家说 AI 景气，但是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就说 AI 究竟它的盈利能够到达什么水平，我预估错了，比如说上下浮动了10%、20%，这个完全都是有可能的。那这对应股价来说就是很大的波动，所以目前就算 AI 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发生这样的回调是不是有可能的呢？我们觉得也完全有可能。所以说短期实际上大家看的还是一种资金的行为。从资金上来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个 IPO 呢有一个这个体量的冲击，另一方面呢，由于六月份的这个极致的演绎啊，除了 AI 之外，所有的板块几乎都在下跌。那么这样一种极致的行情呢，在历史上往往会出现一些高切低的情况，比如说底层的这个红利啊、价值之类的板块可能会获得一段时间的上涨。那么这个时间可能说我们回测下来可能会有这个20天或者一个月左右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暂时避其锋芒，然后呢在调整的时候分批的去做一些布局。
0: 科技啊，加这个红利加价值，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红利价值吧。那么怎么来看下半年？还有就是他们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像银行啊、电力等等、石油，都是这方面的啊。它的估值应该怎么来看？配置的时间点或者配置的逻辑，您怎么来分析？
2: 我们认为红利这个板块呢，它底部的配置价值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逻辑呢，咱们可以再细化一下。就是红利相关的这个高股息的板块，它究竟为什么具有配置价值呢？为什么大家拿了这个公司分红的钱，然后这个公司已经足够的成熟稳定，可能成长性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愿意去推升它的股价呢？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在整个资产荒的大背景下，大家对于这个高息资产是产生了一种追逐。所以说我们再来看这个条件，高息这个条件是不是红利板块仍然具备呢？我们认为是具备的。比方说像银行目前的这个 PB 可能已经是在这个近年以来的这个历史低位了，然后包括像它的股息率也有4到5个点，就相对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像中证红利指数它的这个 PB 更是已经是不到一倍了。那这个相较于比如说一直趴在低位的10年国债的收益率，比如它只有1.7到1.8的年化收益率，那这个对比下来呢，这种红利这种类固收资产它的溢价我们认为仍然是非常可观，仍然是具备配置价值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我也想提两点，就是说对于红利的这个反思和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红利现在简单的去使用高股息静态股息率的方法去选股呢，它的有效性是在下降的，因为市场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现在呢我们配置红利最核心的想法是想要什么，是想要分红比例足够的确定想要这个业绩足够的平稳希望它能够具有类固收这样的属性，它的资本足够的充足。所以说呢不是简单的去选所谓最高股息的那个个股就是最好的，而是说最具确定性最类似于固收这样的品种我们认为才更适合作为底仓。第二点呢也是，如果说权益市场的赚钱效应重新回来了如果说像科技这些板块重新的再获得赚钱效应的话，那么红利这个板块还是会阶段性的承压的。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已经给了
0: 明显
2: 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一个结果。
0: 好，市场我们说这儿啊，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个产品方面的情况。这个大家都知道啊，6月17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这个支持推动的这个主动的 ETF， 市场反应很热烈。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国泰呢是作为深交所的9家管理人，上报产品是国泰新汇均衡收益主动管理 ETF， 这个是出于怎么样考量，然后怎么来理解均衡收益？
2: 好的，其实均衡收益呢，我们觉得其实一方面其实就是对当下市场环境的一个回应了。那么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一支产品的定位呢？简单来讲可以有三个层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呢，这个跟监管整体的这个导向包括制度设计呢，我们认为比较匹配的。像17号这个监管鼓励发行主动 ETF 之后，当天呢沪深交易所就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比方说主动 ETF 它的持个股数量不能低于30只， 然后它前十大的权重，它的集中度不能够超过60%，同时也限制一些短期的频繁调仓这样的行为。那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导向，比如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小盘成长或者压住赛道，实际上就不太符合这样一种导向，并且有可能造成一些流动性的问题。
0: 嗯，
2: 所以。

0: 说均衡配置这个思路呢，整体上是比较契合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借鉴一些成熟市场的经验了，比方说像美国市场，它的主动 ETF 规模更加大，也更加的成熟。
1: 嗯，
0: 但我们发现头部的品种往往很多都是什么样的产品，就是大盘混合型这样风格的产品啊，也就是说这样的风格的产品呢，它本身天生就能容纳更多的资金，有更好的流动性，并且呢更适合去长期的持有。
1: 嗯，
0: 所以我们相信呢，借鉴这个成熟市场的思路啊，去开展这个新的产品的设计，应该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嗯，
1: 好的，那今天要再次感谢国泰基金研究员涂孟泽啊，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啊。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在结束上午交易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是高开3791.66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3831.66点，最低呢是在3780.02点，结束上午交易之后收在3808.39点，涨的幅度是1.18%，成交金额7882亿，这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是高开13869.06点，此后呢是一度呢上摸到了13972.99点，然后呢最低点位啊已经是在这个周五的收盘点位之下13574.09点，此后呢现在又回到了这个13735.81点，涨幅0.21%，成交金额呢是在8822亿。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呢同样呢也是高开的3504.12点啊，最高呢上摸到了3550.59点，最低呢也是一度呢跌到了周五的收盘点位之下3414.87点，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目前的涨幅呢是在1.13%，3467.32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是高开，但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啊，这个包括科创五零在内，整个上午的交易档整个的上下震荡呢超过了100个点，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1920.84点，下跌0.92%啊，这个是跌去了接近18个点，这是科创综指。沪深三百指数4599.32点，上涨1.55%，上证五零指数呢报在2895.92点，上涨2.41%，科创五零指数呢是1712.12点啊，这个是下跌0.19%，这个是这个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板块方面呢，整个上午来看啊，包括这个油气开采、油服、白酒、电力等等啊，包括保险，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白酒概念呢也是上涨的，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的板块当中呢，包括电子、化学品、元器件，包括光刻机啊、存储芯片，包括这个半导体等等呢，都是处在这个板块的调整方面的情况。那么个股方面呢，大概呢我们看了一下啊，整个的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个股呢是上涨的大概在2900多只，下跌的个股呢大概是在2400多只，接近2500只这样一个情况。整个的成交金额啊，今天上午呢两市具体的成交金额呢大概是在1.68万亿，接近1.68万亿啊。那么较周五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大概是多了接近700亿，670多亿这样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整个今天亚太市场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港股啊，今天上午的表现呢还是相当不错。恒生指数2.1附近，国际指数呢2.8附近，红筹指数呢1.69附近，恒生科技指数呢超过3%这样一个上涨幅度。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的韩国综指啊，今天上目前呢是跌了超过4%啊，照样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向下的调整。 好，这个是亚太市场，包括今天上午 A 股的一些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算力租赁概念是活跃的啊。另外呢，这个 CRO 概念呢是持续的回调。我们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
6: 好的，李欣，今天算力租赁板块出现涨停潮，是由多重重磅的消息催化。那首先来自 Kimi， 因为算力紧缺，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Meta， 你向Anthropic 出租算力，合同上限达到100亿美元。有机构指出啊，当前算力租赁行业供需两旺，国内高端需求持续紧张，看好板块的景气和价值重估。月之暗面 Kimi 7月19日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将已有的算力全部投入于服务已订阅用户，保障已经订阅用户的全部权益不受影响。同时已经在全速推进算力扩容，随着新算力陆续到位，将逐步开放更多的订阅名额，直到全面。

便恢复正常订阅。 Kimi 在公告中表示，自公布 Kimi K3 发布以来，过去的48小时内，用户请求量已经大幅度的超出了预估，并逼近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 Kimi K3 在 Arena 综合文本排名中以1679分登顶前端代码竞技场，相比前代产品实现从第18名到第1名的跨越式提升。在前端领域，该模型在品牌与营销、参考设计、数据与分析等7个细分方向中，6个都是排名第一。另外，据外媒报道 ，Meta 和 Anthropic 正就算力租赁协议进行初步洽谈，合同为期2年，上限约为100亿美元。这个方案是由 Anthropic 于6月主动向 Meta 提出，目前 Meta 仍然在评估。那么值得一提的是，Anthropic 此前5月份就与 SpaceX 签署了3年期算力协议，总金额约为450亿美元。算力租赁是指拥有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也就是算力服务商，将搭载了 GPU、CPU 等高性能芯片的服务器算力资源，通过云化的方式，以按需付费、弹性租用的模式，出租给有 AI 训练、推理或者高性能计算需求的企业或者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认为，在需求井喷和订单大增的背景下，具备大规模算力集群、渠道拿卡和融资能力，并绑定核心大客户的头部算力租赁和 IDC、AIDC 厂商，订单确定性和业绩弹性更为突出，是本轮算力基建景气最直接的受益方向。目前 A 股当中有超过30家个股涉及到算力租赁概念，合计总市值超过4400亿元。那其中协创数据以超过1000亿元体量居首，宏景科技近414亿元，利通电子、东华软件、行云科技市值都超过200亿元。根据3家及以上机构一致预测，有8只算力租赁股有望实现40%以上的业绩增长。机构预计，宏景科技今年净利润同比大增15.3倍，并行科技、协创数据有望分别增长2.4倍和1.1倍。华策影视、首都在线、艾克兰预测净利增幅都在65%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发布半年报预告的协创数据，上半年的净利润预盈15亿元到19亿元，同比大增247%至340%。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算力产品以及服务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CRO 也就是医药外包概念股继续回调，招眼新药一度跌停，不过盘中翘板拉升，股价数度翻红。最近医药圈里最热的话题不是哪款创新药获批，而是一只猴子的身价。一只实验猴竟然能炒到20万元，身价堪比一辆中档轿车。这波行情的直接导火索是猴毛招眼新药在7月15日抛出了一份堪称炸裂的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达到6亿元到9亿元，同比暴增884.9%至1377.4%。这份吸睛的成绩单不仅让招眼新药在二级市场连续的涨停，更把实验猴这个隐秘的产业链上游推向了聚光灯下。我们拆解招眼新药业绩可以发现，核心引擎并非是来自于传统的医药研发服务，而是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重估。简单的说，公司手里养着的实验猴涨价了。今年上半年仅生物资产市场价格上涨叠加自然生长增值，就为公司贡献了约为7.03亿元至7.77亿元的净利润。倘若剔除这部分的影响之后，公司的实验室服务以及其他业务的净利润预计是亏损1.42亿元至盈利6497.36万元。
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

0: 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以下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港股的运行情况。
2: 今天市场表现的话，主要还是就 A 股反弹带动港股的一个上升。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个消息，就是央企背景的一些就是央企背景的一些企业，就有意增持 A 股，就是以及就稳定就内地股市，这个可能就传达一个监管的信号，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措施，就针对就是最近的下跌，就做出一个平缓的一个作用，这个对港股的气氛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其次的话，就是整体的那个市场板块的轮动还是会延续下去，因为大家发现就 AI 相关的板块其实波动性实在太大了，所以就是资金从一些就是高波动性的那个 AI 板块就回流到一些传统的科技就是企业身上，再加上可能就个别的那个科技有一些就独自的利好消息吧，就比如说阿里来说的话，它千问就新的模型其实快要推出了，这个可能就是对于它在大模型的竞争里面的话，可能就会垮进一步，就跨进比较关键的一步吧。所以众多的这些因素加起来的话，就会就是导致今天港股就是有一个明显反弹，而且是这个反弹的话也是领先就区内的股市的。但有个潜藏的那个风险是需要关注的，因为在周末期间的话，就美伊的局势是进一步的升温，油价的话，由于是布兰达其实是上破了$90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关口了，就是后续的话市场可能又在担忧就是通胀压力啊，或者是加息的压力，这个对于资产价值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可能是对于港股以及环球股市未来一个主要的风险所在。港股就是反弹到25000左右这个位置吧，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阻力，后续的话就是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整固啊，或者是在试一下之前的一个支持位置，大概是24200左右。如果是就整固完成就是环球的那个就是局势其实有所改善的话，那港股有可能就后续还有一定的升幅。
1: 另外呢，港股的石油股涨幅是明显的，怎么来解读？
2: 油股的话，就对油价其实是特别的敏感的，就是我们看到周末期间的话，就美伊的那个局势有进一步的一个升温，所以大家觉得短期其实会物资海峡要就重新通航，然后就是原油的那个供应恢复，这可能性其实是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油价由于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环境底下，再加上这个消息的刺激的话，可能就是短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动力，而升破了$90这个。就布兰德升破了$90这个比较大的心理关口以后的话，后续可能还是有进一步就上升的那个动力，所以就连带着就石油相关的股份，就是中海油啊、中石油啊这些，收入主要都是来自于就上游石油出售的话，这个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利好，而且中海油、中石油吧，就在过去1-2个月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回调，就是它的股价甚至已经低于就是在2月底就是中东局势升温之前的一个水平，所以本来就是有一定潜在的那个反弹的动力，再加上这个消息刺激一下的话，可能就是短期还是有一定就是持续反弹的那个趋势。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沪深两市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投资顾问胡斌。我们在连线的是深圳演播室的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宇超。你好，邓宇超。对于今天上午的沪深两市，怎么来解读分析？
3: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今天上午盘面来看，目前 A 股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第一个 ，A 股的韧性还是很强。第二个就是 A 股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从第一个角度先讲，其实在这周末对于 A 股有许多利好因素的一个促成吧。一方面从产业上的角度来说，许多回购的密集的一个公布，那从监管上今天也会开一个座谈会，提供更多的一个积极信号和稳市场的信心。那资金面呢，其实我们也更多关注到，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国家队通过 ETF 的方式进入到 A 股市场，其实对于 A 股短期的一个支撑是很明显的，从今天上午盘面看得出韧性很强。那至于是否稳定或者说振幅会减少，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说，从宽指，就是像沪指、深指等等这些宽指来说，我认为是稳定性是 可以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其实对于 A 股短期来说，更多上周更多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集中释放，因为前段时间确实是估值。

0: 资金目前也存在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目前 A 股从指数层面是可以企稳，是相对稳定，振幅会有所下降，但是内部轮动速度或者从风格的角度来说，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宇超啊。那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我们先来听听胡斌对上午盘面的解读。
2: 对，上午我们看到就是说，已经出现了一个至少是日内的一个企稳的一个反弹。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内部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就已经建议大家不要去过分的恐慌去杀跌啊。那我们看，首先来回顾一下最近的一个，其实是有些就是出乎意料，大部分投资者意料的一个下跌了啊。那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就刚才大家都讲到，一个就外围，特别是韩国的一个去杠杆，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近五六月份就是涨得过快的这种硬科技的一个，随着业绩的一个兑现反而出现那个负反馈，就出现一个利多出尽的一个效应出来。第三个，就内部来看的话呢，随着外围的松动，内部的以这个两融资金为代表的这个短线的杠杆资金也在出清。我们观察到这个资金呢，从六月底七月初的一个高点附近，大概在3.03万亿这个附近啊，近期回调到上周五的2.7万亿，也就是说减了，也就是说七月初到现在啊，减了大概2500亿。如果是按比例来说，减了超过了8%啊，所以就是说出清的还是蛮快的啊。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市场上观察到的盘面。但是从技术上来看，我们上周五为什么就是去安抚大家，因为我们关注到啊，随着上周五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挫，我觉得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目前也有可能是这个924啊，或者是2024年以来这个行情的三浪的四浪调整有可能是接近尾声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四浪调整我觉得应该是从今年一月份大资金开始持续流出这个高点算起，到现在呢基本上半年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回顾一下二浪的调整，我是把它判定为2024年10月的高点到去年四月就是这个低点啊，也是一个6个月的一个时间。从时间上来看，两波的调整基本上是比较对应的。另外从幅度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这一波从这个4200高点下来到上周五的低点已经超过了10%，双创也是跌超了20%。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来说，调整基本上是接近，就是说可以说是理论上是可以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消息面上，刚才也有提到这些，包括中国城通在内的这些大型的央企，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上市公司，都密集的发布了这些增持和回购的一些公告，进一步显示这个产业资本的一个积极的信心。这一幕其实非常的相似于去年4月7号的一个低点，也是基本上很多现象都是很相似的，我觉得。所以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也关注到，其实随着这个 ETF 也开始回流了。因为我们看，我是统计了一下股票型的这种基金，出现了今年以来非常罕见的连续三周的一个增长，净增长。特别是上周的话呢，是净增长了2000亿朝上，这个代表了大资金的一个回归。所以综上所述的，我们觉得 A 股有可能是迎来了年内的第二波的这个击球区。第一波击球区是在3月下旬，就是在美伊战争这个前后，在停火协议前后出现的啊。那这个是第二波的这个击球区如果是从920行情以来，我们认为这是第四波的一个击球区。所以这个当时一个区间啊，不一定说是某个点，但今天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现象啊，就是说是一个阳线就是至少在上半场来看啊，是一个阳线的一个态度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出来。当然从进一步的一个走势来看，我们觉得随着这个应该说前两年这个牛市的一个估值驱动的一个逻辑可能渐进尾声，接下来市场关注度会回到这个业绩的一个焦点来看啊。那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说具有这种比较坚实的业绩的基础，以及这个比较强的这种就是业绩的行业的壁垒的这些，特别是核心的优质资产，应该会脱颖而出，有可能演绎就是新一轮的这种价值发现之旅啊。所以我们觉得建议投资者如果觉得抄底不知道哪个行业的话，建议首选这个优选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核心宽基指数，比方说沪深300啊，或者是中证 A500之类的。如果说行业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过两天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有可能科技板块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关键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情绪的把控，可能是最关键的问题。
2: 对，其实跌下来也更多是超跌的话，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演绎了。
1: 好，再次感谢两位。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we need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

0: 之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的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啊。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啊，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啊，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啊，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啊，大幅度提升负荷啊，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啊，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啊增速啊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啊，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 啊传统能源啊，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啊、煤电、核能等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 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一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硬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0: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3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 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

0: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美金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2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就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Dated 布伦特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市场聚焦，上市公司密集宣布增持回购，释放什么信号？行业风口，算电协同又迎大消息，行业步入加速成长阶段。市场辩论会，煤炭电力联袂上扬，能否迎来阶段行情？全球瞭望，费城半导体指数单周重挫10%， AI 牛市结束了吗？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高开震荡，油气股集体走强，煤炭板块拉升，白酒股表现活跃，电力股再度爆发。下跌方面，芯片股是高开低走， PCB 概念下挫，沪深金三市大约有31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68万亿。好，我们先来看一条消息。继昨天晚间中国城通啊、中国国信两家央企相继宣布大额增持之后，今天盘前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还有中煤能源五家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还有股份回购、分红等方式集体出手，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上周五晚间以来，沪市有39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有9家公司披露新增的增持回购计划，合计金额上限9亿元。7月份以来啊，沪市披露回购增持公告合计有212家次，其中呢有58家公司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81亿元。啊，这是消息面的情况啊。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胡军师，北京的嘉宾是邢鑫，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好，咱们接下来呢，先来谈谈消息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播报了两条啊，一个呢是这个央企啊，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啊，他们都是增持自家的公司或者回购股份啊等等。总之啊，就是给市场呢释放了回暖的这种信号啊，至少对自家的公司有这么一个啊，有这么一个安排，制度上的有一个这个操作上的一个安排。我们看了一下这些公司啊，还是中字头央企居多啊。那么他们有这么多公司都发公告了啊，能不能让市场企稳啊？关键是看后面会不会有更多的央企跟进呢？邢鑫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大盘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种概况，啊，总体上来看呢，消息面是积极的提振，啊，那么多家央企以及啊国资这个运营的平台，啊，这个大举的介入市场，那说明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认为啊，市场现在呢可能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位区。啊，政策底呢是充分的显现。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经过那充分的下跌之后，那么对于科技股的这种市场所认为的有一定的泡沫的情形，啊，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挤压，也到了估值啊这个弹性的啊这个阶段。那现在来看呢，这些啊这个蓝筹类的品种呢，今天呢表现是集中的火爆啊，特别是一些中字头。啊，以及一些蓝筹股，啊，那么在之前呢是相对比较低调，在最近呢其实已经呢有一定的活跃的态势，而不少啊这些啊头部的行业头部的啊像一些大基建啊一些建筑类的一些品种，其实在半个月之前呢，我们注意到它就已经 啊有一定的增量资金的介入，啊，加上在当前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下跌当中，那么一些大量的资金啊，特别是一些国资背景的资金呢，是集中的涌现到市场当中，也反映出呢，对于央企啊，现在在阶段性的估值啊显现当中的话，他们是用政策工具啊，特别是市值管理工具来进行加大啊回购的力度，以使市场呢啊加以这个对于啊当前这个估值的它的一种魅力和未来的一种成长的这种进行的修复。那现在来看呢，在这个啊时间节点当中，也体现到一个啊这个市场的资金的这种啊态度。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盘口来看呢，是成交量呢是温和的态势，而且呢也出现了一个一定的反弹的这个概况，特别是一些科技股，我们看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这个走势。但由于市场的情绪还是受到海外一些这个市场的因素的影响和干扰，那么也出现了一个啊盘口的这个分化或者是小幅的波动。那我们认为呢，至少在当前的市场氛围中，那么这些啊这个国资，那么在借助此次的这个啊这个下调当中，来积极的啊给市场注入强劲的这个血液，也使得市场呢在后边的这个震荡反弹当中的话，留下了重要的一个砝码。那现在来看呢，就是大盘在3800点这个位置呢，将继续一个夯实。那么对于新的增量资金的介入，对于一些蓝筹类的品种，那么如果啊真是这个持续性的这种资金的放大或者是引入，那么对于新的一些增量的一些资金呢，在啊当前的背景当中来加大啊队伍，来进行呢对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注入，那我们认为呢，大盘的阶段性的底部呢，就是信号就已经是非常之明确。当然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市场的情绪啊，到底是不是

0: 是还能够啊继续的保持一个活跃，或者是向好的方面来运行，我们呢要密切的注意啊盘口的一些资金的动向。当然整个来看呢，大盘在经过快速的回落之后，那么现在呢特别以一些央企为代表的中字头为代表的品种在率先呢是啊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也给市场呢带来一个人气或者是方向性的选择。我认为呢啊现在是应该是好的一个现象。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你看这么多的央企和上市公司都开始增持啊，开始回购啊。增持嘛是指股东买进二级市场股票，我们一般称之为增持啊。然后回购呢是上市公司自己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啊，这叫回购啊。当然回购以后有的呢做股权激励啊，有的呢就回购注销啊，这是后续。但不管怎么样，阶段性会迎来对这些个股的一个买盘啊，不管是增持也好还是回购也好，都会有这个买盘，更多的买盘进来。这就使得市场呢有了一个啊认为市场会有企稳的啊这种可能性。好，接下来请刘冲呢就来谈谈看啊，能不能给咱们判断一下，就是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央企跟进啊，你怎么看？
2: 好的，指数经历了两周快速的下探之后，大多数品种呢出现了显著的下跌。在这种时点上，稳定市场的力量会及时的出手，其中就包括一些国资央企的这种逆势的增持。其实这种呢在2024年下半年以来就有专门的制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用于增持自家的股份或者是回购自家的股份，可以去申请专项的贷款，额度呢现在尚有这种还有一些。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只要上市公司愿意的话，它是很容易做这件事情的。特别是一些低估值、低股价、估值合理，在行业当中处于绝对垄断位置的这样的一些头部的央企，长期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愿意的话，他在这个位置是可以申请资金进行增持的。我们看了有一些红利股，其实从长期来看投资价值还是非常显著的。估值大概5-6倍，那股息那2-3%是有的，长期的持续经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的公司在行业处于垄断地位，你拉长看，这样的公司它如果说5-6倍的 PE 的话，是具备长期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内在价值的。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政策面的一些导向，特别是管理层的一些信号，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增持和回购，包括这种场内的一些国资基金他们的一个逆向动向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因此关注后期增持自家股份的标的呢，我们应该围绕这个低估值、低股价或者逆周期波动。逆周期波动特征就是说在过去的半年吧，它没有涨反而在跌，而且自身的价值尚可，并且呢业绩一季报中报还维持一个小幅的增长，正增长。那这样的公司是可以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增持然后长期持有的。因此呢在当前位置呢选择的话，应该是从价值的角度，就是公司内的价值角度去筛选一些头部的央企国有企业。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听听看胡军师的分析啊。这个我们说啊，这个盘前今天公布像中车啊、中国铝业、南瑞啊等等之类啊，这些发的公告都是针对自己公司，就是增持的方向一定是自己的公司啊。你比如说大股东说啊，增持的不，他肯定是增持自家的公司是吧？但是呢，就是还有之前我们看中国城通还是中国国芯，两家央企，他们是不是也是只针对自家的公司来进行增持，还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个面上的布局呢？
3: 好的，那么首先啊，从周末的一个信息来讲啊，两大这个央企的一个增持啊，大概有600亿左右啊，短期我觉得这个量已经说明了这个对市场积极的一个维稳的一个意图非常明显。 从这个央企的角度，那么它的一个增持，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很多央企在这个位置，不论是它的一个经营的稳定性，虽然说跟科技股相比它没有太高的一个成长性，但是整体的经营还是比较平稳，然后它每年的一个现金流还有分红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尤其像有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司，你比方说像这种啊资源类的啊石油啊电力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比方说啊通讯类的，还有一些金融类的，这些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估值啊，整个现金流分红都比较好，那么这个位置增持对于它自身的一个市值管理还是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回报，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从目前这个中国国芯、中国城东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增持力度啊，应该说是有一个啊代表性的意义。他们的增持更多的是以宽基为主啊。根据前面我们对它的一个跟踪来讲，你比方说在2025年大概4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市场受这个中印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它是啊跟着汇金一起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一个增持，它增持的主要方向其实是以啊这个宽基 ETF 尤其是沪深300为主，那么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提振作用是比较大，因为它是属于国有资本的一个运营，它借的资金它是属于借贷资金，然后的话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它的策略整体上还是以平稳为主，所以这个方向如果市场继续下跌，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央企还有甚至包括汇金都有可能推出这样的一个增持的一个计划，所以对于市场应该说是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啊积极的作用。那么从增持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就是像这个目前的信息来讲，第一个还是啊如果是自身的公司，它可能还是沿着啊，它的现金流分红去做选择，那么这些重要的一些央企我觉得都有增持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大比例的可能还是关注这个啊以宽基指数 ETF 为主的这样的增持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从汇金啊前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救市维稳的一个角度，它还是以啊宽基为主，那么除此之外可能有部分的啊资金偏向于这种比方说这种新质生产力啊科技方向的一些ETF 啊，我觉得也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基本上是这样。
1: 嗯，好，这是谈增持的方向啊。这个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有一个想法啊，
3: 嗯、
1: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回答。
3: 嗯、
1: 就是说，你看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一些公司啊，说回购增持的，往往都是其实在最近一两年股价表现很平平的啊。当然，这个也跟熊市里肯定比。那也是谈不上平平哈、啊，但是跟那些长得高高的那些票来讲，那表现很一般。那我们现在就有投资者在想啊，你长那么高的那些公司，不是发展很好吗？前途很好吗？增长很快吗？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大股东，乃至于比如说董事长出来说我拿钱我来增持？好像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大面积的有这种现象。那如果后面一直没这个消息，那怎么来看待这个盘面的风格了呢？
3: 首先啊，最近市场啊确实波动很大，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市场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一个演绎，可能有一些比方说科技方向的股票啊，它的业绩走在了前面，它的股价走在了业绩的前面，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急剧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涨幅比较大了，它就面临着啊兑现的一个压力。同样有一些公司它的经营啊比较稳健，不论是从估值还是这个分红率，相比于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啊，大概1%左右，它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你比方说有一些保险资金，它就青睐于这种低估值的高分红的一些资产。在这个市场上啊，风格它有一些时候会切换。那么目前市场进行到这个位置啊，高低切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明显性，甚至趋向性。所以接下来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啊，低估值的一些资产很有可能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机会。那么前期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啊，反而要注意风险，因为啊它面临着业绩的兑现，而且根据我们对部分科技股的跟踪，有一些公司啊业绩尤其是二季度相较于一季度，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甚至只有增长10%到20%，那也就是说它前面的一个上涨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啊追涨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么业绩兑现之后很有可能面临着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倾向于沿着啊这个防御性的或者说高分红率的低位的一些资产进行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关注。
1: 嗯，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哪些好，哪一些还在承压啊？这个哪些好，大家其实都有数啊，都有数。就是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方向，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啊。股价也围绕着这个方向来，大幅的这样的上升啊。这个有不少公司的这个股价涨幅是比较的大。现在目前看到有没有啊？比如说董事长增持啊，或者说等等之类高。

0: 管来增持啊，有没有？有，但是仅仅是个案，并没有看到大面积铺开。你涨了那么多的公司里，大家掰着手指，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多少啊，只是一些个案。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增持的资金和增持的公告啊，来使得市场的情绪最起码先稳定下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消息啊，这条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发改委啊近日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其中就提到要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在部分领域建设运营跨境可信数据空间，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构建高质量语料库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多语种的语料啊共建共享，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筑牢坚实的基础，推动智能算力设施联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等等。好，我们看盘面上，算力租赁板块今天表现也比较强势啊，像星云科技一度是20%封板，美丽云呐、利通电子啊，这都是这个概念的啊，都是强势涨停。消息面上呢，算力领域呢也迎来了新的催化啊 ，Kimi 啊是月之暗面的一个大模型名字啊，因算力紧缺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Meta 呢准备向Anthropic 呢是出租算力啊，合同上限呢有$100亿。那么有机构呢就是说，当前算力租赁行业供需两旺，国内高端需求持续紧张，看好板块景气与价值重估。好，听行星来分析一下啊，先请行星来分析一下。重点这里提到了一个叫跨境数据空间啊，普惠智算绿色这个算力设施啊。那么讲来讲去，其实就是算力出海吧，对吧？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布局算力出海。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算力出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那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发改委呢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出海这一块呢，其实它定了一个锚定的方向，就可信数据呢，这个应该是海外化，其实呢就是全球化啊。另外一个就是普惠啊，这个智算啊，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算力。那么这几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打通了这个中国啊这样的一些数据方面。在海外方面的发展，它有一个联动性，而且是就是共同使用那这个数据的空间。那只要把这个一些它的一些规范啊，一些这个一些数据的安全等等，把它锚定之后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出海就产生一定的这个一级的供给。那我们对于像绿色产业的发展，那么特别是对于这个绿色算力在海外这方面的话，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在出海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些企业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近几年当中也就开始在密切的这个布局。那么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个园区的建设一些这个绿色产业的这种发展，特别是算力方面的它租赁等等，它会在产业这个升阶段那么产生了积极的一个供给的效应。那么这样来看，就是对于租赁方面特别是算力租赁方面，可能它所带来的需求随着一些其他一些这个像非洲像一些就发展中国家，那么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可能会更加有一定的这个刚性的这个潜力。当然现在在建设当中呢，有的呢可能还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加以建设的过程当中，那么也很难能够保证就当前的这个业务的这个订单量会大幅的这种增加，也使得呢公司的这个表层上来看它的一个这个数据上面显示说一个亮丽的一个态势。那么现在来看呢，可能还是要逐步的去观察，或者是呢要等待进一步的政策的明朗。那么现在来看呢，对于像算力租赁、像算力概念的相关的一些品种的话，今天盘口我们也注意到呢，有部分个股呢是产生了积极的这个拉动的效应，当然说还有相当的一些品种的话，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当中。那么由于这个概率的这个板块在科技前一段时间的科技的这个 大科技的这个上涨当中呢，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被资金所啊青睐，但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这个啊整理的当中。那么现在来看呢，就这些板块，那么其实呢，政策给予的预期是中长期的啊，这个所以它是一个愿景和远景。那现在来看呢，对于像算力租赁这样的这些品种，可能呢它是产生一个结构化的一个行情啊，有些品种可能真是因为一级的这个地震的比较啊这个快速，那么市场提前有一定的反应，当然大部分的品种可能还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的整固或者是布局当中，也未能够产生积极的一个啊盈利点的落地，所以说市场的资金对它的关注度呢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微妙的变化。那现在来看，从盘口显示来看呢，它的一个量能的表现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也就是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是技术面的啊反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中长期的格局当中，可能啊资金可能是属于一个啊这个慢慢的啊就虚弱的这种状况，来使得概念板块呢啊有一个好的一个啊这个这个未来的一个成长。那现在来看呢，可能是在一个孤独当中。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怎么来看股价的走势啊？你看今天有一些算力租赁的概念股就涨幅啊就比较大啊，有的20%的涨停碰到过了，有的呢一字封涨停还是封到现在呢。怎么看走势上能持续吗？
2: 算力租赁呢，我们 A 股的一些头部公司，他们是业绩已经在释放中了，那么从一季报和中报的数据来看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显而易见呢就是说在行业内头部的企业算力建得早的，他们的这种订单是比较充裕的，特别是和一些国内的互联网的大公司的长协订单，他们是相对有保障的。其实放眼全球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在全球能够有这个能力大规模建算力的就中美，其他的基本上只能二选一去租。如果说要算力出海的话，像我们国内呢就可以变相的通过这种 token 的形式把国内的就是电力资源同步的输出，那么这是一种变现的方式，最容易辐射到的就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包括中亚这些地区，它是比较容易辐射的。还有就是到中东一些地方去新建一些这种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所以说国内的我觉得呢，这个行业它的利好其实已经在兑现，并且反映在了头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那显然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未来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建就是说更强算力的数据中心，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最后扯来扯去最后还是到了你这个 GPU 啊芯片的，还是到这些领域嘛。所以说国内的芯片领域的突破啊，它其实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远，所以必须尽快的实现。那么国内的这些企业我们看它的中报大幅预增之后，它的股价出现了下跌，出现了调整，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预示着上半年的上涨过于的充分，就是说把所有实现的还没有实现的预期全部提前反映到了股价中。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说未来增速稍微有所放缓，或者说预期稍微有一些松动，那它那个高高在上的股价是难以支撑的。所以说整体而言呢，就是科技这个方向，我们从中报的数据来看的话，的的确确他们头部公司业绩是继续大幅增长，你像光模块那些它还在加速的增长，就是说它一季度25亿利润，它中报就50多亿了，那还是加速增长，但是它的股价却出现了停顿，这预示着可能大家对下半年的一个行业的预期有所，就是说预期有所降低，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同一个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不同环节的这个行业，他们其实是同向波动的。因此呢，算力租赁板块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虽然说估值是可以匹配的，但是我们在调整的趋势中呢，我们可以暂时的等待，就是观察一下，看看它三季度或者是下半年的情况，海内外的一些行业最新格局和变化。如果说没有方向性的转折的话，这些有业绩支撑的头部公司，它的股价调整下来以后啊，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因此呢，我们现在呢，中期审慎乐观，短

0: 期呢建议暂时的观望，算力租赁板块的头部企业如果业绩能够维持当前的增速一直扩张下去，他们当前的股价和估值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最起码比那些半导体公司要相对合理，因此呢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呢投资者是可以中期跟踪和观察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谈的就是算力出海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件还是比较大的事儿啊。过去我们的出海出口的话，以这个轻工业品为主啊，这个日常用品为主啊，就是服装鞋帽啊，后来到机电产品啊，甚至于我们现在的汽车整车啊，比亚迪出口的份额也是越来越大啊，这增速还非常快，哎，这都是一个方向啊。而且呢，我们看出口的数据非常的好啊，增长的也是比较的快。这是一块啊，这是相对偏传统的啊，占主流啊。但是呢，如果算力出力算力出海的话呢，它等于也是一个新的出口产品，而且需求也是比较刚需的。刚才嘉宾也分析了，能够大规模有钱去投这些啊算力基建的，也就是中美两国主要的啊，其他的基本上以租为主。需求上其实也有一定的刚性啊，那是一个新的出口产品，一个高毛利的出口方向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挺重要哈。好，接下来我们请胡军师来谈另外啊，就是煤炭电力啊，今天一块涨。有人说这个因为煤炭涨是因为油价啪一下子又回到了83吧，它现在大概美元油83了哈。是煤炭是因为这个，那电力跟着涨又是怎么回事？天太热了吗？是怎么理解？
2: 首先从表面上来讲，我觉得两个板块的一个联手上涨啊，最主要就是短期的这个高温天气导致的，当然这是表面上的一个理由。但是深层次来讲，我觉得目前到了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是市场资金的一个流动啊，朝着这个低估值的方向的一个流动，这应该是更重要更深层次的一个理由。那因为目前啊，在这个前期科技股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拥挤之后啊，后续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进入了一个调整周期，那么资金流出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面临着一些方向性的选择，因为资金呢、它不会说一直空在那里。那从最近的一个盘面上来看，很明显就是低位的有业绩确定性、有比较良好现金流的一些公司，它就受到这种资金的一个欢迎。所以我们从这个短期的一个事件出发啊，可以看到啊，资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电力啊、煤炭。当然我们再分开来讲，因为这两个板块的逻辑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你比方说像煤炭，那我觉得跟这个石油的一个上涨还是有关系的啊，比方说美国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它目前还是没有缓解的一个迹象，导致油价的一个上升。那么后续如果冲突继续扩大的话，那很有可能导致油价的继续上涨。那么上涨之后，相关的一些品种像煤炭资源，它是受益于这样的一个资源品的一个上涨，所以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在目前这个低估值高分红的一个背景下，也是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选择。那我另外再说电力的方向，电力它最主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夏季的高温天这个需求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前面讲到过啊，这个电力其实还有一块，从中长期角度，它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对于电力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去提升。所以这样的话，对整个电力公司的一个业绩的增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趋势。那么资金在目前这个位置也是会配置这样方向的一些资产，所以电力、煤炭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持续性呢不会说特别强，应该是以交易性机会和或者说小波段的一个策略为主所以一旦上涨到一定的程度面临压力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调整的风险。
1: 那么中期怎么看？就短线你碰到压力，它
2: 中期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成长性的行业，它更多的是一个成熟的行业，它的一个增长整体上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你不宜期望过高。中期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稳健性角度，你去沿着趋势去配置，然后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现金流，关注一下它的分红率。如果涨到一定程度，它的分红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你可以及时的进行这样一个兑现。
1: 前段那个电力股不是大涨过一波吗？都说这个算力尽头是电力哈，你认为这句话是？呼应了市场的炒作呢，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呢？
2: 首先这个算力的一个上涨肯定对电力形成一个刺激，但是中国跟美国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整体的电力还是比较充裕的，它只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整个每年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增长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0: 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酒板块啊，茅台，白酒板块的白酒行业的龙头，对吧？发了公告啊，他说这个从7月18号零时起，将非天53度的茅台酒零售价由1539调整为1639啊，一瓶涨100块钱。然后销售合同价呢是1269一瓶，调整为1369，也涨100块钱一瓶啊。然后我们看今天啊，这就起来了啊，这个怎么来看啊？怎么来看？我们请邢鑫来给咱们分析一下。茅台又涨价了，短线冲一波还是底部差不多了？
2: 好的，我们看到白酒呢，今天是表现强劲一点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强劲之后的话，又有回落，啊，最近呢是大概是在这个半个月之内啊，一直处于阶段性底部的这个构筑当中。啊，那么市场的这个情绪上来看呢，是相对的平稳，也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这个对于该类板块呢有大量的增量的资金的介入这种态势。那么茅台的独家的这个涨价啊，那么可能其他的一些二线的话也可能有涨价的这个冲动啊，但是呢总体而来看呢，现在市场给予的热度，而且一些库存啊或者一些经销商等等呢，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微妙的变化。啊，那也不可能呢，是当前的这个氛围当中会马上会产生积极的啊盘口的这种大幅的异动。那现在来看呢，就单从啊白酒整个的一个行业趋势上来看呢，现在依然是保持在一个底部区域啊底部区域，但不一定是这个决定性的就是哎这个现在就底部。当然说在一个底部构筑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啊对于这个一些大的这个白酒企业呢，对于这个销售的策略可能它有一定的这个变数啊，也就是说从这个饥饿销售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策略啊，来使得市场对于它的关注度呢加以提升。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市场现在是处于一个震荡的隔绝当中，那么增长当中就是有一定的资金它需要一个回避啊风险，或者市场的这个警觉度提升，会加大对于一些相对被低估的品种它加以青睐。所以对于像白酒这样的一些可以说它的基本面相对还不错的一些防御性品种，它的所产生的一个资金的引流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现在来看呢，从今天盘口上显示啊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活跃，但是呢从这个阶段性的表现来看，它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震荡这个寻底的阶段。当然我们从这个筹码显示来看呢，现在还是处于80%以上的筹码现在还是呢没有获利，也就是说赚钱的筹码只有在20%左右，那说明上方的这个筹码的压力呢还是比较明显。那我们对于白酒现在来看呢，可能是技术性的反弹呢更高一筹，而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或者消息面的刺激可能是短暂的，对于市场情绪产生一种啊这个刺激。我们认为呢，大家对于该类板块呢可能保持一个战略性的定律，一个是呢相对比较被低估的品种确实呢它反弹的这个意愿，当然还有一个呢就踏准节拍啊，也不要盲目的做多。那么万一的话这个资金跟不上，可能还将会在相对的底部区域来回徘徊，那这样呢也会耽误时间。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三位的点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工业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论坛在上海举办，论坛以从全球共识到产业落地，以可信治理构建工业 AI 长效合作机制为主题，汇聚国际组织、政企还有科研机构代表，围绕工业具身智能底层支撑、车载 AI 可信测评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同步发布多项产业落地新成果。
3: 工业 AI 是当下的热点，那么我们呢已经在智能化这一块积聚了很多知识、工艺以及专家系统，同时呢在数字化底座的基础上，那么现在聚集了我们 AI 大脑。

0: 工业 AI 大脑。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往制造业的下沉，那么具身智能啊、是实现这一块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我们现在智能制造落地现场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我们有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载体，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工艺设备、物流设备以及配套的现场级的智能制造装备，那么它都面临着一个具身化的改造和升级。
1: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多年从技术平台国际化三维布局工业 AI， 搭建具身智能技术转化体系，牵头全球工业 AI 导则，并依托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 AI 中心打通中外产业对接。下一步研究院将聚焦 AI 加制造，依托标准与工厂示范，做强工业具身智能底座。论坛现场 TV 难得与中国汽研达成 A-Trust 车载 AI 可信度测评战略合作，体系设置八大测评维度，覆盖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全链条 AI 模块，结合国内路况完成本土化分级评估。
2: 它确实目前填补了关于车用 AI 系统测评体系的一个空白。那第二个点呢，它可以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又比较可信任的一个认证链条，或者说证据链条。然后呢，然后可以帮助企业，比如说在它做一些合规认证的情况下，把整个合规认证要求融入到整个横向的生命周期以及纵向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啊，第三个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是2028年，其实在欧盟 AI 法案其实是需要进行强制性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这次的一个测评体系呢，其实还是能够帮助企业再去做一些合规落地进行一些前置的动作。
1: 针对将要强制落地的欧盟 AI 法案，公司已完成汽车 AI 合规全链条布局。这套测评体系将为国内车企搭建全生命周期可信评估链路，提前扫清智能网联汽车出海合规障碍。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记者发现，越来越多参展企业不再单纯比拼单项技术指标，而是围绕真实应用、产业协同和商业化落地展开深度交流。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质量的真实场景数据与底层通用模型的完善，正成为让机器人实现商业化规模落地的关键钥匙。
1: 工业场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结构性很强并且高要求的训练场。当机器人能够真正进入产线，去解决无序抓取、精密装配、柔性织物规整这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也会遇到更多长尾的场景。我们的逻辑是用产业数据反哺模型，用模型升级带动产业。就这些真实的带有物理反馈的交互数据，才是我们通往通用智能的石油。
2: 我们在这些工业的、农业的、特种的、服务的，在各种场景已经长时间去用，所积累的在这个真实场景应用的这些数据呢，构成了我们接下来所讲的具身智能，让机器人更聪明的这个燃料。有了这些数据的基础设施呢，可以让机器人更智能，更智能就有更多的应用，更多的应用就有更多的数据，这样这个飞轮就转起来了。
3: 从结构化程度高的工业装配，到边界更开放的多元服务，真实场景持续产生的交互数据，正在源源不断地反哺产业大模型的泛化与理解能力。在大会现场，无论是通过全栈自研核心硬件构筑产业底座，还是打通场景数据模型的技术闭环，相关企业都在加速构建具身智能的底层生产力。业内认为，随着数据飞轮的加速旋转，真实物理世界的验证效率与落地速度将直接决定具身智能真正走向规模化生产力的时间周期。
0: 在正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量子计算的产业化落地成为前沿展区的焦点。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底层量子硬件水平在不断提升，但由于缺乏中间层的场景连接，量子算力与下游实体产业的真实应用之间仍存在脱节。通过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与量子技术的异构融合，构建起统一的中间层应用平台，正成为加速量子计算从数字实验室走向实体产业应用的关键破局点。
4: 我们新的量子 agent 的出现，我觉得确实是第一呢，还是吸引了更多用户来使用它，因为门槛更低了。第二呢，它用户可以得到很及时的反馈，就是在短时间内他就可以感受到整个量子计算全过程。因为现在大家的话只造出机器又没有应用场景的话，这个就相当于只有锤子中间的内层搞不出来的话是很危险的。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套量子超智融合之后，我们真正的连接了量子算力和下游的真实产业应用。
3: 从算法到算力再到产品的完整技术闭环，异构融合正成为重构科学研发路径的关键底座。在展会现场，国内首个量子智能体平台的正式发布，正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大幅降低量子计算的调用门槛与碎片化接入难题。业内认为，随着算力中枢的注实，异构融合平台不仅能有效解决前沿科技应用场景匮乏的痛点，更将转化为千行百业触手可及的动力引擎，让量子加真正成为驱动实体产业智能化跃升的新动能。
0: 搭载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产品不断落地在真实场景中。在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见到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应用。来看报道。
3: 在这个科创企业的联合展台上，记者见到了这样一款数字伙伴。当你向虚拟角色打招呼时，它会实时回应，当用指尖碰触它时，它也会给予语言和动作的反馈。而指向式全息渲染算法则让用户拥有了立体视觉，通过实时眼动追踪与空间光学投射，这个 3D 角色具备仿真人的动态。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数字伙伴不仅可以和用户聊天，甚至还学会了察言观色。
5: 我有个 VLM， 每大概几秒钟拍一张照片传到云上去，放心不用隐私问题。它传了以后呢，直接处理成那个向量数据，做个 VQA 嘛 ，Vision Questioning Answering， 了解你这个画面中有谁在干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伤害文它到我模型层面它就会理解，开始判断是不是主动跟你讲话，要讲什么话题。这是在云端的。那现在呢，有很多个硬件公司都在做 AI Box， 英特尔 AMD 也好，或者摩尔先程，他们都在做 AI Box。 那我们这个硬件呢，就可以结合这 AI Box， 把这套 VLM 系统放在本地，它通过这个视觉模型能够实时的判断家里发生了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情，它就能在家里主动的与你交互。
3: 在树办看来， AI 硬件的终点不只是功能集合，而是人与角色的关系重构。 AI 与用户之间的边界被打破， 科技也会变得更有温度。当然，帮助人类提高效率是眼下 AI 的首要任务。港股上市公司金融科技平台易鑫就推出了这样一款汽车金融 AI 智能一体机。汽车金融服务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在 AI 的支撑下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6: 这台机器呢，是和我们后台云端的我们Agentic AI 的全链路打通，所以我们后台的智能体Agentic智能体通过这台终端就能和客户做无缝的这种对接。过去需要人来辅导的，大概用90分钟才能完成的一个流程，通过这种 AI 加终端这种方式，我们用15到20分钟就能让客户完全的自主完成。
3: 高效体验的背后是上市公司全链路自研的一站式 AI 智能解决方案。智能体的能力已经全面覆盖智能呼叫、预审、风控、客服等全业务流程。在科创板上市公司和合信息的展台前， AI 工具百宝箱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企业接入 AI 并不稀罕，但如何从接入实现规模化落地，如何让智能体实现从会聊天到能干活的转变呢？
7: 它其实关键的因素不在于说仅仅要求模型是有推理能力，更需要喂投给模型大量的可信的数据。那这些数据的话呢，可能都需要通过我们的 AI OCR 的能力，在大量的非结构化文档当中提取出来。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很多报表啊、财报啊、合同啊、单据啊，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Tools 把这些能力封装成各类的接口，让 AI 能够快速的进行调用。
3: 没有炫酷的 AI 对话演示，只是一组组可以自由组合的能力模块，就像一套数字化积木，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拼装。也就是说，可信数据基座与标准化工具链才能帮助企业的 AI 完成规模化落地。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对外发布，同步发布多项前沿成果，勾勒上海人工智能与太空算力全球 AI 治理协同发展新图景。星枢计划项目落地，将加速上海太空算力产业集聚，预计5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超100家，有望助推上海太空算力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
8: 星枢计划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2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1000星部署。同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应对论坛上，集中发布 AI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系列重磅成果。论坛集中

0: 发布了人工智能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系列重磅成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穗源科技联合多家行业机构举办构建协同创新的 Token 经济新生态主题论坛，现场发布超节点、先进封装等多项成果。随着 AI 应用重心由训练转向推理，国产芯片与大模型如何在设计源头协同，成为本届大会热议的话题。
2: 过去几年，国产大模型大多基于海外芯片生态开发，落到国产算力上需要后期移植调优，性能损耗明显。眼下这一格局正在改变。
3: 以前所谓的国产大模型其实都是为美国友商去定制的啊，或者是为美国友商去调优的啊，因为用美国的生态。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产大模型厂商开始跟国产的芯片、跟国产的系统在一起做联合设计，也就是说模型一开始原生的设计就考虑了国产芯片的各种不同的架构和参数，也考虑了国产系统的架构和参数。所以然后国产芯片未来的原生设计也会考虑国产模型的方向啊，减低这个模型的负担。所以整个这个相向而行的部分肯定是未来我们叫芯模协同，肯定是未来一个中国能够在模型方面进一步加速的方向。
2: 论坛现场，穗源科技与中兴通讯发布云穗 ESL64O 超节点，采用无线LAN的正交架构，超节点上线周期由周级缩短至小时级。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AI 产业的比拼正由单卡算力转向 Token 成本，这为国产算力打开了新的空间。
1: 台灯可以辅导作业，床垫能够记录睡眠状态，机器狗在客厅陪伴互动，这就是京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场景图。家庭成为了 AI 在 C 端最快的落地场景之一。
2: 搭载了 JoInside 的机器狗是特别可爱的家庭新成员， AI 投影台灯可以多模态扫题批改，实时答疑，进行全课程辅导，还有智能睡眠床垫会持续记录呼吸、体动等睡眠体征，并生成健康报告。这就是京东打造的 AI 家庭。
4: JoInside 更多是希望做一个家庭的大脑，就是不仅是以单设备给它提供智能交互的能力和比较好的交互体验，更多的是说我们作为家庭智能大脑的中枢，给这些设备有一个互联互通，让他们去协作，去感知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2: 在京东看来，当学习辅导、亲子陪伴、饮食起居和睡眠健康等日常生活被连接到同一个家庭空间中， JoInside 就会成为 AI 进入物理世界的最大的去中心化入口。目前京东已经和200多家行业品牌达成合作，今年预计会接入超千万台终端设备。而近期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更是从智能终端到居家服务再到养老，对人工智能融入消费体系做出系统部署。
5: 在 2C 里边，家庭是最容易的，比如我们在语言上的大模型是吧，做逻辑的推演，机器人很快就处理好了。所以从机器人容易做，同时呢人又觉得很枯燥或者说比较繁琐的这些事情，这些场景出发，是我们真正在家庭场景落地的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些陪伴的情绪的，不仅是提供一些辅助的这些功能，同时有一个它可以交流说话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场景。
2: 不过这些 AI 产品能否成为居家必备，关键并不在于不断增加的各种低频使用的功能，而在于生妈家庭成员每天都会遇到的各种家庭生活场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多数品种表现偏强，由于地缘局势的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导致国际原油和国内能化板块品种集体大幅上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期的封锁消耗了较多的国际石油的储备，目前从库存角度来看，原油以及很多能化品种已经不具备应对风险的安全垫，这也是本轮上涨和上一轮上涨的最大区别。后续的涨幅将完全取决于供应端的紧张程度，需要密切关注海峡的实际通行的情况。另外，沙特等国已经加大通过红海港口出口的力度，对于该区域的通行情况也要密切关注。从盘面来看，原油、燃料油、液化气和甲醇等涨幅居前。在农产品板块方面，今天生猪和鸡蛋表现较弱，鸡蛋目前现货价格走势低位上涨， 但是代价的好转提升了养殖企业。

0: 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和胡军师来谈谈保险板块啊。最近今天保险板块涨了3%+，最近好像都能够放量，好像看起来有点企稳了啊。这个短线形态还可以啊。基本面情况和走势怎么看？
1: 首先啊，保险这种头部的一些公司啊，从二季报来讲的话，它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增长，主要也是受益于这样权益类资产的一个表现。那么保险为什么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第一个，目前这个保险它是属于一个非常低估值高分红的一个状态，有些分红啊达到4到5个点左右，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大资金来讲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它有一定的避险属性。那么第二个，从保险自身的一个运营，它是受益于这种权益类资产的一个表现，在牛市的环境中，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过程中啊，整体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除此之外的话，这个保险也是受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支持这个方向啊，进行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支持保险公司积极的去啊入市啊，增加这样投资的一个比例。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啊，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关注。
0: 嗯，估值也不高，业绩不错，分红也蛮好啊，能看多高呢？一般就是大概估算吧，就是说。
1: 我觉得保险的公司的估值啊，从目前的一个区间来讲，我觉得8到10倍的一个估值是可以比较合理的一个区域吧。所以保险在这个位置啊，从这个低分红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0: 嗯，好，关于盘面的情况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分析到这。感谢嘉宾的点评，接下来稍事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习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的资讯。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20号表示，面对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等全球贸易环境当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韩国呢将会利用现有的经济合作网络来应对贸易风险。
1: 当天，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在主持对外经济事务相关的部门间会议时强调，在确保新增长引擎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现有风险。政府将聚焦于确保对外部风险的稳定管控，同时持续推进与新市场的合作建设，积极支持韩企拓展全球业务。会议还讨论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计划继续与美方磋商，以稳定管理韩美贸易关系。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推进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广韩国的 AI 商业模式，涵盖水资源管理、医疗、能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以支持韩企开拓海外市场。
0: 花旗将韩国的股市评级从高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与此同时呢，花旗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高配，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有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的板块来扩散，中国市场呢可能会从中受益。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最新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72%，国企指数上涨2.42%，红筹指数呢上涨1.99%，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1.95%。今天日本休市，韩国综指呢目前是下跌4.37%。好，那么有关港股的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李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出现反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今天港股的话，可能就几个就利好因素综合吧。就第一，可能就是内地就是一些国际背景、国资背景的或者央企背景的一些机构有增持就是股票的那个抑郁，这个对于下跌中的股市来说的话，就是承到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承托的一个作用。港股的话也有气氛上的一个受惠，虽然就是不会直接增持港股，但是港股就可能会受惠到这方面的那个气氛的帮助。其次的话就是港股一些重磅的科技，比如阿里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各自的那个利好消息，比如它快要推出就新版的那个千问的大模型，这个在它就众多的大模型竞争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它跨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再加上可能就是环球的那个板块的那个轮动会持续下去，由于 AI 相关的行业虽然过去一个比较大的升幅，但是在回调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日韩那些就是存储啊，那些的板块的话，就一回调可能是一个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投资者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风险，从而可能就虽然他们也会参与反弹，但是从而他们也会把部分的那个就资金的话就回流到一些传统的科技啊企业，或者是传统的就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生物科技啊，或者是消费啊相关的行业，所以以至于就是以传统企业为主的那个港股今天的那个反弹的动力就比就其他的那个股市来得更强。但还是有潜在比较大的风险，是在于就美元的那个局势升温以后的话，就无论是油价也好，通胀压力也好，加息的预期也好，其实都是同步的上升的，这个可能对于环球的资产价格来说说的话都是一个不利的趋势，所以就是恒指反弹到25000附近的话，可能会先在这边整固，从而逐步消化短期的那个市场风险。
0: 港股的石油股呢涨幅明显，中海油、中石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石油股的表现？
2: 油股的表现就是周末的话，就是美伊的那个局势有进一步的升温就布兰特的油价的话突破了$90这个心理关口，也是一个就是上行重要的阻力了，所以就后续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会上望95甚至$100这个价格，因为这一次的升温就这次的冲突升温要重新降温的话，就难度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霍伊木兹海峡可能在短期以内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航，在一个原油供应区 缺口比较明显的环境底下的话，油价还是处于一个一升难跌的一个情况。嗯，所以对于就是业务里面以卖油为主的中海油或者中石油的话，短期股价方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而且之前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超跌的情况的话，这个也是就加大或者加快了他们的反弹的动力。
0: 港股的半导体板块走强，华虹红利和蓝启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2: 半导体的板块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日升日跌的一个格局啦。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就韩国那些就是存储的龙头的股价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那个回调，从高位的话，其实已经下跌超过一半的位置。所以反弹的话，其实也是来的比较猛烈，就动辄的话可能有一个就单月10%几的那个反弹，但跌起来的话，可能也会是可能是10%几的一个下跌。因为在过去的那个上升过程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衍生工具啊，或是杠杆，其实会累积在这些股份身上，所以导致他们升跌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幅度都会被进一步的扩大，从而也会蔓延到就是整个半导体的板块。所以今天的那个就港股的这些半导体的反弹的话，就第一可能就跟大盘就是整体气氛向好有关，其次的话就我们看到环球的那个半导体啊，就存储啊、芯片啊，这些都处于反弹。但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对于 AI 整体的那个质疑的声音其实越来越大，而且偶尔传出的那个负面消息也是会比较频密，所以投资者还是要警惕这方面的一个回调风险。因为就跟可能传统行业不一样，就是现在 AI 相关的那个概念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一跌难升的一个格局，所以反弹虽然就是偶尔会发生，但是更多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就是下跌的风险需要大家关注的。
0: 好，谢谢李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算电协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会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赋能 AI 发展。目前的算力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新引擎。机构认为，算电协同投资15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约42%，迎来加速成长的阶段。
3: 目前，算力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新引擎。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为1.6%。预计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6%。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大关，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24亿千瓦，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表示，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绿电供应量足质优，推动绿色算力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实验室走进应用场景，让每一度电都物尽其用，让每一个 token 都与绿同行。今年以来，算电协同利好政策密集落地，推动行业加速发展。5月8日，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探索核电、氢能等能源以直连方式为算力设施功能。

0: 月十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中信证券最新发布的研报指出，算电协同是国产算力扩容的关键基础设施，没有算电协同就没有国产算力的高质量发展。预计中国数据中心15/57增量规模为78.5千兆瓦，对应资本开支为10.7万亿元。算电协同分为数据中心园区内外两侧，作为耦合电力与算力主要手段，预计对应总投资规模约为2万亿元。算电协同投资15/5复合年均增长率约42%，迎来加速成长阶段。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胡军师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胡先生您好。我们刚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会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赋能 AI 的发展。那么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的耗电量呈现了指数级的增长，您觉得当前算力产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缺电的痛点在哪里呢？
2: 首先啊，这个方向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一个痛点。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随着 AI 这种大模型的发展，它的一个用电量需求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呈指数级别。从数据统计来讲，从2025年的一个数据啊，相对于前年，它增长了18.2%，但是我们全社会的平均的这样用电量增长只有5%。应该说它的一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么到达2030年之后啊，它整个的用电量可能占全社会的5%。那么呢，痛点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空间的一个不匹配，因为算力资源啊它主要是在东南啊沿海地区，但是这一些地区的一些绿电的一些资源啊还是相对紧切，所以它存在着不足。但是同样像我们的西部地区，那一些比方说风电啊、光伏类的一些新能源，它存在着消纳不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电它没有办法去足够的去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啊跟这个美国其实还是不一样，他们缺用电量啊是真的缺，但是我们只是总量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更多的是结构性。那么另外一个是根据这个算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它的一个增速是比较快的，那么跟我们的电力的一个增长需求其实是不匹配的，因为像一个电厂的一个建设啊，它的一个周期还是比较的长，所以的话它导致短期的一个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一个满足，这也是当前的这个电力资源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建设的周期啊有些时候是比较长的，跟这个算力啊没有办法来去完全匹配。那么第三个其实跟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需求的一个属性有关，那么算力它要用电怎么用，它是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它不能轻易的去断电，那么如果断电的话，对于这种啊大模型的一个训练其实会产生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比方说数据的一些丢失，那么就影响它整个的一个运营。所以目前这一块的话更多的是要啊提升这样的一个啊电力的一个运力的问题，尤其是啊提升这样的智能电网的一个运用。那么传统的电网它的一个承载能力还是相对比较有限，那么未来的智能电网应该在这一块啊继续扩大它的一个啊增长，那么就能很好的匹配这样的一个啊算力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目前这个市场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其实不存在这个总量的问题，更多的是从空间上的不匹配，然后的话它的一个增速跟目前的这种算力需求也是不匹配，另外一个跟它用电的一个属性一定要达到这种稳定性，所以未来在这个智能电网啊储能方向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每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那么绿电方向的投资机会您怎么看，哪些赛道更具有这个确定性呢？
2: 绿电的话它这个主要还是光伏啊风电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虚拟电厂，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关注这个风电跟这个光伏。那为什么关注这个？首先，那么随着算力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这个用电量的一个需求未来是表示这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增长，而且很多算力中心的话，根据 政策的一个导向，它是希望100%推进这个绿色电力。所以绿色电力未来它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因为随着算力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未来在这一块的需求会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对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刺激。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光伏跟新能源这个风电？因为新能源目前还是绿电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尤其是光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光伏产业啊，经过上一轮周期之后啊，目前板块其实是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底部。但是下游的用电量需求其实并没有改变，它更多的体现在上游的一个竞争。那么后续啊，随着这个产业进入到一个产能的一个出清，比方说有一些低效的一些产能进行了这样一个出清，再加上政策的一个引导啊，提升这种头部企业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个方向一旦进入到啊产能的一个出清之后，那么很有可能迎来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环节。所以光伏产业从中长期维度啊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性，但是短期我们还是需要关注这个产业链出清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算力需求，它更多的跟这个供电的一个稳定性有关。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一个稳定性？其实这里面就有一块比较新的一个业务，就是储能的业务。那么像这个储能其实跟这个锂电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用到这种啊锂电池啊碳酸锂。最近的话板块其实有一些大的一些回调，主要受益于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端的一个调整。但是从中长期维度，首先它的一个下游的需求确定性是比较高，随着算力需求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锂电方向的一些储能业务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中期前景。那目前更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价格端什么时候能够企稳，那么企稳之后，那么随着未来需求的一个增长，那有望带动整个板块的一个回升。所以在绿电方向，建议大家长期来讲重点还是关注这个光伏啊风电还有储能方向。那么在目前这个时点里面，建议大家还是关注产业链能不能出现一些积极的讯号来驱动整个板块的一个回升。
1: 那您提到这个刚才三个细分啊，就是这个光伏包括储能和风电，我们来说说看风电。风电具体哪个环节您觉得更具有投资性价比，或者是更具有确定性？
2: 风电的话，我建议还是重点关注这个设备端的，因为风电的话，它的一个建设之后，它最主要受益的可能还是这种相关的一些风电整机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从目前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啊，最主要的一些企业，全球角度都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我们国家一些头部的一些风电的整机企业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竞争力。那么随着这个产业链进行出清之后，那么头部的一些公司它会进行这样的受益。所以在风电产业链里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这种风电整机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企业。那么未来随着新能源方向的发展，很有可能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升机会。
1: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算电协同的这个方向啊。那算电协同它的这个细分也是很多的。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像智能电网啊等等。那您觉得目前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去关注哪个细分赛道呢？
2: 在这个赛道里面啊，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行业的痛点，就是它的一个承纳能力啊，用电网的一个问题，它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或高效率。那么智能电网首先是这个方向里面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储能方向。那么先提到这个智能电网，因为智能电网它相对于传统电网，它有一个效率的提升，它的效率提升之后啊，能很好的满足这个算力企业的一个需求。而且随着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不论是国内还是我们出海到东南亚甚至欧美的一些企业，那么相关的一些智能电网的一个升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那么这个题材应该说未来啊，随着以旧更新，或者说它是进行这样的一个退换之后啊，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个业绩中期确定性是比较强，所以在这一块各个环节里面应该是会明显的去受益的。那么除此之外啊，在这个算力里面啊，它那一个用电量需要达到一个稳定性，但有一些时候这种绿电的产业啊，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或者说100%的这样的稳定性的一个措施。比方说风电，它有一些时候啊，可能受到这种 天气的影响，它没有办法提供持续性供电，那么这个储能这一块就提上了议题。所以目前在这个算力协同里面，储能是一个重要建设的一个板块。那么储能方向我们前面谈到过，它跟这个锂电产业有关。那么未来在储能这一块，它的增长确定性是非常高的。那么行业是能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那么专门提供算力中心的这种储能相关的一些公司，那应该受益于这种产业的一个发展。
1: 嗯，所以就是储能和这个智能电网两个方向，我们是可以长期去关注的哈。那么整个算力协同板块目前的估值水平是怎样的呢？
2: 估值的话，因为每个板块啊，它的一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来讲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这个板块我们还是相对比较看好。那么首先我们提到传统的一些运营商啊，电力运营商，这种绿电运营商，他们大概的估值啊，从目前的市场平均水平大概在10到15倍左右。那么这个方向里面，应该说从这个低估值的角度，或者说分红稳定性角度，还是适合这种稳健性的一个投资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这种啊，比方说提供这种相关的一些高端设备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一块估值啊相对偏高一点，中性一点，那么大概在20到25倍左右。那么这个方向里面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如果你去关注这一块的资产，总要的关注这种头部的有技术竞争背离的，或者说市场份额能持续提升的一个行业，那么这个方向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性。那么除此之外，看远期一点，我们刚才谈到过这个智能电网方向的一些资产，那么智能电网未来它是有一个啊替代传统电网的一个趋势，那么它的一个市场份额也会在逐步的去扩大。那么这一块的估值啊大概在40倍左右，那么40倍左右对于一个相对有成长性的一个板块而言，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沿着一些受益于整个产业链这样的一个替代的一个需求，去寻找一些有啊核心竞争力的啊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司，那么在回调的时候进行这样的一个顺势关注。
1: 嗯，那您觉得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机，是布局算电协同这个方向的一个好的时机吗？
2: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目前首先从市场的一个层面来讲啊，前面科技股啊它的一个交易比较拥堵，那么到这个时候，从最近的一段时间，尤其进去7月份以来，是非常的明显，它出现了一个板块的一个高低切换。那么算力协同相关的一些资产，首先它未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属性，虽然说它的增速跟有一些比方说这种硬件领域的没法比，但是还是能维持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前面谈到一些三个新方向，应该说是符合当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算力啊协同方向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发展之后啊，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个未来业绩，首先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确定性。那么业绩确定性好的时候，也是受短期资金的一个关注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最近市场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股票尤其是科技股调整非常大，但是同样有一些资金，比方说从这个 ETF 的一个流入来讲啊，到昨天为止，从统计数来讲，大概有3000多亿的一个资金流向的这种 ETF 类的资产。那么这个低位的啊算力相关的一些资产，应该说也是受到啊资金的一定关注。而且我们可以观测到啊，在前期调整比较充分之后，那么目前这个阶段资金已经有开始重新回补仓位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个位置啊，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关注。
1: 嗯，那我们在选择这个标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可以去参照的呢？
2: 算力的话，那么从这个板块选择来讲，如果你关注的是传统的这种啊，比方说绿电能源，那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它的未来的这种啊，能不能形成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它的电力能不能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推进？另外的话，它这个公司它能不能啊实现这样的一个稳定分红？一般像这种啊企业，我们更多的看的是它的一个分红率，加上它的未来电力的一个能不能进行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像电力设备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个方向里面有一些公司应该说是有一个科技的一个属性，然后的话也是受益于这样产业链的一个趋势，而且部分企业在目前这种行业竞争里面格局也比较好，所以 在这个方向里面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有竞争背景，那未来能够持续的提升市场份额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方向是可以保持这样一个关注。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啊，像这种啊未来更远期一点的，比方说虚拟电厂的一些概念啊，智能电网的一些重要的公司，属于这种产业趋势，那么啊估值可能是相对比较高一点，如果你比较倾向于这种高弹性的一些资产，那也可以顺势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注。
1: 嗯，那现在是夏天啊，这个高温用电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宁风度夏的背景之下，整个电力板块的配置机会您怎么看呢？
2: 电力板块首先从策略上讲啊，它不是一个特别大趋势的一个板块，但是从目前这个阶段里面是可以加强这样的一个关注力度，因为首先电力啊它这个整个需求端是比

0: 较稳定的一个增长，那么它的一个业绩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根据这个板块里面，其实电力的属性其实还是比较多，比方说火电，它跟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其实有点关系。那么下游需求滋长之后啊，下游需求如果能够保持好增长，那么它的一个业绩整体上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能保持着一个增长，那么在阶段里面可能是有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像这种水电力的资产，它是属于类似于印钞机的这种角度，那么它的一个需求跟下游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下游需求增长之后，用电量增加之后，那也是对于这种公司的估值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除此之外，像这种新能源方向，像这种风电啊，像这种光伏产业链的一些发电，那么这个更多的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个周期有关。那么这个方向里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产业链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注。
1: 好，非常感谢胡先生的解读。当前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天呢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的最后一天，下面呢来关注一组大会的报道。工业具生智能迎来生态共建的新阶段，大会期间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中国移动、临近致远等单位共同发布工业具生智能生态赋能倡议，号召产业链协同攻关，落地示范项目，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
2: 具生智脑的话呢，是由临近致远的话呢，在整个的具生领域的话率先提出了具生智脑以及这个算力底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的话呢，我们在临近致远的话呢，在一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将具生智脑的话呢，由一个概念转为了行业的一个现实。下一步的话呢，我们是会将这个行业的现实打造为一个行业的共识，我们来去共同打造围绕具生智脑的整个的行业生态，由这个行业生态我们来共建整个行业的标准。具生智能发展到现在，它的挑战的话不仅仅只是在算力跟模型端，我们将所有的工程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隔阂，这样的一些不统一的一些标准，我们尽可能将它统一化。
3: 新能源产业与 AI 深度融合之下，安全、数据、算法多重风险随之显现。业界专家表示，行业正从硬件层面的物理信任延伸至数据算法构成的数字信任，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通过全维度测评、体系评估，为新能源 AI 系统提供可信背书。
4: 企业需要在早期的创新或者构思阶段，就要把相关的一些合规或者治理要求纳入到设计阶段，而不是到我最后产品落地了再进行一些补交一些合规性的作业。那其实现在对于一些新能源企业来说的话，合规要求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了，已经变成了优秀企业的竞争优势。那哪一家企业能率先能把一些 AI 治理要求或者法规或者是一些伦理要求融入到这个 AI 系统里面的话，那其实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向它的客户，包括合作伙伴，还有包括这个市场监管机构证明起它的 AI 系统可信可靠并且是合规。
3: 相比于消费端大模型的成熟应用，工业 AI 落地仍存在明显短板，制造企业普遍完备的 AI 底层底座。
5: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帮助我们的企业来去将 AI 在真正的企业的应用里面去落地的这么一个做数字服务的公司，所以我们的业务就范畴就包括了帮助企业来去构建它的 AI 的底座，帮助它去梳理它的数据的资产，去建设它的知识库，构建它的业务的逻辑，然后呢架构成一个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
1: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机器人呢依然是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但与过去更多展示行走、跳舞等运动能力不同，今年呢不少企业开始把机器人放进工业作业、商业服务等具体的场景。机器人要真正走进现实世界，关键已经不只是让身体动起来，更要让它能够理解环境，做出判断。
6: 因为呢，机器人来说呢，应该是大脑，就是说人工智能是它的核心。那么人工智能呢，主要还依赖于数据和这个算力。我觉得啊，数据它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应该说是机器人的大脑最近的一两年呢有个很大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叫数据驱动，在走向世界互动，它其实需要跟物理世界的交互，需要物理世界真实的数据。最近一两年嘛，大家从这个数据的层面呢，转向了物理智能和这个世界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的优化呢，还需要更好的跟物理世界交互这个数据。
7: 与数字空间相对稳定的序列环境不同，现实中的物体位置、人员动作和任务要求都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机器人不仅需要看懂眼前的环境，还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获得反馈，调整动作。因此，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让机器人进入实际场景，在完成任务的同时积累数据，推动模型和本体持续迭代。
6: 我们打造了就两款机器人，一款是 TR6 呢专注于高性能、高价值和 高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赢人机器人时代，能够打造一个好的生态。然后另外一款呢，我们叫 XRE， 因为我们希望快速来落地，所以这一款的定位是灵活和应用，那么愿景还是通用和泛化。然后从这里我觉得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去年呢大家都是机器人是行走药剂，那今年你想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今年我想大家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场景的药剂。我们的愿景是一致的，
7: 从突出基础性能到针对不同任务设计产品路线，机器人企业的竞争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阶段。能否在真实环境中稳定完成工作，形成数据闭环，并进一步控制成本，开始成为衡量产品价值的新标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具身智能正在从证明机器人能动逐步转向回答机器人究竟能做什么，能否长期作业。
1: 当 AI 进入港口、物流等工业场景会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记者在大会现场看到 AI 已经开始参与整个物流现场的实施决策，车辆、设备、人员和任务正被纳入统一的智能调度系统，推动工业智能走向全场协同。
8: 今年我们在 WAIC 现场看到 AI 不只是让一台设备自动运行，还可能让整个现场协同起来。比如说我背后的这个 RealWear 全场全要素智能调度管理平台，名字非常长，但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 AI 调度平台，相当于物流系统的这样一个 AI 大脑，它可以实时掌握车辆、设备以及任务现场的这样一个场地情况，动态的调整作业安排，再把指令下发给现场的这些无人设备，让整个港口统一运行。过去呢是人工排班，设备各自运行，现在我们则看到在物流港口这样的场景正在进一步从单点自动化走向全局智能化。
9: 我们 Real 这个平台它其实是从最早的一个单纯的从车辆管理，慢慢我们就升级到一个全要素的一个全场景的一个管理。它的一个核心概念呢，是我们在本身已有的设备的物理 AI 的单节点的替换之上，用运营 AI 我们去感知整一个场景中发生了什么。那最终它调度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车辆，而是也会包括每个场景中不同的生产要素，得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最优的结果。那同时呢，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采集回来实时的反馈，来去做一个持续的一个迭代。
10: 据介绍，目前这套智慧物流方案已经从海港延伸至空港、陆路口岸和智慧工厂。

0: 相关业务已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海港项目已在泰国、阿联酋、英国、埃及、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投入运营。工业 AI 的价值正从让一台设备自动运行，进一步走向对整个生产现场的协同与优化。
1: 当发生自然灾害时，应急通信如何在超低带宽下传回现场的画面？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电信展示了一套自主研发的全新解决方案。这个名为智传网的项目从5000多个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奖项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2: 智传网无疑是中国电信展台人气最高的区域之一，一座沉浸式的立体沙盘，把空天地海互联互通的智能通信场景搬到了现场。传输一段每秒24帧的高清视频，利用传统技术需要约3.6兆比特每秒的带宽，而基于智传网生成式智能传输技术，只需要不到0.1兆比特每秒的带宽，就能实现高清、稳定、实时的传输。通俗来说，就是用发文字级的带宽传音频，用发音频级的带宽传视频。
3: 就是原始的情况下呢，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拍一张照片，它传的就是这个图像，对吧？它所以它是比特流。那我们通过这个把图像的特征提取出来，我们只传输特征，那这个特征就通过磁源流，也就是 token 的形式传到后端，这样可以大大的压缩带宽，压缩带宽的占用率。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智传网已经实现空天地海全域智能落地，为应急救援、海洋作业和多智能体协同搭建了一个智能传输桥梁。
1: 无需下载，无需注册，扫码即问。从此，全球朋友来上海多了一位随问随答、靠谱全天候的城市伙伴。围绕来沪在沪国际人士的城市资讯需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 ，AI Shanghai 城市传播智能体重磅发布。这智能体呢，以官方权威的信息为根基，基于上海本地国产合规大模型建设，面向来沪在沪国际人士，围绕问上海、查数据、找活动、知政策、游城市、品文化、享生活七大核心的服务，覆盖从入境政策到城市导览，从商务资讯到周末好去处的一站式的服务，让全球的朋友呢拥有一位随问随答的城市伙伴。AI Shanghai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牵头打造，用户呢无需下载，无需注册，通过 H5 小程序、网页、二维码等轻量化的入口扫码即问，直接描述问题即可以获取答案。同时呢，用户通过轻量化入口集合访问，未来将会在机场、地铁、会展、商圈等场景逐步布局服务触点，并且拓展进场通信一碰即答，增强现实互动等连接方式。目前呢 ，AI Shanghai 已经实现了中英文的双语服务，用户可以直接用母语提问。后续呢，将会陆续上线法、韩、西、德等多语种的版本。除了酷炫的硬科技、强悍的算力芯片、各类大模型之外，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以及实体企业如何更好被 AI 赋能，也成为与会者聚焦的热门话题。在 WAIC 创新者思想会上，记者获悉，眼下各类头部机构已经成为了 AI 投资服务以及企业服务的卖水人，他们也成为国内 AI 服务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4: 今年其实真正表现特别好的，反而是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很偏向于头部的这些企业。资金背后啊，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聚焦的一个热情，其实我还是基于我认为是资金对于整个 AI 这条赛道最越来越看重相关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层面。未来我们讲这个行业的集中度其实会越来越高。那么去年呢，我们汇正财经也是在 AI 的医疗健康领域成功发布了产业的图谱，而今年呢，我们汇正财经也在 AI 的智能制造领域啊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相关的投研。那应该说这个投研工作也正在持续性当中，很快可能会跟大家去揭晓。
2: 在业内看来，资本看好 AI 产业业绩兑现，但企业落地 AI 仍存在诸多实操痛点。针对企业布局 AI 缺乏规划、易走弯路等问题，专业服务机构正持续落地配套服务平台。
5: 比方说我们在上海就会干部我们的那个AI 研究院，我们那个 AI 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面对我们全球的这个客户群，知道他们运用 AI 的这个痛点，怎么规划利用 AI，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平台。

0: 怎么结合我们整个那个国内国外的生态圈来协助一些企业不要走弯路，一次到位，这是好好利用 AI。
1: 眼下汇正财经等机构的投研图谱与普华永道 AI 研究院这类落地平台正成为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热转向业绩兑现的关键支撑。当6200余家 AI 企业与万亿级市场共振，这些卖水人将持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确定性动能。
2: 在经历持续数年的参数竞赛之后，人工智能行业呢已经进入到重落地重营收的全新周期，资本评判项目的标准也在发生转变。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毕马威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随着行业的发展， AI 的估值逻辑有望回归企业本质。
3: 在一级市场上，我们看到虽然有众多的企业拿到越来越多的融资，但是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二级市场的估值上呢，其实依然可以看到投资人对这个行业和赛道还是非常欢迎和持续的火爆的。但我们认为在整体的估值逻辑上，它还会回归到企业的本质。它什么时候通过规模化的发展能够实现真正的商业化落地，这个是大模型和具身行业目前或者未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1: 结合本届 WAIC 释放的产业信号， AI 正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场景，具身智能世界模型成为产业下一阶段增长主线。但硬件研发、场景适配、量产交付会进一步抬高商业化门槛。毕马威提示，对于具身智能企业而言，单纯硬件制造已无法构建长期壁垒，只有打通模型训练、场景仿真、批量部署、持续运营完整闭环，才能完成规模化商业变现。
2: 好，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邢星，深圳请到的是刘冲，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煤炭电力联袂上涨，能否迎来阶段性的行情呢？首先来我关注一下这两个板块目前的一个实时的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煤炭开采这个板块目前是上涨4.84%，而电力板块呢目前是上涨3.47%。首先来请教一下北京的秦先生啊，这两个板块今天表现非常的亮眼，那支撑他们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
4: 好的，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煤炭电力两大板块呢，是联袂的走强啊，市场给予的这个热度还是相对比较高。那么由于当前呢是外围市场，特别是这个原油期货价格是出现了大幅的这个反弹，那么对于 A 股市场的相关的能源板块的这个提振作用呢是显而易见的。再者呢，我们看到大盘是在震荡当中，那么一些资源类品种呢，特别是像能源类的啊，像电力类的品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估值体系还是相对的比较乐观，而且说它的盈利的这个点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突出的这个表现，特别是在中报啊这个即将披露，那么不少一些煤炭类的电力类的品种呢，可能有行业的属性，那么它的这个表现是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前瞻性或者预期性，那么一季的要表现得向好，那也是对于当前在防御情形当中会产生激烈的这个效果和碰撞。那么现在来看呢，对于这两大板块呢，由于前面呢是经过阶段性的下跌，那么对于这个概率板块呢，它也是从这个估值层面上来看有一定的这个凸显的这个态势。那煤炭呢，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个火电发电呢和算力的这个需求对于这个煤炭的供给侧这方面呢有一定的改善度。那同时电力方面呢，也是经过市场化的这种态势的这个发展，那么对于算力的需求，那么将来这个算电的一体化，那么这个联动的效应也会使得呢这个像电力板块它有一定的走强的态势。那么同时呢，这个板块呢在这个当前绿色产业发展当中，那么电力在国内需求方面呢，它还是处于一个紧俏的，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两大板块在这个市场在寻找一些这个避险的这个态势当中，会产生呢就是市场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走强一方面呢带动呢这个相对低价。

0: 下的啊低估值品种它这个反弹的啊这个需求的增大，同时呢对于啊一些像煤炭类的啊一些国资背景的品种呢，也会产生呢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回购啊力度呢也是比较这个强烈。那么对于相关的品种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上的提振的作用，同时呢也在这个市值管理的背景当中的话，他们的这个回购的力度的话也会给这个市场带来新的一个振奋的亮点。那所以说从集合多维度来看，无论是从政策面还是从市场层面还是从消息层面上来看呢，对于像电力或者煤炭的这些能源类的品种，它的这个提振的作用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至少在短期来看啊，这几大板块呢它至少的话有这个进一步的反弹的需求啊，所以大家对这两大板块呢一方面要看它的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政治潜力啊，同时在技术点位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呢，也可以战略性的进行布局，然后呢在这个获取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带来的一些红利，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家所值得去关注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演播室的刘冲先生的观点啊。今天这两个板块走强，那么在 AI 用电激增和夏电高峰即将到来的时点啊，煤炭和电力能否走出阶段性的行情呢？
2: 好的，在现阶段呢，这种红利股就是低估值蓝筹股，它们具备比较好的一个防御属性。煤炭和电力板块呢，就符合典型的上述特征。第一个呢，今年绝对涨幅较小；第二个呢，估值低；第三个呢，高股息。那么，并且呢，行业呈现出的就是一种长期稳定上行的这个格局，就是说每年可能增速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它能持续稳定的增长，这属于典型的防御属性，并且呢，属于红利蓝筹股范畴。在市场这种投资风格出现剧烈动荡和切换的背景下呢，出于防御的考虑呢，资金更倾向于切入，就是说转向这种防御性的行业去持股。所以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呢，结合之前的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并且能够对冲市场就是股指下跌的动能，就是我们说如果要稳定市场的话，新资金它会买什么呢？大概率就会去买这些来护盘。所以说我觉得上述这两个行业呢具备阶段性走强的空间，但是他们的上涨呢不会像科技股成长股那么的迅猛，就是说它一下子一个月给你涨两倍，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大概率就是一个很缓慢的很平缓的一个斜率的缓步上行，就是涨两天调两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行轨迹。那么随着中报披露的这个近告一段落，那么我们发现呢，基本上只要是不属于那种持续业绩大幅下滑的这种红利股，他们其实都比较抗跌。如果它今年涨幅不大的话，那在这个阶段它是应该出现一波逆势的上涨来化解指数的一个下行压力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当前阶段如果说要持股的话，应该尽可能把自己的仓位像这些防御性的深度的价值行业板块和个股去集中，来回避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宋先生啊。好，这两个板块都属于防御性的板块，那刚才说到它的上涨有这个外围的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这个行业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主导，同时还有它的这个盈利的一个情况啊来决定的。那刚才刘冲先生也是提到了，他认为这两个板块接下来可能是一个缓慢上行的态势，您是否同意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有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本身它也属于这个高股息红利的范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包括现在可能要重新引导啊这个资金进入到价值投资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啊，所以近期我们看到这个赛道品种啊高位科技品种它回撤是非常剧烈的，那这些的资金呢就肯定是要找新的去处。那么如果说引领啊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会议啊等等都会说重新要引领这个价值投资的话，高股息红利无疑是一个 重要的一块。所以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就是属于红利当中的这块的表现其实是不错，对指数还是形成了正向的支撑的这个作用。那其次行业本身呢，进入到一个景气度上行的这样一个周期啊，那个无论是用电啊用煤，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周期类的在一年当中的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时节。那同时呢估值没有特别高估值比较低，绝对的股价也没有特别高，所以几重因素叠加构成了当前资金可能会被引领进去做配置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方向嘛。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会形成这个资金流入带来的这个估值的重新的这个构建那由一个估值回升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那么从这个时间和空间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呢，现在它都属于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区域那么什么时候到头呢？就是你看就要看后面它是一个快速上行还是缓慢上行，还是资金的这个实在没有地方去，它可能会加速的话，时间会缩短空间会不变所以这是一个后面你要需要看出它这个节奏来判断到底是快的慢的长的还是短的。那曾经其实煤炭出现过快速暴涨，那后面结束也就比较快。那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至少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是值得很多的这个资金去关注的，在当前这样一个有比价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呢，就当前至少在眼前中短期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中长期的话，在整个三季度当中，我们认为这个煤电联动的这个上行，应该说是从历史上看，也是属于这个季节比较有的，所以它既有周期性的一面，也有是配置性的一面所以应该说，中短期到中期应该都不错。那长期我们不好说因为这两个板块它其实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有一定的关联度，不完全一样会有一个脱钩。但是当前的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都是，至少在这个月或者未来中短期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值得去关注和跟踪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邢先生短期来看，煤炭和电力板块谁的弹性更大一些？您更看好哪个细分的投资机会呢？
0: 对于煤炭和电力来看的话，现在市场给予的热度呢，还并不是说非得要在哪个比较细分的这个领域当中来产生一个激烈的碰撞。那现在来看呢，整个一个市场氛围来看，更多的是一些，一个是从估值修复上来看那么像煤炭它的一些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而且是对于大部分的煤炭股来讲有一定的是国资背景那么当然对于电力来讲，它有不同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行业赛道比方说有这个风力的，有火电的，有水电的发电的等等，那么还有光伏的。那么这样的话，到底哪一个板块呢是属于这个资金所青睐的，或者是重点的这个表现的现在来看市场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线，而更多的是在估值弹性当中，那么它属于一个，一个是资金在集中性的对于哪一个赛道它的表现，同时呢可能还关注一些政策导向给予它的一个支持的力度，那么或者有消息面的引领所产生的一个市场的行为。那么对于像这个煤炭类的，那煤炭呢现在呢还是这个市场呢更多的是它的一个有这个市值管理的驱动，或者是有一定的重组的预期那么使得呢这个煤炭这样的一些资源类品种，在当前的这个海外市场的国际原油的价格的大幅低震当中，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提振的作用。那我们认为呢至少在短时间来讲，这两大板块呢都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表现，而且更多我们要看，一个是资金层面对于一些价值性被低估的这个价值性品种加以关注。那么同时呢，也要在这个阶段性的表现当中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位置，也就是说当优势交易形成的时候呢，在相对低位区或者是累计涨幅不大这个边上呢，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参与，然后呢就是股价在反弹当中，或者是公司的盈利这个水准落地

0: 业，煤炭的特征呢，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属于典型的逆周期板块，因为在2022年和2023年市场不好的时候，他们是在很缓慢的涨了2年。得益于他们这种行业的特殊属性，并且呢，现在国内的煤炭基本上就是在就是国资控制在手里面，每年呢，计划的话，它这个可以保持一个很平稳持续的增速的。那么随着这个2004年、2005年这2年市场就是说成长股崛起，那么其实煤炭股他们一直都是在下跌的，它这2年涨幅是负的。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上，首先呢他们调整比较充分，这一年多基本上估值回归也比较充分，再一个呢行业整体的波动是可控的，因为发改委它是相对计划的话它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就是说短期国内缺的话，那么它就会加大进口量，加大进口量的话呢，那这样国内的它这个配额制会给国内的这些煤企预留一就是说一定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啊，不会出现那种大幅度的波动，所以说这个是相对平稳的。电力行业呢也是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发改委统一的这种控制之下，那么每年的用电量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很平缓的增长，然后我们每年的新增的这个发电厂或者是新能源电厂它都是匹配的，大数据都是匹配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平缓，每年它增速5%或者10%一个增速很平稳的往上走，并且呢产能端也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增速相对来增长相对来说是可以把它估出来的，就是说它如果在一个长期的行业向上的趋势中，它的股价出现了反向的下跌，那这样的话它最终会从低点向它的价值中枢回归，这两个行业都具备同样的属性。那么在科技成长风格出现大幅动荡的这个时间段内呢，类似这样的行业的板块他们其实都具备阶段性就是轮番走强的机会，比如说你像调整比较充分的那些消费品、创新药、白酒这些板块呢，它是典型的逆周期板块，就是说它和科技的运行方向恰恰相反，人家涨它在跌，那现在这些科技高估值站不住往下回归的话，那这些品种它会迎接一些资金的流入，因为前期都被科技吸走了嘛，现在科技退出来的资金它可能反向配置，它逆周期配置，它就会寻找一些调整充分的低位的行业和个股，所以说这种传统行业当中估值面基本面比较扎实，并且呢长期的行业趋势清晰，路径清晰可见，没有那种大幅波动这种黑天鹅风险，这样的我们统统的称之为的红利股或者是这个低估值的蓝筹股的特征。那么这两个板块我建议呢从当天十点
1: 因为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呢，市场出现了高开低走的走势，尾盘的半个小时指数有所拉升，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796.28点，上涨0.85%，今天收了一个十字星，成交额1.29万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610.23点，下跌0.71%，成交1.41万亿元。今天的两市的成交2.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70亿。科创综指下跌2.28%，收报1894.63点。创业板指上涨0.42%，收报3443.1点。沪深300指数上涨1.53%，收报4598.32点。上证50指数大涨3.01%，收报2912.85点。那今天的全市场当中有1700多家上涨，3700多家下跌。今天涨停的家数54家，跌停的家数237家。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今天呢，从板块上面来看，可以说电力板块哈是集体拉升，像华银电力、乐山电力两连板，涪陵电力、净控电力涨停，煤炭板块也是有所走强的，像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涨停，白酒概念今天也是震荡拉升，古井贡酒四天两板，那油气股逆势活跃，中国海油、中慢石油涨停。那特别是像今天贵州茅台哈、也是日内上涨近6%，股价反超了元杰科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细分方面的涨幅的情况。油气开采上涨7.08%，煤炭开采涨5.47%，油服工程涨5.41%，电力、保险、白酒、焦炭、国有大型银行、旅游零售、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乘用车、证券、炼化贸易、商用车、农商行、浦钢、航运港口涨幅居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跌居前的方向。今天这个下跌方面哈、PCB 概念可以说集体调整，像 CCL 方向是领跌的，宝鼎科技、金安国际、铜冠铜箔跌停。那 CPU 概念呢是盘中回落哈、元杰科技曾经触及是触及了20厘米跌停。今天像电子特技概念也是持续的下跌，那中船特技也是20厘米跌停。那下跌方面的这个细分方向，电子化学品、元件、非金属材料、塑料、半导体、能源金属、玻璃玻纤、装修装饰、自动化装备、其他电子、光学光电子、通用设备、金属新材料、消费电子、环保设备、橡胶、航天装备、电池，这些都属于跌幅居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亚太市场涨跌互现啊，港股表现很好。今天的恒生指数上涨2.12%，最新报25081.86点。国企指数呢上涨2.87%，红筹指数上涨2.4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71%。那日韩股市大跌，日经指数下跌4.03%，报64141.12点；韩国综指下跌4.46%，报6516.27点。 好，下面我们邀请到三地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宋正浩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先生。欢迎三位，我们先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盘面的特点。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邢星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大盘啊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状况。啊，从形态技术上来看，啊，出现了个探底，啊，达到3741点，啊，然后回抽向上，啊，那么收了一个阳市日星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小幅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板块呢，我们看到创业板是小幅的上涨，但是个股呢是多数啊这个下跌，3700多只个股下跌，只有1700多只个股上涨。所以从这样的这个比例来看呢，下跌家数相对比较偏多，而且在最近的连续下跌当中呢，特别是科技股呢，依然是市场啊这个下跌比较深的啊这个模块之一。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大盘一方面，经过今天的这个啊这个下跌啊之后的反抽。那么从量的格局上来看呢，是达到2.6万亿左右，啊，这个量还是温和的放大，啊，那么也基于这一点呢，可以看出在，啊，当前啊这个政策导向当中，特别是在资金面，啊，国资啊、国企、央企啊都有资金呢，是在参与回购，或者是接入啊相对一些，像能源啊，像这个一些这个装备制造啊，和电子类的、通信类等等，那么可能要接入这些啊价值型的品种当中，那么可能说对于市场来看的话，就有一定的啊这个驱动的力度。当然，我们从早盘的来看呢，是指数是红红烈烈向上，啊这个向上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后续的力度呢还是不太够，那么主要是因为今天。啊，一些大的科技类品种，特别是一些硬科技，啊，继续领跌，那么这给市场呢造成一个情绪上的干扰，啊，拖累股指的一路向下，啊，在尾盘的时候一个反敲，那从这一点来看，就市场的这种情绪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认为呢，就是指数到这个层面当中，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些梯队，也就是说，从那些啊科技类品种出来的一些资金去哪里了？啊，它的趋向是在哪里？啊，那我们从这个今天涨幅的一些板块当中可以看出呢，今天一些像这个超级蓝筹啊，一些大市值品种，一些中字头啊，一些建筑类的大建筑类的啊，这个表现呢还是相对的积极啊，包括中字头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啊品种的积极的这个在市场当中产生一个向上的拉动，也表明了。啊，这些就能够给市场带来中坚力量的或者中流砥柱的这样的一些大的央企品种呢，是领头向上反弹，也给市场呢带来一定的稳定性。那同时资金注入到这些板块当中，那也是对于啊这些价值性的这个央企会产生呢啊这个估值的这种弹性啊，也使得他们呢这个后面的活力会增强。那同时在市值管理当中。那么由于这个积极的啊回购或者增持，那使得呢市场对于这一块的看点呢在逐步的放大。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在切换当中也是啊这个要看到这个我国的科技股的这种表现啊。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处于在经过快速啊风险释放之后，那么应该能够在。啊，未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能找到合理的点位来进行反弹，那所以说呢，现在从这个盘口上来看，低估值的品种已经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另外一个超跌的这些科技股，那我们认为呢，现在存在一定的这个非理性的或者是啊这个情绪上的这种扰动啊，使得呢股价呢继续有向下寻底的这种态势。那当然说，可能还是不排除有外部的啊这些事件。或者是呢一些因素的影响或者干扰， 那我们认为呢 A 股市场当中的这个这些科技股在接下来将来可能还会有它的一种弹性的空间，特别是在啊这个几大这个领先的，包括一些存储啊，啊包括一些算力啊，啊包括航天啊，商业航天啊，还有人形机器人这几个模块当中，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反响可能还会是长远的。所以现在来看，对于这几大板块啊，如果要是再继续的这个这个减持的话，可能从战略上来看呢，还是要做一个慎重考虑。那毕竟呢是跌得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于策略性的选择要更把握时间和度，然后呢我们再进行选择。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邢星先生进行的梳理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股指经历了前两周快速的回落之后，那么科技股呢这两周跌幅是比较大的，今天指数呢出现了初步企稳的迹象，那么指数是小幅高开，然后回落，然后尾盘有所回升，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探底回升，有一个下影线，并且呢成交量是小幅温和的放大。那么从周末的情况来看呢，有一些就是护盘的力量在进入这个市场。那么经历了两周快速下跌之后，其实技术上是存在技术性反弹的需求的。那么上证指数呢，就是上周五有效的穿跌过了这个年线，那么如果在本周能够有效的收复，也就是上证指数站回3880或者3900这个位置，然后再震荡，那么这个趋势呢还是在维持在有效的趋势之内。如果说在一到两周之内无法收复回去，那这个中长期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的去做评估。科技股经历了短期快速的下跌之后，存在反弹的一个动能。那么我们有两种现象需要去关注。第一呢，就是港股市场的变化。港股市场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它是从今年的元旦见到高点，然后上半年是在一直在调整，在向下的。然后呢，七月初见低点，现在正在向上反弹，本周是第四周。A 股的运行呢，就是进入二季度之后就出现了分化。我们二季度呢，勉勉强强还能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并且呢还能创一下高点，并且呢一些科技股还有获利的这个空间的，就是有获利的效应。真正的 A 股调整就是在七月初开始向下加速向下调整，二者的这个运行正好恰恰相反。恒生指数是七月初见底开始向上反弹，第四周我们是七月初见的高点，然后开始向下，并且呢是加速下，并且一口气就破了年线。这背后的原因呢，可能和外部的因素是有关的。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亚太，韩日股市呢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就是高位回落的现象，而且下行也是在加快。所以说近这一个月其实美股相对比较稳定，亚太股市是波动比较大的，而且香港市场和我们 A 股波动在近两周、近一个月它是反向波动的。那我们在向下并且创新低，它已经反弹第四周了。这其中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恒生指数表现要强于香港，这个强于恒生科技指数，也就是说一些传统的低估值的传统行业的公司可能表现会更强。那么未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短期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该跌它已经跌得很厉害了。在这个位置呢，科技股呢

0: 会谋求反弹。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市场风格是否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大面，就是说大幅度的转向，就是它是不是彻底离开这个科技成长，然后转向这些传统的一些，比如创新药啊，这些电力啊、煤炭啊，这种高速公路这些，转向这些低估值真正的内核价值股，这个是我们需要仔细去关注的。一旦这种风格切换得到确认的话，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应该都是在一个震荡调整周期中，然后逆周期的板块开始涨，这二者是这个特征切换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在行业方面呢，我们在现阶段建议关注创新药，有实质性突破的创新药龙头公司，再一个呢一些跌幅比较大的中药消费品，包括近期反弹的白酒，包括就是低估值的一些蓝筹公司。那么从走势上看，二者很容易区别，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它的价格股价是在持续的震荡调整下跌的，在过去的一年半两年没有比较大的涨幅，这样的我们称之为逆周期股嘛。那么你再看它的股价，在过去的一年半经历了两倍、五倍、十倍的上涨，并且呢，在近期头部有明显放量的大阴线，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风格，跷跷板的另一端，这二者是很容易区分的。所以说，在现阶段以防御为主，那么选股的话，应该优先选择跷跷板另一端的行业和公司，因为他们的股价都在低位，并且估值也没有明显的那个泡沫，而且呢，在现在市场如果说场外资金要进场买入的话，那肯定是买这种价值股作为长期持有。所以说这个特征我们需要再观察一到两周，风格确定之后，我觉得未来三季度的投资策略呢就会相对比较清晰，短期建议投资者呢转入防御策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冲先生带来的梳理哈。那市场的风格出现了调整的迹象哈，转向防御为主，可以关注那些长期这个低估值的、低价值的、低价的一些个股。那好，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宋正浩先生哈，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的风格表现？
2: 哦，好的，那今天早上的话是一度是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反弹，但是反弹到午后感觉上说很难再坚持下去。
1: 嗯，
2: 那市场觉得呢，就是目前在有些高位的一些品种当中，还是有一些分歧。就是上周，这个后段其实调整非常剧烈，那到今天为止的话，稍微有个反弹的话，它其实没有完全能够止住这种高位的一些科技啊，或者说半导体啊、存储芯片的这些这个颓势啊，那稍微有一些缓解之后，就没有像上周那样连续所有大部分板块都有些接近跌停的这种跌幅出现的时候呢，上午就会有一些短线的一些资金可能会选择短期的就减仓，或者说是止损或者是盈盘就出来。那到下午的时候就变成了买盘不够，但是原有的本来观望的可能又选择了卖出，所以导致了又往下走。那么但其余的板块呢，我们也会发现就和指数相关的比较高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蓝筹的品种相对是比较稳定，那么当中有一些这个红利啊，这高股息红利，那当然今天有煤炭、电力、公用事业，就这些偏防御的品种都相对比较好。那金融当中呢，银行或者说非银金融，其实相对整体的一个板块来指数大盘来看的话，它也是相对的走的比较强势啊和抗跌，所以这种情况会有一定的延续。那另外呢，就是原来啊科技交易占比和市值占比已经接近一半的情况之下，原来的占用的更多的是原来可能一些消费啊一些品种，那今天消费相对比较强，资金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动作，或者是高低比较坚决的这样一种切换。那未来短期内可能还会有这种这个迹象带出现啊。所以呢，指数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经过上周的调整以后呢，上证的整体指数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就主要的下跌可能告一段落啊，后面当然是一个震荡，所以我们一个关注短期内是否能够组织有效的一个反弹，或者一些指数能不能啊这个快速的收复，比如说跌幅的一半左右，那么我认为趋势还在。那时间拖得长，如果不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市场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受挫，会进一步引发就是卖出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现在量能其实还是往下有点缩的啊，所以就是意味着就是其实抛压没有 完全的减弱，但是买盘其实意愿呢还是观望的氛围相对来讲更浓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短期能够快速站上去，反而就是有些摇摆的资金可能会坚决他的态度，可能就买进来做一些低位的这个这个介入或者抄底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可能会把这个指数的下行的空间就会封死。那么现在看呢，高位的一些品种呢，就是科技和半导体，有些跌停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情绪呢，目前来看确实比较分化比较严重。传统蓝筹或者说一些以沪深300为代表的那些这个非科技的品种，它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两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调整，红利指数甚至于是反弹的。那今天涨了可能两点几，那么当中代表的就是高股息的煤炭啊、金融啊，或者说这类的这个传统价值，所以这类的品种可能会构成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指数的稳定器。那么这个稳定之后呢，假以一段时间再看科技到什么时候能够趋于平滑的一个调整，就是跌停数什么时候能够逐步的减少。那现在可能我们看下来100多家，
1: 对，
2: 当然涨停有50-60家，对吧？但是这种情况总是相对偏空一点，占上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明后天中这个格局是否会扭转，比如说跌停家数减少，涨停家数增多，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缓的一个周期。科技可能我们不代表说乱，把两天内马上能够止跌，好像也比较难啊。有些局部的可能还是因为涨的确实比较多，后面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个拥挤的这个通道交易啊需要出来。但是蓝筹可能就比较松了，就是估值也比较低，今年也相对整体滞涨，和指数相比，虽然指数现在都回到4000点以上，但是相对来讲，有些传统的消费其实都还没有跑赢指数啊，所以这里反而在风格切换的过程当中，反而它的安全边际就提高了。之前红利一路跌，到前一周开始啊，科技开始跌了，红利反而不怎么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格转换、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短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好的，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也是要进行的切换了。之前呢是关注点都在科技当中，
2: 对，
1: 那下面将会在红利和蓝筹当中哈。好的，谢谢。那我们插播一条消息，7月20号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会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和他们面对面交流，那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了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呢，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的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1-2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那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嘉宾邢星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中国太保哈午间有一条公告，那说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呢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2026年，公司呢着力优化分红节奏，积极筹备中期利润分配工作。 那根据公司2025年度的股东会议的决议，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请问一下啊，您对这条公告是如何看待的？
3: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保险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的话，出现这样的一个公告呢，其实已经是表明了一个态度，第一个呢是在市值管理的这个其中的一条当中，就是要加大分红力度，这也是证监会对于市值管理的第二条当中的话，第三条要有显示。那么第一条是并购重组，第二条是那个加大对于这个持股计就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那么第三项呢，其实就是一个先进分红。那么先进分红呢，也体现到这个公司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对投资者的关心的程度呢，有一定的这个拔高。同时对于险资就下一步对于这个市场的这种锚定一些科技导向，那也符合政策的预期和导向。那这样的话也是产生了对于这个市场的整个对于这样的一些险资在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属于耐性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已经表明了他们的一个发展的动向那这样的话也给市场呢给一个定心丸。那么同时呢，市场会给它一个反作用那我们看到今天呢，保险已经呢是出现了个大幅的上涨相关的个股呢已经是涨6%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准，也说明了在大金融的一个发展改革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它能够在这个关键事件节点当中，那么受外部事件的扰动，那么对科技股的下跌产生一个这个刺激的时候，那么险资保险公司出来这个喊话或者出来表明态度，也是对市场的稳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是非常符合市场的一些交易方向和动态，以及呢它的一个战略方向。那我们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认为就是大金融在接下来这个市场当中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说保险这个几大保险公司能够激烈的这个助力市场，同时在大金融像银行像这个券商那么能够发力的话，那么对于就是金融的三驾马车给市场带来的一个热度，也会能够像这个资金这个增量资金接入那样给指数呢带来一个向上的拓点。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他的这个举措应该是给他点赞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冲先生，您好。那有色铝概念今天也是有所震荡拉升啊，像中国铝业逼近涨停，天山铝业、华丰铝业、神火股份、焦作万方、中孚实业、云铝股份涨幅靠前。您对有色铝这个概念方向的上涨的逻辑是怎么看的？
0: 铝这个行业呢，从中报预披露的情况来看，头部公司均实现了业绩同比的大幅的增长，那么显然呢是受益于过去这个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的带动。那么我们从短期看呢，就是说整个有色当中除开那些 AI 金属、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金属之外的传统金属呢，就是说铜和锡它的期货价格呢，在过去的就是整个今年上半年它是没有跌的，铜大概还是1.3万美元，国内大概是10万以上，它是在一个横盘震荡。铝的期货价格它是出现了下行，就是说它期货的价格它是相较于年初是有所下行的。那么这样来看呢，整个铝板块它的走势就相对偏弱，因为它整个板块当中，我们看了一下，它其实在半年前见到高点以后，他们是在持续调整的。结合着中报的一个增长的披露，那么他们短期是出现了反弹，但是从整体而言呢， 它的走势比铜的板块是要弱，是要弱的，因为它价格在下跌嘛。所以说对于铝这个板块呢，

0: 未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跟踪它的，就是说期货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每天都是可以查询，而且是实时连续有效的价格。它的价格呢，会反映到公司行业未来半年或者是下一个季度的一个经营状况或者是利润的情况，这个是正向波动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铝这个行业它可能有需要跟踪的一些指标，相对来说铜它就比较确定，因为它的价格没跌嘛，但是它的股价是在调整，那估值就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如果说未来有正向的预期刺激或者有事件刺激它的话，那它的向上的动能或者弹性会更大。因此呢，这种基本金属当中，我们对于铝这个行业持相对就是保守的一个策略，你指望它大幅度上涨或者再涨多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整体就全球都是处于一个相对产能过剩的状态。我们国内还画了硬红线，是要这个新增产能是严控的，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你指望它就是说需求端拉动大幅度的短期缺货，价格大幅上涨，这个好像比较困难。所以说二者相较起来呢，我们觉得呢可以采取波段操作的策略，短期反弹以后，短期由于受到中期业绩预增的这个刺激，短期反弹一波，到了一定的位置，我们需要还是要去把握波段的机会。主持人，
1: 谢谢刘冲先生带来的分享。石油天然气板块今天午后是继续走强啊，中国海油涨停，首华燃气上涨超10%，泰山石油、中国石油等个股都有所跟涨。请问一下宋正浩先生，您对这个板块未来的走势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相应的这个能源啊，或者说基本油气啊这块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体的位置呢，就是从交易角度来讲，就是没有那么高。之前可能也是高位的调整下来，筑底完了之后呢，开始出现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迹象。但是能否就是形成一个趋势行情，还有很多这个海内外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啊。就它可能和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煤电，它其实逻辑有的时候不完全一样。煤电可能受海外影响是比较小的啊，这个可能还是受制一些有些不确定因素。但是总体来看的话，能源周期的话，在短期内是同时向上概率更大，作为配置比较适合。但是呢，就是油气可能还偏一些左侧，但是煤电可能已经进入到逐步由左侧向右侧这个转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这个呢可能是不一样的点。
1: 嗯，好的，谢谢。那我们请三位嘉宾来预测一下明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他们看好的细分方向。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行星先生。
3: 好的，那么由于今天呢大盘是处于一个下跌之后的反抽向上，那么整体上来看呢有这个收敛跌势的一个态势。那明天呢预示大盘应该将继续在3800点左右啊进行一个来回的震荡。啊，那么另外对于这个当前的资金导向来看呢，我们看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一些大市值品种，特别是中字头。啊，那么中字头呢有几大亮点，一个是呢这个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合理而且偏低。啊，同时呢就是盈利状况在啊季报当中啊这个就半年报当中可能会有出色的表现。啊，是另外资金呢已经是在有介入的一个迹象。所以综合来看呢，像这个中字头啊，大家应该要保持一个战略性乐观的态势。同时呢，对于一些价值性的低估的蓝筹股啊，其实呢，这个这些大的市值蓝筹股的话，他们这个啊，从品相、从它这个啊战略发展方向等等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估值体现。所以说，这两大板块短时间呢，大家予以关注。
1: 好的，谢谢深圳的刘冲先生。
0: 股指探明一个短期底部之后有短期企稳迹象，今天午后的一个触底回升形成了一个向下的形成了一个下影线，那么我们判断短期市场呢存在技术性反弹的动能，至于反弹高度需要关注市场成交量的变化。行业方面建议呢科技涨幅巨大的科技股建议呢反弹减持，转向传统的一些行业，包括创新药、石油、电力这种高速公路，这种防御性的低估值低涨幅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股。主持人，
1: 谢谢宋正浩先生。
2: 从市场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在低位进行一些拉锯震荡嘛。那今天可能是减缓了这个上周的这个下跌趋势，那第二步开始看明后天能否进入一个小的十字星啊，或者说小的一个低位甚至有些反弹的一个动作出现，然后看量。

0: 能是否能够有延续的这种放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现在当前市场的指数呢，确实是震荡加剧哈，板块的切换节奏也变快了。那盘面的行情可以说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一起来关注费城半导体指数单周重挫10%， AI 牛市结束了吗？今天线上邀请到的嘉宾是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先生，您好。此轮抛售呢，已经是令芯片及存储股市值蒸发了数百亿美元了啊，并波及到亚太科技板块。请问一下，这背后的多重原因是什么？
5: 那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跟地缘政治风险有关的。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呢，一些不稳定性的情况又重新出来了。那所以呢，有部分的投资者确实采取了观望，或者甚至有一些呢希望尽早离场去避开这一轮的风险。那就使到了股票市场啊，总体来说可能是出现了一些的下滑，因为确实有一些抛压在这里的哈。但这一个可能未必只是针对科技股，可能对于整个大势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龟缩的一种态度吧。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确实啊，之前我们看到四五六月确实在整个科技盘里面呢获得了很大力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韩国那边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加了杠杆的 ETF 呢是新推出。那一推出的时候呢，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就增加资金，而且呢从 ETF 的角度来说呢，就如果整个大势或者说是他们投资的这些科技股往上涨了之后，这个权重也会使到他们 ETF 呢自动式的会进行一个跟进的。那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看到四五六月这个增速非常的快速啊，就基本盘基本上都是由机构所拿着的啊，而且呢也在慢慢逐渐的增加。但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散户去投入这些加了杠杆的 ETF。但是当这个市场一开始砸盘的时候呢，这些加了杠杆的 ETF 反而是最早一批被逼爆仓的这样的一些交易。所以呢，除了他们一开始所谓的一个获利了结，到真的止杀不住啊，然后的话呢就不断的爆仓然后就开始纷纷就算有一点盈利也获利了结或者平仓，那这些交易都是抛压，就形成了一个惯性这样去往下掉。那也是这样的，进一步就把整个的恐慌情绪推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点位那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如果去看的话呢，确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螺旋的一个效果，就是恐慌情绪出现，然后 ETF 爆仓，然后加快了这个抛压，顺带着我们现在可能预估着哈，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央行可能会进行一个议息的会议，那也是这样的不稳定的情绪或者说是观望的情绪更加的浓厚。那所以我估算哈，在七月份之前呢，结束之前哈，七月份结束之前，那可能市场还是会以波动为主的，可能很难说现在马上会看到一个底部哈。
4: 好，那分析观点认为，主要的驱动力并不是基本面突变，而是动量交易的系统性平仓，您怎么看？
5: 确实如此哈，真的，我刚刚所说到的所有的这些原因，其实并不是科技的问题。都是情绪上的问题、资金面的问题、交易上的问题而导致的，并不是整个科技行业出现了一个什么逆转并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去看很坦白说，就算是资金的问题整个加了杠杆的这些 ETF 呢，在韩国那边它的资金占比其实并不多的， 现在据统计所说呢，如果按照这些全部 ETF 在韩国里面的全部的 ETF 呢，占整个韩国的总市值大概只是占 6% 点多，连 7% 都没有。而且呢里面有一些是没有加杠杆的。好，那如果加了杠杆的这些 ETF 又占比是多少呢？大概只是 1% 左右，也就是说整个韩国的市值应该是有大概4点多万亿左右吧，4.3到4.5万亿左右。可能最近跌了不少的话，可能贴近于4万亿左右。里面只有大概是 1% 是属于这个加了杠杆两三倍杠杆的这些 ETF。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被逼爆仓了可能部分需要撤退，或者甚至怕担心亏损而提前平仓。那这一部分并不能够说完全会撤离的。但是我打个比方，全部撤离好了，占有整个市值大概也就是 1% 左右。那所以现在的一些恐慌的情绪蔓延呢，可能只是一个继续往下掉的时候，可能短期内是刹不住车而已的。对于行业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逆转，而且我们现在去预算呢，在整个科技里面哈，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梯队的这些云服务这些供应商，那他们对于整个资本开支来说应该是主力了。他们的这些资本开支呢，从2025年到2028年我们估算这里是会成长 1.3 倍。好，那所以暂时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科技的行业出现逆转，所有的这些跌幅主要就是来自于第一个就是情绪，第二个是这个下跌时候的这个资金面的一个影响，但是并没有来自于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行情的改变。整个科技上面的发展 AI 这一次是来真的，而且呢很多的一些资本支出还没有叫停。那只不过大家可能会短期内会认为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是不是当中过多了一些其实坦白说现在还不够多的很多的企业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如果按照预算的话呢大概今年有机会在整个全球里面这个资本开支会突破4500亿美元左右。但是呢预估应该去到2027年左右，也就是说明年的话呢可能会突破万亿的美元。那保守估算的话呢2032年左右呢会维持在大概 1.3 万亿美元。以后的话 ,2024-2025 呢大概是 1.3 到 1.5 万亿左右的一个增加量。虽然说未来的增速可能会慢慢的放缓，但是去到2030年之后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超万亿的这个资本开支，就每一年1万亿左右。好，那所以呢在整个科技里面的上游这些设备的供应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了韩国几个存储类的设备，以及包括光互联等等这些很多不同类别的一些供应商，那他们的这个收入其实还是有非常大一个增长的。
4: 好，那阿斯麦和台积电我们看到发布了强劲的财报，但是之后也没有能够稳住科技板块为什么？
5: 其实坦白说短期内还是我所说的有恐慌的情绪，那所以呢大家可能真的短期内不敢投入太多的资金，也没有说真的看清楚实际未来的一个状况呢，可能你说抄底的话可能大家信心也不太足。那所以就算给出来 ASML 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台积电或者是说我们将会也看到谷歌 IBM 英特尔等等公司可能也会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好，那但是呢就算这些的科技股财报怎么样好好预期也好实际的同比增长也好，我们都看到非常的不错，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没有得到一个信心推动的时候呢，财报就算再好可能大家都可能只是能够望而轻叹，抄底他们可能也不太敢。那所以呢暂时只能够这样，就等整个 ETF 上面尤其是加了杠杆的那些 ETF该报的报，该补的补然后呢整个抛盘慢慢开始减少了之后呢，机构的投资者现在是不会做出很大量的抛盘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成本非常的低，根本就没有去到他们的成本线，他们的获利还是非常的多，只不过可能之前他们也做出了部分的获利了结但是呢有可能在下面可能会进行一个增持的状况。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看散户可能并不太愿意在进行一个抄底，但不排除机构有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呢可能会寻找一个适合的点就会进行一个抄底，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确实 财报应该对股票市场会有一定的支持的，只不过散户真的不敢跟进的时候呢，整个投资的气氛可能就不会太过的活跃。所以暂时我们觉得哈，业绩也好，整个行业也好，应该是乐观的啊。但是如果从一个情绪的这个增值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情绪能够支持的散户进场。但是呢，机构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哈，在财报公布完之后呢，如果股价继续再往下掉的话，可能机构在他们的成本预算里面呢，不排除会从别的一些企业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行业里面呢，会抽出部分的资金重新再抄底，或者是说他们之前有获利了结部分拿着现金在手的啊，那可能这些基金公司呢也会在里面去寻求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底下去增持一些科技股哈。

0: 那当地时间16号，由于 SpaceX 新建第13次飞行测试终止，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约3%，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路透社当天报道称，由于此前一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股价自6月上市以来首次破发，做空者呢估计已经获得了87亿美元的账面利润。
1: 路透社16号援引数据分析机构奥尔特克斯科技的消息，目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大约49%的自由流通股已被借出，其中大部分据推断被用于做空。分析指出，自上市以来，该公司的股价走势对做空者来说就像坐过山车，但空头没有获利了结，反而一路加仓。路透社报道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高估值使其成为做空者的目标，但踊跃的散户和机构买盘，以及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与做空者公开交锋的历史，使得做空该公司成为一项高风险博弈。奥尔特克斯科技预计，庞大的空头头寸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股价波动。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英伟达公司展开了一场争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头衔的较量，苹果一度超越了长期占据市值榜首的英伟达。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当天英伟达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一度下跌约3%，市值跌至4.84万亿美元，而苹果市值则在4.88万亿美元附近徘徊。不过，英伟达股价随后又出现反弹，收盘时英伟达市值略高于苹果。据报道，今年以来苹果股价飙升近23%，在科技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投资者对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战略和轻资本支出模式给予认可。与此同时，英伟达股价今年至今仅上涨9%。在数据中心的扩张潮中，华尔街的关注点已经更多转向了内存芯片和基础设施，而这主要提振了美光科技和闪迪等内存股票。
0: 市场参与者面对多种潜在的 AI 繁荣终结情景，正处于疑虑和观望之中。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邓志坚，那资金在板块内部的重新定价已经展开了吗？
2: 我觉得应该已经展开了哈。但是这种所谓的重新定价呢，就并不是在一个泡沫当中完成的，因为在整个科技里面呢，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泡沫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简单看那个纳指好了，纳指的话呢，现在的市盈率大概是39倍左右，不足这40倍，但是我们预估呢，今年应该有可能重新定价之后呢，可能会去到29倍。到明年的话，甚至我们预估可能是22倍，这种估值上面的预估，比如说你用 PE ratio 啊，这个 PE 值来去看的话呢，其实最主要今年底或者说是明年的这个所谓估值从接近于40倍掉到大概29倍到22倍左右呢，它并不是股价往下掉的一个过程，而是盈利增长所带动出来的估值下滑。这个就非常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估值重新再定价，或者说是估值往下调，是因为股价的往下掉，并不是，而是盈利的往上涨。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光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设备类的供应股，其实最新公布出来的财报其实增长是非常恐怖的，13倍。那我打个比方，你如果真的是13倍维持在10倍或者8、9倍，未来的一个企业盈利增长依然维持这么高的话，那坦白说你的股价如果是少于这一个盈利增长的话，你的 PE 值就本来就会自己往下掉。所以现在并不是一个真的所说估值往下掉就是因为股价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并没有这种的泡沫存在。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投资者呢更加审慎了，他要看到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故事，他要看到的一个实际的盈利增长。那所以呢，硬件股已经印证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实实在在是看到有盈利增长的。那下一步的话呢，可能就更加要验证一个资金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很多科技的资本支出呢，其实是在中下游里面去支出给到上游的这些企业。那但是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来自于下游，究竟能不能够看到有 AI 应用之后来自于 AI 里面的这个营收跟盈利的增长。 其实坦白说

0: 股里面的这个基本面验证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有可能哈，从这一个季度以及包括今年里面的另外预期的这几个季度里面呢，那可能在财报上面首先会被验证，然后的话呢，慢慢股价会充分的会反映出他们的盈利增长。那所以呢，如果真的大家要在科技股里面去找一些严重被低估的，那软件股是其中的一个。但硬件股里面呢，其实并没有泡沫。它所谓的这个估值被重估呢，重调整呢，那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股价往下掉，直到这个 PE 往下掉，是因为它的盈利增长可能甚至比起这个股价增长来得要更高啊。
1: 如果说 AI 繁荣暂告段落的话，哈，那资金会涌向哪些其他领域，以及投资者的应对策略，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0: 首先呢 ，AI 的繁荣呢，我觉得并没有告一段落啊。但是呢，现在投资者呢，我相信哈，叫他们大量的资金在涌入这一个科技市场里面呢，也不太现实。甚至如果从一个就是投资组合，或者是说，这整个投资界的一个终极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分散应该才是对的，才是一个王道。那所以呢，拥挤交易已经在美股、在科技里面，其实体现出两三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还是很建议投资者呢，在这个资本配置里面、资产配置里面呢，其实应该多元化的。那如果真的要保留着科技里面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比例，但是呢，我尽量也不会叫大家超过 50% 这么的多。那所以呢，如果资金真的要寻找其他的一些行业板块，那首先第一个需要去考虑的肯定就是防御型的板块。那比如说金融啊，还有包括医疗啊，这些都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增持的点。那甚至部分的一些必需消费品，那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高息股。高息股是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呢，很多的外围的资金他们在寻找高息股的时候呢，已经在美股里面找不到了。那所以呢，在亚洲市场里面呢，反而是能够找到一些非常优质的高息股啊。所以如果说未来可能担心拥挤交易的话呢，那亚洲市场会重新获得一波的支持。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如果还要在美股里面、在科技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的话，严重被低估的确实真的就是现在所谓的 AI 软件股。那软件股的话呢，可能也是下一波大家可以去分散一下的一个方向。
1: 好的，谢谢。那中金认为哈 ，AI 产业链基本面没有变，韩国去杠杆风险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政府的应对期。那融资杠杆的风险是远低于2015年的峰值，再叠加上中国国信、中国城通增持入场 ，A 股的估值已经跌至了全球主要市场洼地，悲观预期或已经过度定价，布局的窗口正在打开，您怎么看？
0: 那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哈。就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投资者可能在观望整个市场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所谓的估值，就是好像我刚刚所说，那所以呢估值的定价也好，或者各方面可能真的会体现出来，未来看起来会更便宜。但这种更便宜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盈利的往上涨，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投资者从股价或者是说技术分析来去看的话呢，现在他们真的不敢投啊，但是不代表着背后的这些行业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风险，或者说里面会有什么泡沫。我们暂时并没有看到科技股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泡沫，就算是有的话，可能也只是出现在部分的一些子行业，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探讨过的一些关于芯片以前用硅来去做这个晶圆，那未来会不会用人工钻石呢？可能会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企业也在相对应的去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但这一些研究只是停留在现在研究的一个阶段，真正连样品都还没有做出来的。那但是股价就已经涨了上去很多，这种完全没有需求去推升的话呢，股价已经自己上去的，那这些里面肯定是有泡沫啊。但当然技术可能会以后再出现，那你提前去布局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真正在 AI 里面的这个数据中心，很多的一些设备供应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应该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啊，而且呢，现在的股价也回归到一个相对更合理的价格了。好，那所以如果说是不是真的去到一个洼地？

0: 那坦白说，不太可能回归到以前刚刚起步的那个点位啊。那所以呢，可能你就算现在去买，肯定比你一两年前买的还要是更贵的。那以后肯定也只能够是继续追高。但相信未来的市场肯定不是一条直线这样往上涨，它还是会波动的。尤其是在今年，应该还是大起大落的一个格局。那所以呢，还是建议投资者，需要谨慎，但不需要悲观。啊，我们还是在科技里面可以寻找到一些优质的企业。
1: 好的，非常感谢邓志坚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表现，来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有所反弹，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2: 今天早盘的时候，看见港股的反弹也超过500多点，就是最后也看见就是重回到25,300以上的一个水平。在过去的周末的时候，看见月字 N 面也就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 Kimi 大模型的一个数据。Kimi 最大的一个股东就是包括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美团这三只股份，就是自撑了恒生指数今天早盘的一个反弹非常明显。特别也看见就是阿里巴巴就是再次重回到116块以上的那方面的水平。虽然市场那方面在现在还是等待在八月中到八月底的时候，一些主要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季度最新的一个业绩。但是如果 Kimi 的一个反弹，就是有机会令市场内方面有一个憧憬，好像是刚刚 DeepSea 出现的时候，对港股的一些一线的科技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振作用。所以暂时我们会看港股在25,400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位置，短线有机会在25,700会有一个阻力的位。
1: 好，港股科网平台股整体上涨，阿里巴巴、美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科网平台股的表现？
2: 市场那方面除了就是对那个月季 N 面就是推出最新的 Kimi 大模型来讲的话，对他们最大的投资的股东阿里巴巴还有腾讯那方面有看好以外，就是也同样是看好阿里巴巴还有腾讯在八月中大八月底的时候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业绩。特别就是市场那方面预计就是阿里云的一方面的季度的业绩的按年的增长也超过40%以上那方面的水平，所以也看见阿里巴巴暂时我们会看主力会在116块。如果今天就是能够期望116块这个水平，有机会短线会反弹到124到127块这个水平。还有腾讯的话，市场内方面就是蛮期待腾讯最新的一个季度的业绩的公布，市场内方面看好腾讯的一个 Robotics 那方面的发展，也就是有力到把那个 AI 的那个大模型的那方面的发展方向再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
1: 那港股大消费板块拉升，沪上阿姨、蜜雪集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大消费板块您怎么看？
2: 市场那方面的话，看见就是部分很多的资金流入到一些一线的科技股份，就是因为 Kimi 的大模型再度出现，所以有份投资它的一些的科技股的一些股价也就是做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资金其实明显流出一些之前早前我们投资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板块，好像是智普还有就是6092，就是那个宾科技，同样是那个股价那方面的回调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市场那方面对储存相关的概念板块还是有资金流出，所以投入到一些新经济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们看见在早前跑跑毛德那方面的反弹是比较明显，所以资金暂时流入到一些医药股，还有就是一些新经济板块做一个明显的避险。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指数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上涨2.25%，收报25,114.1点。国企指数上涨2.93%，收报8,375.04点。红筹指数上涨2.61%，收报4,067.02点。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72%，收报4,749.12点。日经指数呢，今天休市。韩国综指下跌4.46%，收报6,516.27点。以上是今天的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796点，上涨32个自然点，涨幅为0.85%。深证成指则是下跌了0.71%，最终报收于13610点，下跌了96个自然点。而创业板指同样最后也是在尾盘翻红，报收于3443点，上涨14个自然点，涨幅为0.42%。板块方面，今天在采掘、煤炭、石油、酿酒、保险的发动下，整个上证50包括上证指数表现相对偏强。而在跌幅榜上，塑料、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表现相对欠佳。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张新硕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新硕来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应该说全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上证指数今天是一个高开啊，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结果盘中又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但是后面到下午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回落，并且指数是翻绿的，直到尾盘啊才开始有一个翘尾的动作啊，而且这个翘尾的指数幅度不算太小啊，你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话最终涨了32个点。那么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上窜下跳啊，包括是双创啊，今天表现依然比较弱，你如何看待这种比较分化的一个走势？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调整的话，已经跌破了前面的这一个低点啊，相对来说3800点这个位置的支撑并没有有效的形成，所以说现在整个指数的话，其实目前我觉得从走势上来看，短期已经是在寻底的状态。而且的话，今天除了指数的波动比较大，其实它还是之前风格的一个延续，就是我们其实盘面上可以看到两种分化。从早盘的时候大家发现高开之后像白酒啊包括煤炭啊这些高分红的品种在往上走的时候，实际上科技股是往下走，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分化的局面。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比较明显，包括创新药的板块。我们想说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可能初步判定来看应该不是风格的切换。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从之前来看的话，半导体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啊，白酒的板块也好并不是持续的反弹，所以说并没有构成一个所谓的资金的从高位往低位的切换动作。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上周的一路下跌也伴随着市场逐步的一个缩量，所以我觉得话像白酒啊、煤炭呀、包括化工、医药这里面的资金，其实更多的有一种你说是避险啊，或者是这个弃高就低啊，更加相似一点，但绝不是来自于说科技高位腾挪的资金啊，因为如果高低切的话，一般都伴随着放量的发生。第二个现象的话，其实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的这一根市场的 K 线啊，它其实是跌穿3800的整数关口，而且在跌穿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包括医药啊，包括一些消费股，其实是出现了同涨同跌。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风格切换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应该发生啊，比如说科技弱势权重消费强势的状态，但实际上大家是同跌同涨。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和中间出现过的医药的反弹应该视为一轮调整的行情，就两个都处于一轮调整的行情，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避险资金的一个迁移过去之后，导致医药啊消费啊会比较强一些，但实际上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同涨同跌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要先说明这一个判断？就因为这个判断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是高低切换的话，意味着科技股行情彻底结束啊，而如果是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过程中的话，那我们反倒是会倾向于在接下来市场反弹的过程中啊，市场可能会重新回到科技的方向。在这里的话，为什么说市场在这里会出现反弹啊？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指数本身的走势。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下午尾盘临近的反弹，伴随着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沪深300、上证50、科创创业等一些 ETF 的分时的放量、成交量的放大，尤其是大家去盯科技看科创50啊，盯着一个消费板块看沪深300，或者是盯着一个中微盘去看

0: 中证五百一千啊，从 ETF 上能够明显发现，在2点到2点半区间啊，包括2点半以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成交额的资金的放大，基本上可以确认市场有托底资金的入场，这是一个信号。另一个信号的话，我觉得来自于场内杠杆资金的出清。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波下来，你包括存储啊，包括光模块，包括 PCB， 其实指数从高位下来的话已经有20-30%了啊。如果个股的话，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计算过啊，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一个成交额或者是比例的变化，如果是100万，比如说买的股票再质押去买，最多也就买到比如说170万。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如果是盘中出现50%的调整，那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就是已经跌到这一个接近于平仓线了。那么有没有判断平仓的发生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从上周五因为两融的数据是隔日出，一般来讲的话是在第二天8点左右交易所才会公布，所以说我们今早看到周五的两融数据是少了800亿左右。那么今天的两融数据其实是明天出，但是就今天盘中的这一个个股走势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资金的离场啊，或者是这个平仓的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要做的第二个重要判断就是市场是要彻底出清这些杠杆资金，还是说发现已经有杠杆资金的出清动作，及时防止这个负反馈的形成。因为我们知道两融的资金一旦发生平仓啊，它把它的，因为大家买的过程中会趋同，它平掉的也是两融的标的，那你在平掉早先加杠杆或者是高位买的资金之后，它随着这个对应股票的下跌会影响到晚一点加杠杆的人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的话会形成这个连锁反应。那你是不是要打断这个连锁反应？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有意愿去打断连锁反应，因为我觉得从盘面上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波光模块也好，半导体也好，是整个两融资金加仓的一个集中区域。如果是想要这个资金继续出清的话，那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权重、创新药啊、高分红这些板块往上走，你科技股你不管它啊，它就会自然继续发生跌停，发生出清。如果你只是希望说哦，就是有风险苗头出现，然后把这个风险及时的按住，那双创在这个位置其实倾向于反弹的。所以说在下午临收盘之前的话，我觉得相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反弹而言，那么科创创业板这个位置啊，增量资金入场，防止下跌的负反馈形成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打断了这一个风险的形成。这一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止跌的信号。所以说从上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它首先不是风格切换，是一波正常的市场调整。第二个的话，就在这个尾盘的动作已经出现了托底资金的入场。第三个的话，从托底资金的行为来看的话，它对于这一波两融资金的这个集中区域啊，采取的是打断风险的动作，而不是让资金彻底出清。那么综上来看的话，我可能倾向于指数在这里上基本上已经见底，而且接下来反弹的主要方向可能是在科技的这个品种。
1: 嗯，好的，感谢邢叔啊。那稍后在科技当中如何去把握反弹的方向，我们再来细聊。我们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啊，确实现在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科技还是不是主线啊，会不会下跌？第二个，刚才邢叔也谈到了风格切换啊，当然他认为切换应该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嗯，像科技这一块这个现在调整有没有到位，我认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往下面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说就此的话这个结束那可能的话这个还要等待市场进一步去验证啊。像这个针对科技这一块是不是主线其实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去分享，像此前这个来做节目6月中旬的时候，科技股在高位震荡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可以适当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可能会出现这个资金的一个分流包括的话后面在科技股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也跟大家去提了，其实科技股从中长期不是说短期，从中长期来说它的这个产业趋势逻辑来说的话并没有去改变所以说此前也跟大家去提了科技的话依然是这个主线之一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形成分流会从低位的话这个会有一些这个板块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包括像此前的话也跟大家去聊了这个创新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个月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也是从低位起来的一个这个比较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方向那到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本轮调整科技方向的话整体这个调整来说的话这个跌幅其实不小了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上市公司它公布的这个半年报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个股整体来说业绩表现还是非常。

0: 不错啊，所以说科技个股的这个投资机会啊，这个不会说就此结束啊，后面的话这个经历充分调整之后，后面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针对这个科创五零，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数的一个这个走势。其实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对吧？这个走了一个 M 头的一个这个走势啊，那也跟大家去提了一下它往下面的一个空间，对吧？往下面去个翻一倍啊，其实的话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前面六月份的这个低点附近。其实到现在啊，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再去看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再往下面空间也不大了啊，并且的话，接下来出现这个持续快速调整的这种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可能在板块内部依然还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分化啊，这个像可能经历过一段时间这个调整之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可能会逐步的这个出现止跌，或者逐步迎来这个右侧的一些这个企稳，但是没有业绩支撑此前蹭题材的，可能在这一段行情里面的话，调了30%调50%，说实在的，后面的话依然还有可能会继续做一些这个调整，啊，那这是针对科技方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板。啊，主板的话，其实在这个上周五给大家去做节目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到了啊，这个像因为像这个周五一根大阴线下来之后的话，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状态啊，也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本周一或者是周二的时候，个股层面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个反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啊。那从今天早盘来看的话啊，在这个市场不管是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各大指数的话都是这个整体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开啊，那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今天早盘的话这个表现还是稍微偏强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尽管在各大指数里面表现偏强的，但是它这边的话并没有去收复周五这根大阴线的一半的一个这个跌幅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力度上面来看，今天来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弱修复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样的话，针对接下来这个行情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啊，可能的话短期直接快速出现企稳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的话会更降低一点啊，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啊，可能会这个在这个波浪尺的1.0，就是这个3846点下方的话，可能会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啊。那大概来说的话，也就在3800点上下这个50个点左右嘛，会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蓄势。后面的话再去看一下啊，它往上面修复的过程中，市场的量能否跟上？如果说这个随着低位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一些这个高分红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逐步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启动，然后的话带动整体的一个上证指数逐步走强，对吧？伴随着量能的一个提升的话，可能上证指数的话就能够逐步再往上面去收复1.0的这个位置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啊，这个相比于这个上周五这个冰点状态来说的话，今天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今天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短落度的话在27，其实中落度的话也在27啊，是个股情绪上面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修复，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中落度依然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也就代表目前来说的话，市场里面很多个股并没有明确的出现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操作上面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主，对吧？在这个布局上面的话，更多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然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可能相对会更稳健一点吧。
1: 嗯，好的，谢谢朱群，一会儿也听你详细的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那我们再把时间交到新硕这边。那其实刚才朱军的看法呢，我们也听出来了啊，他其实更加的比你保守一点啊，他认为现在这里虽然大部分的风险应该得到释放了，但是呢应该还有一个震荡和调整修复的过程，而在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更偏好一些红利的和传统行业。那么你先来聊聊你对于科技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修复更有信心，然后又该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做行情的交易过程中啊，我一般是倾向于自上而下去看，所以说做科技的时候首先在意的是叙事的逻辑，当然除了叙事逻辑之外的话，本身的价格也很重要。在前一段时间中，即使在科技高位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这个板块不敢深度参与，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整个的景气度还是向上的。那么到了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觉得事实上景气度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好一点。第一个的话是来自于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其实Kimi 发布了 K3 的大模型，这个20000亿级别的这个参数的模型啊，基本上在现在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开源领域了，在那个闭源领域的话，它已经仅次于头部的甚至在某些领域仅次于其中一家公司。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够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实际上我们这些科技的公司，他们对于大模型的这个追赶的速度比多数人的预期都要快。原来的时候市场可能预期啊最快也要明年一季度，现在来看的话今年年中的时候提前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就已经甚至实现了模型参数上一定的领先。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包括本周这个 DeepSeek V4GA 的模型也会去发布，然后包括阿里的这个千位的模型也是万亿级别的这个参数。所以我觉得整个大模型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走得比较领先一点。而随之来看的话，是 K3 这个它的额度调用，它现在的话不再向新的客户去开放注册，然后呢它只向老客户开放，然后与此同时它后面再向新客户开放的时候，它会把推理和这个代码就是 code 这一块分开。所以我觉得话，实际上在这一个模型上不仅领先啊，我们也看到全球一半的 token 上半年来看的话都在中国这个区域给消耗掉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本身有大量的这个AI 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基于以上理由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背后带来的 K3 模型的发布啊，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先，再叠加我们本身算力的便宜，它对 AI 场景的应用的推广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未来的话，我倾向于啊，就是未来的可能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去接触这个 AI 的使用。这个背后带来的话，其实就是对于算力的需求。我觉得 K3 现在就是今天宣布说这个不够用，临时停止新客户的访问等等，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背后算力需求的一个紧急度还是继续存在的。那算力背后的紧急度直接是影响到的就是半导体的板块。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叙事啊，前两年从二三年GPT 出来之后的话，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整个训练的场景。现在的话大家开始转向推理的场景，不仅是推理的场景，未来的话可能会从 talking 你到底能用多少，转向你能够生产多少便宜的这个资源这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来的对半导体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么基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产业逻辑既然还在，景气度还在，那你只需要关注这个产业的需求增速会不会往上走。我们看来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光刻这个领域是比较特殊的，现在也有传闻说这一个今明年这两个时间点的话 EUV 这一个会有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刻蚀、薄膜清洗等一些薄膜沉积和清洗等领域的话，它的这一个国产化率还在继续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能够参考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它其实还是处于至少是5%到20%扩散的过程中。所以说这个扩散率期间的话，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业绩释放的期间，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像之前新能源渗透率超过30%以后它的业绩增速会下来，而现在的话整个半导体的渗透率决定了它还是会继续在业绩增速上往上提，所以业绩增速也有预期。最后的话就是价格，前一段时间的话价格其实维持在高位啊，这个我们也只敢一部分的参与。所以我们之前的策略一直都是啊一半的创新药，一半的半导体。为什么呢？因为创新药实际上是在这一个所谓的老灯的角色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的一个角色，而半导体的话实际上在小灯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当你双手都拿两个弹性板块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市场上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当存量博弈的发生的时候，创新药涨半导体跌，半导体涨创新药跌，这个交替的过程中既可以做 T 又可以保持对市场的这个感受。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创新药在这一段的下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不仅仅是保存一部分的本金，甚至能贡献一部分的收益。而与此同时的话，半导体出现了超额的下跌，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从原有的创新药的持仓转向对半导体的这个增仓，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未来反弹幅度来讲的话其实是超过原有的组合。所以我也是依据原有的策略的话，我觉得当下的持仓应该借着整个半导体大多数的公司腰斩50%左右这个机会去抓住一些底部超跌的机会。因为即使我们说这一个只是一个短期的超跌反弹，那考虑到这50%的下降幅度，它弹起来从明天算可能都有20%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这一个性价比的这个区间实际上是决定了不再依赖于原来的均衡策略，而是转向了这个单边对科技股的一个增持。
1: 好的，那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啊，之前应该说更加的均衡啊，刚才听新硕讲了，可能一手的创新药，一手的半导体啊，也有一点攻防兼备的意思。那么经过了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可能会做一个更加的偏向性的一个调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刚才你所讲到的，有些个股可能已经跌了50%了啊，它的超跌反弹可能也有15%、20%、30%更多，那么你是如何去选择的？是选龙头还是说 去看它的一个超跌的

0: 幅度？
1: 首先，我觉得看纯看超跌幅度不太合适，因为现在市场上在半导体里面超跌幅度比较大的，无非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和存储相关的公司。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存储的公司如果没有持续打开跌停的话，我觉得存储是作为一个备选项。当然，一旦打开跌停，可能短期弹性也是比较大啊。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双刃剑。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需要快速反应的过程，性价比不高，这是第一个要回避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半导体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和光模块高度相关的。光模块在这个位置的话，尤其是包括 PCB 这些品种的话，其实调整幅度还是比较深的啊。那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也比较依赖于整个光模块的反弹。所以说避开这两块之后的话，我们回到这个市场去看，如果从纯粹的超跌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当下市场如果排除光模块相关和这个存储相关，剩下的其实就先进封测。先进封测这一块是属于跌得比较深啊，然后的话后面反弹逻辑也比较顺，但是它其实和存储也是高度相关。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因为不像存储封的那么死，或者说逻辑比较依赖于外围，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它就有机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长线。长线来看的话，首先代工厂的业绩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讲，当你 AI 的需求促使整个芯片的需求产生的时候，它其实开始转向定制型的专用芯片。定制型专用芯片对代工厂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利好。所以说，对于晶圆代工公司的话，本身上市公司不多，所以说比较好选。这是一个既有弹性啊，又有长期逻辑的品种。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就是半导体设备或者零部件啊，这个方向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是承担了就是晶圆厂的一个产线扩张也好，所谓的这个业绩是那个国产替代也好，这两个双重逻辑的背景之下的话，它的业绩增速实际上是两份。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依然保持长期的乐观，因为前期实在是涨速太快，涨速太高，所以说我们当时一直保持着谨慎。那现在回调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能再错过啊这一个长期来看的一个调整机会。
2: 嗯，好的，谢谢新叔啊。我们把时间啊再留给朱勋，刚才聊到的啊，你所说的一个对于偏红利的或者说偏稳健的一些机会啊，具体如何思考的，分享一下。
3: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本轮市场行情，特别是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其实相对来说一些这个低位的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是以这个现金流稳定，然后的话这个红利的这种方向的话啊，整体来说表现是这个比较抗跌啊，甚至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比较大的过程中，这些板块的话针对市场的这个稳定啊，然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这种作用啊。那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具体的机会啊，今天呢给大家去带来这个电力方向啊，因为像这个市场里面之前一直有一句话，对吧？冬炒煤，夏炒电啊。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随着高温的话，用电的高峰来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很多地区的话的这个用电的一个高峰啊，都已经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啊。那针对电力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一个作用啊。那同时的话，像我们也可以看到AI 服务器这一块啊，针对电力的这种需求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巨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在十五期间，对吧？这个电网建设这一块的话，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投入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话，因为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这个激增，然后的话，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也在这个加速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更新的迭代啊。那针对AI 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用电需求，只是针对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它从长期的角度是奠定了它的一个这个需求的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改变了此前电力的这种这个周期的一个这个属性的啊。那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现在来说的话，政策也是在逐步的一个这个呵护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此前的话，电力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周期性的行业，那这个随着这个煤价呀，包括的话这个用电的需求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电力公司它的这个盈利啊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波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现在说随着这个农用电价呀，包括这个统一电力市场呀，然后的话针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力个股来说的话，它既是的话这个盈利的一个这个基本盘基本上是有所稳定的啊。那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包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一两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走势是这个比较抗跌的啊。那这个呢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啊，也是当下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操作风格啊，稍微有所这个往这个低位稳定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电力板块啊，也是受益于这个在相对来说现金流比较稳定，然后的话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是属于这个相对偏低的位置，估值水平呢也是处于历史相对偏低的一个这个位置。同时的话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0: 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往低位去流入，对吧？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这个电力公司，它整体的一个这个股息率来说的话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也是成为当下市场资金去做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方向啊。特别像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它的一个股息率能够在3%以上啊，高一点的话甚至将近达到6%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很多这个高位分流出来的部分资金去寻找一些避险方向的一些这个优选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同时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天包括的话上周五啊，整个电力板块它这个都是入选到这个市场里面的当日的这个风口里面。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今天电力板块啊，它这个整体来说涨幅在这个市场里面比较靠前，同时也是突破了啊短期小平台的一个这个整理空间啊，然后的话往上面去打开的一些这个空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趋势顶底指标啊，它这个经历过前面持续调整之后，它的这个长期线和中期线啊都进入到了这个低位区域啊，也代表了前期一波调整是比较充分的，进入到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在低位短，然后伴随着这个逐步的企稳，随着资金的回流推动，也是走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筑底的这种信号的话再次呈现，同时一个非常关键点是什么，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在低位磨底震荡过程中，对吧，确实有部分的这个高位资金往这方向去这个回流，资金的话是处于这个持续向上的，目前来说的话上方的这个也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空间打开了啊，所以说该方向的话也是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值得重点去留意的啊，右侧机会是已经呈现出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电力方向啊，近段时间的话有资金在大举吸筹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啊，可能整体来说啊，这个电力板块它的这种弹性相比于科技来说的话是这个比较弱啊，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啊，它整体来说可能更稳健一点啊，并且的话目前右侧趋势已经出现企稳，那这种这个操作投资的这种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啊。那板块的话经历连续调整之后迎来右侧企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啊也是逐步迎来了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经历前面大幅持续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势顶底指标对吧，在低位形成了金叉对吧，这个底部信号是再次这个确认。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形态上面的话是经历个小反弹调整之后的话再次形成向上突破空间已经打开啊，并且的话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回流，今天一天的话资金是流入了将近1.9亿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一份电力板块资金吸筹抢这个抢筹的公司名单当中啊，那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朱军的分享啊。最后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新硕这边，那刚才你也谈到了啊，就是对于科技的看好，对于半导体修复的看好，包括在一个如何的选择上也做了一个答复。那么我们最后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仓位上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配比，因为经过这一段的调整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仓位啊已经比较高了啊，在下跌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之前仓位就比较高，另外呢在跌的过程中也做过了一些比如说补仓啊或者是想做差价，但是发现这个调整比较凌厉啊，可能现在有2次或者3次的这样的一个被套的一个动作，那你是建议啊是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方法啊能够给到他们？
2: 我觉得首先你要评估自己手上的持仓后面的一个弹性的可能性啊。第一个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存储芯片、先进封测或者是PCB 或者是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属于市场上跌得最猛的一批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割，因为如果是一场超级反弹的话，你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它一定要拐点的，一定要出现。所以说这种品种的话适合加仓做 T，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品种就是属于市场上最惨烈的一批品种的公司加仓做 T 比较合适。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会有第二类品种，比如说之前有创新药或者其他板块是盈利的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要考虑弹性，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资金的动用实际上是在你确认右侧反弹已经产生的时候再去做，不能说我明天我就把手上的这个老灯给割了，然后好结果创新药的反弹是先来了，老灯反弹了一波之后才到小灯，那你这个时候就割早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资金是等在右侧的时候再去用。还有最后一部分的资金，就是我觉得是属于半山腰的，就是本身你说跌嘛，它也跌了，也有30个点左右。但是呢，你说真的反弹起来之后，不如前面跌得猛的涨得多。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好可能是考虑啊，去转向一些 ETF。为什么转向 ETF 呢？因为 ETF 里面也有一些偏中小市值的持仓，它的弹性也非常的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能够接受做一些替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啊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5: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银国际证券拟任高管龚一民，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小斌，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ETF 及指数业务总监毕雪，光大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钟美燕。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2026年的6月17号，在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这次解读呢，我将从这个6个角度来展开。首先，这我们从4个维度可以来看看新国九条以来的一些改革的成效。吴清主席是用稳严优新4个字来概括新国九条实施2年多来的一个改革的成效。稳体现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增强，严可以体现在依法从严监管理念的全面落实，优呢体现为优质上市企业这个群体的一个培育。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呢是体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这个完善上市融资功能啊来进行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2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第5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啊。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啊，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啊，就包括跨境融资啊，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啊，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木头管通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15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啊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1+N+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长期主义、专业主义，要完善专业化的投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提升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洞察力。在第4个维度方面，想解读一下这个投资产品和工具创新。 我们在去年年底啊，证监会正式发布，就是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及相关的配套规则。那么首批的项目已经受理，商业不动产类次呢突破主要是三个方面，那对发行方这个提供了市场化资产推出渠道，那有助于降低啊现在很高的一些房企的负债水平啊，缓解流动性的压力。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突破的意义在于在现在那个可投资的资产稀缺的环境下，像这种能够达到4.75%啊到6.22%的现金分派的产品啊，其实是应该是有市场的。第三个，对于宏观经济好处，对于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促进存量盘活、资金回收啊，再投资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那么在讲话中，领导也持续也提出了要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啊，尤其在 AI 时代，要包容与规范并行，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啊。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那也要严打利用 AI 的非法荐股啊、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第六个方面呢，像解读一下这个深化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双向开放，那么统筹开放与安全，要开正门堵偏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要提升这个开放制度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家都知道，就国债期货和未来可能的外汇期货，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个产品品种。那么下一步对我们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啊，其实是去有这个很基本的避险的需求，也是引导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长远期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跨境监管方面也要进行向来强化，前期也是有一些处罚案例是吧，对这个境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无牌在境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啊，也进行了处罚。在堵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啊、QD 基金啊、跨境理财通啊等合规的渠道来进行跨境资产配置。那么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也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计价的港股，那么汇率风险和投资便利性将显著的改善啊。那么这个呢，都是下一步开正门的一些可选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的方向。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吴清主席呢在讲话最后也对如何的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一些部署。那么在产品体系方面，增强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期权上市，支持推进电力等期货品种的研发，那包括刚才讲的外汇期货的研发是吧，那么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全球定价中心的品种体系。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那么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以上就是我从这七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对相应陆家嘴论坛资本市场讲话的一些解读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啊，谢谢。

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两创板，就是指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制度的一些改革对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解读啊。第一呢，就是在科创板里面设立了这个成长层，那么这个领域呢，专门是集中服务技术有较大的一个突破，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以及在研发上面持续投入的一些未盈利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重启了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第五套的一个标准里面，将医药生物啊、医疗器械啊进一步的扩展到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以及市值啊、研发投入的一些新的一些导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呢越来越国际化，进行了国际对标。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几个重要的一些亮点啊，包括刚才提到了科创板的成长层，也包括预先的这个审阅的一个机制，以及呢资深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制度。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投融资环节的一个协同同步进行改革啊，包括刚刚提到了融资端的这个储价的一个发行等等啊，做市商啊、 ETF 的一个期权、股指期货的这个盘后的一些交易等等啊。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陆家嘴论坛里面两创板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改革啊举措呢，可能这边重点提到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大模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这个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上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啊。那么在这个一系列指引或者政策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模型企业啊，像智谱啊、像 Minimax 啊，也在冲击这个 A 加 H 进程，也进一步的一个提速。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

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行业呢，包括五个重点的领域和四个潜力的一个领域，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服务里面的像旅居啊、家政啊一系列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个潜力的领域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像一些体育的赛事啊、路径的消费啊、体验式的一个服务、演出的服务相关的一些公司，也给出了可以符合相关的一个领域纬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的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一个推进攻坚，那么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那首先可能大家很多人会说，那其实科创企业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心智生产力呢？那确实它其实是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最标准或者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它可能体现为一个整个工业的升级，以前不能做的东西能够现在可以做了，那它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体现为效率的提升，那现在我们有了 AI 有了科技，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其实这些部分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它才变成了一个心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去支持心智生产力更像一道命题作文的话，那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题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回应到其实吴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耐心资本。那所谓的耐心资本是什么？那其实更多的也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去配套或者去支持这个融资周期更长的这些科创企业，让他们从一个科学创造的企业变成一个心智生产力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我们会说传统的一个私募基金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存续期，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匹配到这个更长的融资周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毕竟说的是科创，我们说的是科学创造，那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定会更多，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待这些科创类的企业，这些向着心智生产力的目标去发展的企业，那我们看的可能更多的也是说这个研发投入究竟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在融资，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企业同样花了很多钱的企业里面，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能够创造出生产力来的企业，哪些企业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心智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基金经理主动去选择底层资产，是以获取阿尔法为目标的，所以这是跟我们目前市场上上市的 ETF 非常大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 ETF 的特征，它既保留了主动管理的能力，同时它又去拥抱了 ETF 的结构。主动型的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择股票的，所以主动 ETF 其实它是释放了基金经理的这个阿尔法能力到 ETF 的结构当中。那第二呢，你如果去跟它向场外的公募基金对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场外的公募，首先我们讲它只有一级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场外公募是以季度向市场去披露自己的持仓的，并且披露的是实点数据。但主动型的 ETF 是每日披露持仓，所以它大大的降低了投资者跟基金公司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门槛，使得投资者更加信任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那咱们监管也是对于主动型 ETF 业务执行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它的发行门槛比发场外公募要高很多。比如说它要求你过去3年没有重大的违规，那过去5年你的这个权益管理经验要至少5年以上，同时你的管理规模要在100亿以上，并且对基金经理的这个持仓换手各方面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因为主动型 ETF 这种创新品类的推出，对于我们投资人，对于基金公司来讲，我们觉得未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期权期货产品创新改革的一个政策解读。我将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分享。首先是政策导向、产品创新、服务模式。那从第一点上来看呢，我们的政策导向始终是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紧跟这个产业跟根基服务的两大核心目标。那么一方面呢，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其实是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五篇大文章来布局市场工具的一个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哈，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市场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就是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引导长线资金入市，优化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六月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这一举措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随着整个期货期权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品种国际化的步伐其实是持续提速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品种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原油、低硫燃油、20号胶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上市呢，其实是不断的延伸了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同时叠加这样的一些品种的对外开放，境外产业客户、机构客户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让中国价格深度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使得整个国际现货贸易当中呢，

0: 接参与交易，以这个中国价格呢作为定价的基准，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一个定价话语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跨境交割的模式去进行迭代，也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直接布局境外交割库，发行境外仓单，这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在岸交易、离岸交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体来说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正朝着这个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推进，所以呢，也是为产业客户提供了这更加精确的匹配的这样一个定制化的对冲的工具。另外呢，就是想表达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期货市场的期货期权产品创新改革的模式升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普惠模式上来看呢，会将场内的期权期货的工具嵌入到农产品的保险体系当中，依托各类农产品的衍生品，帮助农户涉农主体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是做强期限联动这一块呢，会提升整个的期货现货流通的一个渠道，依托仓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第五套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龚益民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两创板改革落地、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主动 ETF 机遇挑战等核心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2: 首先我们是第一轮的问题，我先问一下林总啊，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间，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个主要有哪些？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过去的这个6-7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啊，就是全球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 AI 大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推进。那我认为科创板的一个适时的一个推出啊，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赛道当中挤进第一梯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结构的一个变迁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因为未盈利的上市标准的一个突破和包容性的一个变化，使得这些本土的优秀的科技科创的企业留在境内，那也让大家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利啊，也留住了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么这次陆家嘴论坛也讲到了那个并购重组和再融资政策啊，改革互相协同发力，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啊。那么对上市公司而言，这个再融资方面这一次的宣布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抓？
4: 对于很多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主业，
2: 那在去拥抱科技，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何去把自己的主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这些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从政策层面其实给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那这个肯定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毕竟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核心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把这个发明创造做出来，那这个本身是需要钱的。那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讲，能够从这个角度给一个很多的支撑。那接下来需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说，再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包括是从战略的层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上市公司不断的去调整，无论在估值的层面、在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的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的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4: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0: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4: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5: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深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 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2: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

0: 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主要的资金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陆教授论坛我们讲到，这个要支持那个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您觉得下一步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到来？
1: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包括在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的改革办法当中也提到了，要从资本市场去支持新型的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这种企业去上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安排啊。那第二个呢，这里面呢，在改革的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去推出更多的关于服务、关于消费的指数和基金的产品，那么要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的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游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0: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存在泡沫？那么我们知道2021-2022年的时候，对吧，新能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波动，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2: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但对于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在这个浪潮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0: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还有哪些难点堵点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3: 首先呢，是从这个继续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继续推进产品的标准化和普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也是持续的下沉到中小企业以及这个区域县域的这个产业。那么对于像这个保险加期货，其实目前也市场也在进行这个模式的不断的迭代，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聚焦整个农产品体系，那么包括像畜牧啊、粮食啊以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模式，从仓单、信贷以及这个叫订单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些角度呢，去覆盖更广阔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的覆盖范围，所以。

0: 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是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也是目前期货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个变革，其实是推动这个期货经纪商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通道业务转向一个综合的产业的产业风险管理的综合服务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要求像期货公司呢重构这个投研体系，从期货、期权，然后波动率以及场外衍生品的各个角度去落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服务体系，那么进一步加强这个期货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能力。首先资金利用率高，其次呢是这个套保的专业操作的这个门槛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呢，那整个对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管理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一个经营的风险。从第三点方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聚焦或者是落地到产业企业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其实衍生品要真正的成为企业标准化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把这个期货套期保值与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管理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产业企业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这个期货含期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无论是从交易所啊、期货公司啊，其实也一直在深化这一块的一个服务，就是通过产业培训、沙盘的实盘的推演，然后来就是提升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的画像就是期货套保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1: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7: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有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三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6: 这么高，靠谱吗？
7: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8: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9: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10: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11: 合同里真写了6%？
10: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老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小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16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退场。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注资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
2: 啊。
1: 那作为量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2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了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啊。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核磁共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2: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1: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益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进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2: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 比

0: 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资。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嗯，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是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2: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这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2: 在未来3年之后哈，超导无线哈，超导无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的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0: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4: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3: 这么高，靠谱吗？
4: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5: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6: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7: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8: 合同里真写了6%？
7: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退款；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好，感谢大家看今天的这个有看投资有看头，看我们的钱永点睛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首先这段时期呢，这个市场展开的科技股有个比较大的回调，尤其存储和先进封装啊。我们在前一阵子先进封装呢也还是独占鳌头，在存储，今年上半年主要是在存储方面我们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行情明显开始进入了下一段啊，进入下一段，也就是经过调整之后，我们再寻找哪些主线逻辑啊？从目前来看，这个调整之后啊，市场还是关注您从中期的这个报表之后啊，我们可以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单侧AI，包括高阶的 PCB，以及这个继续在这个先进制程上取得领先的一些企业。所以这段时期呢，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单侧 AI 加上这个算力 PCB。那这主要是不是概念？一定要进入。第一，它的特征是要进入大厂啊，这是第一啊。大厂的这个已经开始啊，尤其8、9月份、9月份到4季度啊，Robin 啊等等，他们的出货会使得高阶的这个算力 PCB 会形成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行情。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单侧 AI 啊。今天我们看最近公告的业绩来看，很多做单侧 AI 的也是业绩非常这个增长非常炸裂。而且呢，单侧 AI 为什么要说呢？是因为在上半年它几乎没怎么涨，还也是一路在下跌。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显示出单侧 AI 就是在暗中蓄力涨势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也提醒投资者在关注单侧 AI。其实今年盘中单侧 AI 以及包括这个受益这个像这个交换机等等主要是 Kimi 这大模型的增长所带来的机会感谢你们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但是如果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尤其是上证50指数今天在红利权重股的托举之下，指数呢还是比较顽强。但是反观科技这边调整的幅度就比较大，即使在周末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啊，甚至在今天的盘中也看到 ETF 的一些异动，但是科技股的杀跌仍在继续。那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科技再平衡了之后，资金量重新分配了之后，我们的操作思路如何制定，如何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林。

0: 您、王荣奎还有吴晓兵，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政策方面，我们今天也看到证监会是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啊，听取了意见，其实也有表述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啊，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另外在指数方面，全球看点恒生科技指数涨幅超过2%，向上的拐点是否已经预加的临近了？我们稍后让吴晓兵来做一个解读。在指数方面，双创指数新低之后探底回升，是否意味着短期已经止跌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煤炭、电力、金融、油气等红利股今天走强，其实也走强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位置上还可以关注吗？科技硬件仍在调整， PCB、MLCC 等细分领域龙头股的业绩超预期，但是好像整体股价表现一般，那 AI 硬件应该如何操作呢？好，我们先来请吴晓兵给我们来说一下全球看点方面吧。恒生科技指数终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好像是有一点点拐头的迹象。上周五的这个4%的阴线，今天有所收复，2.79%的涨幅。那对于后市去怎么看待呢？
1: 好的，就可能是新闻标题今天才出来，大家开始关注到恒科的走势，今天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但是的话，实质上我们来看一下。从6月底7月初到现在，差不多3到4周的时间，啊，如果看我们的双创，也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其实跌幅是可谓是非常的惨烈。但是的话，其实从下半年开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它就已经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啊，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大家最近才谈到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高低切换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啊，更大的资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开始慢慢的有动作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3到4周已经出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现状。那么目前怎么看待恒生科技走势到现在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恒生科技其实啊，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被很多的投资者调侃，就一路的下跌，甚至于把啊恒生科技也调侃成了一些就是说过气的一些那个就是科技股，因为他们好像跟人工智能这块相关度比较少啊。但是的话呢，咱们先撇开其他的概念不说，有一点我们从今年的一季报也好，半年的一些预告的一些就是信息来看的话，目前的恒生科技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是处于一个历史的绝对低位。那么目前这个市场大家也知道，6月份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市场的一个点就是拥挤度过高，而拥挤度过高的时候，人太亢奋的时候聚集的地方的话，它可能涨得就会有点非理性。而同样的道理，这个市场啊，亘古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而机会呢有可能是跌出来的。目前从安全边际第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恒生科技跌了那么长的时间，从他们目前还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估值有相当的安全边际啊，这是他们最近在低位不但没有跟着我们的 A 股的一个科技股跟跌，反而是逆势上涨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一段的话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啊，它可能也只是因为跌多了有一个超跌反弹，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回归。那么后面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个人觉得的话，我是认为啊，恒生科技指数很有可能这里正在构筑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拐点正在形成。因为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它的估值本身啊非常的有优势以外的话呢，它其实成长的逻辑我觉得没有变化。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好像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比较少，还属于传统的互联网企业，甚至于上半年的话还有很多人调侃他们啊，我们的恒生科技都是外卖科技。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看看最近的好多的新的大模型不断的在那些原来的我们所谓的互联网巨头里面不断的在推出新的品种，包括的话呢，在接下来大家也知道了，最近不单单是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科技股跌得多，包括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得多。大家共同的一个担忧就是，一个是 AI 硬件的资本开支能否维持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以及说我们投了那么多的钱在硬件上面，这个回报这笔账到底算得过来算不过来。但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的话，像互联网的一些大厂巨头的话，他们其实在

0: AI 的投资也并不少，这里面不单单是在整个 AI 的上下游产业的相关公司里面有一个投资啊，作为一个就是股权的一个投资，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现在涨得比较火爆的上半年比较火爆的半导体领域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那些大厂也有很多投资，也就是说
1: 他们是有投资收益是吗？
0: 也就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跟 AI 脱过节，只是他们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持续的在牌桌上，再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看整个 AI 能不能有收益的时候，说不定跟 AI 应用相关的说不定率先可以在收入上面让大家看到一些惊喜。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些估值有安全边际，同时未来也有可能在 AI 的下半场说不定会让大家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新的一个分支形成的情况下的话，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恒生科技指数不单单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未来的成长的空间也非常的大。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上证五零涨了3.01%，上证指数是在尾盘拉回0.85%的涨幅，收在3796点。那其实上周的节目我们就说3750点附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毕竟从去年8月份开始一直运行到现在，全部都在3750点之上，所以这个位置上有国家队出手啊，我们也觉得说对大家能够稳定啊，也是一个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双创呢就还在弱势的震荡当中，尤其今天科创还在下跌，科创综指2.28%的跌幅，创业板也是尾盘拉红0.42%的涨幅。指数层面上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但是个股层面上我们再来做个了解吧，还是有一点点影响。首先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在2.71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又是放量的，尤其在几波杀跌的过程当中，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明显放量。市场的活跃度上，我们来看看跌停家数，237家个股跌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据应该是今年跌停家数比较多的一天，甚至是最多的一天之一了，237家跌停。就指数现在开始有修复，毕竟有红利，但是个股还在释放风险，涨停家数54家。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32%，3710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探底回升了，短期是不是止跌了 ？A 是 ，B 不是。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上证指数今天收在3796点，很多人都说这个位置上很关键，因为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运行，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是不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林林怎么判断？
2: 其实对于上证的话，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特别的一个悲观，因为我们看到在说科技杀跌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一些偏传统的行业，包括非银也好，包括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也好，其实近期走势还是可以的，包括恒生指数其实近期也是逆势走强，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的风格是有比较明显的关系。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整个市场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就整个市场的成交量5%的个股占据了50%的成交量，啊，这些成交量基本上都是聚焦在科技层面。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传统行业来说是非常难熬的，因为当时整个 K 型叙事是非常火热，包括当时我们看到就是5月份的一个社零数据其实也是偏弱，所以当时的话一些顺周期的品种是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公募机构其实也是被迫的去调仓到科技，所以当时整个科技其实是占据了市场绝对的主角。那么现在市场风格在均衡，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反而一些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看到上证指数它的一个跌幅相较于双创指数是明显的一个就是克制，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这边其实空间下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包括我们看到
1: 你是觉得3750这个位置上守得住是吗？因为年线其实已经破了，
2: 我
1: 即使啊我们说上证这波跌的少，当然也是因为它今年上半年涨得少，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3750这个位置上能够有支撑吗？ 今天最低是3741点，对。
2: 就具体什么点位，其实就很难判断。我只能说，在当前这个位置，就有各种因素，包括整个低位品种的对于指数的支撑，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上周整个关机 ETF 流入了近3000，也是近一年最大的一个量。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午后的50/300 ETF 也是明显放量。其实看到，在年初国家队就是说抛售大量 ETF 之后，其实开始就是反手的去增持回购，其实也是为整个市场托底。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我认为是有底的，就不会像就是说因为筹码的这种过分集中的一些科创板相比，就是说它可能跌起来会就特别剧烈，但是上证指数这边我认为是有底的。所以我觉得指数层面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更多的
1: 上证没有必要特别担心，
2: 所以更多的还是就是说操作可能更多担心的点是结构层面的，就是说什么品种可能风险没有释放，有些品种可能会有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是聚焦在结构问题吧。
1: 那如果上证这边我们担心，双创这边你也会觉得不担心吗？
2: 双创这边我觉得短期跌的确是比较多了，这边说今后两天可能反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期这边是不是企稳，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就本轮的科技抱团和以往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以往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第一次是抱团白马赛道股，其实当时的话也很强，包括我们看到2024年的时候抱团新能源，当时的话只是国内机构去抱团，其实和海外的联动是偏弱的。但是本轮的这种科技反弹其实和海外联动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和韩国指数和美国的一些纳斯达克的一些半导体其实联动是非常明显的。那近期整个科技指数的调整非常大的诱因是韩国出现大的一个调整，那韩国为什么出现大的调整，是因为他们开始去杠杆。那去杠杆其实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跌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韩国指数今年从4000点本身就涨了很多了，4000点涨到9000多点，涨幅非常巨大啊。本身他们韩国投资者可能风险比较高，就比较喜欢上杠杆，所以现在就是经历一个去杠杆的周期。那如果说韩国市场这边持续的调整，其实对于整个科技，我们的科技是会形成压制。另外的话，其实对于场内大部分投资而言，其实都是说白了都是趋势投资者。那我们看一下，就今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品种，你拉开指数 K 线一看，你觉得是趋势的中段趋势的终结还是阶段性的回调？我相信大部分品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趋势的中段。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们其实是见过，就是说过去几年就一旦趋势结束之后它怎么跌的。所以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个就是说一些科技品种这边的风险，我觉得是远远没有到释放完全充分的一个阶段。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风险聚焦在结构层面，而不是指数层面。
1: 好，就是指数的绝对的低点我们不好说，但是如果从结构上的话，林林还是觉得双创可能还是要偏谨慎一点啊。上证这边毕竟还有一些比如权重啊非银啊等等。那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其实我们就要核心说双创有没有止跌了。这波主要杀跌动能就是来自于科技，今天也是探底回升，尾盘拉红了，你怎么去看待，会是止跌的信号吗？
3: 嗯，目前说止跌还有点早啊，但是
1: 还得再观察，
3: 还得观察。就是我们刚才您说趋势，其实市场就是这样。这个你上半年整个科技平均是吧，到150%到200%以上的涨幅，它如果它一旦刚应该来说，我们这呢下跌也是被动性的这个下降。不过我们的这个两融也是连续十几天的这个交易日的这个不停的下行，也就是我们是被动跟着。也是去了一些杠杆融资盘。那韩国它还有一个动因，就是因为美国说我要对你 IGBM 征收25%的关税，虽然还没征，但是呢加上有杠杆，一下子就把他们打趴下去了。他们就在呢这个三星说出了 SK 海力士的这业绩比他们预期分析师预期少了4亿美金，所以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说我也是观望呢？因为目前来说整个的这个因为还是下跌过程中今天还是放量的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它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缩量，缩量到以前的50%，也就是一半缩掉了，维持几天，基本上来说呢低量见低价可能展开反弹。所以现在目前还在放量的阶段呢，我觉得还是保持观望，说明就是下跌动能还没有完全结束。甚至你看今天上周还比较坚挺的，今天其实算上跌幅10%的肯定就不是刚才这是200多只了，那可能300只再接近400只
1: 了
3: 因为很多跌了10%几的在中间就没有算上跌停板。 这其实DeFi整个也是展开了这种新一轮的这个杀跌，所以说短期来说止跌可能还要观望，这是我们要用实际情况来观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们跌到什么多久？那从目前来看，有几个信号，我觉得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说

0: 长鑫的这个上市 IPO 的正式交易啊，这是使得资金的这个流动啊，作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啊，这个时候再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大部分这个年报不是半年报出完，市场观察行业的这个增减方向，在目前为止，市场肯定以避险为主。从目前来看，融资的降低，就是这个降低，只有少部分还是去了，像刚才的红利啊、高股息啊，以及这种
1: 创新药
0: 啊，但是呢，你看整体而言，创新药也是涨得不是那么流畅啊，就是说大家以为它会接过棒，结果呢也没接上去。那这两天煤炭呢，包括高股息啊、红利啊，慢慢接上，但是整个过程呢走势也是，不是那么很强劲。总体而言呢，如果说科技股不反弹，可能他们会继续延续2到3周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他们的业绩的包括他们的市盈率的弹性，肯定还是低于科技的。因为就算夏天用电高峰我们用煤炭，但是它的忽高忽低你很难去把握，它只适合防御，阶段性的防御。但一旦科技归来的话，估计在9月份或者10月份，因为这个新的要出货了 Robin 呢，包括新技术路线也会出现啊。今天大家会看到部分 PCB 率先走强，因为可能会据说哈，市场就是它的之前送样可能会在新一代技术路线里面会占优，所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的信号。我认为就是科技股的可能在后半周会有这个技术型的反抽，甚至因为跌得太猛了可能市场一热情呢可能会有个比较凌厉的反弹，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反弹，因为它还是需要观察的。需要观察就像大家担忧的啊，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高增长是不是涵盖了过去的增长。这个时候如果3季度、4季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话，可能市场就会资金会慢慢回来。所以科技股至少在这一个月，我觉得它还是处于弱反弹或者最多不大跌了，或者在这去观望的一个时间段。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吴小兵觉得双创怎么看，或者整个市场短期止跌了没有？
2: 双创的话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就是说6月份那种非常非常极致的抱团导致的一个急速的一个上涨，作为整个科技股阶段性的一波主升浪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最近的半个月里面的这个急速的下跌，应该说首先我们要定性它把之前的这个上升趋势给搅乱了，或者说原来的上升趋势结构至少被破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想啊，如果这个地方有上涨或者反弹的话，它也不应该当成原来的趋势的一个延续，而是说在趋势被破坏之后的一个修复。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后面一个修复的力度怎么样，再判断后面它会不会有新的上升趋势。但是大家要知道，修复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第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非常短线的这样一个层面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上周，双创指数的话分别都跌了十几个点嘛，但是我看了很多的个股的话，可能跌幅在20%甚至于30%以上的比比皆是。我甚至于看过一个统计，大概一板都是在40%以上的跌幅。所以说的话呢，短期我个人觉得的话，市场整个的情绪啊是一定出现了一定的极度的恐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市场里面最怕的什么，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谈最近会不会真的出现股灾啊，我说不会。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股灾最可怕的是什么？股灾最可怕是跌到后面谁都不敢买了，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了。但是我们发现一点，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宽基指数它的净流入达到了，净申购吧应该说是达到了1560多亿。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程度，我们昨天的时候啊，我们国新啊什么也公告了，其实是国家队在出手了。而且我们看了从结构上来看的话，这次国家队的出手它不仅仅是针对的沪深300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数啊，那么只维护大盘不会，它其实在我们的创业板、科创板啊，甚至一部分的一个就是1000里面都有一定的 ETF 的一个净申购的一个痕迹。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在连续大跌了那么多以后啊，上周五我们的双创两个 ETF 啊，就科创板和创业板的 ETF， 他们放量是这个成交量，单日成交量是超过了自2024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放量。而今天
1: 量更大，
2: 两个对他们的单日成交量都超过了160亿一天，我说的是两个核心的一个 ETF。 那么对，如果说从长期的一个下跌趋势枯竭的情况下，应该是缩量是一个见大底的迹象，但是我们短期的情况不是，我们短期

0: 是一个急跌暴跌，而在这个地方大家在前一段时间其实都不敢有人接盘的情况下，在拉开了那么大的价差以后，这两天突然在阶段性的相对低位有巨量资金进场的话，其实是一个短期这里有一个怎么样维稳甚至接掉恐慌筹码的这样一个换筹码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觉得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市场里面啊，我感觉接下来的两天非常有可能就是来一个超跌反弹啊，这样突然之间就来一个超跌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超跌反弹，而且的话，我前面还有一个信息啊，就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其实阶段性的一个就是说低位或者说反弹前面的一个征兆，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比较惨烈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融资盘可能面临强平。而我们截止到，因为今天的数据我还没看到啊，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市场连续11个交易日融资余额是下降了1723亿。那么也就是说，在短期里面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发现在有一些暴跌的日子里面，其实是触发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强行平仓，甚至于也有一部分的量化的止损的一个就是多米诺的骨牌效应也已经在阶段性触发了。那么往往短期触发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杠杆的一个流失或者说是下降的情况下的话，阶段性的抛压就是不得不抛的那部分资金也在缩小了，而承接的力量在上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双创跌多了，它完全可以一触即发来一个超跌反弹。但是我要提醒投资者是，借助这次超跌反弹，不管是在这两天大跌的情况下，还是在后面反弹上去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找这样一个机会去调仓换股。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市场的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涨到末端阶段的话，其实已经不讲逻辑了，你只要是有这样一个标签，大家都去讲。而在泥沙俱下调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自己手上的持仓，它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属性，它的一个硬逻辑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之前只是蹭了这个概念上去的话，那我建议在大家都跌的时候要去换。如果你还看好科技的话，要去尽量换到成长属性最预期最明确的那些。包括第一两天的反弹有可能也是个普涨的反弹，普涨的反弹的时候可能也是大家都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阶段。因为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科技股在这波下跌以后他们都看不到最近的今年的一个高点了，因为一路下去的话，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来说的话，这种杀跌的话有可能啊，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是一个阶段性或者说非常长一段时间的高点出现了。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有核心卡位产业链上卡位独特的稀缺价值的一些公司，的的确确他们的业绩在持续不断的证明自己，在不断的稳步上涨的这样一些公司的未来，他们才有可能在挖了那么大一个坑以后再有可能见到新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更重要的是一个调仓换股做。如果说看不清楚的话，那我一个很直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还是坚持科技的话，那么科技里面高低切换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恒生科技也是属于相对的低位，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板块里面的轮动的一个高低切换，也是一个机会。
1: 嗯，就是如果你看好科技，你是觉得说要么就是把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基本面不扎实的换到基本面好的票上，要么就是做一个高低切，把你手上相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卖掉，去换到相对低位的，比如恒生科技。如果不知道买什么，就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好了。
0: Okay,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其实至少有一点，短期没有必要再恐慌了，这个地方的话起码也等一个超跌反弹再考虑是怎么样一个调整自己的持仓结构。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毕竟跌到今天了，而且指数也在3740点附近，双创呢尾盘也拉红了，所以是不是超跌反弹已经越来越近了？从上周四开始跌，大家期待哎周五还是周一哪天出超跌反弹，这两天现在是没有的，那是不是在明后两天可能会出？怎么做？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其他嘉宾的观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分时的每一次波动似乎也都牵动着大家那颗敏感而又焦虑的内心。从开盘的4000家普涨到再一次的结构性分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目前的市场，我想说越是行情一波三折的时候，越要沉下心来看看市场的变化。很明显，近期的市场调整之下，多只宽基 ETF 开始持续放量， 量，并且央企开始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多路资金逐步进场来维稳市场。所以在指数筑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社保重仓股指数早就低位止跌，并且展开反弹了，今天更是发力上涨超过2%，而全 A 指数呢还在探底的过程当中，截至收盘小幅上涨0.4%。而我们周五就从社保重仓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案例公司股价经历超跌筑底之后呢，今天上涨超6%，成为低位补涨当中值得持有的好公司。如果说您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社保重点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此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低位补涨的方向似乎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但随之而来又迎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说到低位，也有很多朋友反馈选低位股也踩过坑，纯粹的低位从来都不是股价上涨的核心。正如我们本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在经历超跌之后也都出现了筑底迹象，那么从上周分享至今，股价累计上涨超过了38%，即便今天个股大幅分化的情况下也稳稳守住了涨幅，可以说给到了坚守者不错的回报。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股价超跌叠加机构持股和绩优的三重支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下选股低位只是基础，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关键要看两点：一是股价经历过超跌，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并且出现止跌筑底的迹象；第二，有业绩支撑，脱离业绩的低位只是伪低位。那么，只有业绩好、机构持股、低位止跌的品种才具备真正的补涨潜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机构持股的绩优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这当中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具体怎么用，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是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近期有低位止跌的迹象，而且机构持股业绩优异，底部资金建仓的优质公司，帮大家省去了翻财报找数据的麻烦，我们直接就可以锁定到低位补涨的核心公司。那么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来领取了，毕竟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一部分优质的低位个股已经开始展现出了逐步的反弹节奏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呢带来了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具备低估值、稳定、高现金流、高分红的属性，而且也是公募社保现在标配的防御资产，正好符合当下市场的风偏。而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了20%以上的回撤，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在构筑阶段性底部区间震荡之后，今天一举突破箱体上轨压制，触发了右侧拐点信号，有望持续走强，并且呢，主力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91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呢，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的这份福利资料当中了。如果您也想寻找到当前市场当中股价超跌并且获得机构持股的一些绩优潜力公司的话，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波折反复的情况之下，低位的个股更具备性价比，但是低位再叠加业绩、再叠加机构持股的话，它后续的反弹动能和趋势也更为充沛，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连板高标现在只有一个三连板，是力新能源。

0: 电力板块的题材，金陵化工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电力18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石油化工7家涨停。另外呢，像煤炭有5家涨停，医药3家涨停， AI 应用3家涨停。主要呢，今天从指数的角度，包括从市场风格的角度，还是红利更占优一些。红利指数今天是涨了 3.73%， 电力、煤炭、石油石化，甚至像中海油今天最终是涨停报收的，中石油也有7%的涨幅。那红利这个方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持续去关注？林林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红利的话，就是它很难有大的弹性。我只能说，在整个市场风格均衡的过程当中的话，短期是受到了一定避险资金的这种青睐，因为我们看到，你像一些石化类的一些品种，在过去就市场炒科技的时候，跌幅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中石化它怎么跌的？
0: 嗯，
1: 就整体的走势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科技就是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去做一个向上的修复，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你说，希望它能够走多远，我觉得也是还比较难，所以我更多的认为是短期的这种一个修复，但是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就算去买的话，还是需要买一些就是说有一定景气度的行业啊，比如说近期走得比较强的像飞银啊，包括像一些
0: 你指的是保险券商，
1: 保险券商其实最近走势是明显是先于市场就企稳，而且就没有是完全走坏的。你像一些石化类的品种的话，是感觉是有点走坏的，因为跌幅太大了。就现在你去反弹的话，就是说你往上打，其实套利买太多了。但是你反观一些像就是说保险也好，包括像一些券商也好，其实首先它是率先走出来的，就是先于市场企稳，然后短期的涨幅还可以，并且我们看到从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从历史的一个估值氛围来看的话，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说至少短期有一定景气度，并且历史估值不算高的一些品种的话，我相较于一些纯低位的品种，我觉得更有优势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市场这边资金想要做一个再平衡切换的话，我觉得飞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好，那王荣奎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你看我们今天大屏也说的是热点杂乱，整个市场防御也有涨的，我看算力硬件比如说国产算力啊，甚至算力租赁也有表现的，所以我们请王荣奎来说说，第一是不是要关注一下防御品种在当下这个阶段，如果科技之后还能看的话，能够观察是哪些细分。
2: 红利可能飞银会稳妥一点，因为煤炭
0: 是银行是券商和保险都可以看吗？
2: 对，跟券保险尤其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保险和银券商呢，因为它其实本身业绩还是行的啊，只是说它这段时期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煤炭石油呢，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政策上如果它过于涨价的话，它会有一些调控，就是维持，不然会产生通胀了，所以说这个是它有它的弹性就会有一些有一些限制或者天花板。所以说我觉得飞银可能更好一些，尤其在这一周哈，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上周到这周这一两周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红利。那么科技呢这一块呢，当然我们从长期要有一个长期视角来观察观测，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焦点就是这个，因为科技股不起来，大盘很难有个大的一个涨幅，因为资金集中度非常高。那就像我们前面在讨论，就是我们做节目之前讨论说，我们有些股价把它一两年的这种利润都反映进去了。那其实呢，就是从目前景气度几个数据来看的维度来看，科技股一旦技术突破，它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它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尤其我们看一下光纤，以前都是很散烂的，集中度都不高，而且呢，就是说常年不怎么赚钱。但是现在因为 AI， 所以使得它的整个行业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科技技术进步。第二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七月份大家看看物流，包括旗下的增长，物流的这个出口的物流的这个方向和里面增长的最快的，第一名就还是像固态存储啊，第二呢就是像光纤，光模块光纤啊，第三就是还是包含这一些科技的一些设备和材料。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格局来看，是增长的率还不是很小的。比如说以前60个托盘，像六月份、七月份，现在已经到90个托盘了，也就是说没有增。假设现在跌个50%甚至60%，现在平均跌了40%-50%之间哈，再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相应而言，它几乎把你的预期，你认为高的那部分已经跌回去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机构去配置去选择，都比较，其实它还是会选择业绩增长稳定的，因为他们未来还是要保持增长。因为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关注 KMI 和智谱。你看 KMI 去年全年营收也只有1.几个亿，但是今年你看。

0: 开年20天就干了1.几个亿，也就是20天把全年的去年全年的已经干回来。也就是这个趋势之下，加上目前中国的电力资本的成本的便宜，所以使得我们 token 包括我们的这些，会使得这些大模型会变得慢慢走向盈利。当然现在还不能盈利，但会慢慢会走向盈利，甚至会思考它的盈利模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反而盈这个现金比较稳定的。你刚才讲的像阿里啊，包括这个腾讯啊，所以他们走强的基础就来自于他们没有负担那么大的这个投入，但是呢，他们模型确实现在模型去增长带来的它的 AI 应用上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最近他们，而恰好恒生科技恰好都是这些啊，就是几大这个平台公司。所以说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时刻引发的，就是大家重新思考 AI 从哪些方面入手。所以今天你看到围着云厂商的像国产交换机啊，包括这个国产链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一些啊，都其实相对而言比较抗跌了，甚至今天翻红，上周五已经开始这样的频繁异动。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不用太悲观。如果你说国产链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关注海外链哈，那你关注国产链。我觉得这一块呢，关注一下交换机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其实上周我也在讲。第二点呢，就是关注一下单测，因为大量的这个 AI 智能体，包括我们单测的发展，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跌。那从中报来看，他们业绩还不错，所以这一块呢，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认为他们高估了，那应用反而是低估了。所以这一点从国外的投资趋势也是卖存储，买应用。其实这是目前的一个当下的资金的运转的一个就运动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块呢，既看好恒生科技这个逻辑所引发的国产链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跌下来还是不错的选择。
1: 好，我们再来请吴小斌来说说白酒吧。白酒股尤其是贵州茅台，当然周末也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催化，今天的涨幅接近6%，那白酒股是不是中长期的配置价值显现了，怎么看？
2: 好的，今天茅台应该说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了。它其实是作为曾经的一个股王的话，它其实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估值回归，慢慢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两天的话呢，随着整个市场在科技股的快速下跌，以及跌到这个位置茅台的上涨，所以很多人又开始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大家都在谈高低切换，那么会不会科技往消费去切呢？如果说我们把茅台身上贴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标签的话呢，我个人目前觉得的话，消费要完全接过科技的资金，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行业的逻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投就是科技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们追求的是一些成长的一些思路的话，很难完全的转向，就是说以就是稳健保守，就是说安全边际为主导的一些就是消费，这是第一点，就是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要关注的是恒生科技？因为它也是科技啊，它毕竟在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些底层的逻辑还是相通的，在那个部分科技内部高低切换，我觉得概率才会更大一点，这第一点嘛。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消费的话呢，目前来看宏观经济上的一些数据呢，还并不支撑我们的消费的一些复苏非常的强劲的这样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来说的话呢，在如果说纯粹是以消费这样一个概念来看茅台的涨势的话，我认为它未必就是说能够带动整个消费板块持续的上涨。但是我非常重视的是茅台身上它的另外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叫做自由现金流。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今天涨得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板块是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就是说年初的时候，当时就是大家都一直提到的所谓的哑铃策略中的其中的一块。为什么要选它呢？因为它长期的一个分红比较的稳健，那么这样一块的话呢，所以说的话总有一部分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的资金，他们会选择作为主战场在红利板块里面。但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更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的叫做自由现金流或者说价值的 ETF 这样一个两个板块。其实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跟投资者简单做个介绍就可以了。就是红利板块分红的话，你账上只要有钱，你理论上来说就可以分红。但是你能不能持续的分红，你得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每年都有正向的现金流的回归。 如果是自由现金流，也就是每年每个时间阶段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良性的现金流回归，它其实说明这家公司是有一个持续分红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比起短时间的一个分红的一个高低，我更看重的是这些公司持续的一个分红的能力，这是第一点。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红利和自由现金流和价值它们其实都是相通的，非常相近。但是有一点，我们看看这个市场最近在跌幅那么大的情况下，其实红利板块，我们以两个红利 ETF 来看的话，最近的涨幅几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下跌已经抹平了，它又回到了今年的接近高位的区间了。而整个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价值 ETF 也好，红利 ETF 啊，它是一路的下跌，虽然最近也伴随着红利一起回归，但是它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非常低的位置，它的安全边际更高。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下半年的话，大家非常可以关注的就是两个 ETF， 一个是价值 ETF， 还有红利的就是自由现金流的 ETF。 如果说策略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我是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新哑铃策略啊。以前的哑铃策略就是一头就是红利，另外一头就是成长股。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成长股上半年走得非常好，红利的话呢防风险也很不错。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的话呢，我觉得新的一个哑铃策略也可以两头，一头呢可能是自由现金流和价值类的一些配置，另外一头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在低位的恒生科技，也是科技，做这两头的配置，其实本质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重新再做了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换股以后呢，把我们整个持仓既保持了原来哑铃策略的核心精华，同时又把我们整体的一个持仓的风险和估值的一个位置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话，下半年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的。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常建峰，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常建峰，你好。
3: 好的，首先明确我们的观点，面对明确的稳定信号，接下来市场就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把握接下来市场反攻行情的核心主线才是当下的第一要务。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周末频频出现的这一系列积极信号。首先，上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单周净流入的金额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同时，中国国芯、中国晨通再度大手笔出手，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释放了超过600亿的增量资金，而且都表示未来后续仍有持续增持的空间。同时呢，多家央企上市公司也在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多种方式集体出手，联手提振市场的信心。面对这一系列的积极信号，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一定要把握住市场这次震荡筑底的机会，去重视那些被错杀的优质方向。那同时啊，考虑到攻守兼备的要求，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寻找那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低位方向。连续的高净资产收益率是一家公司拥有强大护城河和持续盈利能力的直接体现。这一类的公司在市场大幅波动当中啊，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除了防守，高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进攻之矛。一旦市场出现回暖，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他们的修复和增长的潜力也更为可观。那在当下的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低位品种啊，近期正在持续的表现出一涨抗跌、逆势上行的表现。桂冠电力25年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8%，连续2天逆势涨停。央企中国海油连续5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低位持续逆势走强之后，今天跳空封上涨停。而今天一字加速20厘米封上涨停的三德科技，更是连续2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那如何筛选这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公司呢？今天啊，我们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高 ROE 的公司除了在近期已经走出了逆势表现之外，通过历史的回测，我们发现高 ROE 的公司它的指标越高，未来股价的平均涨幅也就越高。 如果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未来一年它将平均获得将近40%的年化收益率。而通过市场的明星高标中继续创，我们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家公司能够连续维持高 ROE， 那么它更容易走出中长期的大行情。

情。中继续创在2023年，它的净资产收益率从10.22%增长到了16.35%，首次突破15%，随后股价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长期大行情，从不到17元一路大涨至超过1400元。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对于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攻行情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案例公司，社保基金两个席位在去年的2季度就已经开始建仓了，随后呢，接下来连续3个季度这两个席位还在持续的加仓，充分说明了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聪明资金对于这家公司的强烈看好程度。这家公司已经连续7年 ROE 的水平大于15%，而当下的股价却依然处于相对的低位。从高 ROE 的历史经验来看，未来很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补涨机会。而从业绩的层面来看，今年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130%，整个基本面应该说是非常的优异。而在技术面，是大双底形态已经初步显现，近期更是走出了强势的 N 型洗盘走势，今天逆势跳空向上突破。所以这家公司是典型的技术面金叉突破，同时叠加高净资产收益率核心强势表现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随时展开的反攻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是大幅度的回落，我看这个两融余额的回落的幅度呢已经是近900亿了，现在是在2.77万亿，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今天的两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然后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短期到底止跌了没有，选 A 认为是止跌了的只有46%，选 B 的更多一些，54%。那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吧，今天减仓的比例是在25%，加仓的比例是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那去订阅玲玲的锦囊还有王荣奎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玲玲来说一说当下的一个操作思路吧。
1: 其实主要还是就是说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景气度的一些行业吧。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好像只认科技，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景气度还可以的一些公司吧，但是就是流动性的抽离其实短期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我看好的一些比如说船舶制造的一些行业，我觉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景气周期并且业绩还在一个就是说加速释放的阶段，并且我觉得未来几年还是能够

0: 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业绩增速，但是股价表现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就是当科技整个板块出现就是松动的时候，我觉得资金肯定会去寻找一些就是说更多就是也有成长性也有故事然后呢位置更低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一些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像一些储能一些品种
1: 也跌了很多，
0: 就跌的也是很夸张。就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波，当时看到一季报业绩还可以，然后的话就是有过一波修复，包括我们看到中报业绩其实环比一季度还更好，但是一些品种其实跌幅是非常夸张的，比就是说整个科技板块跌幅还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些低位的其实没那么差，我觉得如果资金开始回流的话，一些低位品种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于高位科技，即使做反弹的话，我更倾向于买一些低位的一些高景气行业。
1: 好，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说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是点金啊，什么思路接下来？
2: 接下来关注四季度、三季度到四季度的时候，罗宾的出货相关的产业链去关注，因为很多进入产业链的公司可能是少数，他们都往往之前经大量的这个研发测试，然后正式进入拿到这个 coder 就是那个供应商代码，然后进入的这个量产，所以这种公司会持续出现正循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有些光模块公司你看它随便一个订单或者一年半年都是几百亿，所以或者上百亿的这种一旦它的技术迭代跟上了这个像这样英伟达包括谷歌他们新的技术路线都会获得长期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科技股以为它产业就不行了，或者说它价格啊怎么样。其实现在一台服务器900多万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是供不应求，而且是有马上就抢掉。所以说目前呢大家关注这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取得突破的一些公司，当然现在它在跌，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因为大部分人他很多他还是沉浸在这个目前的当前的下跌的这个恐慌中，对于未来的这一块反而要清醒去布局去寻找这样的产业链头部的公司，因为他们会获得他们，而且呢现在头部都开始302T 像玻璃三里啊玻璃基板都在进行这个不断的测试，这个是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虽然它还没有量产，但是量产从目前来看你看每一次说很遥远的这个量产往往都提前了，所以尤其在这个封装啊包括玻璃基板啊下阶段下跌，如果它跌得越狠，未来的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我说对未来持乐观的一个态度。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吴小兵给大家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
3: 好，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已经跌到这个份上，就千万没必要在这里再杀跌了，先等个超跌反弹再考虑啊操作。那么超跌反弹如果真的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你所操作的这个板块行业啊这个脉络是非常理得清楚的，那就切换到这个行业里面最核心的几个公司里面啊，等待后面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新的一波行情再来，因为核心公司它会持续的再创一个新高的，但是这个是需要很强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功底啊。如果你对整个行业不是太了解，之前只是跟风进入了科技股去追，现在套住趁反弹的机会呢，我觉得腾出仓位可以考虑到我刚才说的一个新的一个哑铃策略，也就是一头抓住自由现金流，另外一头可以配置一些目前仍然非常低估的恒生科技。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第一财经的中信行业节目。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说上周五的节目挺难做的，今天的节目更难做。我们先介绍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好吧。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刘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继续震荡整理，上证50指数今天全天上涨3%，成为护盘的主力。那 A 股全天的成交2.72万亿，略有放量，两融余额继续减少，回落到了2.77万亿元的水平。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今天上午证监会主席吴清亲赴证券营业部主持投资者座谈会，与各类投资者代表面对面的交流。针对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吴清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来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另外呢，

0: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公告增持股票资产。那我们说，今天尾盘多只的宽基 ETF 尾盘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多维度、多举措同步来托举市场预期。来，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消息面和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的解读。鞠老师，其实行情走到现在，大家说如果市场要真正企稳的话，我们到底要看哪些信号，我们还需要哪些条件，在今天是不是能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交流。
1: 今天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大家会发现其实指数端相对企稳了。那么这个指数端企稳呢，其实我从几个维度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天，大家看到每次指数高开冲高以后都是就是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实际上早上也是一样，出现了高开冲高的反弹，然后呢盘中继续这个下跌翻绿，到了尾盘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个变量啊，就是日内跌的最多的科创板50指数最终是收红盘的，就是翻红的。那么这就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看到可能今天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红利板块这个就是上涨，然后来带动上证指数的上涨，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尾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整个的科创板50 ETF 的这个资金流入量非常大，最终能够翻红。那么从这个盘面上来看，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信号，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指数端相对企稳。那么大家就今天也就是说整个的盘面给大家传导的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指数往下调，或者说再出现高开低走的情况，依然还是会有这个神秘资金去把这个 ETF 给买上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什么？就是即使后面还会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一个我觉得盘中指数冲高回落的幅度不会大，第二个就不会再引发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恐慌性的抛盘，盘中这种抛盘就会少。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一般来讲啊，就是指数如果能够率先企稳，其实我们回测历史吧，历史上有很多次这种情况，就是一般而言就是指数会先企稳。那么指数企稳了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呢？情绪端就要开始逐渐的反弹了。那么所谓的情绪端就是板块跟个股。那么历史上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这个通常知道的是权重先反弹带指数，然后呢小票开始跟上情绪，出现这个说相对来说就是弹性更大的反弹。那这次可能大家理解的是什么呢？就老灯板块先带指数企稳，然后有可能小灯要开始这个进入到一个反弹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明天吧，明天这种现象就会出现了。那今天实际上从个股的跌幅上来讲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看一下平均股价指数的跌幅就知道了，其实还是就是个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同时市场又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对吧？那在放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意味着筹码的再次交换，所以一旦指数正式企稳的情况下，那么到了明天吧，我觉得明天指数也不会出现像今天这种高开。那么随着指数能够平稳的运行，接下来我觉得板块个股会进入到一个他们的修复期。只是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超跌的品种它的弹性会更大一点。我为什么说超跌的品种会更大一点的弹性？因为可能从高位跌下来50%，那它弹个10%，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或者说对于上方的套牢盘来讲，它是很难解套的。所以这种呢，可能会相对反弹的这个就第一波的反弹可能幅度会大一点，但是再要往上就比较难了。所以经历后面可能会有个股的轮番反弹，板块之间的轮番反弹以后，市场还会进入到一个就是筹码的沉淀期，而整个可能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份，我觉得市场都会进入到一个来回的这个震荡，让筹码重新平衡或者重新能够均衡吧。
0: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可能下探的空间不大。
1: 对，
0: 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可能有个先后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空间第一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期待。
1: 对，
0: 但是不同的这个结构反弹的幅度也有差别。
1: 是的，因为就是说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你要再往下探的空间是不大。但是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个股来讲，第一个反弹会有差异，第二个其实就是反弹的空间不会很大，而且因为连续下杀了以后，就是每一个就是层级上都会有一定的套牢盘，

0: 所以它未来的这种修复包括筹码的整理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其实曲老师，我们说这一波市场的一个下跌，海外市场输入性的这个一些流动性风险啊，那我们说怎么判断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跟我们的这个短开？因为海外市场好像现在还在继续当中，
0: 对，
1: 那这个事儿还会影响我们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压力，有些个股是连续的跌停，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和海外市场当中的这种影响做比较更客观的这种连接呢？
0: 那主要我觉得还是其实美股的影响是在之前就有了，然后最近其实还是亚太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我觉得包括韩国股市可能整个的就是去杠杆的这个影响还会有，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对 A 股来讲其实应该是边际效应会递减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其实我们看到两融这个数据的快速的下降，其实本身对于我们的风险系数也在这个下降。还有一个呢，其实如果你要从杠杆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目前的杠杆更多的是等于说就是融资的这个杠杆，对，两融的杠杆，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从情绪的影响。那么当情绪的影响到达了一个极值的时候，再加上两融余额快速的回落，所以我觉得后面即使海外还会有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更多的可能我觉得是个股而并不是整个市场。
1: 来问问刘鑫，刘鑫，你觉得市场要真正企稳需要哪些条件，哪些信号？
2: 我觉得短期企稳应该说非常明显了，这个市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尤其是尾盘的表现，包括一些政策力度上的一些支持，已经代表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短期的反弹呢应该说一蹴而就。那么用句通俗话来说，这个位置上面市场的底已经，政策底已经看明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在这波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反复折腾的过程。那么这个反复震荡的过程呢，我觉得最终市场要建一个真正的这种市场底的话，我觉得需要有几个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就是周期跟空间，就是这波底下来之后然后反弹，反弹之后呢还要有一波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通常来讲20多天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历史上来看。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量能在这个位上面又要开始一个逐级的恢复，而且伴随着量能的恢复，两融余额的数据要开始出现稳步的回升。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5、6月份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成交量有所回落，但是两融余额并没有下降，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实际上市场在进入到7月份之后，其实伴随着成交量跟两融余额同步出现这个下降。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而言，要么在这个位上面有新的领涨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板块的这个出现，要么对于科技股来讲又附有新的这样的一些内涵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如果说按照之前的还是这些 AI 算力啊或者存储涨价、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很难再带动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真正的出现一波企稳上的这个修复。所以更多的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上面呢市场的一个短期修复可能会出现。那么但是短期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量能还是目前这样的水平，两融余额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升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修复之后可能随之而来的又是市场个股的再次的这种震荡和分化，那么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折腾一段时间的。
1: 那其实曲老师刚才看大家在互动当中啊，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杠杆资金整体出清的程度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出清的程度怎么样，还有就是科技股到底何时能止跌反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涨幅是0.19%，但是我们看到科创综指今天跌幅是2.28%，就是这当中是有差异。
0: 对，是
1: 这个结构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吗？
0: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今天科创50的指数上涨更多的都是来自于科创的权重，
1: 对
0: 吧？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个股其实还是跌多涨少的。那么同理嘛，今天你们去看上证指数也是一样，涨的都是一些权重红利的品种。那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叫先稳指数，如果指数能够稳定住了，那么后面才有一个叫做个股跟板块的轮流反弹，因为它总需要有一个基石嘛。其实指数就是个股的基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历史上也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这一轮吧，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第一步叫做稳指数，然后在后面要做的另外一步叫做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它是就是两步走的。那么 我们就讲了，那怎么能够让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呢？那么这一波跌下来也好，涨上去也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共振指数的都是科技股。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举个例子啊，在科创五零下午没有反弹之前，其实它也是跌的，跟科创中指是一起跌的。在跌的过程，其实它把上证指数也带下来的。虽然我们看到白酒啊，这个煤炭啊，这个包括这个石油啊，这些都是涨的，包括银行都是涨的，但依然护不住上证指数，导致上证指数翻绿。那么很显然嘛，其实就是共振指数的方向就是科技，就不管是涨还是跌，目前都是科技来共振指数。也就是说，接下来只有科技板块反弹了，那么指数才能够有正式的修复。我们现在讲的今天的指数更多的不是修复，而是企稳。所以第一步是企稳，第二步才是修复。那么谈到修复，就是刚刚那个观众说的第二步了，那就说科技板块什么时候反弹，其实就指数修复的时候就是科技板块反弹的时候，快的话我觉得明天就可以。那明天最好的情况就是指数能够平开，或者甚至小幅回落一下，因为今天大家看到有拉尾盘吧，拉尾盘可能明天会有一些今天这个下午抄底的资金会去做一些兑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震荡，或者说甚至小幅的回落，那么再往上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就是科技股要开始反弹的。但就是科技股的第一波反弹，第一个从时间上，从高度上，其实不用有特别大的期待。
1: 嗯，那其实鞠老师，今天我们说成交量还有2.7万亿、嗯，
0: 对，
1: 就这个2.7万亿，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成交量是集中在权重股当中，还是集中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短期需要修复的科技股当中？
0: 其实科技股这块也有，大家也看到，其实有很多都是就是放量下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就是连续的这个释放风险的个股，那在明天其实需要把跌停打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明天如果这些连续释放风险的科技股能够把跌停板打开了，那本身也代表着就是资金愿意去承接科技里面的筹码。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就是叫做反弹的性价比就拥有了。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那边就是红利那边实际上是放量的，
1: 对，
0: 也是一样。那么红利一般放量，其实也代表了分歧，因为你本身是涨的嘛，
1: 嗯，
0: 所以涨的而且是加速涨。你看今天这个类似于煤炭石油板块都是大涨的，对吧？再加上白酒也是大涨的，那么这块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你大涨了以后，而且是放量大涨，那么本身也代表了分歧。那么这个分歧也是说明什么呢？有人愿意去避险，有人呢利用避险可能就出一些这个利润。所以这块来讲，我觉得两边都有放量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短期的性价比。短期性价比就在于说，这个红利放量了以后，可能到了明天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兑现点，而连续杀跌的这个科技放量了以后，可能直博率，所谓的直博率就是短期会有资金去博弈反弹。
1: 嗯，来看看余力对当下行情的最新分析，用你的视角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重点的是说，就是目前整个杠杆出清的情况，还有目前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你这边收集到的信息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那我就说几个点吧。
1: 嗯，
3: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盘指数方面，那我觉得根据最近的一些信号的观察，应该说向下空间是非常的有限了啊，应该说很有限了。那么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说之前我在三月份也是一路跌下去啊，跌到3月23号，当时呢我给过一个信号，其实这个信号在昨天就触发了，叫单日超卖信号啊。如果观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三月底我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到说全 A 指数啊，就是我们的全 A 指数，比如中证全指啊，000985，中证全指如果一天能够跌4个点以上，啊，要一天跌4个点以上，那么此后一个月各大指数企稳的概率非常的高。我还可以直接给出大家数据，如果在过去10年你去回溯历史，中证全指一天能跌4个点以上的话，那么它此后的4个星期的时间呢，沪深300的胜率呢达到71%，中证500达到78%，中证1000是85%好像是，然后中证2000是90%以上，就是越小市值它的反弹力度越大。那么这个是上个星期五触发的，所以从单日超卖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上个星期五收盘的时候，整个市场对于向下还是向上，我的短期的赔率我已经调成大于一了，也就是说上的空间其实比下要大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融资盘，就融资盘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融资盘非常非常巧，就是在科技的最高点，对吧？7月1号， 7月1号那一天，我们的融资余额是达到了3万亿，3万亿以后就见顶了，然后开始每一天都是净流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7月1号到现在，7月份没有一天的融资盘是净流入的，全部是净流出。那么净流出 OK 没问题，关键我们要观察什么？你净流出了多少了？那么我这边给个指标给大家，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就是我从过去的也是10年的时间，我去回溯了一下，就是融资余额啊，它从高点往下回撤出清，一般力度在10%到20%之间，大盘都会企稳。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数据，就回撤10%到20%。那么这次是3万亿，对吧？3万亿的10%就是回撤到27000亿。如果要现在差不多了，如果今天的数据因为是明天早上公布，如果今天融资余额再次下降500多亿的话，应该就到了这个27000亿。那如果说狠一点的话，有吗？有没有到20？有，就是24年1月份啊。24年1月份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惨烈的一轮去杠杆，那么那一轮大概要回撤到20个点。那我想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融资余额它的下降啊，一般到了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对于最近来说是比较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那么我想就是如果明天大家早上看到今天的融资盘啊净流出了，然后整个的融资余额下降到2万7千亿以下的话，我觉得对于大盘的短期这个去杠杆资金的出清啊是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近期宽基 ETF 的净申购，每天的净流入，上个星期51天，今天也是一天，尤其是科创50。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一次我在2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我说这一次如果大盘剧烈回调，应该是科技股带来的。那么科技回调，同样的，以前我们神秘资金救市的时候是整个大盘都回调，那么它就300，就上证50。那么这一次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科创50的净流入要大于中证500、中证1000，啊，所以这次去救了这个科创50。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国家队啊，这个神秘资金去这个框底啊。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经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神秘资金去出手的第一天它未必是一个精确底，比如说去年的4月7号啊，那一天是特别巧，它就是个精确底。但是你比如说回到24年的1月份、2月份，还有7月份、8月份啊，神秘资金都出手过很多次，出手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精确底，但是我们回头看它出手的时候向下的空间好像都不会太大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框底区，框底区。所以整个大盘为什么说站在当下整个向下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整个赔率应该是比较明显的，短期我说短期是大于一的。那么这个是大盘整个指数上面的观点。那关于结构上的观点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我想也说一点吧，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反弹其实是可能一触即发的，那你很难猜是明天还是后天，但是不会太远啊，因为刚才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如果一触即发的话，这一次的反弹会有多高，会有多久？那么我自己目前的判断是偏向于这次反弹我们只是对待成一个反抽，也就是说更多接下来的一个月啊，时间上我可以给到831中报披露完，在831以前，我个人觉得就算反弹，大家各个板块之间包括红利科技，大家的整个思路是偏高抛低吸，而不是追涨杀跌啊，是一个反转性思维，不是一个追涨性思维。也就是如果说接下来科技一下子某一天反弹3个点5个点，整个过程红利跌3个点5个点，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科去切红利，啊，也就是这个高抛低吸的思维，然后你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啊做好数次这样的转换或者再平衡已经很不错了，而不是说像那个5、6月份一路逼空啊，就是你不断的在追涨啊，我觉得容错率在接下来一个月可能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这就是结构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吧。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大盘指数上我觉得向下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整个结构上后面的一个月一直到831中报季，我是偏向于做高抛低吸的，也就是涨的和跌的互相在平衡，那么总体是不太觉得是追涨杀跌的一个思路。
1: 那鞠老师刚才余力给大家做了分析，就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得出的这个结论，最宝贵的是在操作策略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波下杀的这种力度比较大啊，
0: 对对，
1: 大家看看在接下来操作过程当中怎么来在滚动当中有一些这种操作的一些心得啊。那刚才他提到就是高抛低吸，可能你要从不同的这个资产风格当中要来回切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是挺难的？做科技的可能不愿意做红利，做红利的可能也不愿意在科技当中去，是不是我们 在自己的自选项当中设几个 ETF 或者是设几个指数，我们观察一下它资金的一个进出情况，随时来变化，这样行吗？

0: 可以，就是我、我觉得于老师讲的这个我都同意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选项的问题，确实它会存在什么呢，就是风格，因为风格的不同而导致什么呢，可能就是做科技的人很难去做红利，因为之前做惯弹性了嘛。那么实际上关于科技股的这种情况，我跟于老师的这个想法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也是市场风格再平衡，它不是市场风格的切换。因为为什么讲到切换，你大家可以看一下，除了个别红利的板块以外，实际上其他的所谓的老灯板块大部分的板块指数都在年线之下，这种在年线之下是很难马上形成叫做风格的切换的。那么然后呢，科技股这一波呢基本上属于 A 杀，很多股票都是40%-50%，甚至更多的也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当跌透了以后呢，它确实具备了叫做交易性反弹的机会。那么在这个一边有交易性反弹机会，但是本身反弹高度又不大的情况下，它就会来回折腾，就是我们讲的会有很多的很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波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做科技的话，你就在这来回的波折当中，就是刚刚于老师说的，每一次反弹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卖而不是买，然后呢反弹完了以后下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要去弱留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再回调的时候，你要看哪些科技股它调整的少，哪些调整的多，那么你再要买回的时候呢，你尽量买调整的少的，那么下一次它可能反弹的多。其实就是你要在择股上又需要花点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正好我昨天有做那个有看到直播嘛，我也说了，其实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来回折腾的过程当中，你要看每一次反弹的时候哪些细分的板块相对强一点，在回撤的时候它相对又少一点，不管是科技还是非科技，那么这是你接下来可能要去做配置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讲的就是进攻的方向啊，当然从防守就是进攻切防守，防守切进攻的同时，那大家可以参考于老师的，就是你把红利当做一个方向，就是你这个红利跌的时候你买红利，科技跌的时候你买科技，
1: 就是这样定特简单，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两种。
0: 对对对对，我反正就是两种嘛，就是你又可以做防守又可以做进攻的，你就是听于老师的。然后呢，你觉得只能就是我可能不擅长红利的，那我要偏进攻的，那么你就要在进攻的里面
1: 各行业当中去，
0: 都要都要找，不光是红利，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今天除了那个叫什么，就是相对来说红利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医药板块的反弹今天也是中规中矩的，也涨了2%+，整个医药板块涨了2%+，那么相对你说医药的反弹来讲要比科技要好。那么如果接下来医药板块能够迅速翻上五日均线，同时在后面哪怕指数回调的时候它也不创新低的，那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后面的机会要胜数要超过这个叫什么这个科技板块了。所以这是实际上就是我说的进攻方向，同样你要去注意除了科技板块以外还会有些其他的方向。
1: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是面对当下出现的这种状况，给大家在稍后可能的变化当中给出的一些策略啊，供参考。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大家都说哎呀重到长青了嘛，哎呀重到了啊，可能听大家议论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大家就说急跌之后长青科技上市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它会不会把整个科技节奏给调得更明确一点，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0: 之前大家会担心说长青的上市可能本身科技在高位，对吧，那第一个呢就是说长青可能开出来的估值会比较高，然后很难去让利于二级市场。那么现在实际上本身科技板块调整了，然后长兴再上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市场的本身流动性的影响也会偏小。还有一个我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好的，好在哪里呢，就是长兴开出来的时候就很难是一个非常高的估值的，很有可能开在20000亿之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有让利于二级市场的机会。那我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就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如果长兴上市募资了以后，未来的2年它的产能能不能翻番。如果它的未来的2年产能能够翻番，就意味着如果它开在20000亿之下，它实际在二级市场后面是有空间的。而这个空间会被提前反映，因为为什么，股市是反映未来预期的，如果2年以后产能能翻番，那么也就在未来的1年当中长兴有可能会走出什么就是震荡向上的行情，实际上这是好事情我觉得。
1: 对，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捋这个思路。
0: 对，
1: 跌到现在我们这个去杠杆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结构怎么样，长兴的上市对于科技本身来说怎么样啊，我们都在做探讨当中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问问刘星，就是国资在增持这个宽基的 ETF， 就是对于权证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关注？因为刚才他们两位提到就是两头，就是 ETF 的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能密切关注他们流入的情况？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ETF 的，包括一些宽基 ETF 的流入，并不是说在今天发生的。其实在上周我也注意到很多宽基 ETF 呢都面临的一个净流入，而且净流入的金额也达到了13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显然伴随着之前指数的不断的这个回落，是有一些资金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抄底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所谓的这个权重，其实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无非就是银行、保险，那么还有一些券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打开来看了一下银行，因为银行已经持续走强两三周的这个情况，目前的位置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而保险呢，因为相对来讲数量不是特别多，保险股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力不是特别大。那么券商来讲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它只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信号，而且呢，券商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来看，它的持续性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强，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即便已经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大资金在对一些宽基的 ETF 做一些布局，那我觉得呢，在这个位上面呢，我们也不妨就是说，有些投资者可能也博市场在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一些修正的这个机会，不如在这里呢关注一下 ETF， 可能这里关注一些宽基 ETF 的机会呢，可能要单笔关注一些权重类指数的这个机会来动，而且权重类指数可能更多的只是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一旦市场托底这个作用完成之后，可能它的这个作用也慢慢的淡出了历史的这样的舞台，可能又把市场的机会呢交给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活跃。
0: 那刚才我们重点谈了今天盘面当中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啊，那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嘉宾许可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是聚焦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投资趋势的投资者。好的，那么从即日起到月底呢，我们的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折扣力度到比较大。另外呢，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那居磊老师的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回归。这次的主题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将梳理真实业绩高景气的标的。那两个课程，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居老师，刚才你看我在报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有点说的比较犹豫，您说这次的闭门主题就是讲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其实这段时间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这一块啊，就是这类资产到这儿有人喊就画上句号了，您怎么还敢说这个主题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反正任何一个板块也好，任何的个股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那么同样嘛，机会就是跌出来，那么经过了这一次的整个科技股的大洗礼，那我相信就是通过泥沙俱下的这个下跌以后啊，真金不怕火来炼，也就是说真正那些可能在下半年能够扩产的，然后甚至于下半年业绩非常好的，那我简单就说，那比如说跟长兴链相关联的，那么长兴也要扩产，那么正好本身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炒上去的时候估值比较高，但现在就杀下来估值就是回归正常了，然后下半年的这个扩产也好啊，这个涨价也好，包括业绩的预期都在的，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去。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今天拿出来讲其实挺好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会发现，大家都在讲科技股，今天科技股其实跌得很厉害的，也很厉害的。那为什么科创50 ETF 回去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吧？就科创50 ETF 盘中也跌了3个多点，那为什么会回去了呢？那这其中就是代表着本身相对来说就是权重类的这些科技的比较正宗的品种，那么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同理嘛，那么这类的品种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未来的一些真正受益于半导体这个先进制程扩产的品种，包括一些材料，包括一些设备的，同样是经过就是一轮大幅的下跌，其实也存在的机会， 只是说后面的这种机会更多的其实偏阿尔法，那也就是说你要深耕那些个股，包括产业链上的一些实际受益的品种。所以这次的这个星期天的这个闭门直播，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来阐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就是投资的一些这个路径。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来谈谈煤电油齐涨，能源主题是不是已经回归？我们来谈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油气、煤炭、电力三大能源板块集体领涨，多支行业龙头呢封板涨停，沉寂已久的能源主题重回市场聚光灯下。那这次呢，油电煤三线齐涨的核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的外部催化，夏季用电高峰的季节性需求的支撑，还是市场高低切换之下资金从高位科技赛道流出之后的一种避险的再配置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煤电油当中，当下谁的估值的性价比更高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余力，我记得每次谈红利的时候，你都要把红利掰细了。
1: 嗯，
0: 正好我们谈煤电油电煤啊，那能不能从你的这个视角来谈一谈油电煤现在的这个更细分的方向的一些估值状况？
1: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好几个原因当中，我偏向于就是说还是在于整个前期科技高位抱团松动之后，整个市场要找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出口。那么再加上呢，最近油价又上去了，然后呢，我们一直说煤炭在789的这个日历效应是最好的，因为它那个夏天嘛，整个用电的逻辑嘛，所以这么多的东西摆在一起，那么在近几天的市场，我们发现了煤炭啊，发现了电力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如果说要在煤电油当中我去排个序的话，我可能就是从赔率的角度，下半年赔率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是电啊偏向于电煤油啊这样去排序，或者说电和煤差不多啊大于油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油的话呢，更多还是跟最近啊就是整个的中东局势，然后呢就是国际油价啊从这个70美元反弹到80以上，跟这个事件呢相关度更高一点。而煤的话呢，它下半年啊，包括有的一些煤炭一些的协会啊，有些一些就是说一些说法吧，就是整个反内卷逻辑在煤炭的行业有可能在下半年还会被定价一轮。那么这个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被完全定价进去，那么煤炭有个反内卷逻辑，下半年可以去期待一下。那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叫 AI 的五层蛋糕啊， AI 五层蛋糕的话，整个二季度涨的都是第二第三层蛋糕。那么第一层蛋糕是资源啊，当中这个电啊是一个其实二季度跌的比较多的，而且它是红利当中的内债红利，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偏就是说长坡厚雪型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电的话呢，由于二季度超跌的太严重，所以我觉得后续的一个赔率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但是这个三个东西放到当下来看的话，我更多把它定性为一个再平衡的思路啊，并不是说它的景气度就比别人要高很多的这种逻辑。所以它走出持续性行情的话呢，我觉得还需要去观察一下。但是它每一次回踩均线再去做配置，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偏右侧的时候了。
0: 就是在这一块也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红利和这个更激进资产之间它的这个就是轮动，
1: 对，
0: 也是刚才鞠老师提的这个观点，
1: 就总体都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思维。就是说接下来的831以前啊，科技涨过头了就可以考虑往红利飘。红利内部像煤电这些东西，如果它回踩均线，它又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回踩的话，因为它总体我认为已经进入右侧，所以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低吸高抛啊，都是一个一样的思路。
0: 那其实鞠老

0: 是在这儿啊，我们说之前习惯了科技股的逼空，
1: 对对对对
0: 啊，油电煤在这儿有没有可能走这种逼空、继续上涨的行情？
1: 我觉得不太可能逼空，
0: 不太可能啊。
1: 就是其实我跟于老师观点差不多啊，虽然我自己不做这块红利啊，但是因为红利其实也是怕加速，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你单日一个板块指数涨了5-6%，那第二天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接的，而且做红利的人也不会去追涨，那么这个其实就会面临着，比如说放量了冲了，那么第二天它就会面临着震荡或者主动的回撤。那么同理嘛，就是现在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板块有高低，就是一方面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是红利也好啊，这个油电煤也好，他们走成了一个短期的趋势，另外一边呢就是单边这个下跌的科技。我记得之前其实科技单边上涨的时候，其他的板块就变成非科技板块是单边下跌，对吧？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既然是风格的再平衡嘛，那么其实两边都有机会，一边是跌出来的反弹机会，一边实际上是走趋势的机会。那走趋势它也很难逼空，特别是红利走趋势，因为红利的弹性本身要比科技小很多，那你说红利再逼空的话，那就一步到头了，没了，对吧？所以从时间上来讲也好，或者说从板块属性上来讲，我觉得也不会马上逼空。
0: 来问问刘星。刘星，就说在整个煤电油整个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持续性的排序，刚才其实两位也都谈了啊，您谈谈您的看法。
2: 我觉得先从这个三个板块上涨的这个内在的一些逻辑来讲，那么其实讲到了这个，因为科技调整当中红利资产得到一定的关注，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方面的逻辑。那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石油价格的上涨还是跟一些地缘冲突有关，因为地缘冲突的一些东西传导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油气开采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来。然后煤炭的这个价格呢，一方面7893个是用电的这高峰，用煤本身多，那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煤炭在六月份的产量出现了同比的下滑，所以造成了煤炭的供需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失衡。所以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呢，我们看到煤炭板块呢继续出现一些走强的迹象。那么作为电力来讲的话呢，可能它的走强呢，一方面有季节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的对于电力板块的一些需求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从这三个逻辑来讲的话，成长性相对比较好的那么是电力，那么相对来讲稳定性比较好的可能是煤炭，而相对来讲油气可能要受到外部的一些冲突的因素呢比较大。如果我来排序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电力排在第一位，那么第二是煤炭，第三来讲的话是油气。但是我也跟两位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板块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它也就是一种轮动或者说均衡轮动的一些修复性的机会，但并不属于说在这位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立性的这种趋势性的这种行情的展开。
0: 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七月下中旬啊，就是七月下旬这个中报季投资日历的一些真实数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19号， A 股共有172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从已经披露的行业数据来看呢，有色金属、电子科技、石化、券商等。

0: 行业的预喜率位居前列，那普遍超过50%，而房地产、家电、消费赛道亏损企业占比比较高。令人关注的是，周末像光模块、存储、半导体公司纷纷发布了预增的中报预告，但是股价反而下跌。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的中报季日历效应的演绎呢？我们来看看余力。余力，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何看科技龙头。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少的，包括易中天当中啊，也公布了这个业绩预告。从整体来看还可以啊，就是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它下跌过程当中，会说之前的上涨已经透支了这个预告？我们怎么来客观的评价中报？
1: 是的，其实，在5、6月份啊，整个科技一直在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业内经常说，市场又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价逻辑呢？叫景气度定价逻辑。啊，什么叫景气度？景气度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这个估值已经把未来的整个季报的加速度给定价进去了，这个叫景气度。所以说其实5、6月份当时涨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举个例子啊，我用数学的语言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整个市场在当时拔估值的时候是认为后面的季报增速是三次函数还是二次函数啊？如果说是三次函数，那么到时候这个季报公布出来，我发现它的增速是一次函数，马上就会跌出来，啊，因为你之前的定价已经不是在定价速度了，在定价加速度了。所以应该说5、6月份当时到了630的这个状态下吧，如果你去看科创50的这个估值的话，我记得没错的话，630那一天是260倍的市盈率，而在6月1号的时候只有160几倍的市盈率，短短一个月，市盈率拔了50%。那么这个过程，我想大概率是把7、8月份的中报预告，包括中报它的这个比较炸裂的数据给定价进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现在预告季到后面8月份的中报季，大家有可能会看到数据之后呢已经在预期之内，这个可能性是对于今年来说啊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吧，就是中报季沪深300跟中证1000的涨跌幅怎么样。我们先用这张表格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带来两张图，就是7月份和8月份，一共是8周，对吧？就7月份4周8月份4周。那么这个8周呢，对于沪深300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7月的前2周比较强，然后8月的最后1周呢又强起来了，当中都比较弱。那么中证1000呢是7月份整体强一些，8月份整体弱一些，这是历史数据供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放到今年来看，我的偏向是今年由于前面对中报的景气度定价我觉得是偏高的，所以今年呢就是说中报除非部分龙头公司的这个业绩炸裂到一个非常超分析师的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说这中报一出就涨。可能很多情况确实会出现中报一预告可能也是10%几的增速，但是它可能会先跌，然后再重新的来进行寻找一个估值的中枢啊，这种可能性比较的大。除非呢到了中报的后期，比如说到了8月接近最后1周，那么9月份因为是空窗期嘛，10月份又要3季报了，除非到了8月的后期，市场已经在定价或者说已经预期到3季报还会有加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想科技才叫进入到了下一轮的趋势当中。如果整个市场还在中报当中炒冷饭，那我的观点就跟刚才一样，科技更多是一个反抽，因为前期定价是比较多的。
0: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看整个科技的这个中期业绩预告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结合看看他们在前期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
1: 对，
0: 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余力，如果说我手中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个中报预期呢不及预期，甚至是比较差，这个接下来行情的压力怎么办？就是该如何处理？在策略上给一些提醒。
1: 主要是指科技股吗？
0: 对，可能
1: 还是
0: 都我可能科技非科技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那我觉得因为你还是要分一下，如果说是科技股的话呢，因为这轮也调整了比较多了，那如果说后续真的如我们所料反弹一触即发又涨回去5个点10个点的话呢，如果你不及预期的话，倒是可以在这�轮反弹大家又某一天涨4000多只个股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减啊这样一个动作。但如果你手里是一些老灯股啊，是一些之前本身就在地板上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地方也不必做太多的这个减或者是关注了。那我觉得更多就是不及预期还是要关注科技里边的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此后如果科技股因为某一天啊，比如说流动性回到2.8万亿、3万亿，然后呢某一天涨了4000多家，这个时候把它水涨船高的那个一段时间的时候，

0: 你倒是可以去把一些不及预期的个股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
1: 那应该说，对于七月下旬中报季的一个预告，大家可以做一个在自己持仓结构过程调整的一个依据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就进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预留的互动时间多一点，有问题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我们做互动，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问券商的比较多。我们先请刘青回答券商好吗？
1: 券商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因为指数在这个位上面是存在修复的这个机会，券商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它成为一个带动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短期内我觉得对于券商类的个股是可以关注的，而且在今天盘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券商指数也涨了2%+，部分券商的个股也出现一些活跃态势，而且刚才公布的中报的预期情况来看，很多券商的2026年的中报业绩普遍的预增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短期内来讲，我觉得这个上面是可以对券商做一个关注。但是，券商一旦出现了发力或者出现了中阳线，那么更多的在这个位上面应该采取的是兑现的动作，而不是跟进的动作。因为从这波行情的情况来看，券商板块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持续性、有效性，而且券商板块也并不是这波行情的这样的主线，它更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风向标，是一个传递市场信号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那鞠老师，刚才啊有人问，能不能让鞠老师说说有色金属？
2: 有时候我觉得短期也偏超跌吧，超跌反弹会有，但是仅仅是超跌反弹，也就有色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实际上跌下来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这种修复它往往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更多的可能也有点像那个其实科技股吧，它算我这么说吧，我们把它拎出来，因为它有时候又分很多嘛，比如说这个贵金属啊这些，那我们就讲其中一个细分，比如说叫算力金属。那算力金属其实你可以按照这个科技股的交易节奏去做，就刚刚我跟于老师我们都讲过了，其实就是它的反弹会分很多个层级，一次次，因为最终还是要消化上面的大量的套牢盘。
0: 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今天机器人板块暴跌，这个板块里的公司啊大多是汽车行业，虽然不景气，但是也不至于中报暴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跌？
2: 一方面我觉得像具身智能这一块其实今天是补跌，就是有些龙头的品种是补跌。第二个呢，实际上跟周末的一个这个可能这个行业的研讨会有关系吧，大家都觉得具身智能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面世，更多的可能有的谈到就是可能要3-4年的时间，所以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离我们的这个真正量产啊，包括能够走入我们的这个千家万户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再加上本身市场的这个处在一个调整周期，所以今天可能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调整还是比较猛烈，包括一些前期的龙头品种都有跌停了。
0: 好的，好，这位朋友有人问说，余力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再创新低了，到底怎么看？
3: 我觉得微盘的话，我之前也是表达过多次观点，我觉得是最近又有一些跌，因为整体市场是在一个比较

0: 除了红利以外吧，因为每天你看到除了红利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跌，那么在一个流动性相对退潮，然后呢整个市场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微盘再跌了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很正常。但是应该说微盘在两周前吧，它达到了25%的最大回撤以后，整个跌幅相对于中证500、1000和2000三个指数来说已经是少很多了。所以微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看几点，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微盘它的跌幅最近是小于其他的中小市值宽基的，就是我刚才说的500、1000、2000。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量化中性产品啊，我这里普及一下，量化中性产品的意思是很多人会做多微盘股，然后做空中证1000股指期货。那么也就是说这套策略在最近其实是开始修复收益的，修复收益了，因为你微盘涨得比中证1000涨幅要大嘛。所以其实近两个月的话，量化中性的产品已经开始修复5、6月份那种很难做的这种超额收益了。那么我相信就是说随着时间这么修复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重新转为净申购的状态，因为6月份赎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微盘股的资金面目前已经好于了当时6月份不断在被赎回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的话，整时市场真的啊大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修复的时候，那么它的反弹也会来到。
1: 来，还有鞠老师，有人问说，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科技反弹的这种细分的路径，国产算力链、封测还是材料设备？可能在这儿有人在底下呼应他说科技结束了。
2: 我说两个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最近比较强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强的，就国产算力链这块是相对强的啊，包括就是大模型算力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对比较强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未来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超跌的相对弹性会高一点。好，然后再讲一个中期的维度。中期的维度是什么？就是目前科技股是在干嘛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中报叫兑现预期，接下来的第二步叫消化估值，就要它需要用时间来消化估值，然后第三步等到长兴上市的时候，把它长兴当做一个基本锚，因为长兴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存储龙头了，上来了，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锚定的品种，而且是一个权重。然后长兴的走势是接下来其实包括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半导体板块一个参照物，包括半导体板块指数的参照物，也就长兴的走势大概率会吻合未来的半导体板块走势。所以就这三个维度，其实短期的、中期的我都讲。
1: 那还有人追问您创新药，因为您是在上周比较明确提创新药，可能创新药也抵去了一部分科技的一个下跌啊。就是创新药这一段时间涨的这个反弹的修复空间是不是差不多了？怎么看？
2: 我觉得创新药是这样的，如果从创新药这波的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时间已经有股票翻倍了，它需要在这里沉淀筹码，而且创新药板块是目前所有低位板块当中其实形态资金最好的。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3: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5: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5: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一，我们看到市场里边消息是非常多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调整啊，继续的出现这样一个调整下跌，有各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座谈会，比如说盘面当中两点钟之后一轮接着一轮 ETF 的出手。其实我们看到最猛烈的还是在于300和50 ETF 买的是最多的，那么在之后呢，包括这个像创业板的 ETF 啊，还有这个科创板 ETF 也都是有资金出现的这个护盘的一些现象。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量，从上周五开始到本周一，那明天会不会继续发生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一种出手？那对于市场来说，位置这个位置啊，3800以下还有多少空间，还会跌多少？科技股我们看到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利空消息，包括小作文也出来了。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大家都在关心科技股啊，短线的风险有没有释放，海外市场还会不会波动影响到我们，韩国股市明天如果走弱的话，我们科技股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一位是个人投资者阙广敏。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朱振华。投票是这样的，明天你觉得 A 股市场是上涨还是震荡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是如何控制仓位的，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796.28点，深圳成指是13610.23点，科创板综合指数1894.63点，创业板指数

0: 1443.10点。怎么来看待这种指数的波动呢？首先，我把这个话题抛给邱广敏，你觉得3800以下这个位置啊，不管是从中期也好，短期也好，这个位置是一个阶段底部吗？
1: 我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认为本周见底的概率非常大。那么主要的因素呢，我认为就是科技股的下跌使得指数跌破了4000点。那么但是呢，有一部分做了一个对冲，就比如说像之前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老灯股啊，它都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现在其实是等就是科技股的这种恐慌情绪啊释放完毕。那么今天带来几张图，我们想说明一下目前整个这一轮路径的一个演绎。那么首先呢，第一张图是红利指数的日线图，这个我们也是两周之前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强调的。为什么当时看红利呢？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指数啊已经跌到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2025年4月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上证对应的是3000点，就是红利指数跌到3000点，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等于是它高股息的资产已经是回到3000点给你买，可以这么理解。那么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是基本面发生变化，它股息率也是依然很高，实际上就是我的资金赚钱效应不强，科技股1000一个涨停，那我这个资金闲着可能就是资金是逐利的嘛，所以说抛掉红利去买科技股。那么当时我们还强调了一个交易的策略，我们说我们是坚持卖高的，然后高的卖掉，买低的，对吧？把这个涨得越高的卖掉，不是把低的全部割掉去追高的，这个是就是交易性的一个问题错了。那么现在来看呢，红利它其实从这个上两周之前到现在，它是在不断上涨的，跟上证指数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啊。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是农林牧渔板块指数的月线图。那么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我们投资者也好，一般的机构也好，他做股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股啊、科技股啊、消费股啊这一类的去关注。农林牧渔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板块，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去关注这个板块，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即便说这个最弱的一个板块5、6月份同样是受到了流动性的压力，但是现在七月份的这个阳线，我们看一下阳线的实体基本上是吃掉了6月份的1/2，也就是说7月份整个市场是下跌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指数是涨的呢？说明它也不是基本面的问题，也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资金去买科技了，所以科技线下来的，我原来的股票它的即便说没有太多资金，只要一点点的资金它就把它推起来。那么这是农林牧渔。那么其他板块我就不举例子了，你比如说你去看证券也好，证券是6月份就起来了，
0: 对
1: 吧？医药也是6月中旬就起来了。现在的这个酿酒啊公用事业类的呀，这个大部分只要是跟 AI 科技股没有相关性的，基本上都是7月份都是收阳的。相关性的就是 AI 硬件为核心，剩下的就是你说有色啊跟 AI 有点沾边啊，对吧？这个机器人呀跟 AI 有点沾边，有点沾边的板块基本上7月份现在还是一个惯性回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跷跷板效应。然后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是科创50指数的月线图。那月线的话5、6月份是涨得最凶的，6月份的话这个阳线实体非常大，现在7月份呢把整个的6月份的阳线全部给吃完了。
0: 对，
1: 那么这个两张图一对比的话，明显发现5、6月份农林牧渔是下跌的，5、6月份科技股是涨的，科技股现在7月份下跌，农林牧渔7月份就涨了。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的它不是一个切换的一个概念，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反向，反着走，对吧？那么所以说，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下面的在原来的这个老灯股在慢慢的起来，科技股呢现在还在，因为科技股的下跌的压力，比如说它跌，我们有个系数来说的是跌2，那么老灯股涨1，那么不是抵消掉之后还有一份的一个下跌动力吗？
0: 对，
1: 所以说使得上证指数它跌了这个4000点，下来跌了3800点。那么当科技股止跌之后，那么这些老灯股它比较横盘了之后，那么整个的就抛压减轻了之后，它指数基本上就企稳了。 所以结合目前的消息面，结合现在的这个就是大小切换或者新老切换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整个的上证指数啊在本周见低点的概率比较大，那么最晚的话就是也是下周见低点的概率相对就比较大。
0: 嗯，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里的那个就是跌的一种斜率啊，就是大家以前一直觉得跌的幅度慢慢的，或者说一根阴线接几根平台震荡然后再接一根阴线，但这里的比较特别啊，就是可能对于科创五零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一根月 K 线主要的主跌的时间也就一个多礼拜，也就十天都不到的时间，
1: 是的，
0: 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20%几的跌幅，那对于个股来说可能就是40%-50%左右，
1: 对，
0: 这样一个跌幅，斜率很陡，
1: 嗯，
0: 速度很快，
1: 对，
0: 这种杀跌的幅度，你觉得它是一种就是我们历史上能找到规律吗？有相似性吗？
1: 啊，这个一直发生的，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讲的，就是因为你进入这个板块，它是逐步的进来的，就是今天你进一点，明天我进一点，后天他进一点。但是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想同一时间出去，那所以一般来说跌的时间要就是尤其是比较拥挤的情况下，跌的时候要比涨的时候要来得快，速度斜率比较陡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前面就是一直就是躲，我们说躲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像包括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说远离高估值的科技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下来的斜率是非常陡的，这个是其实我们一直也聊过这个话题以前。那么现在的这个从就长期的操作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波的斜率比较陡的话，它弹性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可以类似于跟这个2015年去对比，因为2015年的时候当时也是第一波下来，因为交易比较拥挤，第一波下来然后有一个弱反，反弹了之后没有用，再跌两三个跌停也是有的，但是后面有三个涨停涨回来，所以呢现在你从技术上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股啊，我指的是科技股啊，那么技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应该下周也会反弹，但是如果是它不牵涉技术，因为以前2015年的时候包括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它是不跟技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筹码的一个出清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牵涉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要到我们说融资融券的余额要大幅下降，就是强制平仓出现，那么当时就是强制平仓之后出现了三个涨停，那所以这个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弹之后有个还是一个出清的过程，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对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出清之后的话，它的报复性反弹要比现在的报复性反弹要来得更大，它的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一波就是几天，三天涨30%，这个也是很快的，是这样。
0: 嗯，那有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他问的也挺大家很关心，现在这根月 K 线，科创五零的这根月 K 线，能说明科技股转熊了吗？
1: 从我的认为来看的话，除非，因为科创五零里面有两个大的细分板块，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医药，对吧？那么它其实科创五零它不是完全是科技股，那么一个指数它能够涨几倍，我们以前知道这个当时上证指数体量比较小，那么后面的创业板从585点涨到4000点，翻了6倍，那科创五零它现在是底部上来，我按这个700点算，那么现在是大概3倍左右，那么它是不是走熊，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大的公司能够这个成长性能够比如说涨个30倍-50倍，对吧，那么因为我们第一波这个我们说这个创业板当时有乐视网，那么有暴风科技，后面呢有机器人，对吧，后面有宁德时代，所以说它现在关键是看我认为半导体的里面的很多公司它其实估值是偏高的，但是医药股它现在还是偏低的，那么如果医药股里面在未来2年诞生一个万亿市值的公司，那么现在就不是头部
0: 啊，
1: 出现不了这个公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
0: 嗯，好的，哎，这是邱光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我们来问看白影杰，白影杰觉得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第一大家会关心的这个转熊不转熊这个事情，你个人怎么看？
2: 的确，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要分开来聊一下啊。就是说，首先我上来先给观点啊。那么大的这个市场这个观点，我觉得政策底已经现了。那么现在可能去等一下整个这个市场底。那么作为这个双创来讲的话，也就是现在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科技，实际上我们在最近一个月左右的节目也好，包括点睛也好，实际上一路在提醒资金的高低切，在提醒相对科技的这个风险啊。那么这个盘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在之前的这个市场走势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个蛛丝马迹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今天也是带来几个图。那么首先我先给观点，大的结构我觉得这里先不用太多的恐慌。那么短期来讲的话，会进入到一波大小盘的一个同步性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修复，包括科技。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业板啊，我带来第一个图。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左右，差不多从六月份开始就在讲双创这个位置要保持谨慎。那么从这个创业板的这个结构图来看，我今天这个图它不是 K 线图，我带来的是一个收盘价。整个收盘价我们看到实际上在高位的时候已经没有再创新高了，甚至于说结构上来，如果你把它认定为类似于像我们说结构走势当中的这个三重顶来看的话，像在高位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头部，而且在破这个头部的过程当中，箱体直接是跳空低开往下走的，而且后面一波我们也看到下来的速率和这个成交量实际上是急剧放大的。那么跌到现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一下下方就是画的第二个蓝色的这个线的这个位置。那么不仅说从高点下来做了一个箱体的这个翻箱体往下吧，那么并且这个位置也正好是创业板应该是在今年四月份起涨前的那个大的这个箱体这个平台，随后叠加均线叠加缺口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上的一个支撑啊。所以我觉得在短期的这个快跌加翻箱体之后，那么情绪实际上也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冰点期。那么从整个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本周还是有机会迎来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快的话我觉得明天就有机会。那么这是这个创业板。那么随后再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啊。那么科创五零这个图之前我记得这个电话连线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一个双顶的这个节奏现在基本上是确立了，颈线破之后再反啊，确立了双顶。那么双顶之后呢，从图上也可以看到啊，我这里是画了一个蓝色的这个长线框，那这个位置也差不多我们看到是科创五零这一段的一个就是后面一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起涨平台，同时也是长期均线所叠加的一个支撑位置啊。所以走势上来讲的话，经过了快跌以及急剧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宣泄啊，所以双创我给的观点是看一波超跌反弹，但是也仅仅是超跌反弹。随后回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们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走熊的这个结构啊，如果说单纯从技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对，但是这个我们也讲了，就是说整体啊，这个结构上来讲的话，超跌反弹之后，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从抛压也好啊，换手也好，包括我们说这一段的这个震荡节奏也好，像我觉得和产业发势的基本面没有太大关系啊，就更多的还是情绪，包括拥挤度，包括流动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之前就也聊到过话题，就是产业的这个发展，它实际上跟股价的这种波动的这个走势是错配的，很有可能就提前已经把你未来的一些预期有所兑现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光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偏空的啊，偏空的。那么随后呢，我也带来了这个期权的这个资金图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就保持对科技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我们也讲了资金高低切啊，随后这个高低切我觉得截止到现在还在持续。那么左边这个图呢，可以看到是科创五零 ETF 的一个期权这个资金，我们可以看到画了一个圈啊，当时这个位置差不多在六月底，那我记得当时科创五零实际上还在往上打新高，那么打新高的过程当中，随后我们看到整体的空单力量在最近一个月实际上一路是有加码的，这个数据一直到上星期五 今天我看了一下，实际上还是有反复啊，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说把整个这个这个结构上来看，作为一个超跌反弹来看，实际上核心点还是在于说资金在这个位置，我们觉得进入到下半年啊，调仓换股我觉得还在持续。那么右面这个图

0: 呢，反观也是武林，但是是上证武林。那么上证武林，我们看到实际上在7月10几号、13号左右，它整体的空方力量就已经开始衰竭了。那么结合最近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很明显权重武林的表现是相对偏强的，虽然也有跌。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阳线的这个光头光脚阳线的一个反包向上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我们看超跌反弹，但是整体这个结构走势上，我觉得还是对于双创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的。那么最后就来说一下这个主板啊，主板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变啊，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整体大的周期实际上它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节奏啊，所以我说从指数面来讲的话，实际还是有分歧的啊。那么宽幅震荡呢，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觉得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画了一个红色的线，那么基本上也是前期的一些箱体或者是说起涨这个平台，虽然我们说把3800这个位置跌破了啊，但是也是进入到超跌。那这个超跌按照前几波下跌的这个空间点来看，第一波我们看到这一波有跌了400多点，随后从4200的高点再到这个3900啊，跌了300多点。那么从这一段的4200到这两天的这个低点来看，已经超过了4000多点。那么我们也觉得进入到了一个超跌反弹这个时间周期啊，按照之前主板的这个回撤的空间来看，基本上也都是4到5周。那么本周来算的话啊，也已经到了调整的这个第五周了。那么结合我们说的现在的一些情绪啊，我今天还是带来那个两用这个数据吧。刚才王明也提到了，就是就后面一个图，我们看到就是情绪面实际上近期是有大幅的这个降温的，但是呢，有一点啊，我们觉得整体里面的筹码可能还没有完全杀青，
1: 就两融余额
0: 对
1: 还是很高。
0: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情绪虽然到冰点，但是里面的人还在坚持，
1: 对，
0: 还在坚持，这是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那么随后为什么我们觉得从指数的层面来讲的话不用太大的担忧啊，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宽基的 ETF 实际上是大量的回流的，就是我上面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图是可以说是有点跑步入场的这个味道啊，就上两波这么大幅回流的时候应该还是在啊，这个去年那个时间段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总结一下吧啊，就是大盘指数这里我就不用太大担忧，但是双创我们看超跌反弹之后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的这个态度。
1: 可能啊，我觉得就是两融余额为什么就是目前还比较高的位置，大部分拿着科技股的朋友或者说获利丰厚的那些朋友还在等一个反弹，就第一波杀完之后总有一个避浪反弹吧。
0: 对，
1: 等这个避浪反弹再去减这个仓位，大家一致性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你现在宁愿去追保证金，我也不愿意割任何的一股股票。
0: 对，从交易的心理层面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投资尤其是拿着科技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两融余额前十大交易量活跃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前期的那些科技股，不管是存储芯片也好还是光通讯也好，所以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愿意去死扛的或许是更多的
1: 啊。
0: 对，
1: 那到真有反弹不管反弹大或小，有或者是没有，到那个时候大家互相之间这两融之间的这个对撞碰撞，那这一波还是蛮厉害的。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弹起来可能抛压也会不小。
1: 好，那我们这个且行且看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来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呢今天是出现了高开低走，市场的情绪是持续的低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机会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两大机构在昨天晚上是同时发布公告，表示要大额增持股票资产。那么这两家机构呢都是由国资委控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那么分别是中国国芯已经是超过500亿的回购，那么且明确表示呢未来将继续增持中央央企的股票。那么中国城通的话呢是累计买入了近100亿，后续计划是继续大额增持国资央企以及科技企业的股票，包括说是 ETF。 那么可以看到啊，这两家机构增持的方向，那么主要是集中在像央国企一些低估值红利方向，以及像半导体、算力、人工智能等一些硬科技的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也是咱们国有资产核心的价值以及科技发展的主要的政策方向。因此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两个维度帮大家梳理出了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如果说您也对这两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央企红利叠加国产硬科技的双主线核心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这份名单领取到手中以后啊，我们可以在央企红利当中利用底仓赚取稳健收益，同时的话呢，在硬科技方程当中我们利用动仓来去博取它的一个超额收益。那么具体的机会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通过案例简单的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咱们七月一号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公司。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在我们分享之前是经历过一段20%以上的下跌，而且呢公司是由国资委控股的央国企，那么中国国信的全资子公司是持有了3.4亿股。那么一季度的话呢，是获得了两家社保基金新进买入和北上资金新进增仓买入。那我们分享当天呢，是在底位刚刚开始启动，而启动以后呢，并没有马上拉升，而是在低位震荡蓄势了近2周的时间，给到了我们充足的低吸的时间。那么近期的话呢，才开始加速走强，最近2天是走出了2连板。那么从我们分享以后，7月2号至今，那么阶段涨幅的话呢，是达到了26%以上。那么同期的话呢，大盘下跌了是近8%，可以看到超额收益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如果说你已经错过了，没有跟上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同样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福利名单，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新的案例公司，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由国资委控股，那么证监和汇金同时持股，一季度呢社保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同时新进买入，最新估值仅有10倍左右。那么在6月底之前，股价的话呢是下跌了近40%。那么进入7月份，股价开始在低位止跌企稳，今天一根大阳线是突破了底部的平台，开始打开了上方的空间。而且类似于这样的品种，那么资金也开始持续的流入，现在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那么以上这些机会呢，我都梳理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今天这份央国企红利叠加国产硬科技的双主线核心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左手抓低位低估，右手博取科技的主升机会。那么以上2份福利都帮大家整理好了，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投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投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

0: 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啊。油气开采、煤炭开采、油服工程、电力、保险、白酒啊，这个涨幅居前，都是50、300的品种啊。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场外嘉宾朱振华，来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朱振华，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啊。
0: 如何看待？对，
1: 老邓又来了啊。这个上次我们电话连线的时候是7月2号。啊，当时呢我的观点比较明确，但是大家呢普遍不太认可。7月2号的时候呢，我讲7月份呢整个高位抱团科技会瓦解，然后低位的老登会做一个大修复，那么这个不幸被我言中了。那么行情这走了半个多月下来呢，就科技的高位退潮呢是比较明确的，对吧？好多人的最大的疑问呢就是说，哎，这个像这种高位科技半导体，周五都跌那么多了，怎么今天还在加速下跌？不知不觉，这一波半导体这种回调已经是7连阴了，啊，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就是今年上半年的 K 型的两极分化比较走的比较极端，那么很多呢高位的科技品种呢它涨过头了，那么在这波回调过程中呢，一般也会跌过头。那么周五呢加速和今天的加速呢，主要是出清一些恐慌盘止损盘和包括一些两融，那么6月底的两融余额到3万多亿呢。到今天呢已经差不多已经回到了2.7万亿了，大概有3000亿左右的资金就被挤出去了。那么首先我们对于科技的看法就是要明确一点，科技现在是退潮期。那么整个科技既然是退潮期的话，那么它只有反弹就没有反转啊，所以大家在应对这种盘中上涨或者明天有可能就会高开或者修复，因为美股的话那边科技是在修复的，那么明天如果高开你就应该要按反弹去应对，因为这波科技如果你没有及时减仓和出来的人呢套的是比较深了，我大概估一下平均可能有被套30%多了应该是。那么大家在应对过程中呢就不要去盲目的乱加仓了，明天盘中做做 T+0 啊，降低一下成本就可以了。那么这个 T+0 呢不管是做对了赚了还是做错了没做得出来也都得出来啊，那不要去盲目的增加你的这个总仓位啊。那么这个是科技段，科技段对它的定性就是退潮期，退潮期呢只有反弹没有反转，而且它调整的时间不够，至少7月份都是看它退潮的。那么老登板块呢这一波呢涨得最好的是药创新药为主的这一批，那么上次7月2号我来分享的呢主要是券商，对，所以他们天天看到我就叫券商哥了现在。那么券商哥创新药它本身的逻辑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业绩，那么在这波上半年的下跌过程中呢就是被错杀的，所以有业绩的先修复，药和券商这种半年报都有增长的它一定会先修复，已经修复了3周到1个月左右了。那么今天起来的白酒呢它这个业绩绝大多数是没有增长的，甚至也产生了一些业绩亏损的。那么一般反弹和修复的节奏就是这样的，有业绩错杀的先起来形成趋势之后带动没有业绩的慢慢也起来做修复。那么今天白水的整体的上涨，不管是不是因为护盘资金，那么它趋势上日 K 线上已经起来了。那么后面的话，大家在低位的老登板块的反弹和修复过程中呢，慢慢要偏向于以白酒为主的这种大消费板块，啊，因为它位置确实比较低，跌的确实够惨，那么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形态上的修复，所以呢，总结一点啊，这个7月份还是看盘面高低切。高位抱团科技退潮，低位老登板块超跌反弹和估值修复。好，以上是我的观点啊，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朱振华的观点。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4大选股策略、6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我们聊聊板块的选择。大家对于目前的一些啊之前的老灯品种啊，这个大家是不是继续的看好关注？我们先来问看邱广敏，你看好什么样的板块？现在操作上？
2: 从大的维度来讲的话，就是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关注这个低估值的其实、嗯、那么今天带来两张图啊，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的一个逻辑啊，这个一直讲的就是说我们说关注业绩错杀低估值，那么到底什么是低估值呢？比如说啊，低市盈率它就是一个低估值啊，低市净率、低市盈率啊，包括这个业绩有一些增长。那么为什么带上这张图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图是前面的高点是最早的高点是2007年，后面的一个高点是2015年。2015年上证指数5178的时候呢，这个低市盈率的指数呢是1900点。那么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创了2015年的新高了。那么在2017年回落的时候，它其实搭了一个平台。那么这波是从2024年起来到现在，这波的最高是这轮的最高啊，对应的上证指数是4200点的话，它最高是2914点。前两个月就是在科技股猛拉的时候，看到这个图如果比较小的话，大家应该可能看得清楚啊，就是5、6月份是两根
0: 阴线，
2: 大阴线，还是6月份算大阴线？
0: 对。
2: 现在7月份把那个6月份和5月份的阴线全部给吃掉了，
0: 嗯，
2: 现在又回到2900点，那么也就是说，从2914点下来，跌了10%，现在又回上去到2900，也就是说我再涨一涨就要创历史新高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指数能创历史新高呢？为什么能过5178？啊，5178的时候1900，现在即使在5178最高点买的话，它现在已经也涨了50%了。那如果说你是就是2015年以后2016年买的话，那现在可能已经翻倍还要多了。
0: 嗯，
2: 那么说明低市盈率啊，我们说估值低的这些这个股票来讲，长期来看它是向上走的，这是第一张图啊。第二张图我们来看高市盈率，高市盈率很巧，2015年是5178的时候，它也是1900点。
0: 嗯，
2: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指数在2015年都是1900点呢？是因为2014年，就老股民都知道，2013、2014、2015、2015年是几乎是所有的股票都涨的，就是你只要买指数，只要涨，你随便怎么买板块，基本上都是跟着涨的。就是2015年之前，股票基本上都是齐涨攻跌。
0: 对，
2: 从2015年出来之后。我们说当时的漂亮五零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消费也好，还是各种零组合也好，这个时候就开始分化了，就是有些股票它就不涨了，就股票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2015年之后，这个指数从2015年的1900点到现在，即便说在2024年、2025年、2026年这3年上涨情况下，到现在是500点，最高是700点。那么呢，我们再往细分里面再挖一下的话，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把可以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给你回到3个月以前，
0: 嗯，
2: 3个月以前的话，这个指数当时是500点，4月份的时候，那么涨到700点，它在不断的往上涨，那么我到底是买这个能够涨得快的呢？因为涨得快的，你500点不是涨最高涨到700点吗？你700点如果不跑，不是现在全插回去了吗？如果你700点跑，那你为什么你600点跑或者550点跑，其实？你这个从交易的角度来讲，你永远跑不掉。如果你不跑的话，是不是永远跑不掉？所以说，你即便说在3个月之前500点买这个高市盈率的，其实你到现在等于是没有，
0: 嗯，
2: 对吧？你不跑等于是没有，
0: 对。
2: 除非你买了跑了，那么你怎么知道是650点跑或者600点跑？你650点又追进去又涨了呢，对吧？这个东西都是盘面交易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反过来再看上一张图，

0: 如果你给你从长期投资的逻辑角度来讲，我即便说我在当时的2900点我买了，现在我也回来了，而且我还能拿得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长期的逻辑在这里，我可能再过几年它已经到这个3000点、3100点、3200点，这个可以验证的，这个代码大家可以去打的呀。通达信里面低市盈率，你打这个股票、打这个指数打出来看，几年之后你看得到的呀，对吧？我们可以去验证这个东西你是拿得住的，那个的你是拿不住的，而且是你长期来看是没有收益的。这个长期来看是永远向上走的，因为它有业绩在支撑，它有估值在支撑，对吧？这个以前我们就讲过了，我们就不展开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接下来其实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能用的子弹是用在我们未来能够长期上涨的这些板块或者品种上。那么这个如果板块你选不来的话，其实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板块，它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可以理解为交易的核心策略。
1: 对
0: 啊，它不是说我今天应该选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它里面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它只有一些核心的长期来看是涨的。所以说它的交易核心的交易策略包括机构，包括这个社保资金，你看去看社保资金也好，保险的这个指数也好，它也是不断创新高的。为什么？它永远选的是这些好的股票。我之前看了一个社保资金的这个持仓，它里面的科技股几乎已经没有了。
1: 啊，是吗？
0: 对啊。
1: 什么时候？一季度。
0: 这个就是好像是二季度，不是最新的一次。
1: 出来
0: 对，它就是社保重仓里面，它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核心科技股的。这个我当时我看了一个他们的数据的，啊，所以说你需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里面它的持仓结构里面它没有这种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它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一些低估值的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指数现在下来了之后，这些方向的话，未来还是能够不断创新高的。当然了，它这个是比较慢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涨得也比较慢，因为从2024年到，你就算2024年到现在，它也涨得不多。它不像科技股3个月它可以翻倍的。
1: 低市盈率的代表性现在就有跟这个图形啊，你给我们这个图形非常相似，就是四大行
0: 啊，对，
1: 它的股价在6000点之上，
0: 四大行也有，对
1: 对吧？低市盈率的，而且权重又比较大，然后它这个这个企业存活的周期也都比较
0: 还有啊，有啊，那个你比如说那个电信板块，
1: 啊，对，
0: 电信板块它之前从底部上来，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电信从这个好像是2022年熊市的时候它就在涨，
1: 对。
0: 为什么它熊市就在涨呢？它因为它每个季度的它的业绩，它到手的这个现金流它是永远是正向的。
1: 嗯，
0: 因为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那么其实一个公司未来值多少钱，是等于是你在永续经营的过程当中，我这辈子就是我这个公司只要能存活下去，我将来能够赚到所有的现金的总和。
1: 嗯，
0: 对吧？那么你像这种公司的话，它长期来看它的每一个季度的现金流都是正向的，
1: 嗯，
0: 我不断的累积现金流，它的股价是长期向上的。所以说买这种股票有什么好处呢？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叫一次买入终身无忧。因为你如果你是2022年买的电信，2024、2025、2026、2027、2028、2029，你哪一年是出现大跌指数跌腰斩跟你没关系，因为你是2022年买的，
1: 嗯，
0: 2022年买的你当时的这个比如现金流是这个5000亿，你现在现金流已经1.5万亿了，它怎么会跌到原来呢？它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种指数它就包括这个一样的，比如说你2016年买的这个低市盈率指数的话，那到现在你这个大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买的成本足够低啊，你拿的时间足够长，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嗯，那另外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好的低市盈率板块当中的指数当中的，比如说哪一些细分行业？
0: 行业的话，就是我其实一直关注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我们现在持仓结构，医药之前我们讲有很多，是吧？
1: 嗯，
0: 说我是老登的投那个也很多，这个公用事业的啊，消费类的也很多啊，包括当然机器人也有，这个我们也不这个报持仓里面也有，对吧？包括机器人也好，包括锂电也好，这个里面也有。所以说这一波的回下来，我们主要是回在了那个就是科技类面 AI 应用里面一些回，其实
1: 机器人也回啊，
0: 就也回了，
1: 对，
0: 就我这次的净值回撤只要是被这个给带下来了。其实消费类的对我来说最近还逆势上涨了，
1: 嗯，
0: 所以说两者抵消的话会浮亏一点，但是比如说锂电里面的一些品种，包括我们之前带来的一些案例啊，这个其实是长期处在低位的，只要现在情绪回暖之后，我相信我这

0: 些标的，就是一倍市净率、11倍市盈率啊，这种品种的话，它长期来看还是向上的。所以说，等时间嘛，交易其实说大部分都是在等时间啊，方向对了，等时间就这么简单啊，是这样。
1: 好的，哎，这个现在目前只是情绪主导啊，那我来问问看白颖姐，白颖姐现在看好的品种其实也是有医药的这个部分的，
2: 对医药实际上跟踪了有快一个多月了啊，一个多月这个时间，当然医药本身我们是看中长线的，随后因为创新药来讲的话，它本身股价的弹性波动可能要比我们说的低估值的这些红利波动会更大啊，所以我们对于医药的这个策略，包括这个创新药，主要还是就是说底仓是一个持续关注的啊，随后跟着市场啊，有能力的去做一些波段这个应对，这样最早看医药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头一直到现在，所以整体医药我们是拿中长期的。那么现在在这个时间段啊，我觉得哪怕医药我们看到已经有一波上涨了，那我的观点还是不变的啊。主要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从我们说偏中长线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产业端，那么产业端现在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实际上还是在 BD 业务这一块，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延续的这个高景气度啊，我们从数据图上可以看到，就是上半年的这个 BD 交易额已经超过去年了，随后的话国内的这个管线现在占到整个全球交易量已经要达到70%了，包括我们看到像 ADC 啊、双抗啊这些业务持续都是在落地的。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去看整个创新药它的一个融资的这个环境，也是市场业内比较关注的一个我们说创新药未来的一个这个核心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点在。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投融资的环境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年末开始逐渐在回暖，而且今年的一季度是一个延续，随后到了二季度最新公布的一个这个融资的一些数据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增长的。那么数据上显示啊，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全球创新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额度已经超过了270多亿美元，那么和去年上半年去同期比的话，整体要增长超过58%了。那么这个信号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意味着大家至少在一级市场愿意去对于创新药有更多的投入的这个研发，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实际上是看好未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说从产业端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的话，实际上也是业绩端吧啊，业绩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已经部分的一些头部企业已经公布了它上半年的整个这个半年报的一些预告啊，基本上和预期差不多，都是还是保持两位数的这个增长，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大幅的这个增速要超过3位数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业绩端回暖啊，包括现金流的这个角度也不断在改善嘛啊，所以我们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还是维持之间观点不变，就是业绩修复加上底部的这个估值啊，也逐级在做一个修复的这个状态啊。那么最后就是从整个技术端和资金角度来讲啊，那么技术端的话这个是创新药的一个月线的这个板块啊，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现在经过了将近一年吧，这个是月线，上一波的高点是在2025年的8月份啊，到今年这个6月份，现在已经7月了哈、啊，整整将近11个月的这个调整啊，周期足够长。那么随后从空间角度来讲的话，高点回落到啊，我图上画的这个支撑平台的这个蓝色框啊，实际上跌幅也已经接近30%了。那么资金层面，我们看到从最简单的一个量价结构啊，可以看到底部在反弹过程当中开始有一个量能的这个释放啊，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创新要有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也很正常，毕竟前面套了这么多了，有一定的压力啊，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换手，所以对于创新要交易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太好盲目去追高。那么最后就聊一个资金层面啊，就最近我们看到港股这一块的创新要的一个资金减持到尾声了，随后相关的部分的一些 ETF 整体的资金也在大幅的有一个加仓的一个迹象。 对，
1: 嗯，好，创新药这块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反转的信号，还是只是一个超月线级别的反弹？
2: 我觉得如果光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进入到反弹修复，但是基本面我们觉得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未来反转的这个区间信号，
1: 嗯，
2: 只是往往可能市场会相对落后一些，而且现在的市场的聚焦度或者是说关注度依旧还是在科技，所以我上来说就是整个观点资金的高低切还在持续，

0: 那么流入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还是在整个这个创新要一部分。那么等到后一波行情起了，市场有一个一致预期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会认为创新药的基本面的这个拐点就来了。
1: 嗯，
0: 对，
1: 创新药除了创新药这个部分以外，医药板块里边的即将的医疗器械啊，比如说一些中药啊，这些部分你会看好他们吗？
0: 嗯，中药我觉得也有超跌修复啊，主要还是和近期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利好，的确股价应该来讲应该比创新药跌得更多，也跌得更久。当然这也和整个行业自身内部的一些环境有比较大的关系啊，但我觉得整体也是跌出了低估值，跌出了这个性价比。但是在选股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点啊，包括创新药中药也是一样的，更多的还是去聚焦核心的这个龙头这个企业。因为毕竟我们说整个医药的这个发展，它不再是一个初创型，更多的是走上成熟型了。那么成熟型也就意味着这部分头部企业本身是有自己比较强的，我们说不管现金流也好啊，研发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壁垒也好，这个找头部。那么或者是说行业当中有好多相关的宽基和 ETF，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股的思路吧。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朋友38%，还是蛮多的啊。选择震荡的40%，选择下跌的22%啊，人心思涨啊。震荡上涨是吧？78%的人觉得震荡上涨。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依然是60%，半仓的22%，清仓的18%，仓位很重，期待震荡上涨。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今天两位嘉宾平分秋色啊，白颖杰和阙广敏，各位可以继续来交流。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六、周日啊，分别有嘉宾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跟各位来交流。各位可以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回到场内，我们来回答一些观众的提问啊。有人关注医药的，说医药大部分业绩不好，已经涨了一波，现在何时追吗？我问问看阙广敏，因为你看好医药的。
1: 医药涨了一波，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的话，现在属于一个底部结构，因为你要看月线，其实很多人他看的是日线，那么从月线角度来讲呢，其实，2021年开始调整，到现在是走了5年的熊市，对吧？到现在这。

0: 波的上涨其实是针对，就是说六月份回调以后的上涨。那短期来看呢，你觉得它可能是偏高了一点，对吧？那么，但是从长期的维度来讲的话，就是你看你持仓的周期多少，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他的持仓周期是比较短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有时候，那至少有一部分的仓位它是一个长周期的。那比如说，2020年的消费，到2021年，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它翻了3倍，就跟现在科技一样。那么翻了3倍，它最低是什么时候起来？最低是2016年起来，最低翻了5倍。那翻了5倍的话，那你比如说，这个消费类是从2021年跌下来之后，跌到现在跌了5年，它跌了一半，
2: 对，
0: 对吧？其实跌了一半的话，你针对涨3倍来说的话，它其实离底部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现在医药其实现在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0: 因为医药它是从最早的时候也是从2017年就开始涨了。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中药的龙头，对吧？它翻了，比现在的科技背路还要高。那么它调整五年是很正常的。那熊市其实说白了，有可能还没走完，或者牛市还没开始的一个阶段，跟科技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所以长周期来看的话，我们说现在我们介入的这个医药股，它的长周期来讲，我比如说我不到涨100%以上，我是不会走的。
2: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说长周期，比如说从这个幅度来说100%，从时间来看，我可能2到3年都有可能，因为像食品饮料、医药，它之前的上一波的周期是上涨周期是5到6年。
2: 嗯。
0: 5到6年的上涨，那你2个月就走了，它翻10倍也跟你没关系啊，对吧？所以说这个长周期来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说短线这个位置，那有可能就是说它这里的上涨，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跟这个当时最科技性质一样的。为什么它这次的这个包括电力啊、什么煤炭这两天都涨得比较猛呢？它前面不怎么猛，是因为这边资金出来的时候，它急忙要在这里赚钱。他不是说我要投资这个板块，他急于在这个赚钱，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老灯股它的爆发力也比较强，它是因为这个切换过来，急于去赶快这个抢着这个座位里面，那大家都抢着这个坐着不动，那所以它拉的就比较快，因为资金切换过来比较快，
2: 嗯，
0: 所以说是有可能短线回落的，但是从长周期来讲，你要能拿得住。就这么个
2: 能拿得住，对的，
0: 对，
2: 而且公司本身还要存续，
0: 对，
2: 公司质地要好，
1: 对，
2: 别10年过了很多年之后，5年之后的公司。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浮花蒸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蒸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就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首先进入科创板七周年特别焦点。七年来，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持续深化各项制度机制创新，不断放大改革效应，成为资本市场培育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在全球创新浪潮汹涌，各国争相压住未来产业的趋势下，中国也在这场全球科创逐鹿之中奋勇向前。科创板的价值早已超越一个融资平台，它是中国硬科技实力的阅兵场，更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脊梁。资本活水奔涌之处，硬科技之林正在生长。从今天开始，财经夜行线将带来三期特别策划，全景扫描科创板如何以制度创新及产业集群之力重塑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今天邀请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闪辉，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探讨科创板如何孵化硬科技产业集群，锻造国家经济的科技竞争力。晚上好，闪女士。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啊，科创板如何改变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节奏，您怎么看？
1: 谢谢你的问题。那么在科创这边呢，它其实是和金融和资本市场分不开的。科创板对于我们科技企业的发展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呢是它加速了科技企业从一个 idea 到商业化的这样一个周期因为在你没有盈利的情况下，科创板呢就使得这样一个包容性的上市机制，让这些公司能够上市，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么第二点呢，它是能够给予VCPE 公司呢这样一个 exit 这样的话这个系统就能够转得起来，能够支持和激励这些VCPE 公司呢投资这些早期的科创公司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从信号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制度的设置和市场的表现不管是投资人还是科创公司本身呢，他们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市场对于

0: 于科技的估值和政策对于科技的支持在这样科创板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得到了一个诠释。
1: 那么，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明确释放了支持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等未来产业领域硬科技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的信号。那么，这些未来领域技术路线，不太确定。那么，商业化的周期呢，也会比较的长。那么，科创板是如何来催生未来产业的这种规模化发展的呢？
0: 对，其实科创板对于这个早期的这些公司的支持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早期的科技企业呢，特别是硬科技，它对于投资的要求很高，它要大量的投资，然后它的风险呢又比较大，有可能科技的转变使得投资的回报呢不及预期，而且它的周期呢也是相对较长。那这个时候，就是像科创板呢，像资本市场就应该这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不确定性，你事后来看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某些领域的泡沫和一些资源的错配。怎么样去尽量的减少和避免？我们觉得，一方面呢，还是要以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筛选机制来去推动它的发展，能够用一些比较前瞻性的、比较科学性的筛选机制去。这个指引资金的流动方向。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加强这个信息的披露，和有一定程度的监管。那这样的一个监测机制呢，不光是微观上对于各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和监测，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对于企业部门的整个的杠杆率啊，对于这个盈利率啊，都要做一些这个监测和指引，这样才能够避免事后看来有更多的这个错配和泡沫的现象。
1: 那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A 股当中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突破了老三成，千亿市值上市企业当中呢，科技公司的占比达到了45%，这就展现出资本市场的这种逻辑啊，正在从扩产能转向投创新。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对于中国产能布局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转变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是一个以扩产能为主的投资驱动的话，它可能会对于整个经济体里面一些产能过剩啊，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是一个投创新的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和这个资本市场的定价引导的话，它就更多的是对于高科技、对于门槛比较高的行业呢，更多的推动。这个对于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回升和合理的通胀是有好处的。那么第二点呢，科技本身呢是对于全要素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那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如果我们看，比如说疫情前的5年呢，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增长是通过资本的积累来贡献的。但我们看15未来5年呢，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全要素生产力去推动。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也就显示出了资本市场去定价创新，而不是定价扩产能的重要性。
1: 当前呢，中国制造业在创新、增加值和竞争力方面具有优势。科创板培育的硬科技产业，那么从哪些维度来重塑了国内制造业的这些核心的竞争力？又将怎样对于潜在产出增速形成支撑，来对冲外部的压力呢？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整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的话，很明显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从深度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深度是指，我们看到的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的话，中国制造的成本往往是其他国家制造成本的，比如说低30%甚至50%。我们行业分析师最近呢测算中国这个 token 词源它的成本呢，可能是海外的1/20。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竞争优势上面是有一个深度。那广度上来讲的话，之前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新三样，但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半导体也好，创新药也好，中国的竞争优势呢，在更多的行业显示出来。这种深度和广度对宏观的意义， 益，就像你刚才所

0: 说啊，在外贸这边的一些韧性、出口的韧性啊，大家看到这个今年夏天欧洲比较热，那中国的空调出口就会受到一个支持啊。那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又进一步的在增长啊，正是中国竞争力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中国的出口有这样的韧性。未来5年，我们觉得可能回到像2005、2008年的情况，就是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逐步的扩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科技的细分领域来看的话，那哪些细分将会贡献更大的经济动能呢？
0: 如果我们看这个比较有确定性的，而且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跟人工智能和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有关的，因为在全球对于人工智能和算力上的扩张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会看到，对于芯片呐，对于这种先进的冷却技术啊，还有绿色的这个发电装置、能源装置啊，它整个产业链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需求上的提升啊，所以 AI 的方向如果是确定的，我们觉得在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这边呢，它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速度和对经济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像具身智能这边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中国的制造业呢，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啊。那在中国的这个相对优势来讲呢，在 AI 领域的相对优势，它要和这个物理上的产品结合起来呢，能够更加的凸显出中国制造的这个优势。最后一个呢，我们说的半导体啊，还有一些新材料啊，这方面呢，因为对于安全方面的考量呢，它的投资和生产也会有一个长足的增长啊，对经济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作用。
1: 那么，对于2026年的中国经济呢？您在年初把这个核心关键词定为"探索新动能"，科创板培育的这些中国硬科技产业集群，在中国探索经济发展新动能上，那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年初到现在，您又有哪些新的观察呢？
0: 对，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呢，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动能的转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地产、基建这些传统行业占经济比例的下降，那与此同时，在我们对于总量经济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新的动能。那我们想呢，科技创新呢，是这个新动能的主要抓手。那今年已经过了一半，回头看呢，其实这个寻找新动能或者探索新动能的大的主题呢，还是像我们所阐述的一样play out 吧。那这里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大家最近刷屏的这个航空回收技术啊，我们如果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啊，像科创这科技板块的这个股市的表现是最亮眼的。如果我们看宏观经济数据啊，那虽然全部的工业增长值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呢是有一个大概5%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高技术、高科技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呢是2位数的增长。那么看政策15纲要3月份公布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科技和创新的这个强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方方面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探索新动能，而且科技的进展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1: 那么，在新旧动能转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风险因素是需要防范的呢？
0: 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过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特别是一些未来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科技的探索过程中，如果说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它更容易去尝试新的技术，它更容易去给这个新技术一些反馈，使得新技术的进展呢能够加速。那么第二点，其实，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特别是 AI 这样一个新的科技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是要多做加法，少做减法。 多做加法的意思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技术应用到更多的行业，而不是只是一两个行业看到一个蓬勃发展的迹象。那少做减法呢，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会替代工作，替代人的这方面呢有一些担忧。那怎么样去尽量的让科技能够赋能于人，而不是替代于人？那么最后呢，其实在科技转型旧动能慢慢的占比越来越小的背景下呢，它对于我们财政整个税收体制都会提出一些挑战。怎么样从哪里再去找到新的财政来源？如果说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 K 型分化，使得政府是需要做更多的兜底和民生方面的支出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优化未来财税体制和支出的这个方向，其实都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做一定的谋划和结构性的改革。
1: 好，谢谢闪辉女士晚间的观点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第一财经重磅宣布将推出 AI 产业链大宗商品指数。

0: 我摆不上。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伴随算力资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 ，AI 全产业链价格波动、成本管控、风险对冲的市场需求也持续凸显。在大会期间，第一财经重磅宣布启动指数产品生态战略，并发布首支 AI 产业链大宗商品指数的建设规划。该指数将与华正指数公司、金士达联合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体系研发与产品设计。
1: 我们想它发布出来，它不只是说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去观察这个行业，当然现在这个行业很缺这样的风向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它真正能够变成一个不只是服务于金融交易，而是能够服务于到实体企业，因为很多上市公司实体经济它需要去采购这些上游的原材料，也包括数据中心，也包括那些平台公司，它甚至要去做磁源经济 token 经济，它怎么去决定它的买入的价格、磁源的成本、卖出的价格。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财想，我们就绝对不只是做一个财经媒体，发布一个大家普遍认知意义上的一个媒体指数，更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到整个风起云涌的这么一个 AI 一个产业。
2: 据悉，全新指数体系将依托第一财经全媒体渠道优势和自身强大的公信力，为市场提供公允权威的产业价格基准。同时，指数工具将为科创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成本监测、周期研判、风险对冲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完成从单一财经内容传播者向生态协同、价值赋能型产业平台的关键转型。
3: 像我们国内优秀的企业，无论是腾讯、阿里、字节，也在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算力的成本。因此呢，这个市场呢越来越期盼有这么一个能够客观的反映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因此呢，我们这次打造的这个 AI 产业链结构呢，不仅是一个指数的简单的一个指数的编制，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从数据到决策到交易到风险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能够极大的帮助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呢更加精准的做好资源的配置和做好风险的防范。
4: 通过这个指数的这个编制，后面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出相关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工具和产品，使得我们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相关公司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指数来管理相关的风险，使得我们的各个企业在运作管理过程中啊，能够行稳致远，能够更加平稳健康的这个发展。
2: 从产品设计来看，

0: 第一财经首支大宗商品指数产品，整体分为 AI 价格指数和 AI 成本指数两大核心板块，将围绕 AI 芯片制造、数据中心建设、液冷配套、算电协同四大产业链，实现对 AI 上下游大宗商品的完整覆盖，全方位适配实体产业与资本市场需求。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项前沿技术。记者探展发现，和往年比拼模型能力不同的是，今年的展馆里被提及最多的词儿是落地。工厂产线、电力运维乃至园区食堂 AI 开始在真实场景里接受检验。
0: ABB 带来了与英伟达合作开发的物理 AI 新产品，主打工业仿真的落地效率。
2: 这次呢，我们和英伟达合作，用它的 Cosmos 的这个平台，对这个物料环境进行仿真，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呢，我们就可以对现场实际工况做一个精度高达100%的仿真。那么呢，一旦这个仿真模型导入到生产机台以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投产时间可以减少80%，那么这个投产的物料测试各方面的费用降低40%，那么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可以加快50%。
0: 算力的爆发也在倒逼能源系统升级，施耐德电器这次把 AI 装进了电力运维环节。
3: 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叫做电力管理的一个原生智能体，我们把这些电力的设备接入，包括数据的采集，一些知识图谱模型，那么然后呢，能够它产生这种主动的运维啊，提供运维策略。
0: AI 落地的场景还在向日常生活延伸，深耕 AI 加餐饮的西乡科技把智能烹饪机器人搬进了展馆。
4: 未来的我们的园区食堂，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社会化的餐厅，它的很多的这个生产的生产调度就完全是通过算法来运行的。我们通过算法来告知运营者你该什么时候出餐，什么时候取餐，然后配多少料，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算法来做到。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运营商来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运营能力。
0: 热闹的展台之外，通用大模型如何接入企业原有的系统和数据，被视为 AI 落地最现实的卡点。
5: 今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AI 真的能落地能用起来，而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和卡点就是说，企业自身的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这些传统的系统，企业的这些数据的资源怎么能够转化成真正能被 AI 所利用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东软云科技就是来提供这样一个让 AI 能够落地的一个数字服务的能力的。
0: 2025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当技术演示变成生产部署，落地能力正在成为 AI 企业新一轮竞争的标尺。
1: 同时呢，企业级智能体系统成为推动实体产业提质增效的焦点。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北斗七星标杆企业，特赞科技以数字成林为参展主题，集中展示自研企业智能体架构 GEA 在产品创新、品牌营销等核心业务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探索出一条把企业数据资产转化为 AI 核心生产力的路径。
6: 企业里边有很多流程性的工作，长流程的，比如新品研发、产品营销，这其实都涉及到多部门，很长程的啊。所以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叫 AI 原生的工作流，去改造这些流程，让这些流程就是能够更适合 AI 时代的发展。
0: 通过赋能企业的长流程工作，这套自研的企业级智能体架构 GEA 正尝试解决大模型在企业真实语境中如何进一步跑通业务流的行业痛点。值得注意的是，特赞在本次大会上展示了自研的主观世界模型技术突破，能够让 AI 理解和模拟真实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行为模拟准确率达到 85%。这意味着企业第一次可以用 AI 来预测消费者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6: 我们其实帮企业还做了一个叫上下文的系统，是通过大语言模型，通过我们所称之为叫本体论，去理解企业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一边有外部对于用户的理解，一边有对企业内部的理解，帮助企业更高效的进行新的产品的创新。第二是帮助企业更高效的进行就是营销和销售。
0: 据了解， GEA 架构的编排层由特赞自研的发散推理模型驱动。这是中国首个在发散推理领域的大模型备案，能够协调30多个基础模型，调用400多个模块化技能。目前该架构已服务超过180家企业客户， 包括60余家财富、世界及中国500强企业，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运营，月均资源部署量已突破100亿。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永生态论坛上，重磅发布企业级 AI 工作平台安永易雅元和引擎 2.0。 那这一平台呢，实现了从知识问答与内容生成迈向任务执行与成果交付，为企业提供精准场景应用，支持企业智能转型升级，全面展现了安永推动 AI 深度融入专业业务场景，实现高质量成果交付的最新实践。
0: 据悉，本次发布的 2.0 版本包含了多个针对企业管理过程中精准场景应用的 AI 工具，如 CFO AI 洞察器，它用自然语言问数据，让洞察驱动管理决策；而 ESG Pro 则能够实现约15分钟交付平均4万字 ESG 报告，为企业规划 ESG 评级提升效率。
7: 大家知道 ESG 对于中国上市企业来说现在都是强制性披露了，那么我们在 ESG Pro 当中啊，我们录入了超过7000份的 ESG 报告作为语料，那么企业如果通过 ESG Pro 可以分析我们现在的 ESG 画像，我们所处的阶段，我的管理当中啊，像环境、社会、治理，哪些是长板，哪些是短板，什么需要马上改进，尤其是在一些痛点和难点上，像碳数据披露，包括我们整体的公司治理如何推进，业绩战略如何设计，那么在整体的这个业绩 Pro 当中啊，都能够一键显现。
0: 活动现场，安永研究院还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安永研究院重磅推出其最新创新成果人工智能人才技能数字勋章，未来双方将以此为基础，构建紧密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打通从技能习得到价值转化的全链路，为复合型人才提供权威成长路径。
1: 此外呢，在本届大会期间，由交通银行联合同济大学共同举办的数字金融协同共创 AI 加金融助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论坛，吸引了诸多产学研企的嘉宾，共同探讨数字协同的新模式、金融服务的新业态和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0: 交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有力重塑金融服务模式、经营管理方式和风险管理体系。交行制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批量打造智能体助手，支持基层减负，稳步审慎探索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中的创新试点，重塑交互体验。特别是在风险防控方面，从信贷全流程的视角、结构行业判断、财务分析等各类作业节点，建设风控智能体矩阵，辅助各岗位人员大幅提升效率，缩短信贷业务办理时间。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钱斌表示，面向数字未来，金融机构要加快打造 AI 原生的产品、服务和运营模式。在论坛上，交银易监管 2.0 平台发布，这个平台借助 AI 技术可以实现资金监管服务升级，打破数据边界，赋能生态共生，以数字监管力量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论坛嘉宾云集，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呈现自组织和人机互信这两大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区块链与数据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纯认为，构建时序大数据技术的实时智能决策模型是 AI 加金融的当务之急。而华为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 CEO 曹冲则表示，要依托扎实的算力、体系化工程的能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加速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金融核心场景。阿里云智能集团资深副总裁刘伟光则希望阿里云可以和交行一起进化数字金融的新范式。而科大讯飞副总裁、星火企业军团总裁刘江则分享了 AI 从能力验证走向金融业务落地的探索与思考。数字金融的打造需要生态圈伙伴的协同共创。论坛上，交行携手头部科技企业发布了人工智能联合创新成果，并将与阿里云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展从算力到应用的联合攻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伯纳姆正式接任英国新首相，市场聚焦其政策理念能否突破治理困局。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

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请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一凡你好。
1: 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01.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先涨后跌，日中最高触及4030.71，最低下探至3982.3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008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3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0.52元每克，涨幅0.2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4.2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2.34元每克，涨幅0.27%。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葡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葡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个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其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2: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 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

0: 么两三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吧。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消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2层小楼，可能200-300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那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个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

0: 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啊，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而且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0: 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6: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谱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9: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0: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 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0: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3: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只是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边，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边，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它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的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0: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4: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 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运行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0: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5: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10: 未来5年或者10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6: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0: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8: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4个字哈，叫心想事成哈。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0: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 达观数据创始人董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

0: 市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1: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2: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得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失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1: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3: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 危险、对人的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去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

0: 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那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1: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2: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偷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偷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3: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5: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6: 中国一个影视同时大咖
5: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7: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5: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 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超。

0: 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1: 是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2: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3: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4: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脊梁，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5: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但是如果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尤其是上证50指数今天在红利权重股的托举之下，指数呢还是比较顽强。但是反观科技这边调整的幅度就比较大，即使在周末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啊，甚至在今天的盘中也看到 ETF 的一些异动，但是科技股的杀跌仍在继续。那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科技再平衡了之后，资金量重新分配了之后，我们的操作思路如何制定，如何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王荣奎还有吴晓兵，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政策方面，我们今天也看到证监会是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啊，听取了意见，其实也有表述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啊，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另外在指数方面，全球看点，恒生科技指数涨幅超过2%，向上的拐点是否已经预价的临近了？我们稍后让吴晓兵来做一个解读。在指数方面，双创指数新低之后探底回升，是否意味着短期已经止跌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煤炭、电力、金融、油气等红利股今天走强，其实也走强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位置上还可以关注吗？科技硬件仍在调整， PCB、MLCC 等细分领域龙头股的业绩超预期，但是好像整体股价表现一般，那 AI 硬件应该如何操作呢？好，我们先来请吴晓兵给我们来说一下全球看点方面吧。恒生科技指数终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好像是有一点点拐头的迹象。上周五的这个4%的阴线，今天有所收复，2.79%的涨幅。那对于后市去怎么看待呢？
1: 好的，就可能是新闻标题今天才出来，大家开始关注到恒科的走势，今天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但是的话，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从6月底7月初到现在差不多3到4周的时间啊，如果看我们的双创，也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其实跌幅是可谓是非常的惨烈。但是的话，其实从下半年开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它就已经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啊，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大家最近才谈到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高低切换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啊，更大的资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开始慢慢的有动作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3到4周已经出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现状。那么目前怎么看待恒生科技走势到现在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恒生科技其实啊，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被很多的投资者调侃，就一路的下跌，甚至于把

0: 恒生科技也调侃成了一些就是说过气的一些那个就是科技股，因为他们好像跟人工智能这块相关度比较少啊。但是的话呢，咱们先撇开其他的概念不说，有一点我们从今年的一季报也好，半年的一些预告的一些就是信息来看的话，目前的恒生科技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是处于一个历史的绝对低位。那么目前这个市场，大家也知道，6月份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市场的一个点就是拥挤度过高，而拥挤度过高的时候，人太亢奋的时候聚集的地方的话，它可能涨得就会有点非理性。而同样的道理，这个市场啊，亘古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而机会呢，有可能是跌出来的。目前从安全边际第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恒生科技跌了那么长的时间，从他们目前还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估值有相当的安全边际啊，这是他们最近在低位，不但没有跟着我们的 A 股的一个科技股跟跌，反而是逆势上涨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一段的话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啊，它可能也只是因为跌多了有一个超跌反弹，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回归。那么后面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个人觉得的话，我是认为啊，恒生科技指数很有可能这里正在构筑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拐点，正在形成。因为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它的估值本身啊非常的有优势以外的话呢，它其实成长的逻辑我觉得没有变化。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好像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比较少，还属于传统的互联网企业，甚至于上半年的话，还有很多人调侃他们啊，我们的恒生科技都是外卖科技。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看看最近的好多的新的大模型，不断的在那些原来的我们所谓的互联网巨头里面不断的在推出新的品种，包括的话呢，在接下来大家也知道了，最近不单单是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科技股跌得多，包括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得多。大家共同的一个担忧就是，一个是 AI 硬件的资本开支能否维持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以及说我们投了那么多的钱在硬件上面，这个回报这笔账到底算得过来算不过来？但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的话，像互联网的一些大厂巨头的话，他们其实在 AI 的投资也并不少。这里面不单单是在整个 AI 的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公司里面有一个投资啊，作为一个就是股权的一个投资。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现在涨得比较火爆的上半年比较火爆的半导体领域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那些大厂也有很多投资，也就
1: 那
0: 是说
1: 就是
0: 他们
1: 他
0: 赚
1: 们
0: 上，
1: 是有投资收益是吗？
0: 也
1: 你
0: 就是
1: 是
0: 说
1: 觉
0: 他
1: 得？
0: 们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跟 AI 脱过节，只是他们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持续的在牌桌上。再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看整个 AI 能不能有收益的时候，说不定跟 AI 应用相关的，说不定率先可以在收入上面让大家看到一些惊喜。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些估值有安全边际，同时未来也有可能在 AI 的下半场，说不定会让大家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新的一个分支形成的情况下的话，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恒生科技指数不单单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未来的成长的空间也非常的大。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上证50涨了3.01%，上证指数是在尾盘拉回0.85%的涨幅，收在3796点。那其实上周的节目我们就说3750点附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毕竟从去年8月份开始，一直运行到现在，全部都在3750点之上，所以这个位置上有国家队出手啊，我们也觉得说对大家能够稳定啊，也是一个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双创呢，就还在弱势的震荡当中，尤其今天科创还在下跌，科创综指2.28%的跌幅，创业板也是尾盘拉红0.42%的涨幅。指数层面上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但是个股层面上，我们再来做个了解吧，还是有一点点影响。首先，成交量，3市的成交额在2.71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又是放量的，尤其在几波杀跌的过程当中，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明显放量。市场的活跃度上，我们来看看跌停家数，237家个股跌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据应该是今年 跌停家数

0: 比较多的一天，甚至是最多的一天之一了。237家跌停，就指数现在开始有修复，毕竟有红利，但是个股还在释放风险，涨停家数54家。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32%，3710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探底回升了，短期是不是止跌了？ A 是 ，B 不是。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上证指数今天收在3796点，很多人都说这个位置上很关键，因为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运行，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是不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林林怎么判断？
1: 其实对于上证的话，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特别的一个悲观，因为我们看到在说科技杀跌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一些偏传统的行业，包括非银也好，包括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也好，其实近期走势还是可以的，包括。恒生指数其实近期也是逆势走强，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的风格是有比较明显的关系。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整个市场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就整个市场的成交量5%的个股占据了50%的成交量，而这些成交量基本上都是聚焦在科技层面。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传统行业来说是非常难熬的，因为当时整个 K 型叙事是非常火热，包括当时我们看到就是5月份的一个社零数据其实也是偏弱，所以当时的话一些顺周期的品种是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公募机构其实也是被迫的去调仓到科技，所以当时整个科技其实是占据了市场绝对的主角。那么现在市场风格在均衡，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反而一些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看到上证指数它的一个跌幅相较于双创指数是明显的一个就是克制，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这边其实空间下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包括我们看到
0: 你是觉得3750这个位置上守得住是吗？因为年线其实已经破了。即使啊，我们说上证这波跌的少，当然也是因为它今年上半年涨得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3750这个位置上能够有支撑吗？今天最低是3741点，对，
1: 就具体什么点位其实就很难判断，我只能说在当前这个位置就有各种因素，包括整个低位品种的对于指数的支撑，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上周整个关机 ETF 流入了近3000，也是近一年最大的一个量，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午后的
0: 上证
1: 50/300 ETF 也是明显放量，其实看到在年初国家队就是说抛售大量 ETF 之后，其实开始就是反手的去增持回购，其实也是为整个市场托底，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我认为是有底的，就不会像就是说因为筹码的这种过分集中的一些科创板相比，就是说它可能跌起来会就特别剧烈，但是上证指数这边我认为是有底的，所以我觉得指数层面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更多的
0: 上证没有必要特别担心，
1: 所以更多的还是就是说操作可能更多担心的点是结构层面的，就是说什么品种可能风险没有释放，有些品种可能会有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是聚焦在结构问题吧。
0: 那如果上证这边你担心，双创这边你也会觉得不担心吗？
1: 双创这边我觉得短期跌的确是比较多了，这边今后两天可能反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期这边是不是企稳，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就本轮的科技抱团和以往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以往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第一次是抱团斑马赛道股，其实当时的话也很强，包括我们看到2024年的时候抱团新能源，当时的话只是国内机构去抱团，其实和海外的联动是偏弱的，但是本轮的这种科技反弹其实和海外联动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和韩国指数和美国的一些纳斯达克的一些半导体其实联动是非常明显的。那近期整个科技指数的调整非常大的诱因是韩国出现大的一个调整，那韩国为什么出现大的调整，是因为他们开始去杠杆，那去杠杆其实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跌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韩国指数今年从4000点本身就涨很多了，4000点涨到9000多点，涨幅非常巨大，而本身他们韩国投资者可能风险比较高，就比较喜欢上杠杆，所以现在就是经历一个去杠杆的周期。那如果说韩国市场这边持续的调整，其实对于整个科技，我们的科技是会形成压制。另外的话，其实对于场内大部分投资而言，其实都是说白了都是趋势投资者。那我们看一下，就今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品种，你拉开指数 K 线一看，你觉得是趋势的中段趋势的终结还是阶段性的回调？我相信大部分品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趋势的中段， 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们其实是见过，就是说过去几年就一旦趋势结束之后它这么跌的，所以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个就是说一些科技品种这边的风险，我觉得是远远没到释放的完全释放完全充分的一个阶段，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风险聚焦在结构层面而不是指数层面。
0: 好，就是指数的绝对的跌点我们不好说，但是如果从结构上的话，林林还是觉得双创可能还是要偏谨慎一点啊。上证这边毕竟还有一些比较权重啊非银啊等等。那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其实我们就要核心说双创有没有止跌了，这波主要杀跌动能就是来自于科技，今天也是探底回升，尾盘拉红了，你怎么去看待，会是止跌的信号吗？
2: 嗯，目前说止跌还有点早啊，但是
0: 还得再观察，
2: 还得观察。就是我们刚才您说趋势，其实市场就是这样。这个你上半年整个科技平均是吧，到150%到200%以上的涨幅。它如果它一旦刚应该来说，我们这能下跌也是被动性的这个下降。不过我们的这个两融也是连续十几天的这个交易日的这个不停的下行，也就是我们是被动跟着。也是去了一些杠杆融资盘。那韩国它还有一个动因，就是因为美国说我要对你 IGBM 征收25%的关税，虽然还没征，但是呢加上有杠杆，一下子就把他们打趴下去了。他们就在呢这个三星说出了 SK 海力士的这业绩比他们预期分析师预期少了4亿美金，所以引发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说我也是观望呢？因为目前来说整个的这个因为还是下跌过程中今天还是放量的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它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缩量，缩量的以前的50%，也就是一半缩掉了，维持几天，基本上来说呢低量见低价可能展开反弹。所以现在目前还在放量的阶段呢，我觉得还是保持观望，说明就是下跌动能还没有完全结束。甚至你看今天上周还比较坚挺的，今天其实算上跌幅10%的，肯定就不是刚才这是200多只了，那可能300只再接近400只了。因为很多跌了10%几的，在中间你没有算上跌停板，这其实跌幅整个也是展开了这种新一轮的这个杀跌。所以说短期来说止跌可能还要观望，这是我们要用实际情况来观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它能跌到什么多久？那从目前来看，有几个信号我觉得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说，长兴的这个上市 IPO 的正式交易啊，这是使得资金的这个挪动啊，作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啊，这个时候再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大部分这个年报或者半年报出完，市场观察行业的这个增减方向，在目前为止，市场肯定以避险为主。从目前来看，融资的降低，就是这个降低，只有少部分还是去了，像刚才的红利啊。高股息啊，以及这种
0: 创新药
2: 啊，但是呢，你看整体而言，创新药也是涨得不是那么流畅啊，就是说大家以为它会接过棒，结果呢也没接上去。那这两天煤炭呢，包括高股息啊、红利啊，慢慢接上，但是整个过程呢走势也是，不是那么很强劲。总体而言呢，如果说科技股不反弹，可能他们会继续延续2到3周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他们的业绩的，包括他们的市盈率的弹性。肯定还是低于科技的，因为就算夏天用电高峰我们用煤炭，但是它的忽高忽低你很难去把握，它只适合防御，要阶段性的防御。但一旦科技归来的话，估计在9月份或者10月份，因为这个新的要出货了 Robin 呢，包括新技术路线也会出现啊。今天大家会看到部分 PCB 率先走强，因为可能会据说哈市场就是它的之前送样可能会在新一代技术路线里面会占优，所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的信号。我认为就是科技股的可能在后半周会有这个技术性的反抽，甚至因为跌得太猛了可能市场有热情呢，可能会有个比较凌厉的反弹。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反弹，因为它还是需要观察的，需要观察，就像大家担忧的啊，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高增长是不是涵盖了过去的增长。这个时候如果3季度、4季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话，可能市场就会资金会慢慢回来。所以科技股至少在这一个月，我觉得它还是处于弱反弹，或者最多不大跌了，或者在这儿去观望的一个时间段。
0: 好，我们再来听听吴小兵觉得双创怎么看，或者整个市场短期止跌了没有？
3: 啊，双创的话应该这样说啊，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就是说六月份那种非常非常极致的抱团导致的一个急速的一个上涨，作为整个科技股阶段性的一波主升浪的话，

0: 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最近的半个月里面的这个急速的下跌，应该说，首先我们要定性，它把之前的这个上升趋势给搅乱了，或者说原来的上升趋势的结构至少被破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想啊，如果这个地方有上涨或者反弹的话，它也不应该当成原来的趋势的一个延续，而是说在趋势被破坏之后的一个修复。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后面一个修复的力度怎么样，再判断后面它会不会有新的上升趋势。但是大家要知道，修复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第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非常短线的这样一个层面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上周，双创指数的话分别都跌了十几个点嘛，但是我看了很多的个股的话，可能跌幅在20%甚至于30%以上的比比皆是。我甚至看过一个统计，大概一板都是在40%以上的跌幅。所以说的话呢，短期我个人觉得的话，市场整个的情绪啊，是一定出现了一定的极度的个恐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市场里面最怕的什么，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谈最近会不会真的出现股灾啊？我说不会，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股灾最可怕的是什么？股灾最可怕是跌到后面谁都不敢买了，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了。但是我们发现一点。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宽基指数它的净流入达到了净申购吧，应该说是达到了1560多亿。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程度，我们昨天的时候啊，我们国新啊什么也公告了，其实是国家队在出手了。而且我们看着从结构上来看的话，这次国家队的出手，它不仅仅是针对的沪深300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数啊，那么。只维护大盘不会，它其实，在我们的创业板、科创板啊，甚至一部分的一个就是100里面，都有一定的 ETF 的一个净申购的一个痕迹。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在连续大跌了那么多以后，啊，上周五，我们的双创两个 ETF 啊，就科创板和创业板的 ETF，它们放量是这个成交量，单日成交量是超过了自2024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放量，而今天
1: 量更大。
0: 两个，对，他们的单日成交量都超过了160亿一天。我说的是两个核心的一个 ETF。那么，对，如果说从长期的一个下跌趋势枯竭的情况下，应该是缩量是一个见大底的迹象。但是我们短期的情况不是，我们短期是一个急跌暴跌。而在这个地方，大家在前一段时间其实都不敢有人接盘的情况下，在拉开了那么大的价差以后，这两天突然在阶段性的相对低位有巨量资金进场的话，其实是一个短期这里有一个怎么样维稳，甚至于揭掉恐慌筹码的这样一个换筹码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觉得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市场里面啊，我感觉接下来的两天非常有可能就是来一个超跌反弹啊，这样突然之间就来一个超跌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超跌反弹，而且的话，我前面还有一个信息啊，就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其实阶段性的一个就是说低位或者说反弹前面的一个征兆，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比较惨烈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融资盘可能面临强平。而我们截止到，因为今天的数据我还没看到啊，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市场连续11个交易日。融资余额是下降了1723亿，那么也就是说，在短期里面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发现，在有一些暴跌的日子里面，其实是触发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强行平仓，甚至于也有一部分的量化的止损的一个就是多米诺的骨牌效应，也已经在阶段性触发了。那么，往往短期触发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杠杆的一个。流失或者说是下降的情况下的话，阶段性的抛压就是不得不抛的那部分资金也在缩小了，而承接的力量在上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双创跌多了，它完全可以一触即发来一个超跌反弹。但是我要提醒投资者是，借助这次超跌反弹，不管是在这两天大跌的情况下，还是在后面反弹上去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找这样一个机会去调仓换股。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市场的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涨到末端阶段的话，其实已经不讲逻辑了。你只要是有这样一个标签，大家都去讲。而在泥沙俱下调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自己手上的持仓，它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属性，它的一个硬逻辑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之前只是蹭了这个概念上去的话，那我建议在大家都跌的时候要去换。 如果你还看好科技。

0: 机的话，要去尽量换到成长属性最预期最明确的那些，包括第一两天的反弹有可能也是个普涨的反弹，普涨的反弹的时候可能也是大家都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阶段。因为的话我们觉得，
1: 嗯，
0: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科技股在这波下跌以后他们都看不到最近的今年的一个高点了，因为一路下去的话，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来说的话，这种杀跌的话有可能啊，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是一个阶段性或者说非常长一段时间的高点出现了。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有核心卡位、产业链上卡位独特的稀缺价值的这些公司，的的确确他们的业绩在持续不断的证明自己，在不断的稳步上涨的这样一些公司呢，未来他们才有可能在挖了那么大一个坑以后再有可能见到新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更重要的是一个调仓换股。如果说看不清楚的话，那我一个很直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还是坚持科技的话，那么科技里面高低切换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恒生科技也是属于相对的地位，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板块里面的轮动的一个高低切换，也是一个机会。
1: 嗯，就是如果你看好科技，你是觉得说要么就是把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基本面不扎实的换到基本面好的票上，要么就是做一个高低切，把你手上相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卖掉，去换到相对低位的比如恒生科技。如果不知道买什么，就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其实至少有一点，短期没有必要再恐慌了，这个地方的话起码也等一个超跌反弹再考虑是怎么样一个调整自己的持仓结构。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毕竟跌到今天了，而且指数也在3740点附近，双创呢尾盘也拉红了，所以是不是超跌反弹已经越来越近了？从上周四开始跌，大家期待哎周五还是周一哪天出超跌反弹，这两天现在是没有的，那是不是在明后两天可能会出？怎么做？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其他嘉宾的观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分时的每一次波动似乎也都牵动着大家那颗敏感而又焦虑的内心。从开盘的4000家普涨到再一次的结构性分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目前的市场，我想说越是行情一波三折的时候，越要沉下心来看看市场的变化。很明显，近期的市场调整之下，多只宽基 ETF 开始持续放量，并且央企开始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多路资金逐步进场来维稳市场。所以在指数筑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社保重仓股指数早就低位止跌，并且展开反弹了，今天更是发力上涨超过2%，而全 A 指数呢还在探底的过程当中，截至收盘小幅上涨0.4%。而我们周五就从社保重仓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案例公司股价经历超跌筑底之后呢，今天上涨超6%，成为低位补涨当中值得持有的好公司。如果说您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社保重点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此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低位补涨的方向似乎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但随之而来又迎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说到低位，也有很多朋友反馈选低位股也踩过坑，纯粹的低位从来都不是股价上涨的核心。正如我们本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在经历超跌之后也都出现了筑底迹象，那么从上周分享至今，股价累计上涨超过了38%，即便今天个股大幅分化的情况下也稳稳守住了涨幅，可以说给到了坚守者不错的回报。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股价超跌跌加机构持股和绩优的三重支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下选股低位只是基础，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关键要看两点，一是股价经历过超跌，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并且出现止跌筑底的迹象；第二，有业绩支撑，脱离业绩的低位只是伪低位。那么只有业绩好、机构持股低位止跌的品种才具备真正的补涨潜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机构持股的绩优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这当中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具体怎么用，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 首先的话是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近期有低位止跌的迹象，而且机构持股业绩优异，底部资金建仓的优质公司，帮大家省去了翻财报找数据的麻烦，我们直接就可以锁定到低位补涨的核心公司。

箱体上轨压制，触发了右侧拐点信号，有望持续走强，并且呢主力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91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呢，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的这份福利资料当中了。如果您也想寻找到当前市场当中股价超跌并且获得机构持股的一些绩优潜力公司的话，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波折反复的情况之下，低位的个股更具备性价比，但是低位再叠加业绩再叠加机构持股的话，它后续的反弹动能和趋势也更为充沛。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连板高标现在只有一个三连板，是力新能源电力板块的题材，金陵化工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电力18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石油化工7家涨停。另外呢，像煤炭有5家涨停，医药3家涨停 ，AI 应用3家涨停。主要呢，今天从指数的角度，包括从市场风格的角度，还是红利更占优一些。红利指数今天是涨了3.73%，电力、煤炭、石油石化，甚至像中海油。今天最终是涨停报收的，中石油也有7%的涨幅。那红利这个方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持续去关注？林林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红利的话，就是它很难有大的弹性。我只能说，在整个市场风格均衡的过程当中的话，短期是受到了一定避险资金的这种青睐，因为我们看到，你像一些石化类的一些品种，在过去就市场炒科技的时候，跌幅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中石化它怎么跌的？
0: 嗯，
1: 就整体的走势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科技就是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去做一个向上的修复，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你说期望它能够走多远，我觉得也是还比较难。所以我更多的认为是短期的这种一个修复，但是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就算去买的话，还是需要买一些就是说有一定景气度的行业，比如说近期走得比较强的像飞银，包括像一些
0: 你指的是保险券商，
1: 保险券商其实最近走势是明显是先于市场就期望，而且就没有是完全走坏的。你像一些石化类的品种的话，是感觉是有点走坏的，因为跌幅太大了，就现在你去反弹的话，就是说你往上打其实套牢买太多了。但是你反观一些像就是说保险也好，包括像一些券商也好，其实首先它是率先走出来的，就是先于市场企稳，然后短期的涨幅还可以，并且我们看到从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从历史的一个估值氛围来看的话，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说至少短期有一定景气度，并且中历史估值不算高的一些品种的话，我相较于一些纯低位的品种，我觉得更有优势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市场这边资金想要做一个再平衡切换的话，我觉得飞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好，那王若奎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你看我们今天大屏也说的是热点杂乱，整个市场防御也有涨的，我看算力硬件比如说国产算力啊，甚至算力租赁也有表现的，所以我们请王若奎来说说，第一是不是要关注一下防御品种在当下这个阶段，如果科技之后还能看的话，能够观察是哪些细分。
2: 红利可能飞银会稳妥一点，因为煤炭
0: 是银行是券商和保险都可以看吗？
2: 对，跟券保险尤其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保险和银券商呢，因为它其实本身业绩还是行的啊，只是说它这段时期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煤炭石油呢，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政策上如果它过于涨价的话，它会有一些调控，就是维持

0: 不然会产生通胀的。所以说这个是它有它的弹性就会有一些有一些限制或者天花板。所以说我觉得非银可能更好一些，尤其在这一周哈，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上周到这周这一两周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红利。那么科技呢这一块呢，当然我们从长期要一个长期视角来观察观测，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焦点就是这个，因为科技股不起来，大盘很难结果大的一个涨幅，因为资金集中度非常高。那就像我们前面在讨论，就是我们做节目之前讨论说，我们有些股价包括它一两年的这种利润都反映进去了。那其实呢，就是从目前景气度几个数据来看的维度来看，科技股一旦技术突破，它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它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尤其我们看一下光纤，以前都是很散烂的，集中度都不高，而且呢就是说常年不怎么赚钱，但是现在因为 AI， 所以使得它的整个行业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科技技术进步。第二呢，就是我们追的七月份大家看看物流包括旗下的增长，物流的这个出口的物流的这个方向和里面增长的最快的第一名就还是像固态存储啊，第二呢就是像光纤光模块光纤啊，第三就是还是包含这一些科技的一些设备和材料。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格局来看，是增长的率还不是很小的。比如说以前60个托盘，像六月份七月份现在已经到90个托盘了，也就是说没有增假设现在跌个50%甚至60%，现在平均跌了40%到50%之间哈，再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相应而言它几乎把你的预期你认为高的那部分已经跌回去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机构去配置去选择都比较，其实他还是会选择业绩增长稳定的，因为他们未来还是要保持增长。因为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关注 KMI 和智谱。你看 KMI 去年全年营收也只有1.几亿，但是今年你看开年20天都干了1.几亿，也就是20天把去年全年都已经干回来，也就是这个趋势之下，加上目前中国的电力资本的成本的便宜，所以使得我们 token 包括我们的这些会使得这些大模型会变得慢慢的走向盈利，当然现在还不能盈利，但是会慢慢会走向盈利，甚至会思考它的盈利模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反而这个现金比较稳定的，你刚才讲的像阿里啊，包括这个腾讯啊，所以他们走强的基础就来自于他们没有负担那么大的这个投入，但是呢他们模型确实现在模型去增长带来的它的 AI 应用上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最近他们而恰好恒生科技恰好都是这些啊，就是几大这个平台公司。所以说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时刻引发的，就是大家重新思考 AI 从哪些方面入手。所以今天你看到围着云厂商的像国产交换机啊，包括这个国产链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一些啊，都其实相对而言比较抗跌了，甚至今天翻红，上周五已经开始这样的频繁异动。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不用太悲观，如果你说国产链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关注海外链哈，那你关注国产链。我觉得这一块呢关注一下交换机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其实上周我也在讲。第二点呢就是关注一下单测，因为大量的这个 AI 智能体包括我们单测的发展，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跌，那从中报来看他们业绩还不错，所以这一块呢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认为他们高估了，那应用反而是低估了。所以这一点从国外的投资趋势也是卖存储买应用，其实这是目前的一个当下的资金的运转的一个就运动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块呢既看好恒生科技这个逻辑所引发的国产链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跌下来还是不错的选择。
1: 好，我们再来请吴小斌来说说白酒吧。白酒股尤其是贵州茅台，当然周末也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催化，今天的涨幅接近6%，那白酒股是不是中长期的配置价值显现了，怎么看？
2: 好的，今天茅台应该说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了，它其实是作为曾经的一个股王的话，它其实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估值回归，慢慢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两天的话呢，随着整个市场在科技股的快速下跌以及跌到这个位置茅台的上涨，所以很多人又开始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大家都在谈高低切换，那么会不会科技往消费去切呢？如果说 我们把茅台身上贴的是一个科技啊，不就是科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标签的话呢，我个人目前觉得的话，消费要完全接过科技的资金，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行业的逻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投就是科技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们追求的是一些成长的一些思路的话，很难啊完全的转向，就是说以就是稳健啊保守，就是说安全边际为主导的一些就是消费，这是第一点，就是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要关注的是恒生科技？因为它也是科技啊，它毕竟在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些底层的逻辑还是相通的，在那个部分科技内部高低切换，我觉得概率才会更大一点，这第一点嘛。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消费的话呢，目前来看宏观经济上的一些数据呢，还并不支撑我们的消费的一些复苏非常的强劲的这样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来说的话呢，在如果说纯粹是以消费这样一个概念来看茅台的涨势的话，我认为它未必就是说能够带动整个消费板块持续的上涨。但是我非常重视的是茅台身上它的另外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叫做自由现金流。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今天涨得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板块是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啊，就是说年初的时候，当时就是大家都一直提到的所谓的哑铃策略中的其中的一块。为什么要选它呢？因为它长期的一个分红比较的稳健，那么这样一块的话呢，所以说的话总有一部分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的资金，他们会选择作为主战场在红利板块里面。但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更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的叫做自由现金流或者说价值的 ETF 这样一个两个板块。其实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非常的好啊。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我跟投资者简单做个介绍就可以了。就是红利板块分红的话，你账上只要有钱，你理论上来说就可以分红，但是你能不能持续的分红，你得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每年都有正向的现金流的回归。如果是自由现金流，也就是每年每个时间阶段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良性的现金流回归，它其实说明这家公司是有一个持续分红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比起短时间的一个分红的一个高低，我更看重的是这些公司持续的一个分红的能力，这是第一点。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红利和自由现金流和价值它们其实都是相通的，非常相近。但是有一点，我们看看这个市场最近在跌幅那么大的情况下，其实红利板块，我们以两个红利 ETF 来看的话，最近的涨幅几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下跌已经抹平了，它又回到了今年的接近高位的区间了。而整个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价值 ETF 也好，红利 ETF 啊，它是一路的下跌，虽然最近也伴随着红利一起回归，但是它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非常低的位置，它的安全边际更高。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下半年的话，大家非常可以关注的就是两个 ETF， 一个是价值 ETF， 还有红利的啊，就是自由现金流的 ETF。如果说策略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我是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新哑铃策略。啊，以前的哑铃策略就是一头就是红利，另外一头就是成长股。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成长股上半年走得非常好，红利的话呢，防风险也很不错。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的话呢，我觉得新的一个哑铃策略也可以两头，一头呢可能是自由现金流和价值类的啊一些配置，另外一头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第一位的恒生科技也是科技做这两头的配置，其实本质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重新再做了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换股以后呢，把我们整个持仓既保持了原来哑铃策略的核心啊精华，同时又把我们整体的一个持仓的风险和估值的一个位置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话，下半年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常建峰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常建峰，你好。
3: 好的，首先明确我们的观点，面对明确的稳定信号，接下来市场就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把握接下来市场反攻行情的核心主线才是当下的第一要务。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周末频频出现的这一系列积极信号。首先，上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单周净流入的金额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同时，中国国芯、中国晨通再度大手笔出手，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释放了超过600亿的增量资金，而且都表示未来后续仍有持续增持的空间。 同时呢，多家央企上市公司也在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多种方式集体出手，联手提振市场的信心。面对这一系列的积极信号，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一定要把握住市场这次震荡筑底的机会，去重视那些被错。

爆杀的优质方向。那同时啊，考虑到攻守兼备的要求，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寻找那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低位方向。连续的高净资产收益率是一家公司拥有强大护城河和持续盈利能力的直接体现。这一类的公司在市场大幅波动当中啊，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除了防守，高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进攻之矛。一旦市场出现回暖，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他们的修复和增长的潜力也更为可观。那在当下的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低位品种啊，近期正在持续的表现出一涨抗跌、逆势上行的表现。桂冠电力25年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8%，连续两天逆势涨停。央企中国海油连续5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低位持续逆势走强之后，今天跳空封上涨停。而今天一字加速20厘米封上涨停的三德科技，更是连续2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那如何筛选这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公司呢？今天啊，我们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高 ROE 的公司除了在近期已经走出了逆势表现之外，通过历史的回测，我们发现高 ROE 的公司它的指标越高，未来股价的平均涨幅也就越高。如果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未来一年它将平均获得将近40%的年化收益率。而通过市场的明星高标中继续创，我们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家公司能够连续维持高 ROE， 那么它更容易走出中长期的大行情。中继续创在2023年，它的净资产收益率从10.22%增长到了16.35%，首次突破15%，随后股价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长期大行情，从不到17元一路大涨至超过1400元。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对于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攻行情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案例公司，社保基金2个席位在去年的2季度就已经开始建仓了。随后呢，接下来连续3个季度这2个席位还在持续的加仓，充分说明了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聪明资金对于这家公司的强烈看好程度。这家公司已经连续7年 ROE 的水平大于15%，而当下的股价却依然处于相对的低位。从高 ROE 的历史经验来看，未来很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补涨机会。而从业绩的层面来看，今年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130%，整个基本面应该说是非常的优异。而在技术面，是大双底形态已经初步显现，近期更是走出了强势的 N 型洗盘走势，今天逆势跳空向上突破。所以这家公司是典型的技术面金叉突破，同时叠加高净资产收益率核心强势表现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随时展开的反攻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是大幅度的回落，我看这个两融余额的回落的幅度呢已经是近900亿了，现在是在2.77万亿，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今天的两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然后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短期到底止跌了没有，选 A 认为是止跌了的只有46%，选 B 的更多一些，54%。那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吧，今天减仓的比例是在25%，加仓的比例是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那去订阅玲玲的锦囊还有王荣奎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玲玲来说一说当下的一个操作思路吧。
1: 其实主要还是就是说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景气度的一些行业吧。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好像只认科技，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景气度还可以的一些公司吧，但是就是因为流动性的抽离，其实短期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我看好了一些比如说船舶制造的一些行业，我觉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景气周期啊，并且业绩还在一个就是说加速释放的阶段，并且我觉得未来几年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业绩增速，但是股价表现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就是当科技整个板块出现就是松动的时候，我觉得资金肯定会去寻找一些就是说更多就是也有成长性也有故事然后呢位置更低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一些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像一些储能一些品种
0: 也跌了很多，
1: 就跌的也是很夸张。就是在5月初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波，当时看到一季报业绩还可以，然后的话就是有过一波修复，包括我们看到中报业绩其实环比一季度还更好，但是一些品种其实跌幅是非常夸张的，比就是说整个科技板块跌幅还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些低位的其实没那么差，我觉得如果资金开始回流的话，一些低位品种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于高位科技即使做反弹的话，我更倾向于买一些低位的一些高景气行业。
0: 好，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说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是点金啊，什么思路接下来？
2: 接下来关注四季度、三季度到四季度的时候罗宾的出货相关的产业链去关注。因为很多进入产业链的公司可能是少数，他们都往往之前经大量的这个研发测试，然后正式进入拿到这个 coder 就是那个供应商代码，然后进入的这个量产。所以这种公司会持续出现正循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有些光模块公司你看它随便一个订单或者一年半年都是几百亿，所以或者上百亿的这种一旦它的技术迭代跟上了这个像这样英伟达包括谷歌他们新的技术路线都会获得长期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科技股以为它产业就不行了，或者说它价格怎么样。其实现在一台服务器900多万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是供不应求，而且是有马上就抢掉。所以说目前呢大家关注这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取得突破的一些公司，当然现在它在跌，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因为大部分人他很多他还是沉浸在这个目前的当前的下跌的这个恐慌中，对于未来的这一块反而要清醒去布局去寻找这样的产业链头部的公司，因为他们会获得他们，而且呢现在头部都开始3.2T 像玻璃三里啊玻璃基板都在进行这个不断的测试。这是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虽然它还没有量产，但是量产从目前来看你看每一次说很遥远的这个量产往往都提前了。所以尤其在这个封装啊包括玻璃基板啊下阶段下跌，如果它跌得越狠，未来的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我是对未来持乐观的一个态度。
0: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吴小兵给大家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
3: 好，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已经跌到这个份上，就千万没必要在这里再杀跌了，先等个超跌反弹再考虑啊操作。那么超跌反弹如果真的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你所操作的这个板块行业啊这个脉络是非常理得清楚的，那就切换到这个行业里面最核心的几个公司里面啊，等待后面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新的一波行情再来，因为核心公司它会持续的再创一个新高的，但是这个是需要很强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功底啊。如果你对整个行业不是太了解，之前只是跟风进入了啊科技股去追，现在套住趁反弹的机会呢，我觉得腾出仓位可以考虑到我刚才说的一个新的一个哑铃策略，就是一头抓住自由现金流，另外一头可以配置一些目前仍然非常低估的恒生科技。
0: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第一财经的中信行业节目。

0: 漫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斗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斗 City 嗨翻一下。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此托付，
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2: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796点，上涨32个自然点，涨幅为0.85%。深证成指则是下跌了0.71%，最终报收于13610点，下跌了96个自然点。而创业板指同样最后也是在尾盘翻红，报收于3443点，上涨14个自然点，涨幅为0.42%。板块方面，今天在采掘、煤炭、石油、酿酒、保险的发动下，整个上证50包括上证指数表现相对偏强。而在跌幅榜上，塑料、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表现相对欠佳。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张新硕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新硕来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应该说全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上证指数今天是一个高开啊，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结果盘中又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但是后面到下午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回落，并且指数是翻绿的，直到尾盘啊才开始有一个翘尾的动作啊，而且这个翘尾的指数幅度不算太小啊，你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话最终涨了32个点。那么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上窜下跳啊，包括是双创啊，今天表现依然比较弱，你如何看待这种比较分化的一个走势？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调整的话，已经跌破了前面的这一个低点啊，相对来说3800点这个位置的支撑并没有有效的形成，所以说现在整个指数的话，其实目前我觉得从走势上来看，短期已经是在寻底的状态。而且的话，今天除了指数的波动比较大，其实它还是之前风格的一个延续，就是我们其实盘面上可以看到两种分化。从早盘的时候大家发现高开之后像白酒啊包括煤炭啊这些高分红的品种在往上走的时候，实际上科技股是往下走，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分化的局面。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比较明显，包括创新药的板块。我们想说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可能初步判定来看应该不是风格的切换。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从之前来看的话，半导体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啊，白酒的板块也好并不是持续的反弹，所以说并没有构成一个所谓的资金的从高位往低位的切换动作。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上周的一路下跌也伴随着市场逐步的一个缩量，所以我觉得的话像白酒啊煤炭呀、包括化工医药这里面的资金，其实更多的有一种你说是避险啊，或者是这个弃高就低啊，更加相似一点，但绝不是来自于说科技高位腾挪的资金啊，因为如果高低切的话一般都伴随着放量的发生。第二个现象的话，其实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的这一根市场的 K 线啊，它其实是跌穿3800的整数关口，而且在跌穿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包括医药啊，包括一些消费股其实是出现了同涨同跌。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风格切换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应该发生啊，比如说科技弱势权重消费强势的状态，但实际上大家是同跌同涨。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和中间出现过的医药的反弹应该视为一轮调整的行情，就两个都处于一轮调整的行情，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避险资金的一个迁移过去之后，导致医药啊消费啊会比较强一些，但实际上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同涨同跌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要先说明这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判断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是高低切换的话，意味着科技股行情彻底结束啊，而如果是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过程中的话，那我们反倒是会倾向于在接下来市场反弹的过程中啊，市场可能会重新回到科技的方向。在这里的话，为什么说市场在这里会出现反弹啊？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指数本身的走势。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下午尾盘临近的反弹，伴随着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沪深300、上证50、科创创业等一些 ETF 的分时的放量、成交量的放大，尤其是大家去盯科技看科创50啊，盯着一个消费板块看沪深300，或者是盯着一个中微盘去看中证500、1000啊，从 ETF 上能够明显发现，在2点到2点半区间啊，包括2点半以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成交额的资金的放大，基本上可以确认市场有托底资金的入场，这是一个信号。另一个信号的话，我觉得来自于场内杠杆资金的出清，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波下来，你包括存储啊，包括光模块，包括 PCB， 其实指数从高位下来的话，已经有二三十了啊。如果个股的话，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计算过啊，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一个成交额或者是比例的变化，如果是100万，比如说买的股票再质押去买，最多也就买到比如说170万。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如果是盘中出现50%的调整，那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就是已经跌到这一个接近于平仓线了。那么有没有判断平仓的发生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从上周五因为两融的数据是隔日出，一般来讲的话是在第二天8点左右交易所才会公布，所以说我们今早看到周五的两融数据是少了800亿左右。那么今天的两融数据其实是明天出，但是就今天盘中的这一个个股走势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资金的离场啊，或者是这个平仓的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要做的第二个重要判断就是市场是要彻底出清这些杠杆资金，还是说发现已经有杠杆资金的出清动作，及时防止这个负反馈的形成。因为我们知道两融的资金一旦发生平仓啊，它把它的，因为大家买的过程中会趋同，它平掉的也是两融的标的，那你在平掉早先加杠杆或者是高位买的资金之后，它随着这个对应股票的下跌会影响到晚一点加杠杆的人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的话会形成这个连锁反应。那你是不是要打断这个连锁反应？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有意愿去打断连锁反应，因为我觉得从盘面上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波光模块也好，半导体也好，是整个两融资金加仓的一个集中区域。如果是想要这个资金继续出清的话，那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权重、创新药啊、高分红这些板块往上走，你科技股你不管它啊，它就会自然继续发生跌停，发生出清。如果你只是希望说哦，就是有风险苗头出现，然后把这个风险及时的按住，那双创在这个位置其实倾向于反弹的。所以说在下午临收盘之前的话，我觉得相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反弹而言，那么科创创业板这个位置啊，增量资金入场，防止下跌的负反馈形成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打断了这一个风险的形成。这一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止跌的信号。所以说从上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它首先不是风格切换，是一波正常的市场调整。第二个的话，就在这个尾盘的动作已经出现了托底资金的入场。第三个的话，从托底资金的行为来看的话，它对于这一波两融资金的这个集中区域啊，采取的是打断风险的动作，而不是让资金彻底出清。那么综上来看的话，我可能倾向于指数在这里上基本上已经见底，而且接下来反弹的主要方向可能是在科技的这个品种。
0: 嗯，好的，感谢邢叔啊。那稍后在科技当中如何去把握反弹的方向，我们再来细聊。我们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啊，确实现在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科技还是不是主线啊，会不会下跌？第二个，刚才邢叔也谈到了风格切换啊，当然他认为切换应该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嗯，像科技这一块，这个现在调整有没有到位？我认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往下面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说就此的话，这个结束，那可能的话，这个还要等待市场进一步去验证。啊，像这个针对科技这一块是不是主线啊？其实，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去分享，像此前这个来做节目六月中旬的时候，科技股在高位震荡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可以适当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可能会出现这个资金的一个分流。啊，包括的话，后面在科技股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也跟大家去提了，其实科技股从中长期啊，不是说短期，从中长期来说，它的这个产业趋势逻辑来说的话，并没有并没有去改变。所以说此前也跟大家去提了啊，科技的话依然是这个主线之一啊，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形成分流啊，会从低位的话这个会有一些这个板块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包括像此前的话也跟大家去聊了这个创新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个月，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也是从低位起来的一个这个比较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到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本轮调整啊，科技方向的话整体这个调整来说的话，这个跌幅其实不小了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上市公司它公布的这个半年报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个股整体来说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啊，所以说科技个股的这个投资机会啊，这个 不会说就此结束啊，后面的话这个经历充分调整之后，后面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针对这个科创五零，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数的一个这个走势。其实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对吧，这个走了一个 M 头的一个这个走势啊，那也跟大家去提了一下它往下面的一个空间，对吧，往下面去翻一倍啊，其实的话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前面六月份的这个低点附近。其实到现在啊，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再去看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再往下面空间也不大了啊，并且的话接下来出现这个持续快速调整的这种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可能在板块内部依然还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分化啊，这个像可能经历过一段时间这个调整之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可能会逐步的这个出现止跌，或者逐步迎来这个右侧的一些这个企稳。但是没有业绩支撑此前蹭题材的，可能在这一段行情里面的话调了30%飘50%，说实在的后面的话依然还有可能会继续做一些这个调整啊。那这是针对科技方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板啊，主板的话其实在这个上周五给大家去做节目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到了啊，这个像因为像这个周五一根大阴线下来之后的话，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状态啊，也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本周一或者是周二的时候个股层面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个反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啊。那从今天早盘来看的话啊，在这个市场不管是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各大指数的话都是这个整体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开啊。那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今天早盘的话这个表现还是稍微偏强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尽管在各大指数里面表现偏强的，但是它这边的话并没有去收复周五这根大阴线的一半的一个这个跌幅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力度上面来看，今天来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弱修复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样的话针对接下来这个行情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啊，可能的话短期直接快速出现企稳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的话会更降低一点啊，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啊，可能会这个在这个波浪尺的1.0，就是这个3846点下方的话可能会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啊，那大概来说的话也就在3800点上下这个50个点左右嘛，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蓄势，后面的话再去看一下啊，它往上面修复的过程中市场的量能否跟上。如果说这个随着低位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一些这个高分红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逐步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启动，然后的话带动整体的一个上证指数逐步走强，对吧？伴随着量能的一个提升的话，可能上证指数的话就能够逐步再往上面去收复1.0的这个位置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啊，这个相比于这个上周五这个冰点状态来说的话，今天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今天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短弱度的话在27，其实中弱度的话也在27啊，是个股情绪上面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修复，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中弱度依然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也就代表目前来说的话，市场里面很多个股并没有明确的出现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操作上面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主，对吧？在这个布局上面的话，更多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然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可能相对会更稳健一点吧。
0: 嗯，好的，谢谢朱群，一会儿也听你详细的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那我们再把时间交到新硕这边。那其实刚才朱群的看法呢，我们也听出来了啊，他其实更加的比你保守一点啊，他认为现在这里虽然大部分的风险应该得到释放了，但是呢应该还有一个震荡和调整修复的过程，而在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更偏好一些红利的和传统行业。那么你先来聊聊你对于科技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修复

0: 更有信心，然后又该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的，首先我觉得做行情的交易过程中啊，我一般是倾向于自上而下去看，所以说做科技的时候首先在意的是叙事的逻辑，当然除了叙事逻辑之外的话，本身的价格也很重要。在前一段时间中，即使在科技高位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这个板块不敢深度参与，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整个的景气度还是向上的。那么到了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觉得事实上景气度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好一点。第一个的话是来自于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其实Kimi 发布了 K3 的大模型，这个20000亿级别的这个参数的模型啊，基本上在现在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开源领域了，在那个闭源领域的话，它已经仅次于头部的甚至在某些领域仅次于其中一家公司。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够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科技的公司，他们对于大模型的这个追赶的速度比多数人的预期都要快。原来的时候市场可能预期啊最快也要明年一季度，现在来看的话，今年年中的时候提前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就已经甚至实现了模型参数上一定的领先。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包括本周这个 DeepSeek V4 GA 的模型也会去发布，然后包括阿里的这个千位的模型也是万亿级别的这个参数，所以我觉得整个大模型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走的比较领先一点。而随之来看的话，是 K3 这个它的额度调用，它现在的话不再向新的客户去开放注册，然后呢它只向老客户开放，然后与此同时它后面再向新客户开放的时候，它会把推理和这个代码就是 code 这一块分开。所以我觉得话，实际上在这一个模型上不仅领先啊，我们也看到全球一半的 token 上半年来看的话，都在中国这个区域给消耗掉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本身有大量的这个AI 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基于以上理由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背后带来的 K3 模型的发布啊，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先，再叠加我们本身算力的便宜，它对 AI 场景的应用的推广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未来的话，我倾向于啊，就是未来的可能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去接触这个 AI 的使用，这个背后带来的话其实就是对于算力的需求。我觉得 K3 现在就是今天宣布说这个不够用，临时停止新客户的访问等等，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背后算力需求的一个景气度还是继续存在的。那算力背后的景气度直接是影响到的就是半导体的板块。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叙事啊，前两年从23年GPT 出来之后的话，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整个训练的场景，现在的话大家开始转向推理的场景，不仅是推理的场景，未来的话可能会从 token 你到底能用多少转向你能够生产多少便宜的这个资源这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来的对半导体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么基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产业逻辑既然还在，景气度还在，那你只需要关注这个产业的需求增速会不会往上走。我们看来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光刻这个领域是比较特殊的，现在也有传闻说这一个今明年这两个时间点的话 EUV 这一个会有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刻蚀、薄膜清洗等一些薄膜沉积和清洗等领域的话，它的这一个国产化率还在继续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能够参考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它其实还是处于至少是5%到20%扩散的过程中。所以说这个扩散率期间的话，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业绩释放的期间，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像之前新能源渗透率超过30%以后它的业绩增速会下来，而现在的话整个半导体的渗透率决定了它还是会继续在业绩增速上往上提，所以业绩增速也有预期。最后的话就是价格，前一段时间的话价格其实维持在高位啊，这个我们也只敢一部分的参与，所以我们之前的策略一直都是啊一半的创新药，一半的半导体。为什么呢？因为创新药实际上是在这一个所谓的老灯的角色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的一个角色，而半导体的话实际上在小灯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当你双手都拿两个弹性板块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市场上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当存量博弈的发生的时候，创新药涨半导体跌，半导体涨创新药跌，这个交替的过程中既可以做 T 又可以保持对市场的这个感受。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创新药在这一段的下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不仅仅是保存一部分的本金，甚至能贡献一部分的收益。而与此同时的话，半导体出现了超额的下跌，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从原有的创新药的持仓转向对半导体的这个增仓，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未来反弹幅度来讲的话，其实是超过原有的组合。所以我也是依据原有的策略的话，我觉得当下的持仓应该借着整个半导体大多数的公司腰斩50%左右这个机会去抓住一些底部超跌的机会。因为即使我们说这

0: 个只是一个短期的超跌反弹，那考虑到这50%的下降幅度，它弹起来从明天算可能都有20%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这一个性价比的这个区间，实际上是决定了不再依赖于原来的均衡策略，而是转向了这个单边对科技股的一个增持。
1: 嗯，好的，那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啊，之前应该说更加的均衡啊，刚才听新硕讲了，可能一手的创新药，一手的半导体啊，也有一点攻防兼备的意思。那么经过了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可能会做一个更加的偏向性的一个调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刚才你所讲到的，有些个股可能已经跌了50%了啊，它的超跌反弹可能也有15%、20%、30%更多。那么你是如何去选择的？是选龙头，还是说去看它的一个超跌的幅度？
0: 首先，我觉得纯看超跌幅度不太合适，因为现在市场上在半导体里面超跌幅度比较大的，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和存储相关的公司。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存储的公司如果没有持续打开跌停的话，我觉得，存储是作为一个备选项。当然，一旦打开跌停，可能短期弹性也是比较大。啊，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双刃剑，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需要快速反应的过程，性价比不高，这是第一个要回避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半导体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和光模块高度相关的，光模块在这个位置的话，尤其是包括 PCB 这些品种的话，其实上涨幅度还是比较深的啊。那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也比较依赖于整个光模块的反弹，所以说避开这两块之后的话，我们回到这个市场去看，如果从纯粹的超跌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当下市场如果排除光模块相关和这个存储相关，剩下的其实就是先进封测。先进封测这一块是属于跌得比较深啊，然后的话后面反弹逻辑也比较顺，但是它其实和存储也是高度相关。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因为不像存储封的那么死，或者说逻辑比较依赖于外围，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它就有机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长线。长线来看的话，首先代工厂的业绩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讲，当你 AI 的需求促使整个芯片的需求产生的时候，它其实开始转向定制型的专用芯片，定制型的专用芯片对代工厂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利好。所以说，对于晶圆代工公司的话，本身上市公司不多，所以说比较好选。这是一个既有弹性啊，又有长期逻辑的品种。另一个的话，就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就是半导体设备或者零部件啊，这个方向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是承担了就是晶圆厂的一个产线扩张也好，所谓的这个业绩是那个国产替代也好，这两个双重逻辑的背景之下的话，它的业绩增速实际上是两份。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依然保持长期的乐观，因为前期实在是涨速太快，涨速太高，所以说我们当时一直保持了谨慎。那现在回调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能再错过啊这一个长期来看的一个调整机会。
1: 嗯，好的，谢谢新硕啊，我们把时间啊再留给朱军。刚才聊到的啊，你所说的一个对于偏红利的或者说偏稳健的一些机会啊，具体如何思考的，分享一下。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本轮市场行情，特别是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其实相对来说，一些这个低位的、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是以这个现金流稳定，然后的话，这个红利的这种方向的话啊，整体来说表现是这个比较抗跌啊，甚至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比较大的过程中，这些板块的话，针对市场的这个稳定啊，然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这种作用啊。那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具体的机会啊，今天呢给大家去带来这个电力方向啊，因为像这个市场里面之前有一直有一句话，对吧？冬炒煤，夏炒电啊。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随着高温的话，用电的高峰来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很多地区的话的这个用电的一个高峰啊，都已经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啊。那针对电力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一个作用啊。那同时的话，像我们也可以看到AI 服务器这一块啊，针对电力的这种需求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巨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在15期间，对吧？这个电网建设这一块的话，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投入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话，因为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这个激增，然后的话，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也在这个加速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更新的迭代啊。那针对AI 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用电需求，只是针对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它从长期的角度是奠定了它的一个这个需求的。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改变了此前电力的这种这个周期的一个这个属性的啊。那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现在来说的话，政策也是在逐步的一个这个呵护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此前的话，电力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周期性的行业。那这个随着这个煤价呀，包括的话这个用电的需求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电力公司它的这个盈利啊，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波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现在说，随着这个龙阳电价呀，包括这个统一电。

0: 市场呀，然后的话，针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力个股来说的话，它其实的话，这个盈利的一个这个基本盘基本上是有所稳定的，啊，那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包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一两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走势是这个比较抗跌的啊。那这个呢，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啊，也是当下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操作风格啊，稍微有所这个往这个低位稳定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电力板块啊，也是受益于这个在相对来说现金流比较稳定，然后的话，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是属于这个相对偏低的位置，估值水平呢也是处于历史相对偏低的一个这个位置。同时的话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往低位去流入，对吧？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这个电力公司，它整体的一个这个股息率来说的话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也是成为当下市场资金去做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方向啊，特别像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它的一个股息率能够在3%以上啊，高一点的话甚至将近达到6%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很多这个高位分流出来的部分资金去寻找一些避险方向的一些这个优选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同时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天包括的话上周五啊，整个电力板块它这个都是入选到这个市场里面的当日的这个风口里面。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今天电力板块啊，它这个整体来说涨幅在这个市场里面比较靠前，同时也是突破了啊短期小平台的一个这个整理空间啊，然后的话往上面去打开了一些这个空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趋势顶底指标啊，它这个经历过前面持续调整之后，它的这个长期线和中期线啊都进入到了这个低位区域啊，也代表了前期一波调整是比较充分的，进入到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在低位对吧，然后伴随这个逐步的企稳，随着资金的回流推动，也是走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筑底的这种信号的话再次呈现，同时一个非常关键点是什么，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在低位磨底震荡过程中对吧，确实有部分的这个高位资金往这方向去这个回流，资金的话是处于这个持续向上的，目前来说的话上方的这个也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空间打开了啊，所以说该方向的话也是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值得重点去留意的啊，右侧机会是已经呈现出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电力方向啊，近段时间的话有资金在大举吸筹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啊，可能整体来说啊，这个电力板块它的这种弹性相比于科技来说的话是这个比较弱啊，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啊，它整体来说可能更稳健一点啊，并且的话目前右侧趋势已经出现企稳，那这种这个操作投资的这种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啊。那板块的话经历连续调整之后迎来右侧企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啊也是逐步迎来了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经历前面大幅持续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势顶底指标对吧，在低位形成了金叉对吧，这个底部信号是再次这个确认。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形态上面的话是经历一个小反弹调整之后的话再次形成向上突破空间已经打开啊，并且的话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回流，今天一天的话资金是流入了将近1.9亿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一份电力板块资金吸筹抢这个抢筹的公司名单当中啊，那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朱军的分享啊。最后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新硕这边，那刚才你也谈到了啊，就是对于科技的看好，对于半导体修复的看好，包括在一个如何的选择上也做了一个答复。那么我们最后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仓位上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配比，因为经过这一段的调整，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仓位啊已经比较高了啊，在下跌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之前仓位就比较高，另外呢在跌的过程中也做过了一些比如说补仓啊或者是想做差价，但是发现这个调整比较凌厉啊，可能现在有2次或者3次的这样的一个被套的一个动作，那你是建议啊是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方法啊能够给到他们？
2: 我觉得首先你要评估自己手上的持仓后面的一个弹性的可能性啊。第一个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存储芯片、先进封测或者是PCB 或者是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属于市场上跌得最猛的一批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割，因为如果是一场超级反弹的话，你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它一定要拐点的，一定要出现。所以说这种品种的话适合加仓做 T，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品种就是属于市场上最惨烈的一批品种的公司，加仓做 T 比较合适。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好可能是考虑啊，去转向一些 ETF。为什么转向 ETF 呢？因为 ETF 里面也有一些偏中小市值的持仓，它的弹性也非常的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能够接受做一些T0的 ETF 的话，它实际上可以增加你认知的换手。比如说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

0: 晚间9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首先进入科创板七周年特别焦点。七年来，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持续深化各项制度机制创新，不断放大改革效应，成为资本市场培育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在全球创新浪潮汹涌，各国争相压住未来产业的趋势下，中国也在这场全球科创逐鹿之中奋勇向前。科创板的价值早已超越一个融资平台，它是中国硬科技实力的阅兵场，更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脊梁。资本活水奔涌之处，硬科技之林正在生长。从今天开始，财经夜行线将带来三期特别策划，全景扫描科创板如何以制度创新及产业集群之力重塑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今天邀请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辉，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探讨科创板如何孵化硬科技产业集群，锻造国家经济的科技竞争力。晚上好，沈女士。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啊，科创板如何改变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节奏，您怎么看？
1: 谢谢你的问题。那么在科创这边呢，它其实是和金融和资本市场分不开的。科创板对于我们科技企业的发展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呢是它加速了科技企业从一个 idea 到商业化的这样一个周期因为在你没有盈利的情况下，科创板呢就使得这样一个包容性的上市机制，让这些公司能够上市，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么第二点呢，它是能够给予VCPE 公司呢这样一个 exit 这样的话这个系统就能够转得起来，能够支持和激励这些VCPE 公司呢投资这些早期的科创公司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从信号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制度的设置和市场的表现不管是投资人还是科创公司本身呢，他们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市场对于科技的估值和政策对于科技的支持在这样科创板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得到了一个诠释。
0: 那么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明确释放了支持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等未来产业领域硬科技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的信号。那么这些未来领域技术路线不太确定，那么商业化的周期呢也会比较的长，那么科创板是如何来催生未来产业的这种规模化发展的呢？
1: 对，其实科创板对于这个早期的这些公司的支持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早期的科技企业呢特别是硬科技，它对于投资的要求很高，它要大量的投资，然后它的风险呢又比较大有可能科技的转变使得投资的回报呢不及预期，而且它的周期呢也是相对较长。那这个时候就是像科创板呢，像资本市场就应该这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不确定性，你事后来看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某些领域的泡沫和一些资源的错配怎么样去尽量的减少和避免，我们觉得一方面呢还是要以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筛选机制来去推动它的发展，能够用一些比较前瞻性的比较科学性的筛选机制去这个指引资金的流动方向。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加强这个信息的披露和有一定程度的监管。那这样的一个监测机制呢，不光是微观上对于各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和监测，从

0: 宏观上来讲的话啊，对于企业部门的整个的杠杆率啊，对于这个盈利率啊，都要做一些这个监测和指引，这样才能够避免事后看来有更多的这个错配和泡沫的现象。
1: 那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 ，A 股当中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突破了老三成，啊，千亿市值上市企业当中呢，科技公司的占比达到了45%，这就展现出资本市场的这种逻辑啊，正在从扩产能转向投创新。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对于中国产能布局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转变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是一个以扩产能为主的投资驱动的话，它可能会对于一个经济体里面一些产能过剩啊，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是一个投创新的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和这个资本市场的定价引导的话，它就更多的是对于高科技，对于门槛比较高的行业呢，更多的推动。这个对于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回升和合理的通胀是有好处的。那么第二点呢，科技本身呢是对于全要素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那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如果我们看比如说疫情前的5年呢，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增长是通过资本的积累来贡献的。但我们看未来五年呢，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全要素生产力去推动。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也就显示出了资本市场去定价创新而不是定价扩产能的重要性。
1: 当前呢，中国制造业在创新、增加值和竞争力方面具有优势。科创板培育的硬科技产业，那么从哪些维度来重塑了国内制造业的这些核心的竞争力？又将怎样对于潜在产出增速形成支撑，来对冲外部的压力呢？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整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的话，很明显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从深度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深度是指我们看到的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的话，中国制造的成本往往是其他国家制造成本的比如说低30%甚至50%。我们行业分析师最近呢测算中国这个 token 磁源它的成本呢可能是海外的1/20。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竞争优势上面是有一个深度。那广度上来讲的话，之前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新三样，但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半导体也好，创新药也好，中国的竞争优势呢在更多的行业显示出来。这种深度和广度对宏观的意义，就像你刚才所说在外贸这边的一些韧性，出口的韧性大家看到这个今年夏天欧洲比较热，那中国的空调出口就会受到一个支持那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又进一步的在增长正是中国竞争力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中国的出口有这样的韧性。未来五年我们觉得可能回到像2005-2008年的情况，就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逐步的扩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科技的细分领域来看的话，那哪些细分将会贡献更大的经济动能呢？
0: 如果我们看这个比较有确定性的，而且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跟人工智能和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有关的，因为在全球对于人工智能和算力上的扩张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会看到对于芯片呐，对于这种先进的冷却技术啊，还有绿色的这个发电装置、能源装置啊，它整个产业链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需求上的提升所以 AI 的方向如果是确定的，我们觉得在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这边呢，它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速度和对经济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像具身智能这边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中国的制造业呢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那在中国的这个相对优势来讲的，在 AI 领域的相对优势，它要和这个物理上的产品。

0: 结合起来呢，能够更加的凸显出中国制造的这个优势。最后一个呢，我们说的半导体啊，还有一些新材料啊，这方面呢，因为对于安全方面的考量呢，它的投资和生产也会有一个长足的增长啊，对经济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作用。
1: 那么对于2026年的中国经济呢，您在年初把这个核心关键词定为探索新动能。科创板培育的这些中国硬科技产业集群在中国探索经济发展新动能上，那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年初到现在您又有哪些新的观察呢？
0: 对，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呢，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动能的转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地产、基建这些传统行业占经济比例的下降，那与此同时，在我们对于总量经济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新的动能。那我们想呢，科技创新呢是这个新动能的主要抓手。那今年已经过了一半，回头看呢，其实这个寻找新动能或者探索新动能的大的主题呢，还是像我们所阐述的一样play out 吧。那这里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大家最近刷屏的这个航空回收技术啊，我们如果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啊，像科创这科技板块的这个股市的表现是最亮眼的。如果我们看宏观经济数据啊，那虽然全部的工业增长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呢是有一个大概5%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高技术高科技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呢是2位数的增长。那么看政策15纲要3月份公布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科技和创新的这个强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方方面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探索新动能，而且科技的进展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1: 那么在新旧动能转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风险因素是需要防范的呢？
0: 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过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特别是一些未来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科技的探索过程中，如果说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它更容易去尝试新的技术，它更容易去给这个新技术一些反馈，使得新技术的进展呢能够加速。那么第二点，其实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特别是 AI 这样一个新的科技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是要多做加法少做减法。多做加法的意思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技术应用到更多的行业，而不是只是一两个行业看到一个蓬勃发展的迹象。那少做减法呢，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会替代工作替代人的这方面呢有一些担忧。那怎么样去尽量的让科技能够赋能于人而不是替代于人。那么最后呢，其实在科技转型旧动能慢慢的占比越来越小的背景下呢，它对于我们财政整个税收体制都会提出一些挑战。怎么样从哪里再去找到新的财政来源？如果说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 K 型分化，使得政府是需要做更多的兜底和民生方面的支出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优化未来财税体制和支出的这个方向，其实都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做一定的谋划和结构性的改革。
1: 好，谢谢闪辉女士晚间的观点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第一财经重磅宣布将推出 AI 产业链大宗商品指数。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伴随算力资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 ，AI 全产业链价格波动、成本管控、风险对冲的市场需求也持续凸显。在大会期间，第一财经重磅宣布启动指数产品生态战略，并发布首支 AI 产业链大宗商品指数的建设规划。该指数将与华正指数公司金士达联合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体系研发与产品设计。
1: 我们想它发布出来，它不只是说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去观察这个行业，当然现在这个行业很缺这样的风向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它真正能够变成一个不只是服务于金融交易，而是能够服务于到实体企业，因为很多上市公司实体经营它需要去采购这些上游的原材料，也包括数据中心，也包括那些平台公司，它甚至要去做资源经济 token 经济，它怎么去决定它的买入的价格、资源的成本、卖出的价格。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财想，我们就绝对不只是做一个财经媒体，发布一个大家普遍认知意义上的一个媒体指数，更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到整个风起云涌的这么一个 AI 一个产业。
2: 据悉，全新指数体系将依托第一财经全媒体渠道优势和自身强大的公信力，为市场提供公允权威的产业价格基准。同时，指数工具将为科创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成本监测、周期研判、风险对冲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完成从单一财经内容传播者向生态协同、价值赋能型产业平台的关键转型。
3: 像我们国内优秀的企业，无论是腾讯、阿里、字节，也在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算力的成本。因此呢，这个市场呢越来越期盼有这么一个能够客观的反映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因此呢，我们这次打造的这个 AI 产业链结构呢，不仅是一个指数的简单的一个指数的编制，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从数据到决策到交易到风险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能够极大的帮助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呢更加精准的做好资源的配置和做好风险的防范。
4: 通过这个指数的这个编制，后面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出相关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工具和产品，使得我们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相关公司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指数来管理相关的风险，使得我们的各个企业在运作管理过程中啊，能够行稳致远，能够更加平稳健康的这个发展。
2: 从产品设计来看，第一财经首支大宗商品指数产品整体分为 AI 价格指数和 AI 成本指数两大核心板块，将围绕 AI 芯片制造、数据中心建设、液冷配套、算电协同四大产业链，实现对 AI 上下游大宗商品的完整覆盖，全方位适配实体产业与资本市场需求。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项前沿技术。记者探展发现，和往年比拼模型能力不同的是，今年的展馆里被提及最多的词儿是落地。工厂产线、电力运维乃至园区食堂 ，AI 开始在真实场景里接受检验。
2: ABB 带来了与英伟达合作开发的物理 AI 新产品，主打工业仿真的落地效率。
5: 这次呢，我们和英伟达合作，用它的 Cosmos 的这个平台，对这个物料环境进行仿真，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呢，我们就可以对现场实际工况做一个精度高达100%的仿真。那么呢，一旦这个仿真模型导入到生产机台以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投产时间可以减少80%，那么这个投产物料测试各方面的费用降低40%，那么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可以加快50%。
2: 算力的爆发也在倒逼能源系统升级，施耐德电器这次把 AI 装进了电力运维环节。
6: 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叫做电力管理的一个原生智能体，我们把这些电力的设备接入，包括数据的采集，一些知识图谱模型，那么然后呢能够它产生这种主动的运维啊，提供运维策略。
2: AI 落地的场景还在向日常生活延伸，深耕 AI 加餐饮的西乡科技把智能烹饪机器人搬进了展馆。
7: 未来的我们的园区食堂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社会化的餐厅，它的很多的这个生产的生产调度就完全是通过算法来运行的。我们通过算法来告知运营者你该什么时候出餐，什么时候取餐，然后配多少料，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算法来做到。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运营商来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运营能力。
2: 热闹的展台之外，通用大模型如何接入企业原有的系统和数据，被视为 AI 落地最现实的卡点。
8: 今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AI 真的能落地能用起来，而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和卡点就是说，企业自身的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这些传统的系统，企业的这些数据的资源怎么能够转化成真正能被 AI 所利用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东软云科技就是来提供这样一个让 AI 能够落地的一个数字服务的能力的。
2: 2025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当技术演示变成生产部署，落地能力正在成为 AI 企业新一轮竞争的标尺。
0: 同时呢，企业级智能体系统成为推动实体产业提质增效的焦点。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北斗七星标杆企业，特赞科技以数字成林为参展主题，集中展示自研企业智能体架构 GEA， 在产品创新、品牌营销等核心业务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探索出一条把企业数据资产转化为 AI 核心生产力的路径。
9: 企业里边有很多流程性的工作，长流程的，比如新品研发、产品营销，这其实都涉及到多部门，很长程的啊。所以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叫 AI 原生的工作流，去改造这些流程，让这些流程就是能够更适合 AI 时代的发展。
2: 通过赋能企业的长流程工作，这套自研的企业级智能体架构 GEA 正尝试解决大模型在企业真实语境中如何进一步跑通业务流的行业痛点。值得注意的是，特赞在本次大会上展示了自研的主观世界模型技术突破，能够让 AI 理解和模拟真实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行为模拟准确率达到 85%。 这意味着企业第一次可以用 AI 来预测消费者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9: 我们其实帮企业还做了一个叫上下文的系统，是通过大语言模型，通过我们所称之为叫本体论，去理解企业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一边有外部对于用户的理解，一边有对企业内部的理解，帮助企业更高效的进行新的产品的创新。第二是帮助企业更高效的进行就是营销和销售。
2: 据了解， GEA 架构的编排层由特赞自研的发散推理模型驱动。这是中国首个在发散推理领域的大模型备案，能够协调30多个基础模型，调用400多个模块化技能。目前该架构已服务超过180家企业客户，包括60余家财富、世界及中国500强企业，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运营，月均资源部署量已突破100亿。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永生态论坛上，重磅发布企业级 AI 工作平台安永易雅元和引擎 2.0。 那这一平台呢，实现了从知识问答与内容生成迈向任务执行与成果交付，为企业提供精准场景应用，支持企业智能转型升级，全面展现了安永推动 AI 深度融入专业业务场景，实现高质量成果交付的最新实践。
2: 据悉，本次发布的 2.0 版本包含了多个针对企业管理过程中精准场景应用的 AI 工具，如 CFO AI 洞察器，它用自然语言问数据，让洞察驱动管理决策；而 ESG Pro 则能够实现约15分钟交付平均4万字 ESG 报告，为企业规划 ESG 评级提升效率。
10: 大家知道 ESG 对于中国上市企业来说现在都是强制性披露了，那么我们在 ESG Pro 当中我们录入了超过7000份的 ESG 报告作为语料。那么企业如果通过 ESG Pro 可以分析我们现在的 ESG 画像，我们所处的阶段，我的管理当中像环境、社会、治理，哪些是长板，哪些是短板，什么需要马上改进，尤其是在一些痛点和难点上，像碳数据披露，包括我们整体的公司治理如何推进，业绩战略如何设计，那么在整体的这个业绩 Pro 当中都能够一键显现。
2: 活动现场，安永研究院还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安永研究院重磅推出其最新创新成果人工智能人才技能数字勋章，未来双方将

0: 此为基础，构建紧密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打通从技能习得到价值转化的全链路，为复合型人才提供权威成长路径。
1: 此外呢，在本届大会期间，由交通银行联合同济大学共同举办的数字金融协同共创 AI 加金融助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论坛，吸引了诸多产学研企的嘉宾，共同探讨数字协同的新模式、金融服务的新业态和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0: 交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有力重塑金融服务模式、经营管理方式和风险管理体系。交行制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批量打造智能体助手，支持基层减负，稳步审慎探索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中的创新试点，重塑交互体验。特别是在风险防控方面，从信贷全流程的视角、结构行业判断、财务分析等各类作业节点，建设风控智能体矩阵，辅助各岗位人员大幅提升效率，缩短信贷业务办理时间。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钱斌表示，面向数字未来，金融机构要加快打造 AI 原生的产品、服务和运营模式。在论坛上，交银易监管 2.0 平台发布，这个平台借助 AI 技术可以实现资金监管服务升级，打破数据边界，赋能生态共生，以数字监管力量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论坛嘉宾云集，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呈现自组织和人机互信这两大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区块链与数据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纯认为，构建时序大数据技术的实时智能决策模型是 AI 加金融的当务之急。而华为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 CEO 曹冲则表示，要依托扎实的算力、体系化工程的能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加速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金融核心场景。阿里云智能集团资深副总裁刘伟光则希望阿里云可以和交行一起进化数字金融的新范式。而科大讯飞副总裁、星火企业军团总裁刘江则分享了 AI 从能力验证走向金融业务落地的探索与思考。数字金融的打造需要生态圈伙伴的协同共创。论坛上，交行携手头部科技企业发布了人工智能联合创新成果，并将与阿里云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展从算力到应用的联合攻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弗纳姆正式接任英国新首相，市场聚焦其政策理念能否突破治理困局。

遍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请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一凡，你好。
1: 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01.71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先涨后跌，日中最高触及4030.71，最低下探至3982.3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008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3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0.52元每克，涨幅0.2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4.2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2.34元每克，涨幅0.27%。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再会。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个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

0: 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十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0: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2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 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那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个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0: 一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升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啊，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哎，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型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他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啊，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 而且需要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说上周五的节目挺难做的，今天的节目更难做。我们先介绍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好吧。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刘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继续震荡整理，上证50指数今天全天上涨3%，成为护盘的主力。那 A 股全天的成交2.72万亿，略有放量，两融余额继续减少，回落到了2.77万亿元的水平。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今天上午证监会主席吴清亲赴证券营业部主持投资者座谈会，与各类投资者代表面对面的交流。针对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吴清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来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另外呢，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公告增持股票资产。那我们说，今天尾盘多只的宽基 ETF 尾盘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多维度、多举措同步来托举市场预期。来，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消息面和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的解读。鞠老师，其实行情走到现在，大家说如果市场要真正企稳的话，我们到底要看哪些信号，我们还需要哪些条件，在今天是不是能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交流。
1: 今天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大家会发现其实指数端相对企稳了。那么这个指数端企稳呢，其实我从几个维度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天，大家看到每次指数高开冲高以后都是就是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实际上早上也是一样，出现了高开冲高的反弹，然后呢盘中继续这个下跌翻绿，到了尾盘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个变量啊，就是日内跌的最多的科创板50指数最终是收红盘的，就是翻红的。那么这就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看到可能今天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红利板块这个就是上涨，然后来带动上证指数的上涨，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尾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整个的科创板50 ETF 的这个资金流入量非常大，最终能够翻红。那么从这个盘面上来看，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信号，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指数端相对企稳。那么大家就今天也就是说整个的盘面给大家传导的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指数往下调，或者说再出现高开低走的情况，依然还是会有这个神秘资金去把这个 ETF 给买上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什么？就是即使后面还会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一个我觉得盘中指数冲高回落的幅度不会大，第二个就不会再引发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恐慌性的抛盘，盘中这种抛盘就会少。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一般来讲啊，就是指数如果能够率先企稳，其实我们回测历史吧，历史上有很多次这种情况，就是一般而言就是指数会先企稳。那么指数企稳了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呢？情绪端就要开始逐渐的反弹了。那么所谓的情绪端就是板块跟个股。那么历史上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这个通常知道的时候，权重先反弹带指数，然后呢小票开始跟上情绪，出现这个说相对来说就是弹性更大的反弹。那这次可能大家理解的是什么呢？就老灯板块先带指数企稳，然后有可能小灯要开始这个进入到一个反弹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明天吧，明天这种现象就会出现了。那今天实际上从个股的跌幅上来讲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看一下平均股价指数的跌幅就知道了，其实还是就是个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同时市场又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对吧？那在放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意味着筹码的再次交换，所以一旦指数正式企稳的情况下，那么到了明天吧，我觉得明天指数也不会出现像今天这种高开。那么随着指数能够平稳的运行，接下来我觉得板块个股会进入到一个他们的修复期，只是在这个

0: 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超跌的品种，它的弹性会更大一点。我为什么说超跌的品种会更大一点的弹性？因为可能从高位跌下来50%，那它弹个10%，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或者说对于上方的套牢盘来讲，它是很难解套的。所以这种呢，可能会相对反弹的这个就第一波的反弹可能，幅度会大一点，但是再要往上就比较难了。所以经历后面可能会有个股的轮番反弹，板块之间的轮番反弹以后，市场还会进入到一个就是筹码的沉淀期，而整个可能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份，我觉得市场都会进入到一个来回的这个震荡，让筹码重新平衡或者重新能够均衡吧。
1: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可能下探的空间不大。
0: 对，
1: 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可能有个先后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空间第一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期待。
0: 对，
1: 但是不同的这个结构反弹的幅度也有差别。
0: 是的，因为就是说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你要再往下探的空间是不大。但是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个股来讲，第一个反弹会有差异，第二个其实就是反弹的空间不会很大，而且因为连续下杀了以后，就是每一个就是层级上都会有一定的套牢盘，所以它未来的这种修复包括筹码的整理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其实鞠老师，我们说这一波市场的一个下跌，海外市场输入性的这个一些流动性风险啊，那我们说怎么判断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跟我们的这个短开？因为海外市场好像现在还在继续当中。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事儿还会影响我们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压力，有些个股是连续的跌停，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和海外市场当中的这种影响做比较更客观的这种连接呢？
0: 那主要我觉得还是其实美股的影响是在之前就有了，然后最近其实还是亚太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我觉得包括韩国股市可能整个的就是去杠杆的这个影响还会有。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对 A 股来讲，其实应该是边际效应会递减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其实我们看到两融这个数据的快速的下降，其实本身对于我们的风险系数也在这个下降。还有一个呢，其实如果你要从杠杆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目前的杠杆更多的是等于说就是融资的这个杠杆，对，两融的杠杆，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从情绪的影响。那么当情绪的影响到达了一个极值的时候，再加上两融余额快速的回落，所以我觉得后面即使海外还会有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更多的可能我觉得是个股，而并不是整个市场。
1: 来问问刘鑫，刘鑫，你觉得市场要真正企稳，需要哪些条件、哪些信号？
2: 我觉得短期企稳应该说非常明显了。这个市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尤其是尾盘的表现，包括一些政策力度上的一些支持，已经代表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短期的反弹呢，应该说一蹴而就。那么用句通俗话来说，这个位上面市场的底已经，政策底已经探明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在这波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反复折腾的过程。那么这个反复震荡的过程呢，我觉得最终市场要建一个真正的这种市场底的话，我觉得需要有几个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就是周期跟空间，就是这波底下来之后，然后反弹之后呢，还有一波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通常来讲20多天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历史上来看。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量能在这个位上面又要开始一个逐级的恢复，而且伴随着量能的恢复，两融余额的数据要开始出现稳步的回升。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5、6月份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成交量有所回落，但是两融余额并没有下降，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实际上市场在进入到7月份之后，其实伴随着成交量跟两融余额同步出现这个下降。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而言，要么在这个位上面有新的领涨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板块的这个出现，要么对于科技股来讲又附有新的这样的一些内涵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如果说按照之前的还是这些 AI 算力啊或者存储涨价、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很难再带动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真正的出现一波企稳上的这个修复。所以更多的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上面呢，市场的一个短期修复可能会出现。那么但是短期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量能还是目前这样的水平，两融余额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升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修复之后 可能随之而来的又是市场个股的再次的这种震荡和分化。那么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折腾一段时间的。
1: 嗯，那其实君老师刚才看大家在互动当中啊，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杠杆资金整体出清的程度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出清的程度怎么样，还有就是科技股到底何时能止跌反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是0.19%，但是我们看到科创综指今天跌幅是2.28%，就是这当中是有差异的。
0: 对，是
1: 这个结构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吗？嗯，
0: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今天科创五零的指数上涨更多的都是来自于科创的权重，
1: 对
0: 对吧？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个股其实还是跌多涨少的。那么同理嘛，今天你们去看上证指数也是一样，涨的都是一些权重红利的品种。那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叫先稳指数，如果指数能够稳定住了，那么后面才有一个叫做个股跟板块的轮流反弹，因为它总需要有一个基石嘛。其实指数就是个股的基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历史上也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这一轮吧，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第一步叫做稳指数，然后在后面要做的另外一步叫做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它是就是两步走的。那么我们就讲了，那怎么能够让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呢？那么这一波跌下来也好，涨上去也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共振指数的都是科技股。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举个例子啊，在科创五零下午没有反弹之前，其实它也是跌的，跟科创综指是一起跌的。在跌的过程，其实它把上证指数也带下来的。虽然我们看到白酒啊、这个煤炭啊、这个包括这个石油啊，这些都是涨的，包括银行都是涨的，但依然护不住上证指数，导致上证指数翻绿。那么很显然嘛，其实就是共振指数的方向就是科技，就不管是涨还是跌，目前都是科技来共振指数。也就是说，接下来只有科技板块反弹了，那么指数才能够有正式的修复。我们现在讲的今天的指数更多的不是修复，而是企稳。所以第一步是企稳，第二步才是修复。那么谈到修复，就是刚刚那个观众说的第二步了。那就说科技板块什么时候反弹，其实就指数修复的时候就是科技板块反弹的时候，快的话我觉得明天就可以。那明天最好的情况就是指数能够平开，或者甚至小幅回落一下，因为今天大家看到有拉尾盘吧，拉尾盘可能明天会有一些今天这个下午抄底的资金会去做一些兑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震荡，或者说甚至小幅的回落，那么再往上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就是科技股要开始反弹的。但就是科技股的第一波反弹，第一个从时间上，从高度上，其实不用有特别大的期待。
1: 嗯，那其实曲老师，今天我们说成交量还有2.7万亿，
0: 对，
1: 就这个2.7万亿，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成交量是集中在权重股当中，还是集中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短期需要修复的科技股当中？
0: 其实科技股这块也有，大家也看到，其实有很多都是就是放量下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就是连续的这个释放风险的个股。那在明天其实需要把跌停打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明天如果这些连续释放风险的科技股能够把跌停板打开了，那本身也代表着就是资金愿意去承接科技里面的筹码，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就是叫做反弹的性价比就拥有了。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那边就是红利那边实际上是放量的，
1: 对，
0: 也是一样。那么红利一般放量其实也代表了分歧，因为你本身是涨的嘛，所以涨的而且是加速涨。你看今天这个类似于煤炭石油板块都是大涨的，对吧？再加上白酒也是大涨的，那么这块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你大涨了以后而且是放量大涨，那么本身也代表了分歧。那么这个分歧也是说明什么呢？有人愿意去避险，有人呢利用避险可能就出一些这个利润。所以这块来讲，我觉得两边都有放量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短期的性价比。短期性价比就在于说，这个红利放量了以后，可能到了明天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兑现点，而连续杀跌的这个科技放量了以后，可能直博率，所谓的直博率就是短期会有资金去博弈反弹。
1: 嗯，来看看余力对当下行情的最新分析，用你的视角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重点的是说，就是目前整个杠杆出清的情况，还有目前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你这边收集到的信息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那我就说几个点吧。
1: 嗯，
3: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盘指数方面，那我觉得根据最近的一些信号的观察，应该说 向下空间是非常的有限了啊，应该说

0: 很有限了。那么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说之前我在三月份，就是三月份也是一路跌下去啊，跌到3月23号，当时呢我给过一个信号，其实这个信号在昨天就触发了，叫单日超卖信号啊。如果观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三月底我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到说全 A 指数啊，就是我们的全 A 指数，比如中证全指啊，000985，中证全指如果一天能够跌4个点以上啊，要一天跌4个点以上，那么此后一个月各大指数企稳的概率非常的高。我还可以直接给出大家数据，如果在过去10年你去回溯历史，中证全指一天能跌4个点以上的话，那么它此后的4个星期的时间呢，沪深300的胜率呢达到71%，中证500达到78%，中证1000是85%好像是，然后中证2000是90%以上，就是越小市值它的反弹力度越大。那么这个是上个星期五触发的，所以从单日超卖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上个星期五收盘的时候啊，整个市场对于向下还是向上，我的短期的赔率我已经调成大于一了，也就是说上的空间其实比下要大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融资盘，就融资盘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融资盘非常非常巧，就是在科技的最高点，对吧？7月1号，7月1号那一天，我们的融资余额是达到了3万亿，3万亿以后就见顶了，然后开始每一天都是净流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7月1号到现在，7月份没有一天的融资盘是净流入的，全部是净流出。那么净流出 OK 没问题，关键我们要观察什么？你净流出了多少了？那么我这边给个指标给大家，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就是我从过去的也是10年的时间，我去回溯了一下，就是融资余额啊，它从高点往下回撤出清，一般力度在10%到20%之间，大盘都会企稳。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数据，就回撤10%到20%。那么这次是3万亿，对吧？3万亿的10%就是回撤到27000亿。如果要现在差不多了，如果今天的数据，因为是明天早上公布，如果今天融资余额再次下降500多亿的话，应该就到了这个27000亿。那如果说狠一点的话，有吗？有没有到20？有，就是24年1月份啊。24年1月份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惨烈的一轮去杠杆，那么那一轮大概要回撤到20个点。那我想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融资余额它的下降啊，一般到了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对于最近来说是比较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那么我想就是，如果明天大家早上看到今天的融资盘啊净流出了，然后整个的融资余额下降到2万7000亿以下的话，我觉得对于大盘的短期这个去杠杆资金的出清啊，是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近期宽基 ETF 的净申购，每天的净流入，上个星期五是一天，今天也是一天，尤其是科创50。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一次我在2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我说这一次如果大盘剧烈回调，应该是科技股带来的。那么科技回调，同样的，以前我们神秘资金救市的时候是整个大盘都回调，那么它就300，就上证50。那么这一次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科创50的净流入要大于中证500、中证1000啊，所以这次去救了这个科创50。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国家队啊，这个神秘资金去这个框底啊，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经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神秘资金去出手的第一天，它未必是一个精确底。比如说去年的4月7号啊，那一天是特别巧，它就是个精确底。但是你比如说回到24年的1月份、2月份，还有7月份、8月份啊，神秘资金都出手过很多次。出手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精确底，但是我们回头看它出手的时候向下的空间好像都不会太大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框底区，框底区。所以整个大盘为什么说站在当下整个向下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整个赔率应该是比较明显的，短期我说短期是大于一的。那么这个是大盘整个指数上面的观点。那关于结构上的观点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我想也说一点吧，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反弹其实是可能一触即发的，那你很难猜是明天还是后天，但是不会太远啊，因为刚才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如果一触即发的话，这一次的反弹会有多高，会有多久？那么我自己目前的判断是偏向于这次反弹我们只是对待成一个反抽，也就是说更多接下来的一个月啊，时间上我可以给到831中报披露完，在831以前，我个人觉得就算反弹，大家各个板块之间包括红利科技，大家的整个思路是偏高抛低吸，而不是追涨杀跌啊，是一个反转性思维，不是一个追涨性思维。也就是如果说接下来科技一下子某一天反弹3个点5个点， 整个过程红利跌3.5个点，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科去切红利，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高抛低吸的思维。然后你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啊，做好数次这样的转换或者再平衡，已经很不错了，而不是说像那个5、6月份一路逼空啊，就是你不断的在追涨啊，我觉得容错率在接下来一个月可能会相对低一点。所以这就是结构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吧。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大盘指数上我觉得向下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整个结构上后面的一个月一直到831中报季，我是偏向于做高抛低吸的，也就是涨的和跌的互相在平衡，那么总体是不太觉得是追涨杀跌的一个思路。
1: 嗯，那鞠老师刚才余力给大家做了分析，就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得出的这个结论，最宝贵的是在操作策略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一波下杀的这个力度比较大啊，
0: 对对，
1: 大家看看在接下来操作过程当中怎么来在滚动当中有一些这种操作的一些心得啊。那刚才他提到就是高抛低吸，
2: 嗯，
1: 可能你要从不同的这个资产风格当中要来回切换，
2: 嗯，对对 对， 对，
1: 这个是不是挺难的？做科技的可能不愿意做红利，做红利的可能也不愿意在科技当中去，是不是我们在自己的自选项当中设几个 ETF 或者是设几个指数，我们观察一下它资金的一个进出情况，
2: 嗯嗯，
1: 随时来变化，
2: 嗯，
1: 这样行吗？
2: 嗯，可以，就是我觉得于老师讲的这个我都同意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选项的问题，确实它会存在什么呢，就是风格，因为风格的不同而导致什么呢，可能就是做科技的人很难去做红利，因为之前做惯弹性了嘛。那么实际上关于科技股的这种情况，我跟于老师的这个想法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也是市场风格再平衡，它不是市场风格的切换。因为为什么讲到切换，你大家可以看一下，除了个别红利的板块以外，实际上其他的所谓的老灯板块大部分的板块指数都在年线之下，这种在年线之下是很难马上形成叫做风格的切换的。那么然后呢，科技股这一波呢基本上属于 A 杀，很多股票都是40%-50%，甚至更多的也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当跌透了以后呢，它确实具备了叫做交易性反弹的机会。那么在这个一边有交易性反弹机会，但是本身反弹高度又不大的情况下，它就会来回折腾，就是我们讲的会有很多的很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波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做科技的话，你就在这来回的波折当中，就是刚刚于老师说的，每一次反弹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卖而不是买，然后呢反弹完了以后下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要去弱留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再回调的时候，你要看哪些科技股它调整的少，哪些调整的多，那么你再要买回的时候呢，你尽量买调整的少的，那么下一次它可能反弹的多。其实就是你要在择股上又需要花点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正好我昨天有做那个有看到直播嘛，我也说了，其实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来回折腾的过程当中，你要看每一次反弹的时候哪些细分的板块相对强一点，
1: 嗯，
2: 在回撤的时候它相对又少一点，不管是科技还是非科技，那么这是你接下来可能要去做配置的地方。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讲的就是进攻的方向，当然从防守就是进攻切防守，防守切进攻的同时，那大家可以参考于老师的，就是你把红利当做一个方向，就是你这个红利跌的时候你买红利，科技跌的时候你买科技，
1: 就是这样更简单，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两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我反正就是两种嘛，就是你又可以做防守又可以做进攻的，你就是听于老师的，然后呢你觉得只能就是我可能不擅长红利的，那我要偏进攻的，那么你就要在进攻的里面
1: 各行业当中去
2: 都要找，不光是红利，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今天除了那个叫什么，就是相对来说红利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医药板块的反弹今天也是中规中矩的，也涨了2%+，整个医药板块涨了2%+，那么相对你说医药的反弹来讲要比科技要好。那么如果接下来医药板块能够迅速翻上50日均线，同时在后面哪怕指数回调的时候它也不创新低的，那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后面的机会要胜率要超过这个叫什么这个科技板块了。所以这是实际上就是我说的进攻方向，同样你要去注意除了科技板块以外还会有些其他的方向。
1: 嗯，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是面对当下出现的这种状况，给大家在稍后可能的变化当中给出的一些策略啊，供参考。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大家都说哎呀重道长青了嘛，哎呀重道了啊，
2: 嗯，
1: 可能听大家议论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大家就说急跌之后长兴科技上市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它会不会把整个科技节奏给 调得更明确一点。

0: 没有这个可能呢？
1: 之前大家会担心说长兴的上市可能本身科技在高位，对吧？那第一个呢，就是说长兴可能开出来的估值会比较高，然后很难去让利于二级市场。那么现在实际上本身科技板块调整了，然后长兴再上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市场的本身流动性的影响也会偏小。还有一个我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好的，好在哪里呢？就是长兴开出来的时候就很难是一个非常高的估值的，很有可能开在20000亿之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有让利于二级市场的机会。那我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就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如果长兴上市募资了以后，未来的两年它的产能能不能翻番？如果它的未来的两年产能能够翻番，就意味着如果它开在20000亿之下，它实际在二级市场后面是有空间的。而这个空间会被提前反映，因为为什么？股市是反映未来预期的。如果两年以后产能能翻番，那么也就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长兴有可能会走出什么，就是震荡向上的行情。实际上这是好事情，我觉得。
0: 对。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不断地在捋这个思路。
1: 对。
0: 跌到现在，我们这个去杠杆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结构怎么样？长兴的上市对于科技本身来说怎么样啊？我们都在做探讨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问问刘星，就是国资在增持这个宽基的 ETF， 就是对于权证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关注？因为刚才他们两位提到，就是两头，就是 ETF 的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能密切关注他们流入的情况？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ETF 的，包括一些宽基 ETF 的流入，并不是说在今天发生的。其实在上周我也注意到很多宽基 ETF 呢都面临的一个净流入，而且净流入的金额也达到了13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显然伴随着之前指数的不断的这个回落，是有一些资金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抄底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所谓的这个权重，其实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无非就是银行、保险，那么还有一些券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打开来看了一下银行，因为银行已经持续走强2-3周的这个情况，目前的位置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而保险呢，因为相对来讲数量不是特别多，保险股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力不是特别大。那么券商来讲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它只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信号，而且呢，券商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来看，它的持续性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强，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即便已经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大资金在对一些宽基的 ETF 做一些布局，那我觉得呢，在这个位上面呢，我们也不妨就是说，有些投资者可能也博市场在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一些修正的这个机会，不如在这里呢关注一下 ETF， 可能这里关注一些宽基 ETF 的机会呢，可能要单笔关注一些权重类指数的这个机会来动，而且权重类指数可能更多的只是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一旦市场托底这个作用完成之后，可能它的这个作用也慢慢的淡出了历史的这样的舞台，可能又把市场的机会呢交给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活跃了。
0: 那刚才我们重点谈了今天盘面当中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啊，那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嘉宾许可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是聚焦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投资趋势的投资者。好的，那么从即日起到月底呢，我们的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折扣力度到比较大。另外呢，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那居磊老师的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回归。这次的主题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将梳理真实业绩高景气的标的。那两个课程，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居老师，刚才你看我在报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有点说的比较犹豫，您说这次的闭门主题就是讲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其实这段时间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这一块啊，就是这类资产到这儿有人喊就画上句号了，您怎么还敢说这个主题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反正任何一个板块也好，任何的个股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那么同样嘛，机会就是跌出来。那么经过了这一次的整个科技股的大洗礼， 那我相信

0: 性就是通过泥沙俱下的这个下跌以后啊，真金不怕火来炼，也就是说真正那些可能在下半年能够扩产的，然后甚至于下半年业绩非常好的，那我简单就说，那比如说跟长信链相关联的，那么长信也要扩产，那么正好本身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炒上去的时候估值比较高，那现在就杀下来估值就是回归正常了，然后下半年的这个扩产也好啊，这个涨价也好，包括业绩的预期都在的，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去。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今天拿出来讲其实挺好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会发现大家都在讲科技股，今天科技股其实跌得很厉害的，也很厉害的，那为什么科创五零 ETF 回去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吧？就科创五零 ETF 盘中也跌了三个多点，那为什么会回去了呢？那这其中就是代表着本身相对来说就是权重类的这些科技的比较正宗的品种，那么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同理嘛，那么这类的品种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未来的一些真正受益于半导体这个先进制程扩产的品种，包括一些材料，包括一些设备的，同样是经过就是一轮大幅的下跌，其实也存在的机会，只是说后面的这种机会更多的其实偏阿尔法，那也就是说你要深耕那些个股，包括产业链上的一些实际受益的品种。所以这次的这个星期天的这个闭门直播，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来阐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就是投资的一些这个路径。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来谈谈煤电油齐涨，能源主题是不是已经回归？我们来谈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油气、煤炭、电力三大能源板块集体领涨，多支行业龙头呢封板涨停，沉寂已久的能源主题重回市场聚光灯下。那这次呢，油电煤三线齐涨的核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的外部催化，夏季用电高峰的季节性需求的支撑，还是市场高低切换之下资金从高位科技赛道流出之后的一种避险的再配置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煤电油当中当下谁的估值的性价比更高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余力，我记得每次谈红利的时候你都要把红利掰细了，正好我们谈煤电油电煤啊，那能不能从你的这个视角来谈一谈油电煤现在的这个更细分的方向的一些估值状况？
1: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好几个原因当中，我偏向于就是说还是在于整个前期科技高位抱团松动之后，整个市场要找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出口，那么再加上呢最近油价又上去了，然后呢我们一直说煤炭在七八九的这个日历效应是最好的，因为它那个夏天嘛，整个用电的逻辑嘛，所以这么多的东西摆在一起，那么在近几天的市场我们发现了煤炭啊，发现了电力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如果说要在煤电油当中我去排个序的话，我可能就是从赔率的角度吧，从赔率的角度，下半年赔率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是电啊偏向于电煤油啊这样去排序，或者说电和煤差不多啊大于油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油的话呢更多还是跟最近啊就是整个的中东局势，然后呢就是国际油价啊从这个70美元反弹到80以上，跟这个事件呢相关度更高一点。而煤的话呢，它下半年啊包括有的一些煤炭一些的协会啊有些一些就是说一些说法吧，就是整个反内卷逻辑在煤炭的行业有可能在下半年还会被定价一轮，那么这个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被完全定价进去。那么煤炭有个反内卷逻辑，下半年可以去期待一下。那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

0: 我们叫 AI 的五层蛋糕啊。AI 五层蛋糕的话，整个二季度涨的都是第二、第三层蛋糕。那么第一层蛋糕是资源啊，当中这个电啊是一个其实二季度跌的比较多的，而且它是红利当中的内债红利，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偏就是说长坡厚雪型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电的话呢，由于二季度超跌的太严重，所以我觉得后续的一个赔率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但是这个三个东西放到当下来看的话，我更多把它定性为一个再平衡的思路啊，并不是说它的景气度就比别人要高很多的这种逻辑，所以它走出持续性行情的话呢，我觉得还需要去观察一下。但是它每一次回踩均线再去做配置，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偏右侧的时候了。
1: 就是在这一块也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红利和这个更激进资产之间它的这个就是轮动，
0: 对，
1: 也是刚才居老师提的这个观点，
0: 就总体都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思维，就是说接下来的八三一以前啊，科技涨过头了就可以考虑往红利飘，红利内部像煤电这些东西，如果它回踩均线，它又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回踩的话，因为它总体我认为已经进入右侧，所以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低吸高抛啊，都是一个一样的思路。
1: 那其实居老师在这儿啊，我们说，之前习惯了科技股的逼空，
0: 对对对对
1: 啊，油电煤在这儿有没有可能走这种逼空、继续上涨的行情？
2: 我觉得不太可能逼空，
1: 不太可能啊。
2: 就是其实我跟于老师观点差不多啊，虽然我自己不做这一块红利啊，但是因为红利其实也是怕加速，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你单日一个板块指数涨了5-6%，那第二天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接的，而且做红利的人也不会去追涨，那么这个其实就会面临着，比如说放量了，冲了。那么第二天它就会面临着震荡或者主动的回撤。那么同理嘛，就是现在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板块有高低，就是一方面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是红利也好啊，这个油电煤也好，他们走成了一个短期的趋势。另外一边呢，就是单边这个下跌的科技。我记得之前其实科技单边上涨的时候，其他的板块就变成非科技板块是单边下跌，对吧？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既然是风格的再平衡嘛，那么其实两边都有机会，一边是跌出来的反弹机会，一边实际上是走趋势的机会。那走趋势它也很难逼空，特别是红利走趋势，因为红利的弹性本身要比科技小很多，那你说红利再逼空的话，那就一步到头了，没了，对吧？所以从时间上来讲也好，或者说从板块属性上来讲，我觉得也不会马上逼空。
1: 来问问刘星。刘星就说，在整个煤电油整个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持续性的排序，刚才其实两位也都谈了啊，您谈谈您的看法。
3: 我觉得先从这个三个板块上涨的这个内在的一些逻辑来讲，那么其实讲到了这个，因为科技调整当中红利资产得到一定的关注，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方面的逻辑。那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石油价格的上涨还是跟一些地缘冲突有关，因为地缘冲突的一些东西传导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油气开采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来。然后煤炭的这个价格呢，一方面7893个是用电的制高峰，用煤本身多，那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煤炭在6月份的产量出现了同比的下滑，所以造成了煤炭的供需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失衡。所以在整个7月份当中呢，我们看到煤炭板块呢继续出现一些走强的迹象。那么作为电力来讲的话呢，可能它的走强呢，一方面有季节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的对于电力板块的一些需求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从这三个逻辑来讲的话，成长性相对比较好的那么是电力，那么相对来讲稳定性比较好的可能是煤炭，而相对来讲油气可能受到外部的一些冲突的因素呢比较大。如果我来排序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电力排在第一位，那么第二是煤炭，第三来讲的话是油气。但是我也跟两位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板块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它也就是一种轮动或者说均衡轮动的一些修复性的机会，但并不属于说在这位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立性的这种趋势性的这种行情的展开。
1: 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下中旬啊，就是7月下旬这个中报季投资日历的一些真实数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19号 ，A 股共有172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从已经披露的行业数据来看呢，有色金属、电子科技、石化、券商等行业的预喜率位居前列，那普遍超过50%。而房地产、家电、消费赛道亏损企业占比比较高。令人关注的是，周末像光模块、存储、半导体公司纷纷发布了预增的中报预告，但是股价反而下跌。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的中报季日历效应的演绎呢？我们来看看余力。余力，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何看科技龙头，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少的，包括易中天当中啊，也公布了这个业绩预告。从整体来看还可以啊，就是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它下跌过程当中，会说之前的上涨已经透支了这个预告，我们怎么来客观的评价中报？
1: 是的，其实在5、6月份啊，整个科技一直在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业内经常说市场又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价逻辑呢？叫景气度定价逻辑啊。什么叫景气度？景气度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这个估值已经把未来的整个季报的加速度给定价进去了，这个叫景气度。所以说其实5、6月份当时涨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举个例子啊，我用数学的语言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整个市场在当时拔估值的时候是认为后面的季报增速是3次函数还是2次函数啊。如果说是3次函数，那么到时候这个季报公布出来，我发现它的增速是1次函数，马上就会跌出来啊，因为你之前的定价已经不是在定价速度了，在定价加速度了。所以应该说5、6月份当时到了630的这个状态下吧，如果你去看科创50的这个估值的话，我记得没错的话，630那一天是260倍的市盈率，而在6月1号的时候只有160几倍的市盈率，短短一个月市盈率拔了50%。那么这个过程我想大概率是把7、8月份的中报预告，包括中报它的这个比较炸裂的数据给定价进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现在预告季到后面8月份的中报季，大家有可能会看到数据之后呢已经在预期之内，这个可能性是对于今年来说啊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吧，就是中报季沪深300跟中证1000的涨跌幅怎么样。我们先用这张表格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带来两张图，就是7月份和8月份，一共是8周，对吧？就7月份4周8月份4周。那么这个8周呢，对于沪深300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7月的前2周比较强，然后8月的最后1周呢又强起来了，当中都比较弱。那么中证一千呢是7月份整体强一些，8月份整体弱一些，这是历史数据，就供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放到今年来看，我的偏向是今年由于前面对中报的景气度定价我觉得是偏高的，所以今年呢就是说中报除非部分龙头公司的这个业绩炸裂到一个非常超分析师的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说这中报一出就涨。可能很多情况确实会出现中报一预告可能也是10%几的增速，但是它可能会先跌，然后再重新的来进行寻找一个估值的中枢啊，这种可能性比较的大。除非呢到了中报的后期，比如说到了8月接近最后1周，那么9月份因为是空窗期嘛，10月份又要3季报了，除非到了8月的后期市场已经在定价，或者说已经预期到3季报还会有加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想科技才叫进入到了下一轮的趋势当中。如果整个市场还在中报当中炒冷饭，那我的观点就跟刚才一样，科技更多是一个反抽，因为前期定价是比较多的了。
0: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看整个科技的这个中期业绩预告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结合看看他们在前期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
1: 对，
0: 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余力，如果说我手中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个中报预期呢不及预期，甚至是比较差，这个接下来行情的压力怎么办？就是该如何处理？在策略上给一些提醒。
1: 主要是指科技股吗？
0: 对，可能
1: 还是
0: 都，
1: 我
0: 可能科技非科技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那我觉得因为你还是要分一下，如果说是科技股的话呢，因为这轮也调整了比较多了，那如果说后续真的如我们所料反弹一触即发又涨回去5个点10个点的话呢，如果你不及预期的话，倒是可以在这轮反弹大家又某一天涨4000多只个股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减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如果你手里是一些老灯股啊，是一些之前本身就在地板上的话，那么我想 这个地方也不必做太多的这个减或者是关注了。
0: 嗯，
1: 那我觉得更多就是不及预期，还是要关注科技里边的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此后如果科技股因为某一天啊，比如说流动性回到2.8万亿、3万亿，然后呢某一天涨了4000多家，这个时候把它水涨船高的那个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去把一些不及预期的个股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
0: 嗯，那应该说对于七月下旬中报季的一个预告，大家可以做一个在自己持仓结构过程调整的一个依据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就进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预留的互动时间多一点，有问题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我们做互动，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问券商的比较多。我们先请刘鑫回答券商好吗？
1: 券商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因为指数在这位上面是存在修复的这个机会，券商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它成为一个带动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短期内我觉得对于券商类的个股是可以关注的，而且在今天盘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券商指数也涨了2%几，部分券商的个股也出现一些活跃态势，而且刚才公布的中报的预期情况来看，很多券商的2026年的中报业绩普遍的预增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短期内来讲，我觉得这个上面是可以对券商做一个关注，但是。券商一旦出现了发力或者出现了中阳线，那么更多的在这个位上面应该采取的是兑现的动作，而不是跟进的动作。因为从这波行情的情况来看，券商板块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持续性、有效性，而且券商板块也并不是这波行情的这样的主线，它更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风向标，是一个传递市场信号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那鞠老师，刚才啊有人问，能不能让鞠老师说说有色金属啊？
2: 有色我觉得短期也偏超跌吧，超跌反弹会有，但是仅仅是超跌反弹，也就有色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实际上跌下来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这种修复它往往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更多的可能也有点像那个其实科技股吧，它算我这么说吧，我们把它拎出来，因为它有时候又分很多嘛，比如说这个贵金属啊这些，那我们就讲其中一个细分，比如说叫算力金属。那算力金属其实你可以按照这个科技股的交易节奏去做，就刚刚我跟于老师我们都讲过了，其实就是它的反弹会分很多个层级，一次次，因为最终还是要消化上面的大量的套牢盘。
0: 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今天机器人板块暴跌，这个板块里的公司啊大多是汽车行业，虽然不景气，但是也不至于中报暴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跌？
2: 一方面我觉得像具身智能这一块其实今天是补跌，就是有些龙头的品种是补跌。第二个呢，实际上跟周末的一个这个可能这个行业的研讨会有关系吧，大家都觉得具身智能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面世，更多的可能有的谈到就是可能要3-4年的时间，所以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离我们的这个真正量产啊，包括能够走入我们的这个千家万户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再加上本身市场的这个处在一个调整周期，所以今天可能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调整还是比较猛烈，包括一些前期的龙头品种都有跌停了。
0: 好的，好，这位朋友有人问说，余力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再创新低了，到底怎么看？
3: 我觉得微盘的话，我之前也是表达过多次观点，我觉得是最近又有一些跌，因为整体市场是在一个比较除了红利以外吧，因为每天你看到除了红利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跌，那么在一个流动性相对退潮，然后呢整个市场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微盘再跌了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很正常。但是应该说微盘在2周前吧，它达到了25%的最大回撤以后，整个跌幅相对于中证500、1000和2000三个指数来说已经是少很多了。所以微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看几点，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微盘它的跌幅最近是小于其他的中小市值宽基的，就是我刚才说的500、1000、2000。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量化中性产品啊，我这里普及一下，量化中性产品的意思是很多人会做多微盘股，然后做空中证1000股指期货。那么也就是说这套策略在最近其实是开始修复收益的，修复收益了，因为你微盘涨得比中证1000涨幅要大嘛，所以其实近2个月的话，量化中性的产品已经开始修复5、6月份那种很难做的这种超额收益了。那么我相信就是说随着时间这么修复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重新转为净申购的状态，因为6月份赎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微盘股的资金面目前已经好于了当时6月份不断在被赎回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的话，整时市场真的啊大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修复的时候，那么它的反弹也会来到。
0: 来，还有鞠老师，有人问说，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科技反弹的这种细分的路径， 国产算力链、封测还是材料设备，可能在这儿有人在底下呼应他说科技结束了。
2: 我说两个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最近比较强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强的就国产算力链这块是相对强的，包括就是大模型算力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对比较强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未来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超跌的相对弹性会高一点。好，然后再讲一个中期的维度。中期的维度是什么？就是目前科技股是在干嘛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中报叫兑现预期，接下来的第二步叫消化估值，就要它需要用时间来消化估值，然后第三步等到长兴上市的时候，把它长兴当做一个基本锚，因为长兴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存储龙头了，上来了，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锚定的品种，而且是一个权重。然后长兴的走势是接下来其实包括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半导体板块一个参照物，包括半导体板块指数的参照物，也就长兴的走势大概率会吻合未来的半导体板块走势。所以就这三个维度，其实短期的、中期的我都讲。
0: 那还有人追问您创新药，因为您是在上周比较明确提创新药，可能创新药也抵去了一部分科技的一个下跌啊。就是创新药这一段时间涨的这个反弹的修复空间是不是差不多了？怎么看？
2: 我觉得创新药是这样的，如果从创新药这波的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时间已经有股票翻倍了，它需要在这里沉淀筹码，而且创新药板块是目前所有低位板块当中其实形态资金最好的。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

0: 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客重磅上线。
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0: 凡是购买年客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6: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9: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特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0: 那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这个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能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

0: 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核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曾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2: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边，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边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它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3: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

0: 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级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运行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1: 未来5年或者10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3: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4: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4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5: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6: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7: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得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用不着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6: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8: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 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6: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9: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偷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偷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5: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与数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1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 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11: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
1: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796点，上涨32个自然点，涨幅为0.85%。深证成指则是下跌了0.71%，最终报收于13610点，下跌了96个自然点。而创业板指同样最后也是在尾盘翻红，报收于3443点，上涨14个自然点，涨幅为0.42%。板块方面，今天在采掘、煤炭、石油、酿酒、保险的发动下，整个上证50包括上证指数表现相对偏强。而在跌幅榜上，塑料、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表现相对欠佳。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张新硕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新硕来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应该说全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上证指数今天是一个高开啊，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结果盘中又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但是后面到下午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回落，并且指数是翻绿的，直到尾盘啊才开始有一个翘尾的动作。啊，而且这个翘尾的指数幅度不算太小啊，你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话最终涨了32个点。那么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上窜下跳啊，包括是双创啊，今天表现依然比较弱，你如何看待这种比较分化的一个走势？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调整的话，已经跌破了前面的这一个低点啊，相对来说3800点这个位置的支撑并没有有效的形成，所以说现在整个指数的话，其实目前我觉得从走势上来看，短期已经是在寻底的状态。而且的话，今天除了指数的波动比较大，其实它还是之前风格的一个延续，就是我们其实盘面上可以看到两种分化。从早盘的时候大家发现高开之后啊，像白酒啊包括煤炭啊这些高分红的品种在往上走的时候，实际上科技股是往下走，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分化的局面。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比较明显，包括创新药的板块。我们想说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可能初步判定来看应该不是风格的切换。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从之前来看的话，半导体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啊，白酒的板块也好并不是持续的反弹，所以说并没有构成一个所谓的资金的从高位往低位的切换动作。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上周的一路下跌也伴随着市场逐步的一个缩量，所以我觉得的话像白酒啊、煤炭呀、包括化工、医药这里面的资金，其实更多的有一种

0: 你说是避险啊，或者是这个弃高就低啊，更加相似一点，但绝不是来自于说科技高位腾挪的资金啊，因为如果高低切的话，一般都伴随着放量的发生。第二个现象的话，其实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的这一根市场的 K 线啊，它其实是跌穿3800的整数关口，而且在跌穿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包括医药啊，包括一些消费股其实是出现了同涨同跌。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风格切换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应该发生啊，比如说科技弱势，权重消费强势的状态，但实际上大家是同跌同涨。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和中间出现过的医药的反弹应该视为一轮调整的行情，就两个都处于一轮调整的行情，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避险资金的一个迁移过去之后，导致医药啊消费啊会比较强一些，但实际上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同涨同跌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要先说明这一个判断，就因为这个判断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是高低切换的话，意味着科技股行情彻底结束啊，而如果是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过程中的话，那我们反倒是会倾向于在接下来市场反弹的过程中啊，市场可能会重新回到科技的方向。在这里的话，为什么说市场在这里会出现反弹啊？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指数本身的走势。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下午尾盘临近的反弹，伴随着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沪深300、上证50、科创创业等一些 ETF 的分时的放量、成交量的放大，尤其是大家去盯科技看科创50啊，盯着一个消费板块看沪深300，或者是盯着一个中微盘去看中证500、1000啊，从 ETF 上能够明显发现，在2点到2点半区间啊，包括2点半以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成交额的资金的放大，基本上可以确认市场有托底资金的入场，这是一个信号。另一个信号的话，我觉得来自于场内杠杆资金的出清。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波下来，你包括存储啊，包括光模块，包括 PCB， 其实指数从高位下来的话，已经有20-30%了啊。如果个股的话，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计算过啊，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一个成交额或者是比例的变化，如果是100万，比如说买的股票再质押去买，最多也就买到比如说170万。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如果是盘中出现50%的调整，那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就是已经跌到这一个接近于平仓线了。那么有没有判断平仓的发生呢？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从上周五因为两融的数据是隔日出，一般来讲的话是在第二天8点左右交易所才会公布，所以说我们今早看到周五的两融数据是少了800亿左右。那么今天的两融数据其实是明天出，但是就今天盘中的这一个个股走势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资金的离场啊，或者是这个平仓的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要做的第二个重要判断就是市场是要彻底出清这些杠杆资金，还是说发现已经有杠杆资金的出清动作，及时防止这个负反馈的形成。因为我们知道两融的资金一旦发生平仓啊，他把他的，因为大家买的过程中会趋同，他平掉的也是两融的标的，那你在平掉早先加杠杆或者是高位买的资金之后，他随着这个对应股票的下跌会影响到晚一点加杠杆的人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形成这个连锁反应。那你是不是要打断这个连锁反应？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有意愿去打断连锁反应，因为我觉得从盘面上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波光模块也好，半导体也好，是整个两融资金加仓的一个集中区域。如果是想要这个资金继续出清的话，那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权重、创新药啊、高分红这些板块往上走，你科技股你不管它啊，它就会自然继续发生跌停，发生出清。如果你只是希望说哦，就是有风险苗头出现，然后把这个风险及时的按住，那双创在这个位置其实倾向于反弹的。所以说在下午临收盘之前的话，我觉得相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反弹而言，那么科创创业板这个位置啊，增量资金入场，防止下跌的负反馈形成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打断了这一个风险的形成。这一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止跌的信号。所以说从上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它首先不是风格切换，是一波正常的市场调整。第二个的话，就在这个尾盘的动作已经出现了托底资金的入场。第三个的话，从托底资金的行为来看的话，它对于这一波两融资金的这个集中区域啊，采取的是打断风险的动作，而不是让资金彻底出清。那么综上来看的话，我可能倾向于指数在这里上基本上已经见底，而且接下来反弹的主要方向可能是在科技的这个品种。
1: 好的，感谢邢叔啊。那稍后在科技当中如何去把握反弹的方向，我们再来细聊。我们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啊，确实现在投资者比较关心的

0: 两个问题，第一个科技还是不是主线啊，会不会下跌？第二个，刚才新硕也谈到了风格切换啊，当然他认为切换应该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1: 像科技这一块，这个现在调整有没有到位？我认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往下面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说就此的话，这个结束，那可能的话，这个还要等待市场进一步去验证。像这个针对科技这一块是不是主线啊？其实，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去分享，像此前这个来做节目6月中旬的时候，科技股在高位震荡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可以适当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可能会出现这个资金的一个分流。包括的话，后面在科技股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也跟大家去提了，其实科技股从中长期不是说短期，从中长期来说，它的这个产业趋势逻辑来说的话，并没有去改变，所以说此前也跟大家去提了科技的话依然是这个主线之一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形成分流会从低位的话，这个会有一些这个板块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包括像此前的话，也跟大家去聊了这个创新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个月，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也是从低位起来的一个这个比较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方向，那到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本轮调整科技方向的话，整体这个调整来说的话，这个跌幅其实不小了。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上市公司它公布的这个半年报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个股，整体来说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所以说科技个股的这个投资机会这个不会说就此结束后面的话，这个经历充分调整之后，后面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针对这个科创五零，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数的一个这个走势。其实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对吧？这个走了一个 M 头的一个这个走势那也跟大家去提了一下它往下面的一个空间，对吧？往下面去个翻一倍其实的话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前面6月份的这个低点附近。其实到现在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再去看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再往下面空间也不大了。并且的话，接下来出现这个持续快速调整的这种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可能在板块内部依然还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分化这个像可能经历过一段时间这个调整之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可能会逐步的这个出现止跌，或者逐步迎来这个右侧的一些这个企稳，但是没有业绩支撑此前蹭题材的，可能在这一段行情里面的话，调了30%50%，说实在的，后面的话依然还有可能会继续做一些这个调整，那这是针对科技方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板主板的话，其实在这个上周五给大家去做节目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到了这个像，因为像这个周五一根大阴线下来之后的话，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冰点的状态也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本周一或者是周二的时候，个股层面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个反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那从今天早盘来看的话在这个市场不管是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各大指数的话都是这个整体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开那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今天早盘的话这个表现还是稍微偏强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尽管在各大指数里面表现偏强的，但是它这边的话并没有去收复周五这根大阴线的一半的一个这个跌幅也就是说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力度上面来看，今天来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弱修复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针对接下来这个行情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可能的话短期直接快速出现企稳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的话会更降低一点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可能会这个在这个波浪尺的1.0，就是这个3846点下方的话，可能会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那大概来说的话，也就在3800点上下这个50个点左右嘛，会做一定程度的一这个蓄势。后面的话再去看一下它往上面修复的过程中，市场的量能能否跟上。如果说这个随着低位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一些这个高分红的一些这个品种逐步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启动，然后的话带动整体的一个上证指数逐步走强，对吧？伴随着量能的一个提升的话，可能上证指数的话就能够逐步再往上面去收复1.0的这个位置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啊，这个相比于这个上周五这个冰点状态来说的话，今天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今天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短路度的话在27，其实中路度的话也在27啊，是个股情绪上面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修复。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中路度依然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也就代表目前来说的话，市场里面很多个股并没有明确的出现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操作上面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主，对吧？在这个布局上面的话，更多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然后的话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可能相对会更稳健一点吧。
0: 嗯，好的，谢谢朱群，一会儿也听你详细的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那我们再把时间交到新硕这边。那其实刚才朱军的看法呢，我们也听出来了啊，他其实更加的比你保守一点啊，他认为现在这里虽然大部分的风险应该得到释放了，但是呢应该还有一个震荡和调整修复的过程，而在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更偏好一些红利的和传统行业。那么你先来聊聊你对于科技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修复更有信心，然后又该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做行情的交易过程中啊，我一般是倾向于自上而下去看，所以说做科技的时候首先在意的是叙事的逻辑，当然除了叙事逻辑之外的话，本身的价格也很重要。在前一段时间中，即使在科技高位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这个板块不敢深度参与，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整个的景气度还是向上的。那么到了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觉得事实上景气度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好一点。第一个的话是来自于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其实KMI 发布了 K3 的大模型，这个20000亿级别的这个参数的模型啊，基本上在现在就它已经，它不仅仅是在开源领域了，在那个闭源领域的话，它已经仅次于头部的甚至在某些领域仅次于其中一家公司。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够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科技的公司，他们对于大模型的这个追赶的速度比多数人的预期都要快。原来的时候市场可能预期啊最快也要明年一季度，现在来看的话，今年年中的时候提前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就已经甚至实现了模型参数上一定的领先。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包括本周这个 DeepSeek V4 GA 的模型也会去发布，然后包括阿里的这个千位的模型也是万亿级别的这个参数，所以我觉得整个大模型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走得比较领先一点。而随之来看的话，是 K3 这个它的额度调用，它现在的话不再向新的客户去开放注册，然后呢它只向老客户开放，然后与此同时它后面再向新客户开放的时候，它会把推理和这个代码就code这一块分开。所以我觉得的话，实际上在这一个模型上不仅领先啊，我们也看到全球一半的 token 上半年来看的话，都在中国这个区域给消耗掉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本身有大量的这个AI 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基于以上理由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背后带来的 K3 模型的发布啊，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先，再叠加我们本身算力的便宜，它对 AI 场景的应用的推广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未来的话，我倾向于啊，就是未来的可能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去接触这个 AI 的使用。这个背后带来的话，其实就是对于算力的需求。我觉得 K3 现在就是今天宣布说这个不够用，临时停止新客户的访问等等，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背后算力需求的一个景气度还是继续存在的。那算力背后的景气度直接是影响到的就是半导体的板块。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叙事啊，前两年从23年GPT 出来之后的话，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整个训练的场景。现在的话大家开始转向推理的场景，不仅是推理的场景，未来的话可能会从Token 你到底能用多少，转向你能够生产多少便宜的这个资源这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来的是半导体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么基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产业逻辑既然还在，景气度还在，那你只需要关注这个产业的需求增速会不会往上走。我们看来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光刻这个领域是比较特殊的，现在也有传闻说这一个今明年这两个时间点的话 EUV 这一个会有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刻蚀薄膜清洗等一些薄膜沉积和清洗等领域的话，它的这一个国产化率还在继续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能够参考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它其实还是处于至少是5%到20%扩散的过程中。所以说这个扩散率期间的话，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业绩释放的期间，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像之前新能源渗透率超过30%以后它的业绩增速会下来，而现在的话整个半导体的渗透率决定了它还是会继续在业绩增速上往上提，所以业绩增速也有预期。最后的话就是价格， 前一段时间的话，价格确实维持在高位啊，这个我们也只敢一部分的参与，所以我们之前的策略一直都是啊，一半的创新药，一半的半导体。为什么呢？因为创新药实际上是在这一个所谓的老灯的角色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的一个角色，而半导体的话实际上在小灯里面承担了一个弹性。当你双手都拿两个弹性板块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市场上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当存量博弈的发生的时候，创新药涨半导体跌，半导体涨创新药跌，这个交替的过程中既可以做 T 又可以保持对市场的这个感受。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创新药在这一段的下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不仅仅是保存一部分的本金，甚至能贡献一部分的收益。而与此同时的话，半导体出现了超额的下跌，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从原有的创新药的持仓转向对半导体的这个增仓，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未来反弹幅度来讲的话，其实是超过原有的组合。所以我也是依据原有的策略的话，我觉得当下的持仓应该借着整个半导体大多数的公司腰斩50%左右这个机会，去抓住一些底部超跌的机会。因为即使我们说这一个只是一个短期的超跌反弹，那考虑到这50%的下降幅度，它弹起来从明天算可能都有20%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这一个性价比的这个区间，实际上是决定了不再依赖于原来的均衡策略，而是转向了这个单边对科技股的一个增持。
0: 嗯，好的，那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啊，之前应该说更加的均衡啊，刚才听新硕讲了，可能一手的创新药，一手的半导体啊，也有一点攻防兼备的意思。那么经过了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可能会做一个更加的偏向性的一个调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刚才你所讲到的，有些个股可能已经跌了50%了啊，它的超跌反弹可能也有15%、20%、30%更多。那么你是如何去选择的？是选龙头，还是说去看它的一个超跌的幅度？
2: 首先我觉得纯看超跌幅度不太合适，因为现在市场上在半导体里面超跌幅度比较大的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和存储相关的公司，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存储的公司如果没有持续打开跌停的话，我觉得存储是作为一个备选项。当然一旦打开跌停，可能短期弹性也是比较大啊，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双刃剑。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需要快速反应的过程，性价比不高，这是第一个要回避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半导体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和光模块高度相关的。光模块在这个位置的话，尤其是包括 PCB 这些品种的话，其实调整幅度还是比较深的啊。那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也比较依赖于整个光模块的反弹。所以说避开这两块之后的话，我们回到这个市场去看，如果从纯粹的超跌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当下市场如果排除光模块相关和这个存储相关，剩下的其实就是先进封测。先进封测这一块是属于跌得比较深啊，然后的话后面反弹逻辑也比较顺，但是它其实和存储也是高度相关。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因为不像存储封的那么死，或者说逻辑比较依赖于外围，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它就有机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长线。长线来看的话，首先代工厂的业绩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讲当你 AI 的需求促使整个芯片的需求产生的时候，它其实开始转向定制型的专用芯片。定制型专用芯片对代工厂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利好。所以说对于晶圆代工公司的话，本身上市公司不多，所以说比较好选。这是一个既有弹性啊，又有长期逻辑的品种。另一个的话，就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就是半导体设备或者零部件啊，这个方向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是承担了就是晶圆厂的一个产线扩张也好，所谓的这个业绩那个国产替代也好，这两个双重逻辑的背景之下的话，它的业绩增速实际上是两份。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依然保持长期的乐观，因为前期实在是涨速太快，涨速太高，所以说我们当时一直保持了谨慎。那现在回调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能再错过啊这一个长期来看的一个调整机会。
0: 嗯，好的，谢谢新硕啊，我们把时间啊再留给朱军。刚才聊到的啊，你所说的一个对于偏红利的或者说偏稳健的一些机会啊，具体如何思考的，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本轮市场行情，特别是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其实相对来说，一些这个低位的、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是以这个现金流稳定，然后的话，这个红利的这种方向的话啊，整体来说表现是这个比较抗跌啊，甚至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比较大的过程中，这些板块的话，针对市场的这个稳定啊，然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这种作用啊。 那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具体的机会啊，今天呢给大家去带来这个电力方向啊，因为像这个市场里面之前有一直有一句话，对吧？冬炒煤，夏炒电啊。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随着高温的话，用电的高峰来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很多地区的话的这个用电的一个高峰啊，都已经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啊。那针对电力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一个作用啊。那同时的话，像我们也可以看到AI 服务器这一块啊，针对电力的这种需求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巨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在15期间，对吧？这个电网建设这一块的话，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投入啊，包括。

0: 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话，因为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这个激增，然后的话，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也在这个加速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更新的迭代啊。那针对 AI 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用电需求，只是针对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它从长期的角度是奠定了它的一个这个需求的。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改变了此前电力的这种这个周期的一个这个属性的啊。那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现在来说的话，政策也是在逐步的一个这个呵护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此前的话，电力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周期性的行业，那这个随着这个煤价呀，包括的话这个用电的需求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电力公司它的这个盈利啊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波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现在说随着这个容量电价呀，包括这个统一电力市场呀，然后的话针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力个股来说的话，它其实的话这个盈利的一个这个基本盘基本上是有所稳定的啊。那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包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一两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走势是这个比较抗跌的啊。那这个呢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啊，也是当下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操作风格啊，稍微有所这个往这个低位稳定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电力板块啊，也是受益于这个在相对来说现金流比较稳定，然后的话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是属于这个相对偏低的位置，估值水平呢也是处于历史相对偏低的一个这个位置。同时的话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往低位去流入，对吧？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这个电力公司，它整体的一个这个股息率来说的话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也是成为当下市场资金去做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方向啊。特别像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它的一个股息率能够在3%以上啊，高一点的话甚至将近达到6%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很多这个高位分流出来的部分资金去寻找一些避险方向的一些这个优选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同时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天包括的话上周五啊，整个电力板块它这个都是入选到这个市场里面的当日的这个风口里面。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今天电力板块啊，它这个整体来说涨幅在这个市场里面比较靠前，同时也是突破了啊短期小平台的一个这个整理空间啊，然后的话往上面去打开了一些这个空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趋势顶底指标啊，它这个经历过前面持续调整之后，它的这个长期线和中期线啊都进入到了这个低位区域啊，也代表了前期一波调整是比较充分的，进入到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在低位对吧，然后伴随这个逐步的企稳，随着资金的回流推动，也是走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筑底的这种信号的话再次呈现，同时一个非常关键点是什么，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在低位磨底震荡过程中，对吧？确实有部分的这个高位资金往这方向去这个回流，资金的话是处于这个持续向上的。目前来说的话，上方的这个也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空间打开了啊。所以说，该方向的话也是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值得重点去留意的啊。右侧机会是已经呈现出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电力方向啊，近段时间的话有资金在大举吸筹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啊，可能整体来说啊，这个电力板块它的这种弹性相比于科技来说的话是这个比较弱啊，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啊，它整体来说可能更稳健一点啊，并且的话目前右侧趋势已经出现企稳，那这种这个操作投资的这种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啊。那板块的话经历连续调整之后迎来右侧企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啊也是逐步迎来了右侧企稳的这种信号，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经历前面大幅持续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势顶底指标对吧，在低位形成了金叉对吧，这个底部信号是再次这个确认。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形态上面的话是经历一个小反弹调整之后的话再次形成向上突破，空间已经打开啊，并且的话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回流，今天一天的话资金是流入了将近1.9亿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一份电力板块资金吸筹抢这个抢筹的公司名单当中啊。那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的，谢谢朱军的分享啊。最后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星硕这边，那刚才你也谈到了啊，就是对于科技的看好，对于半导体修复的看好，包括在一个如何的选择上也做了一个答复。那么我们最后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仓位上啊有一些什么样的 方法或者配比，因为经过这一段的调整，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

0: 仓位啊已经比较高了，
1: 嗯
0: 啊，在下跌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之前仓位就比较高，另外呢，在跌的过程中也做过了一些，比如说补仓啊，或者是想做差价，但是发现这个调整比较凌厉啊，可能现在有两次或者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被套的一个动作，那你是建议啊，是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方法啊，能够给到他们？
2: 我觉得首先你要评估自己手上的持仓后面的一个弹性的可能性啊。第一个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存储芯片、先进封测或者是PCB 或者是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属于市场上跌得最猛的一批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割，因为如果是一场超级反弹的话，你这种连续跌停的品种它一定要拐点的，一定要出现，所以说这种品种的话适合加仓做 T，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品种就是属于市场上最惨烈的一批品种的公司加仓做 T 比较合适。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会有第二类品种，比如说之前有创新药或者其他板块是盈利的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要考虑弹性，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资金的动用实际上是在你确认右侧反弹已经产生的时候再去做，不能说我明天我就把手上的这个老灯给割了，然后好结果创新药的反弹是先来了，老灯反弹了一波之后才到小灯，那你这个时候就割早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资金是等待右侧的时候再去用。还有最后一部分的资金，就是我觉得是属于半山腰的，就是本身你说跌嘛它也跌了，也有30个点左右，但是呢你说真的反弹起来之后不如前面跌得猛的涨得多，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好可能是考虑啊去转向一些 ETF。 为什么转向 ETF 呢？因为 ETF 里面也有一些偏中小市值的持仓，它的弹性也非常的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能够接受做一些T0的 ETF 的话，它实际上可以增加你认知的换手，比如说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说上周五的节目挺难做的，今天的节目更难做。我们先介绍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好吧。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巨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刘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继续震荡整理，上证50指数今天全天上涨3%，成为护盘的主力。那 A 股全天的成交2.72万亿，略有放量，两融余额继续减少，回落到了2.77万亿元的水平。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今天上午证监会主席吴清亲赴证券营业部主持投资者座谈会，与各类投资者代表面对面的交流。针对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吴清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来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另外呢，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公告增持股票资产。那我们说今天尾盘，多只的宽基 ETF 尾盘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多维度多举措同步来托举市场预期。来，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消息面和今天盘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的解读。鞠老师，其实行情走到现在，大家说如果市场要真正企稳的话，我们到底要看哪些信号，我们还需要哪些条件，在今天是不是能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交流。
1: 今天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大家会发现其实指数端相对企稳了。那么这个指数端企稳呢，其实我从几个维度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天，大家看到每次指数高开冲高以后都是就是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实际上早上也是一样，出现了高开冲高的反弹，然后呢盘中继续这个下跌翻绿，到了尾盘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个变量啊，就是日内跌的最多的科创板50指数最终是收红盘的，就是翻红的。那么这就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看到可能今天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红利板块这个就是上涨，然后来带动上证指数的上涨，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尾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整个的科创板50 ETF 的这个资金流入量非常大，最终能够翻红。那么从

0: 盘中，这种包盘就会少。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一般来讲啊，就是指数如果能够率先企稳，其实我们回测历史吧，历史上有很多次这种情况，就是一般而言就是指数会先企稳。那么指数企稳了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呢？情绪端就要开始逐渐的反弹了。那么所谓的情绪端就是板块跟个股。那么历史上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这个通常知道的是权重先反弹带指数，然后呢小票开始跟上情绪，出现这个说相对来说就是弹性更大的反弹。那这次可能大家理解的是什么呢？就老灯板块先带指数企稳，然后有可能小灯要开始这个进入到一个反弹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明天吧，明天这种现象就会出现了。那今天实际上从个股的跌幅上来讲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看一下平均股价指数的跌幅就知道了，其实还是就是个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同时市场又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对吧？那在放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意味着筹码的再次交换，所以一旦指数正式企稳的情况下，那么到了明天吧，我觉得明天指数也不会出现像今天这种高开。那么随着指数能够平稳的运行，接下来我觉得板块个股会进入到一个他们的修复期，只是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超跌的品种它的弹性会更大一点。我为什么说超跌的品种会更大一点的弹性？因为可能从高位跌下来50%，那它弹个10%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或者说对于上方的套牢盘来讲它是很难解套的，所以这种呢可能会相对反弹的这个就第一波的反弹可能幅度会大一点，但是再要往上就比较难了。所以经历后面可能会有个股的轮番反弹，板块之间的轮番反弹以后，市场还会进入到一个就是筹码的沉淀期，而整个可能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份，我觉得市场都会进入到一个来回的这个震荡，让筹码重新平衡或者重新能够均衡嘛。
1: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可能下探的空间不大，
0: 对，但
1: 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可能有个先后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空间第一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期待，
0: 对，
1: 但是不同的这个结构反弹的幅度也有差别。
0: 是的，因为就是说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你要再往下探的空间是不大，但是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个股来讲，第一个反弹会有差异，第二个其实就是反弹的空间不会很大，而且因为连续下杀了以后，就是每一个就是层级上都会有一定的套牢盘，所以它未来的这种修复包括筹码的整理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其实曲老师，我们说这一波市场的一个下跌，海外市场输入性的这个一些流动性风险啊，那我们说怎么判断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跟我们的这个短开？因为海外市场好像现在还在继续当中，
0: 对，
1: 那这个事儿还会影响我们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压力，有些个股是连续的跌停，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和海外市场当中的这种影响做比较更客观的这种连接呢？
0: 那主要我觉得还是其实美股的影响是在之前就有了，然后最近其实还是亚太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我觉得包括韩国股市可能整个的就是去杠杆的这个影响还会有。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对 A 股来讲，其实应该是边际效应会递减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其实我们看到两融这个数据的快速的下降，其实本身对于我们的风险系数也在这个下降。还有一个呢，其实如果你要从杠杆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目前的杠杆更多的是等于说就是融资的这个杠杆，对，两融的杠杆，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从情绪的影响。那么当情绪的影响到达了一个极值的时候，再加上两融余额快速的回落，所以我觉得后面即使海外还会有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更多的可能我觉得是个股而并不是整个市场。
1: 来问问刘鑫，刘鑫，你觉得市场要真正企稳需要哪些条件，哪些信号？
2: 我觉得短期企稳应该说非常明显了，这个市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尤其是尾盘的表现，包括一些政策力度上的一些支持，已经代表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短期的反弹呢应该说一蹴而就。那么用句通俗话来说，这个位置上面市场的底已经，政策底已经探明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在这波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反复折腾的过程。那么这个反复震荡的过程呢，我觉得最终市场要建一个真正的这种市场底的话，我觉得需要有几个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第一呢，

0: 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就是周期跟空间，就是这波底下来之后然后反弹，反弹之后呢还有一波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通常来讲20多天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从历史上来看。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量能在这个位上面又要开始一个逐级的恢复，而且伴随着量能的恢复，两融余额的数据要开始出现稳步的回升。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5、6月份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成交量有所回落，但是两融余额并没有下降，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实际上市场在进入到7月份之后，其实伴随着成交量跟两融余额同步出现这个下降。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而言，要么在这个位上面有新的领涨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板块的这个出现，要么对于科技股来讲又富有新的这样的一些内涵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如果说按照之前的还是这些 AI 算力啊或者存储涨价啊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很难再带动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真正的出现一波企稳上的这个修复。所以更多的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上面呢市场的一个短期修复可能会出现。那么但是短期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量能还是目前这样的水平，两融余额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升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修复之后可能随之而来的又是市场个股的再次的这种震荡和分化，那么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折腾一段时间的。
1: 嗯，那其实君老师刚才看大家在互动当中啊，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杠杆资金整体出清的程度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出清的程度怎么样，还有就是科技股到底何时能止跌反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涨幅是0.19%，但是我们看到科创综指今天跌幅是2.28%，就是这当中是有差异的，
2: 对，是
1: 这个结构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吗？
2: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今天科创50的指数上涨更多的都是来自于科创的权重，
1: 对，
2: 对吧？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个股其实还是跌多涨少的。那么同理嘛，今天你们去看上证指数也是一样，涨的都是一些权重红利的品种。那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叫先稳指数，如果指数能够稳定住了，那么后面才有一个叫做个股跟板块的轮流反弹，因为它总需要有一个基石嘛。其实指数就是个股的基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历史上也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这一轮吧，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第一步叫做稳指数，然后在后面要做的另外一步叫做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它是就是两步走的。那么我们就讲了，那怎么能够让指数跟情绪共振反弹呢？那么这一波跌下来也好涨上去也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共振指数的都是科技股。那么今天我举个例子啊，在科创50下午没有反弹之前，其实它也是跌的，跟科创综指是一起跌的。在跌的过程，其实它把上证指数也带下来的。虽然我们看到白酒啊、这个煤炭啊、这个包括这个石油啊，这些都是涨的，包括银行都是涨的，但依然护不住上证指数，导致上证指数翻绿。那么很显然嘛，其实就是共振指数的方向就是科技，就不管是涨还是跌，目前都是科技来共振指数。也就是说，接下来只有科技板块反弹了，那么指数才能够有正式的修复。我们现在讲的今天的指数更多的不是修复，而是企稳。所以第一步是企稳，第二步才是修复。那么谈到修复，就是刚刚那个观众说的第二步了，那说就说科技板块什么时候反弹，其实就指数修复的时候就是科技板块反弹的时候，快的话我觉得明天就可以。那明天最好的情况就是指数能够平开，或者甚至小幅回落一下，因为今天大家看到有拉尾盘吧，拉尾盘可能明天会有一些今天这个下午抄底的资金会去做一些兑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指数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震荡，或者说甚至小幅的回落，那么再往上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就是科技股要开始反弹的。但就是科技股的第一波反弹，第一个从时间上，从高度上，其实不用有特别大的期待。
1: 那其实君老师，今天我们说成交量还有2.7万亿，
2: 对，
1: 就这个2.7万亿，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成交量是集中在权重股当中，还是集中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短期需要修复的科技股当中？
2: 其实科技股这块也有，大家也看到，其实有很多都是就是放量下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就是连续的这个释放风险的个股。那在明天其实需要把跌停打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明天如果这些连续释放风险的科技股 能够把跌停板打开了，那本身也代表着就是资金愿意去承接科技里面的筹码，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就是叫做反弹的性价比就拥有了。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那边就是红利那边实际上是放量的，
1: 对，
2: 也是一样。那么红利一般放量其实也代表了分歧，因为你本身是涨的嘛，所以涨的而且是加速涨，你看今天这个类似于煤炭石油板块都是大涨的，对吧？再加上白酒也是大涨的，那么这块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你大涨了以后而且是放量大涨，那么本身也代表了分歧。那么这个分歧也是说明什么呢？有人愿意去避险，有人呢利用避险可能就出一些这个利润。所以这块来讲，我觉得两边都有放量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短期的性价比。短期性价比就在于说这个红利放量了以后，可能到了明天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兑现点，而连续杀跌的这个科技放量了以后，可能直博率，所谓的直博率就是短期会有资金去博弈反弹。
1: 来看看余力对当下行情的最新分析，用你的视角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重点的是说，就是目前整个杠杆出清的情况，还有目前在反弹结构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你这边收集到的信息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那我就说几个点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盘指数方面，那我觉得根据最近的一些信号的观察，应该说向下空间是非常的有限了啊，应该说很有限了。那么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说之前我在三月份也是一路跌下去啊，跌到3月23号，当时呢我给过一个信号，其实这个信号在昨天就触发了，叫单日超卖信号啊。如果观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三月底我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到说全 A 指数啊，就是我们的全 A 指数，比如中证全指啊，00985，中证全指如果一天能够跌4个点以上，啊，要一天跌4个点以上，那么此后一个月各大指数企稳的概率非常的高。我还可以直接给出大家数据，如果在过去10年你去回溯历史，中证全指一天能跌4个点以上的话，那么它此后的4个星期的时间呢，沪深300的胜率呢达到71%，中证500达到78%，中证1000是85%好像是，然后中证2000是90%以上，就是越小市值它的反弹力度越大。那么这个是上个星期五触发的，所以从单日超卖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上个星期五收盘的时候，整个市场对于向下还是向上，我的短期的赔率我已经调成大于一了，也就是说上的空间其实比下要大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融资盘，就融资盘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融资盘非常非常巧，就是在科技的最高点，对吧？7月1号，7月1号那一天，我们的融资余额是达到了3万亿，3万亿以后就见顶了，然后开始每一天都是净流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7月1号到现在，7月份没有一天的融资盘是净流入的，全部是净流出。那么净流出 OK 没问题，关键我们要观察什么？你净流出了多少了？那么我这边给个指标给大家，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就是我从过去的也是10年的时间，我去回溯了一下，就是融资余额啊，它从高点往下回撤出清，一般力度在10%到20%之间，大盘都会企稳。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数据，就回撤10%到20%。那么这次是3万亿，对吧？3万亿的10%就是回撤到27000亿。如果要现在差不多了，如果今天的数据因为是明天早上公布，如果今天融资余额再次下降500多亿的话，应该就到了这个27000亿。那如果说狠一点的话，有吗？有没有到20？有，就是24年1月份啊。24年1月份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惨烈的一轮去杠杆，那么那一轮大概要回撤到20个点。那我想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融资余额它的下降啊，一般到了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对于最近来说是比较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那么我想就是如果明天大家早上看到今天的融资盘啊净流出了，然后整个的融资余额下降到2万7000亿以下的话，我觉得对于大盘的短期这个去杠杆资金的出清啊是有一定的统计意义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近期宽基 ETF 的净申购，每天的净流入，上个星期五是一天，今天也是一天，尤其是科创50。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一次我在2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我说这一次如果大盘剧烈回调，应该是科技股带来的。那么科技回调，同样的，以前我们神秘资金救市的时候是整个大盘都回调，那么它就300，就上证50。那么这一次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科创50的净流入要大于中证500、中证1000，啊，所以这次去救了这个科创50。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 国家队啊，这个神秘资金去这个框底啊，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经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神秘资金去出手的第一天，它未必是一个精确底。比如说去年的4月7号啊，那一天是特别巧，它就是个精确底。但是你比如说回到24年的1月份、2月份，还有7月份、8月份啊，神秘资金都出手过很多次。出手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精确底，但是我们回头看，它出手的时候向下的空间好像都不会太大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框底区，框底区。所以整个大盘为什么说站在当下，整个向下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整个赔率应该是比较明显的，短期我说短期是大于一的。那么这个是大盘整个指数上面的观点。那关于结构上的观点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我想也说一点吧，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反弹其实是可能一触即发的，那你很难猜是明天还是后天，但是不会太远啊，因为刚才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1: 嗯，
3: 那么如果一触即发的话，这一次的反弹会有多高，会有多久？那么我自己目前的判断是偏向于这次反弹我们只是对待成一个反抽，也就是说更多接下来的一个月啊，时间上我可以给到831中报披露完，在831以前，我个人觉得就算反弹，大家各个板块之间包括红利科技，大家的整个思路是偏高抛低吸，而不是追涨杀跌啊，是一个反转性思维，不是一个追涨性思维。也就是如果说接下来科技一下子某一天反弹3个点5个点，整个过程红利跌3个点5个点，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科去切红利，
1: 嗯
3: 啊，也就是个高抛低吸的思维，然后你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啊做好数次这样的转换或者再平衡已经很不错了，而不是说像那个5、6月份一路逼空啊，就是你不断的在追涨啊，我觉得容错率在接下来一个月可能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这就是结构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吧。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大盘指数上我觉得向下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整个结构上后面的一个月一直到831中报季，我是偏向于做高抛低吸的，也就是涨的和跌的互相在平衡，那么总体是不太觉得是追涨杀跌的一个思路。
1: 嗯，那鞠老师刚才余力给大家做了分析，就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得出的这个结论，最宝贵的是在操作策略上，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一波下杀的这个力度比较大，
2: 对对对
1: 啊，大家看看在接下来操作过程当中怎么来在滚动当中有一些这种操作的一些心得啊。那刚才他提到就是高抛低吸，可能你要从不同的这个资产风格当中要来回切换，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是挺难的？做科技的可能不愿意做红利，做红利的可能也不愿意在科技当中去，是不是我们在自己的自选项当中设几个 ETF 或者是设几个指数，我们观察一下它资金的一个进出情况，随时来变化，这样行吗？
2: 嗯，可以，就是我觉得于老师讲的这个我都同意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选项的问题，确实它会存在什么呢？就是风格，因为风格的不同而导致什么呢？可能就是做科技的人很难去做红利，因为之前做惯弹性了嘛。那么实际上关于科技股的这种情况，我跟于老师的这个想法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也是市场风格再平衡，它不是市场风格的切换。因为为什么讲到切换，你大家可以看一下，除了个别红利的板块以外，实际上其他的所谓的老灯板块大部分的板块指数都在年线之下，这种在年线之下是很难马上形成叫做风格的切换的。那么然后呢，科技股这一波呢基本上属于 A 杀，很多股票都是40%-50%，甚至更多的也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当跌透了以后呢，它确实具备了叫做交易性反弹的机会。那么在这个一边有交易性反弹机会，但是本身反弹高度又不大的情况下，它就会来回折腾，就是我们讲的会有很多的这很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波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做科技的话，你就在这来回的波折当中，就是刚刚于老师说的，每一次反弹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卖而不是买，然后呢反弹完了以后下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要去弱留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再回调的时候，你要看哪些科技股它调整的少，哪些调整的多，那么你再要买回的时候呢，你尽量买调整的少的，那么下一次它可能反弹的多。其实就是你要在择股上又需要花点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正好我昨天有做那个有看到直播嘛，我也说了，其实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来回折腾的过程当中，你要看每一次反弹的时候哪些细分的板块相对强一点，在回撤的时候它相对又少一点， 不管是科技还是非科技，那么这是你接下来可能要去做配置的地方。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讲的就是进攻的方向啊，当然从防守就是进攻切防守，防守切进攻的同时，那大家可以参考于老师的，就是你把红利。

0: 当做一个方向，就是你这个红利跌的时候你买红利，科技跌的时候你买科技，
1: 就是这样定更简单，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两种，
0: 对对对对，我反正就是两种嘛，就是你又可以做防守又可以做进攻的，你就是听于老师的，然后呢你觉得只能就是我可能不擅长红利的，那我要偏进攻的，那么你就要在进攻的里面
1: 各行业当中去，
0: 对，要都要找，不光是红利，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今天除了那个叫什么，就是相对来说红利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医药板块的反弹今天也是中规中矩的，也涨了2%几，整个医药板块涨了2%几。那么相对你说医药的反弹来讲，要比科技要好。那么如果接下来医药板块能够迅速翻上50日均线，同时在后面哪怕指数回调的时候，它也不创新低的，那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后面的机会要胜率要超过这个叫什么？这个科技板块了，所以这是实际上就是我说的进攻方向，同样你要去注意，除了科技板块以外，还会有些其他的方向。
1: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是面对当下出现的这种状况，给大家在稍后可能的变化当中给出的一些策略啊，供参考。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大家都说，哎呀，重到长兴了吗？哎呀，重到了啊，可能听大家议论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大家就说急跌之后，长兴科技上市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它会不会把整个科技节奏给调得更明确一点？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0: 之前大家会担心说长兴的上市可能本身科技在高位，对吧？那第一个呢，就是说长兴可能开出来的估值会比较高，然后很难去让利于二级市场。那么现在实际上本身科技板块调整了，然后长兴再上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市场的本身流动性的影响也会偏小。还有一个我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好的，好在哪里呢？就是长兴开出来的时候就很难是一个非常高的估值了，很有可能开在20000亿之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有让利于二级市场的机会。那我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就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如果长兴上市募资了以后，未来的2年它的产能能不能翻番？如果它的未来的2年产能能够翻番，就意味着如果它开在20000亿之下，它实际在二级市场后面是有空间的。而这个空间会被提前反映，因为为什么？股市是反映未来预期的。如果2年以后产能能翻番，那么也就在未来的1年当中，长兴有可能会走出什么？就是震荡向上的行情。实际上这是好事情，我觉得。
1: 对。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捋这个思路。
0: 对。
1: 跌到现在。我们这个去杠杆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结构怎么样？长兴的上市对于科技本身来说怎么样？啊，我们都在做探讨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问问刘星，就是国资在增持这个宽基的 ETF， 就是对于权证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关注？因为刚才他们两位提到，就是两头，就是 ETF 的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能密切关注他们流入的情况？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ETF 的，包括一些宽基 ETF 的流入，并不是说在今天发生的。其实，在上周我也注意到，很多宽基 ETF 呢都面临的一个净流入，而且净流入的金额也达到了13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显然，伴随着之前指数的不断的这个回落，是有一些资金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抄底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所谓的这个权重，其实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无非就是银行、保险，那么还有一些券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打开来看了一下银行，因为银行已经持续走强2-3周的这个情况，目前的位置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而保险呢，因为相对来讲数量不是特别多，保险股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力不是特别大。那么券商来讲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它只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信号，而且呢，券商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来看，它的持续性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强，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即便已经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大资金在对一些宽基的 ETF 做一些布局，那我觉得呢，在这个位上面呢，我们也不妨就是说，有些投资者可能也博市场在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一些修正的这个机会，不如在这里呢关注一下 ETF， 可能这里关注一些宽基 ETF 的机会呢，可能要单笔关注一些权重类指数的这个机会来动，而且权重类指数可能更多的只是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一旦市场托底这个作用完成之后，可能它的这个作用也慢慢的淡出了历史的这样的舞台，可能又把市场的机会呢交给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活跃。
1: 那刚才我们重点谈了今天盘面当中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啊，那 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

0: 嘉宾许可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是聚焦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投资趋势的投资者。好的，那么从即日起到月底呢，我们的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折扣力度到比较大。另外呢，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那居磊老师的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回归。这次的主题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将梳理真实业绩高景气的标的。那两个课程，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居老师，刚才你看我在报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有点说的比较犹豫，您说这次的闭门主题就是讲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其实这段时间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这一块啊，就是这类资产到这儿有人喊就画上句号了，您怎么还敢说这个主题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反正任何一个板块也好，任何的个股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那么同样嘛，机会就是跌出来。那么经过了这一次的整个科技股的大洗礼，那我相信就是通过泥沙俱下的这个下跌以后啊，真金不怕火来炼，也就是说真正那些可能在下半年能够扩产的，然后甚至于下半年业绩非常好的，那我简单就说，那比如说跟长信链相关联的，那么长信也要扩产，那正好本身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炒上去的时候估值比较高，那现在就杀下来，估值就是回归正常了，然后下半年的这个扩产也好啊，这个涨价也好啊，包括业绩的预期都在的，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去。还有一个现象，我就这个我觉得今天拿出来讲其实挺好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会发现大家都在讲科技股，今天科技股其实跌得很厉害的，也很厉害的，那为什么科创50 ETF 回去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吧？就科创50 ETF 盘中也跌了3个多点，那为什么会回去了呢？那这其中就是代表着本身相对来说就是权重类的这些科技的比较正宗的品种，那么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同理嘛，那么这类的品种是有资金去呵护的，那么未来的一些真正受益于半导体这个先进制程扩产的品种，包括一些材料，包括一些设备的，同样是经过就是一轮大幅的下跌，其实也存在的机会，只是说后面的这种机会更多的其实偏阿尔法，那也就是说你要深耕那些个股，包括产业链上的一些实际受益的品种。所以这次的这个星期天的这个闭门直播，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来阐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就是投资的一些这个路径。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来谈谈煤电油齐涨，能源主题是不是已经回归，我们来谈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油气、煤炭、电力三大能源板块集体领涨，多支行业龙头呢封板涨停，沉寂已久的能源主题重回市场聚光灯下。那这次呢，油电煤三线齐涨的核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的外部催化，夏季用电高峰的季节性需求的支撑，还是市场高低切换之下资金从高位科技赛道流出之后的一种避险的再配置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煤电油当中当下谁的估值的性价比更高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余力，我记得每次谈红利的时候你都要把红利掰细了，正好我们谈煤电油电煤啊，

0: 那能不能从你的这个视角来谈一谈邮电煤现在的这个更细分的方向的一些估值状况？
1: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好几个原因当中，我偏向于就是说还是在于整个前期科技高位抱团松动之后，整个市场市场要找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出口。那么再加上呢，最近油价又上去了，然后呢，我们一直说煤炭在789的这个日历效应是最好的，因为它那个夏天嘛，整个用电的逻辑嘛，所以这么多的东西摆在一起，那么在近几天的市场，我们发现了煤炭啊，发现了电力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如果说要在煤电油当中我去排个序的话，我可能就是从赔率的角度吧，从赔率的角度，下半年赔率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是电啊偏向于电煤油啊这样去排序，或者说电和煤差不多啊大于油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油的话呢，更多还是跟最近啊就是整个的中东局势，然后呢就是国际油价啊从这个70美元反弹到80以上，跟这个事件呢相关度更高一点。而煤的话呢，它下半年啊，包括有的一些煤炭一些的协会啊，有些一些就是说一些说法吧，就是整个反内卷逻辑在煤炭的行业有可能在下半年还会被定价一轮。那么这个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被完全定价进去。那么煤炭有个反内卷逻辑，下半年可以去期待一下。那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叫 AI 的五层蛋糕啊 ，AI 五层蛋糕的话，整个二季度涨的都是第二、第三层蛋糕。那么第一层蛋糕是资源啊，当中这个电啊是一个其实二季度跌的比较多的，而且它是红利当中的内债红利，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偏就是说长坡厚雪型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电的话呢，由于二季度超跌的太严重，所以我觉得后续的一个赔率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但是这个三个东西放到当下来看的话，我更多把它定性为一个再平衡的思路啊，并不是说它的景气度就比别人要高很多的这种逻辑，所以它走出持续性行情的话呢，我觉得还需要去观察一下。但是它每一次回踩均线再去做配置，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偏右侧的时候了。
0: 就是在这一块也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红利和这个更激进资产之间它的这个就是轮动，
1: 对，
0: 也是刚才鞠老师提的这个观点，
1: 就总体都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思维，就是说接下来的831以前啊，科技涨过头了就可以考虑往红利飘，红利内部像煤电这些东西，如果它回踩均线，它又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回踩的话，因为它总体我认为已经进入右侧，所以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低吸高抛啊，都是一个一样的思路。
0: 那其实鞠老师在这儿啊，我们说之前习惯了科技股的逼空，
2: 对对对对
0: 啊，油电煤在这儿有没有可能走这种逼空、继续上涨的行情？
2: 我觉得不太可能逼
0: 空，不太可能啊。
2: 就是其实我跟于老师观点差不多啊，虽然我自己不做这块红利啊，但是因为红利其实也是怕加速，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你单日一个板块指数涨了5-6%，那第二天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接的，而且做红利的人也不会去追涨，那么这个其实就会面临着，比如说放量了、冲了。那么第二天它就会面临着震荡或者主动的回撤。那么同理嘛，就是现在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板块有高低，就是一方面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是红利也好啊，这个油电煤也好，他们走成了一个短期的趋势，另外一边呢就是单边这个下跌的科技。我记得之前其实科技单边上涨的时候，其他的板块就变成非科技板块是单边下跌，对吧？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既然是风格的再平衡嘛，那么其实两边都有机会，一边是跌出来的反弹机会，一边实际上是走趋势的机会。那走趋势它也很难逼空，特别是红利走趋势，因为红利的弹性本身要比科技小很多，那你说红利再逼空的话，那就一步到头了，没了，对吧？所以从时间上来讲也好，或者说从板块属性上来讲，我觉得也不会马上逼空。
0: 来问问刘星。刘星就说在整个煤电油整个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持续性的排序，刚才其实两位也都谈了啊，您谈谈您的看法。
3: 我觉得先从这个三个板块上涨的这个内在的一些逻辑来讲，那么其实讲到了这个，因为科技调整当中红利资产得到一定的关注，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方面的逻辑。那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石油价格的上涨还是跟一些地缘冲突有关，因为地缘冲突的一些东西传导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油气开采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来。然后煤炭的这个价格呢，一方面789三个是用电的这高峰，用煤本身多，那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煤炭在6月份的产量出现了

0: 比的下滑，所以造成了煤炭的供需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失衡。所以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呢，我们看到煤炭板块呢继续出现一些走强的迹象。那么作为电力来讲的话呢，可能它的走强呢，一方面有季节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的对于电力板块的一些需求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从这三个逻辑来讲的话，成长性相对比较好的那么是电力，那么相对来讲稳定性比较好的可能是煤炭，而相对来讲油气可能要受到外部的一些冲突的因素呢比较大。如果我来排序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电力排在第一位，那么第二是煤炭，第三来讲的话是油气。但是我也跟两位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板块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它也就是一种轮动或者说均衡轮动的一些修复性的机会，但并不属于说在这位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立性的这种趋势性的这种行情的展开。
1: 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七月下中旬啊，就是七月下旬这个中报季投资日历的一些真实数据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19号 ，A 股共有172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从已经披露的行业数据来看呢，有色金属、电子科技、石化、券商等行业的预喜率位居前列，那普遍超过50%。而房地产、家电、消费赛道亏损企业占比比较高。令人关注的是，周末像光模块、存储、半导体公司纷纷发布了预增的中报预告，但是股价反而下跌。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的中报季日历效应的演绎呢？我们来看看余力。余力，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何看科技龙头，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少的，包括易中天当中啊，也公布了这个业绩预告。从整体来看还可以啊，就是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它下跌过程当中，会说之前的上涨已经透支了这个预告，我们怎么来客观的评价中报？
1: 是的，其实在5、6月份啊，整个科技一直在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业内经常说市场又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价逻辑呢？叫景气度定价逻辑啊。什么叫景气度？景气度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这个估值已经把未来的整个季报的加速度给定价进去了，这个叫景气度。所以说其实5、6月份当时涨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举个例子啊，我用数学的语言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整个市场在当时拔估值的时候，是认为后面的季报增速是3次函数还是2次函数啊？如果说是3次函数，那么到时候这个季报公布出来，我发现它的增速是1次函数，马上就会跌出来啊，因为你之前的定价已经不是在定价速度了，在定价加速度了。所以应该说5、6月份当时到了630的这个状态下吧，如果你去看科创50的这个估值的话，我记得没错的话，630那一天是260倍的市盈率，而在6月1号的时候只有160几倍的市盈率，短短一个月市盈率拔了50%。那么这个过程我想大概率是把7、8月份的中报预告，包括中报它的这个比较炸裂的数据给定价进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现在预告季到后面8月份的中报季，大家有可能会看到数据之后呢，已经在预期之内，这个可能性是对于今年来说啊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来看个历史数据吧，就是中报季沪深300跟中证1000。

0: 现在涨跌幅怎么样？我们先用这张表格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带了两张图，就是七月份和八月份，一共是八周，对吧？就七月份四周，八月份四周。那么这个八周呢，对于沪深三百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七月的前两周比较强，然后八月的最后一周呢，又强起来了，当中都比较弱。那么中证一千呢，是七月份整体强一些，八月份整体弱一些，这是历史数据，就供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放到今年来看，我的偏向是，今年由于前面对中报的景气度定价，我觉得是偏高的，所以今年呢，就是说中报除非部分龙头公司的这个业绩炸裂到一个非常超分析师的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说这中报一出就涨，可能很多情况确实会出现中报一预告，可能也是百分之几千的增速，但是它可能会先跌，然后再重新的来进行寻找一个估值的中枢啊，这种可能性比较的大。除非呢，到了中报的后期，比如说到了八月接近最后一个周，那么九月份因为是空窗期嘛，十月份又要三季报了，除非到了中八月的后期，市场已经在定价或者说已经预期到三季报还会有加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想科技才叫进入到了下一轮的趋势当中。如果整个市场还在中报当中炒冷饭，那我的观点就跟刚才一样，科技更多是一个反抽，因为前期定价是比较多的。
1: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看整个科技的这个中期业绩预告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结合看看他们在前期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
0: 对，
1: 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余力，如果说我手中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个中报预期呢不及预期，甚至是比较差，这个接下来行情的压力怎么办？就是该如何处理？在策略上给一些提醒。
0: 主要是指科技股吗？
1: 对，可能
0: 还是
1: 都、
0: 啊、
1: 我可能科技非科技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啊，那我觉得因为你还是要分一下。如果说是科技股的话呢，因为这轮也调整了比较多了，那如果说后续真的如我们所料，反弹一触即发，又涨回去五个点、十个点的话呢，如果你不及预期的话，倒是可以在这轮反弹，大家又某一天涨四千多只个股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减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如果你手里是一些老灯股啊，是一些之前本身就在地板上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地方也不必做太多的这个减或者是关注了。那我觉得更多就是不及预期，还是要关注科技里边的不及预期，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此后如果科技股因为某一天啊，比如说流动性回到2.8万亿、3万亿，然后呢某一天涨了4000多家，这个时候把它水涨船高的那个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去把一些不及预期的个股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
1: 那应该说对于七月下旬中报季的一个预告，大家可以做一个在自己持仓结构过程调整的一个依据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就进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预留的互动时间多一点，有问题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我们做互动，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问券商的比较多。我们先请刘青回答券商好吗？
1: 券商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因为指数在这位上面是存在修复的这个机会，券商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它成为一个带动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短期内我觉得对于券商类的个股是可以关注的，而且在今天盘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券商指数也涨了2%+，部分券商的个股也出现一些活跃态势，而且刚才公布的中报的预期情况来看，很多券商的2026年的中报业绩普遍的预增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短期内来讲，我觉得这个上面是可以对券商做一个关注。但是，券商一旦出现了发力或者出现了中阳线，那么更多的在这个位上面应该采取的是兑现的动作，而不是跟进的动作。因为从这波行情的情况来看，券商板块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持续性、有效性，而且券商板块也并不是这波行情的这样的主线，它更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风向标，是一个传递市场信号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那鞠老师，刚才啊有人问，能不能让鞠老师说说有色金属？
2: 有时候我觉得短期也偏超跌吧，超跌反弹会有，但是仅仅是超跌反弹，也就有色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实际上跌下来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这种修复它往往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更多的可能也有点像那个其实科技股吧，它算我这么说吧，我们把它拎出来，因为它有时候又分很多嘛，比如说这个贵金属啊这些，那我们就讲其中一个细分，比如说叫算力金属。那算力金属其实你可以按照这个科技股的交易节奏去做，就刚刚我跟于老师我们都讲过了，其实就是它的反弹会分很多个层级，一次次，因为最终还是要消化上面的大量的套牢盘。
0: 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今天机器人板块暴跌，这个板块里的公司啊大多是汽车行业，虽然不景气，但是也不至于中报暴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跌？
2: 一方面我觉得像具身智能这一块其实今天是补跌，就是有些龙头的品种是补跌。第二个呢，实际上跟周末的一个这个可能这个行业的研讨会有关系吧，大家都觉得具身智能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面世，更多的可能有的谈到就是可能要3-4年的时间，所以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离我们的这个真正量产啊，包括能够走入我们的这个千家万户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再加上本身市场的这个处在一个调整周期，所以今天可能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调整还是比较猛烈，包括一些前期的龙头品种都有跌停了。
0: 好的，好，这位朋友有人问说，余力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再创新低了，到底怎么看？
3: 我觉得微盘的话，因为之前也是表达过多次观点，我觉得是最近又有一些跌，因为整体市场是在一个比较除了红利以外吧，因为每天你看到除了红利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跌，那么在一个流动性相对退潮，然后呢整个市场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微盘再跌了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很正常。但是应该说微盘在2周前吧，它达到了25%的最大回撤以后，整个跌幅相对于中证500、1000和2000三个指数来说已经是少很多了。所以微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看几点，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微盘它的跌幅最近是小于其他的中小市值宽基的，就是我刚才说的500、1000、2000。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量化中性产品啊，我这里普及一下，量化中性产品的意思是很多人会做多微盘股，然后做空中证1000股指期货。那么也就是说这套策略在最近其实是开始修复收益的，修复收益的，因为你微盘涨得比中证1000涨幅要大嘛，所以其实近2个月的话，量化中性的产品已经开始修复5、6月份那种很难做的这种超额收益了。那么我相信就是说随着时间这么修复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重新转为净申购的状态，因为6月份赎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微盘股的资金面目前已经好于了当时6月份不断在被赎回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的话，整时市场真的啊大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修复的时候，那么它的反弹也会来到。
0: 来，还有鞠老师，有人问说，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科技反弹的这种细分的路径， 国产算力链、封测还是材料设备，可能在这儿有人在底下呼应他，说科技结束了。
2: 我说两个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最近比较强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强的，就国产算力链这块是相对强的，啊，包括就是大模型算力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对比较强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未来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超跌的相对弹性会高一点。好，然后再讲一个中期的维度。中期的维度是什么？就是目前科技股是在干嘛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中报叫兑现预期。

0: 接下来的第二步叫消化估值，就要它需要用时间来消化估值，然后第三步等到长兴上市的时候，把它长兴当做一个基本锚，因为长兴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存储龙头了，上来了，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锚定的品种，而且是一个权重，然后长兴的走势是接下来其实包括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半导体板块一个参照物，包括半导体板块指数的参照物，也就长兴的走势大概率会吻合未来的半导体板块走势，所以就这三个维度其实短期的中期的我都讲。
1: 那还有人追问您创新药，因为您是在上周比较明确提创新药，可能创新药也抵去了一部分科技的一个下跌啊，就是创新药这一段时间涨的这个反弹的修复空间是不是差不多了，怎么看？
0: 我觉得创新药是这样的，如果从创新药这波的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时间已经有股票翻倍了，它需要在这里沉淀筹码，而且创新药板块是目前所有低位板块当中其实形态资金最好的。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习，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城里跑，化成曲动兵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但是如果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尤其是上证50指数今天在红利权重股的托举之下，指数呢还是比较顽强。但是反观科技这边调整的幅度就比较大，即使在周末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啊，甚至在今天的盘中也看到 ETF 的一些异动，但是科技股的杀跌仍在继续。那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科技再平衡了之后，资金量重新分配了之后，我们的操作思路如何制定，如何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王荣奎还有吴小兵，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政策方面，我们今天也看到证监会是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啊，听取了意见，其实也有表述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啊，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另外在指数方面，全球看点恒生科技指数涨幅超过2%，向上的拐点是否已经预加的临近了？我们稍后让吴小兵来做一个解读。在指数方面，双创指数新低之后探底回升，是否意味着短期已经止跌企稳了？市场脉络方面，煤炭、电力、金融、油气等红利股今天走强，其实也走强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位置上还可以关注吗？科技硬件仍在调整， PCB、MLCC 等细分领域龙头股的业绩超预期，但是好像整体股价表现一般，那 AI 硬件应该如何操作呢？好，我们先来请吴小兵给我们来说一下全球看点方面吧。恒生科技指数终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好像是有一点点拐头的迹象。上周五的这个4%的阴线，今天有所收复，2.79%的涨幅。那对于后市去怎么看待呢？
1: 好的，这可能是新闻标题今天才出来，大家开始关注到恒科的走势，今天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但是的话，实质上我们来看一下。从6月底7月初到现在，差不多3到4周的时间，啊，如果看我们的双创，也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其实跌幅是可谓是非常的惨烈。但是的话，其实从下半年开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它就已经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啊，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大家最近才谈到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高低切换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啊，更大的资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开始慢慢的有动作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3到4周已经出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现状。那么目前怎么看待恒生科技走势到现在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恒生科技其实啊，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被很多的投资者调侃，就一路的下跌，甚至于把恒生科技也调侃成了一些就是说过气的一些那个就是科技股，因为他们好像跟人工智能这块相关度比较少啊。但是的话呢，咱们先撇开其他的概念不说，有一点我们从今年的一季报也好，半年的一些预告的一些就是信息来看的话，目前的